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郭启儒先生堪称一代相声大家，他捧逗俱佳，台风潇洒，沉着稳健，趣味文雅，在曲艺界德高望重，同行呢都尊称他为老郭爷。捧哏要蔫儿，逗哏呢要欢，他为侯宝林先生捧哏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尺寸火候恰到好处，既起到了烘托作用，又不喧宾夺主，以自己的冷面托出侯先生的火爆，俩人呢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服务态度》。
1: 不论表演哪个节目啊，演员一上台一定得有一种精神，
2: 是吗？无论干什么也得有正确服务态度。
1: 哎，干任何工作都是一样，
2: 是吗？
1: 比如你做个营业员，你态度不好那行吗？
2: 那好，态度不好啊，全被顾客给气跑了。
1: 啊，气跑了？
2: 嗯，
1: 那你感情乐了？
2: 哎，怎么
1: 顾客少了，你事儿还轻上了呢？到时候照样拿月薪，哪有那好事啊。
2: 嗯，
1: 你不好人家给你提意见。
2: 那对啊，
1: 你看过去旧社会站柜的人
2: 啊，
1: 有不和气的吗？
2: 没有。
1: 有把顾客给气跑了的吗？
2: 那可没有。
1: 还是的吗？
2: 嗯，
1: 在旧社会学生也先得学这套。
2: 学什么？
1: 掌柜的教你，
2: 嗯，
1: 做买卖得有三分纳气。
2: 哎，就是啊，能忍耐。
1: 哎，学徒先得学那首歌。
2: 什么
1: 歌？
2: 歌儿
1: 啊，这说明这做买卖能忍能耐。
2: 嗯，这我倒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
2: 那么您可以说说这首歌是什么词呢？
1: 买卖能忍，
2: 嗯，
1: 和气生财。
2: 嗯，
1: 不论穷富一样看待，买卖卖地守主道，上柜来笑颜开，休要发困莫发呆，像你这买卖怎么不发财。
2: 嗯，这做买卖还得有这么一套理论呢。
1: 过去学徒都会唱这个。
2: 唱
1: 啊，唱啊。
2: 怎么唱啊？
1: 买卖要能傲人，

0: 到上柜来，笑颜开，休要发困，你莫要发呆呀、啊！像你这个买卖是怎么能够不发财？
1: 嘿，你还真有这么一套啊！
0: 哎，所以你要是到鞋店里买双鞋，
1: 嗯，
0: 甭管你怎么挑毛病，这掌柜的也得把这个买卖给你做下来。
1: 哦，
0: 比如说你上鞋店过去买便鞋，
1: 哎，
0: 来双铅底便鞋，
1: 是的，
0: 里弗尼的，
1: 嗯，
0: 一看你的脚多大，
1: 怎么样？
0: 他这一看呢，
1: 嗯，
0: 九八的差不多。
1: 哦，穿九八的，
0: 拿过一双来，
1: 哎，
0: 您试试这双，
1: 嗯，
0: 再来一试，
1: 怎么样？
0: 紧点儿，
1: 啊，
0: 紧点儿，好好，再给您拿一双。
1: 哦，
0: 要拿个一尺的，
1: 嗯，
0: 这双，那不成大呀？你说这怎么办？一尺的穿着大，九八的穿着小，
1: 那拿九九的呀？
0: 没那个号啊。
1: 那这怎么办呢？
0: 再拿过第三双，
1: 嗯，
0: 还是九八
1: 啊，
0: 这双就能够卖给你。
1: 哎，那不合适，人家能买吗？
0: 他那个说得好啊。
1: 哦，
0: 哎，他办变法对付你
1: 啊，
0: 让你很满意的把鞋买走。
1: 你瞧呗，
0: 你看这双鞋，他一看，
1: 嗯，
0: 穿九八的不是小点吗？
1: 嗯，
0: 拿胆子棒先给你撑撑，
1: 哦，
0: 揉揉，
1: 嗯，
0: 您试试这个，
1: 嗯，
0: 这不成还是紧点儿，
1: 嗯，
0: 是，这个新鞋您穿上就这样，
1: 嗯
0: 啊，您要是买新鞋，您要一穿就合适了，过两天穿着就大了，
1: 怎么？
0: 这阵儿您不是穿紧点吗？您才两天的不就松疼了吗？
1: 哦，
0: 一定就合适了，
1: 是是。
0: 不成这鞋我，这样子我不大喜欢，
1: 嗯。
0: 嗯，脸长，脸长好啊，抱脚啊，
1: 嗯，
0: 您那会省得走道人一踩就掉下来了，您再提多麻烦呢、啊、
1: 嗯，
0: 那不行，这底儿也厚啊、
1: 嗯、
0: 底儿厚好啊，
1: 嗯，
0: 您穿着的不硌脚啊，
1: 你听他全都有词儿，
0: 就能把这双鞋卖了。
1: 哦，
0: 这就说他那种办法，甭管你穿着合适不合适，拿话也把你卖了。
1: 你瞧呗，
0: 可现在你要做营业员，这样就不行了，
1: 啊！
0: 做营业员不但服务态度要好，
1: 是，
0: 百拿不厌，百问不闲，
1: 哎，
0: 啊，非得这个样，
1: 嗯，
0: 照顾人家实用，你不能胡说，随便说卖出去，推出不管换，那不行。
1: 大的以实求是嘛。
0: 哎，你看现在这个服务员的态度那真好。
1: 是啊，
0: 你到哪家合作社呀、百货店呢？
1: 哎，
0: 啊，那营业员那是多好，
1: 是好
0: 啊，
1: 嗯。
0: 可是也有个别的差点儿
1: 啊，
0: 也有
1: 啊，这那您说不好的也有，
0: 嗯，个别的那都是
1: 啊，个别的，
0: 哎，差点儿，他总不安心那工作
1: 啊，
0: 他不热爱他那个业务，
1: 你瞧，
0: 他总想做个营业员有什么出息，
1: 嗯，
0: 啊，干点别的多好，建筑部门、工厂、矿山，
1: 嗯，
0: 哪怕我做个行政工作呢，将来也能啊当领导干部啊，
1: 你瞧。
0: 你说这玩意做营业员在合作社里头，你说领导谁呢？
1: 嗯，
0: 领导香蕉苹果胶皮鞋啊，没出息。您说一个营业员思想上要有这个东西，服务态度能好吗？
1: 那倒是，这思想上他有毛病啊。
0: 就说是嘛，
1: 哎，
0: 他总想这，嗨，干不干二斤半，这儿不干别处干，不论哪儿干都吃饭。
1: 你瞧，你这叫什么思想啊？
0: 这就坏了吗？
1: 哎，
0: 有一次我上合作社买胶皮鞋，
1: 哦，
0: 遇见那位同志就不大好
1: 啊。
0: 我一看窗口里的摆双胶皮鞋挺好，
1: 嗯，
0: 我说同志，我买胶鞋要什么样的？
1: 嗯，
0: 我说就摆着那个，拿过来我这么一瞧，
1: 嗯，
0: 37号，
1: 哦，
0: 合适尺9寸，我穿正合适啊。
1: 那你就买吧。
0: 是啊，我说那什么，你照这样。他给拿两双，我挑挑，
1: 嗯，
0: 没有了，就这一双。
1: 你还赶巧了，就剩这一双了。
0: 谁说的？
1: 嗯，
0: 他怕麻烦呢。
1: 啊，
0: 我说好，就这一双就买这个吧。
1: 嗯，
0: 鞋底下又给我抻出一只来，装个盒一捆，开了票，我拿回去了。
1: 嗯，
0: 到家打开了，我这么一瞧啊，
1: 嗯，
0: 穿不得。
1: 怎么坏的？
0: 不坏呀、啊。
1: 那怎么会穿不得？
0: 两只全是左脚的
1: 啊。这一顺便啊，
0: 啊，你说这怎么办？
1: 那你赶紧换去呀、
0: 啊！不成，那两天忙啊，没工夫换了。
1: 你，
0: 我想过几天吧，过了一礼拜我又去换了。
1: 嗯，
0: 到那儿一问，真卖光了。
1: 你瞧瞧，
0: 我说那怎么办呢？我穿不了啊！我这两只的左脚的你不能全卖光了，我你那还有两只右脚的呢。哎，没有，那不定谁买去。
1: 好，这位也穿不了。

0: 我问那我等着穿我怎么办呢？
1: 嗯，
0: 我说你给我换换。
1: 那怎么办？
0: 仓库换去。
1: 啊、
0: 嗯，那好吧，跑好几里地到仓库一问呢。
1: 嗯。
0: 人家那都整箱的呀，
1: 你那是啊，
0: 您还得门市部换去，
1: 可不是吗？
0: 来回跑了四趟，
1: 嗯，
0: 鞋也没换成。那天赶上下雨，一下大雨，我便鞋全查了。
1: 你说这怎么办？
0: 我想得了，我别等着了，
1: 嗯，
0: 我先买一双穿吧。
1: 哦，
0: 又到另一个合作社，
1: 啊、嗯，哎，这个营业员怎么样？
0: 呵，太好了，跟那位同志一比呀、
1: 啊，
0: 啊，大不相同啊。
1: 哦，
0: 那真好。喂喂，同志，买胶鞋，
1: 嗯，
0: 哦，要多大的？我说一尺八。
1: 嗯，哎，你不是穿九寸的吗？
0: 啊，不是，那两只。
1: 对，有这么说话的吗？
0: 啊、他也乐了。
1: 嗯，
0: 我拿说，你看吧，
1: 嗯，
0: 这怎么样？我说行，就这样子就蛮好。
1: 嗯，
0: 你试试好不好？
1: 嗯，
0: 不合适好换。
1: 嗯，
0: 我说成，我穿这尺寸就不甭试了。
1: 嗯，
0: 他说你还试试好，试试要是不合适呢还能换，你回头一沾泥呀、啊、就不好换了。
1: 这话对，那你就试试吧。
0: 我不行啊，我两脚这穿着便鞋都插着钉泥呀、啊，
1: 那可没办法了。
0: 咱不要紧，我那儿有脚盆
1: 啊，
0: 跑到后边去啊，给我打了点水，拿一条旧毛巾，
1: 您、嗯、
0: 洗洗吧，洗洗回好试试。
1: 呵，
0: 您说这种服务态度那是多好，
1: 那个真好
0: 啊。
1: 哎，
0: 所以呀、啊，这个服务态度好的人呢、啊，群众他就表扬
1: 啊。那是啊，
0: 全国积极分子大会那代表来到。北京这儿开会那是多么热闹、
1: 啊、是吗？
0: 啊，
1: 哎，
0: 来自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
1: 是、啊、
0: 那都是人民的好勤务员。
1: 当然了、
0: 啊、
1: 要不好能够选为代表吗？
0: 就是嘛。
1: 哎，
0: 像那个服务态度不好那个人呢，
1: 啊，
0: 也能参加会。
1: 嗯嗯
0: 啊，参加检讨会。
1: 嗨，那不光荣。嗯，
0: 这个服务态度啊，
1: 嗯，
0: 这个还有
1: 哦，
0: 还有这个服务态度的人呢，
1: 嗯，
0: 有问题的。
1: 是啊。
0: 嗯嗯，这服务态度、
1: 啊，嗯，
0: 有的时候你要遇见这种服务态度的人呢，
1: 嗯，
0: 你感觉更可怕。
1: 哦，怎么？
0: 他有这么一种啊，
1: 嗯，
0: 法官式的营业员，
1: 法官式的，
0: 往那一站呢，还是脸上他一点笑容都没有，
1: 这是干什么呀？
0: 大概还是表示他严肃吧。
1: 营业员干嘛要那么严肃啊？
0: 哎，就那样。
1: 嗯，
0: 你还没跟他说话呢，你要跟他说几句话就能把你气了。有这么一种人。
1: 咱们是来买东西的了，干嘛跟他怄气呀、
0: 啊、你不怄气不行，他气人呢、啊、他气人。
1: 我不信。
0: 有，
1: 您哪儿这事啊？
0: 你不信，你就是那个顾客
1: 啊、
0: 嗯、我就作为那个营业员、
1: 哦、
0: 你跟我说几句话准把你气了，
1: 是吗？
0: 嗯，有。
1: 那好，咱们就试试吧。
0: 对吧。
1: 嗯，你就是这个营业员。
0: 对。
1: 嗯，我就是这顾客。
0: 嗯。
1: 哎，同志、嗯、干什么？
0: 你听这头一句就不像话。
1: 嗯，
0: 你看这劲儿，干什么？没想人上合作社干什么？就是买东西。人要看病能上合作社吗？
1: 是啊，这个合作社也没贴门诊部啊。
0: 是啊，你往下听啊。
1: 嗯，
0: 还可气啊。
1: 哦，
0: 干什么？
1: 我买香蕉，好不好？
0: 那你跟谁商量？自个儿拿主意。
1: 对，那不是商量啊，我问问是好不好。
0: 这儿不卖坏的，全是好的。
1: 我怕他不熟。
0: 熟？
1: 嗯，
0: 熟的到这儿就烂了。吃熟的上广东，你买不买？不买别下耽误工夫，好给别人拿。
1: 买呀。
0: 还是要多少？
1: 你给我来20斤。
0: 好。
1: 哎，
0: 嗯，
1: 挑点大的。
0: 你要大点。
1: 嗯，
0: 剩小的卖给谁？你这人自私自利。
1: 谁自私自利啊？那小个的我怕它不甜。
0: 没有不甜的，香蕉都是甜的，没咸的。这是香蕉懂吗？这不是酱萝卜。
1: 哦，这是够气人的。哈密瓜怎么卖呀？
0: 哈密瓜8毛
1: 一个呀。
0: 白给你啊。1斤。
1: 1斤？
0: 哎，
1: 怎么那么贵呀？
0: 贵，空运，知道吗？空运懂不懂？比你还强呢，坐过飞机。
1: 太好，您给我来他1斤。
0: 嗯，行，
1: 我也尝一尝个坐过飞机的哈密瓜。
0: 行了，
1: 一共多少钱？
0: 1毛6，3毛2，1块1毛2。
1: 啊，给您5块钱找吧。
0: 没，拿零的，没钱找。

0: 我没有零票啊。
1: 没零呢？
0: 嗯，
1: 在这儿等着，卖够了找你。
0: 哎，那不行，我还等着上班呢。
1: 要上班了
0: 啊？
1: 等不了了，
0: 等不了，
1: 全买了
0: 啊。我买5块钱的香蕉，我怎么吃啊？
1: 那你问谁呀？那是你自个儿的问题呀，谁让你买东西不带零票？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你看你这脸上什么样子？
1: 你不是买东西吗？你瞧我脸什么样干嘛呀？哦，你是来给我做媒的。哦，不满意是怎么着？提意见呢，那儿有意见簿啊，往上写呀。我还要给你提意见呢。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哪个单位？你什么成分吧？
0: 这像话吗？这是这好的跟坏的，您说这一比起来差多少？是吗？相差太远
1: 啊！还有这个可乐的事情
0: 啊？什么事？
1: 我告诉你，我遇见这个事情都特别
0: 哦。
1: 在53年春节，我遇见一档事情，那就太可乐了
0: 啊！什么事啊？
1: 春节呀、啊，30晚上，
0: 嗯，
1: 我拿着仨瓶子，
0: 嗯，
1: 上我们口上合作社买东西
0: 哦，
1: 买香油、酒、煤油，
0: 嗯，
1: 到那会儿
0: 三个瓶子，
1: 哎，我说。香油，
0: 嗯，
1: 酒，煤油，
0: 哎，
1: 一样一斤，
0: 嗯，拿。
1: 就因为这位同志一马虎，我连饺子都没吃上。
0: 怎么？
1: 他马虎
0: 啊，
1: 他全给弄错了。
0: 怎么弄错了？
1: 他把这个香油啊
0: 啊
1: 打到煤油瓶里头了，他把煤油啊打到酒瓶里头了，把酒打到香油瓶里头了。
0: 全错了。
1: 当时我也没看，我拿回去了。第二天初一了，我才发现，
0: 那就赶紧找他换去呀！
1: 不行，他放假了，由打初一到初五，他放5天假呀。
0: 行，那有什么话初六再说吧。
1: 是啊，我这饺子也甭吃了。
0: 嗯，那怎么搞的呢？
1: 嗨，他不是聚精会神在那儿工作呀。
0: 啊，
1: 他一瞧见我相声演员，他跟我斗啊。
0: 啊，小哥，
1: 啊，哪个？这哦，煤油，啊，香油酒啊。
0: 嗯，
1: 好嘿。
0: 你这来段怎么样？
1: 嗯，啊，说段给你说段相声给你，有意思啊！一边到他这儿一边打
0: 啊，
1: 你来那段买猴怎么样？
0: 嗯，
1: 这买猴好嘞，有意思啊！
0: 嗯，
1: 买猴那马大哈有意思哎，啊，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他竟不逗了，满给弄错了。
0: 他也马大哈了，
1: 可是我这饺子没吃上。
0: 是啊，
1: 好容易盼到初六了，
0: 嗯，
1: 一早我就找他去了，
0: 是得找他谈谈呢。
1: 哎，我说同志，我说你这工作怎么搞的？
0: 嗯，
1: 啊，你心里惦记什么呢？你把酒给我打在香油瓶里头，我凑合了。我说你看这个没有？你看这俩怎么办？
0: 嗯，
1: 这是煤油，你给打在酒瓶里去了，啊，这是。这是煤油瓶，你给打的香油，连油带瓶子全完，你说这怎么办？
0: 他说：“哟，这怨我，我是，嗯，那什么，这不是，他是煤油瓶，我是挡是这香油瓶，是不是？嗯，弄错了哦，这是酒瓶，我给打了煤油了，
1: 嗯，
0: 我还挡是酒呢，我是静电让你说段相声了，经过说话，所以才弄乱了，懂懂懂懂懂，到油桶里头了，
1: 他把煤油到酒缸里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服务态度》。在女人的眼里，男人总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比如在钱物的管理上总让女人不放心，比如说私房钱这个词儿，好像专门呢是给男人发明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钱哪儿去了》。
1: 叫谁呢？
2: 叫你呢，屋里有第三者吗？
1: 没有，要有就麻烦了。
2: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1: 昨天不是你让我去银行取钱了吗？
2: 取完钱呢？
1: 取完钱不就是回来给你做饭了吗？
2: 你给我过来。
1: 哎，好，过来。
2: 我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昨天晚上我干什么去？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这人胆小。
2: 你胆小？
1: 对，
2: 你胆小，你干大事儿啊你！你这干啥呢？
1: 切菜呢。
2: 菜呢？
1: 菜，哦，在那头呢。
2: 在银行取的钱哪去了？
1: 是啊，在银行取那钱哪去了？
2: 我这是在问你呀。
1: 对了，亲爱的，我那钱被小偷给我偷了。
2: 啊，就算是小偷把你给偷了，你晚上应该回家住啊。你这一宿你都没回来，你怎么解释？
1: 我这一宿没回来怎么解释？对，我去追小偷去了。
2: 在你勇追小偷的过程中，你就没看见一个姑娘？
1: 看见了。
2: 光是看就没干点别的？
1: 没干。
2: 你就没把她抱起来？
1: 抱了。
2: 钱呢？
1: 钱
2: 给姑娘了，对不对？你逞什么英雄啊？你犯事了。
1: 我犯什么事了？
2: 你好管闲事儿啊。
1: 我好管闲事儿，当时那情景你没看见？那姑娘被摩托车撞倒之后，那脑袋直出血，那咕嘟咕嘟咕嘟哗着，那血流不止，要不是我救她，这姑娘就没命了。
2: 可她又不是你撞的，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1: 我管那么多干什么？我看见了。
2: 撞她那个人呢？
1: 跑了。
2: 别人看见是她撞的了吗？
1: 这姑娘被撞倒的时候没人看见，我把这姑娘抱起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了。
2: 哎呀，那就更说明是你撞的了。
1: 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一个人看见的，当时围观的人都看见了。哎
2: 呀，这大伙都证明你就更跑不了了。
1: 开玩笑，我跑什么呢？我、哎、
2: 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救了姑娘就没事了。如果这个司机找不着，这一切后果都由你来承担，什么损失费、营养费、误工费。哎呀妈呀，这个姑娘有什么三长两短？
1: 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着急，他们根本找不到我。我办这种事儿从来就不留性命。
2: 人家记住你小胡子了。刚才居委会的刘大妈说，那个姑娘的哥哥正在找有小胡子的人。
1: 那怎么办呢？
2: 你说怎么办呀？这1000块钱咱不要了，救人的事儿咱死活不承认。
1: 那万一他要认出我来怎么办？
2: 我听说呀，他只认胡子不认人，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人了。
1: 是什么？
2: 你说呀，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了。
1: 刮胡子我不刮，我这胡子都留20多年了，我如果一点胡子都没有就没有男人味了。
2: 你以为你现在有男人味啊？你刮不刮？
1: 非刮不可。
2: 刮。
1: 好，俗话说得好，留得下巴在，不怕没胡子。刮。
3: 118118。
2: 哎呀，来了。
1: 谁来了？
3: 就是这家，开门。
2: 谁呀？
3: 我是老虎。
2: 老虎，你刮呀！
1: 哎，这刀不快呀！
2: 硬刮，
1: 硬刮。
3: 屋里有人吗？
2: 有人，有人。记住，死活不承认。
1: 知道了，不承认，不承认，死活不承认。
2: 你快刮！
3: 再不开门，我撞门了啊！
2: 来了来了！哎呀，大兄弟，
3: 你们家姓杨啊？
2: 啊，对对对，我们家姓杨。
1: 不承认，不承认，就是不承认。
3: 他说什么呢？
2: 他说，您请进，您请进。
3: 进进。看，我这不都已经进来了？
2: 哎，对呀，您都进来了。他说您请坐，大哥您请坐。
3: 他就是你们家大哥？
2: 对对，他是你杨哥。
1: 不承认，不承认，就是不承认，死活不承认。
3: 他嘟囔什么呢？他是不是有病啊？
2: 哎呀，对了，他有病啊。他一直都有病啊。
1: 这我有病啊。我有病。
3: 哎，大姐。
2: 哎，大哥。
3: 你们家杨哥这嘴上是不是长了两撇小胡子？
2: 哎呦，我们家小杨啊，他从来都不长胡子。
4: 对，我从来就不长胡子。对，我不长胡，从来不长胡。啊，
3: 那他怎么不敢把脸给转过来啊？
2: 谁跟你说的？小杨，哎，转过来给他看看。哎，
4: 转过来看看。
3: 这嘴上怎么贴上封条了？
2: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们家小杨啊，有一天啊，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小偷啊在偷钱包，他嘴欠呢，他喊呢：“有人偷钱包了，这有人偷钱包了！”于是乎啊，我就拿手啊，赶紧给他封上了，是不是？
4: 对，我手欠，我嘴欠。
3: 好，大哥，这戏演的不错呀，啊！哎，你接着往下演，你接着给我演，我看你能演成什么样。我问你，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4: 昨天我什么也没干。
3: 什么也没干？你就没有在街上撞上一个姑娘？
4: 啊，那姑娘就不是我撞的。
3: 你说什么？
4: 不是，我从来就没看见过什么姑娘。
3: 就是你。
4: 不是我。
3: 就是你。
4: 不是我。
3: 你不承认也不行，在场所有的人都证明是一个小胡子。
4: 不是，我没胡子吗？
3: 你有胡子。
4: 没胡子。
3: 你有胡子。
4: 没胡子。
3: 没胡子，你把嘴上的东西给我摘下来。
4: 摘就摘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摘了，你摘了，你看有胡子吗？
3: 你看有胡子啊？
4: 这边呢？
2: 哎呀，你看他没胡子，胡子呢？
4: 刮掉了。
2: 那干嘛呢？
4: 刀不快，刮不下来。我的妈呀！
3: 就是，说吧，想怎么办？
4: 你就别拽我，都到这节骨眼了，还想你？就是我，怎么办吧？你能帮我啊？是我，对，就是我，你把我怎么办？
3: 大哥，谢谢，大哥，我谢谢你了。事情的经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就这一个妹妹，如果没有你，我妹妹就，嗨，啥话也不说了。大哥，这是你的1000块钱，还给你，这200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得收下！
4: 啊，不，这200块钱是你的，还给你；这1000块钱是我的，也还给你。
3: 怎么了？瞧不起我？
4: 啊，不是那意思，给你妹妹买点营养品。
3: 那不行，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
4: 啊，不对，
3: 都拿着。
4: 不对，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你都拿。
3: 不，你都拿着，
4: 你都拿着，
3: 你都拿着，
4: 你都拿。
3: 别废话了，这1000块钱是你的，拿着。这200块钱
2: 是你的，你也拿着吧。
3: 不，
4: 对，大兄弟，这200块钱是你的，你就拿着吧。
3: 好，我拿着。大哥，大嫂，你们真是好人呐！
4: 不敢当。
3: 什么不敢当？就是好人。
4: 是好人，是好人。
3: 我走了。
4: 走好。我太有男人味了。
2: 就没想到，这1000块钱。他还真还给咱了。
4: 你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干什么事你就放心吧。我哪又错了？我呀，
3: 大哥，钱错了，这是1000块钱，这才是你的。啊，这是那200
4: 啊，这是你的。
3: 不，就是你的。
4: 不，都是你的，
3: 都是你的，
4: 都是你的。哎呀，
2: 大兄弟，你们俩别争了，你的就是你的，你的也就是你的。
3: 大嫂，
2: 大兄弟，快点去看看你妹妹吧。
4: 对，大兄弟，快回去照顾你妹妹吧。
3: 大哥，大嫂，谢谢了。
4: 不客气。
3: 还是好人多呀，还是好人多呀。走吧。
4: 亲爱的，听到了吗？还是好人多呀。这1000块钱完璧归赵，数数，快数数。
2: 呀，200，

0: 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咱们今天能够欣赏到的传统相声的精品节目和老一辈相声艺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关公战秦琼、焦赞打严嵩、罗成戏貂蝉，还有河南戏等等，就来自于老一辈相声艺人张杰尧。他在晚年的时候呢，把这些段子教授给了后辈，这之后一辈一辈的相声子弟学习表演，我们呢才得以时时欣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
1: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2: 哦，这个节目是您表演
1: 啊？是啊。
2: 您这场是？
1: 我这场是相声啊。
2: 哦，您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2: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1: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2: 啊？不，我从小学京剧。
1: 哦，学戏
2: 啊。
1: 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2: 啊。那当然了。
1: 那么你是哪科的？
2: 我是副科的。
1: 哎，副科的。我跟你一样啊。
2: 您也是副科的？
1: 我是产科的。
2: 我们俩搁一块是妇产科，这都像话吗？
1: 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妇科呀？
2: 怎没有啊？那个有名的戏班妇联成，知道吗？
1: 知道啊，
2: 简称妇科。
1: 没听说过，那就叫妇联成
2: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1: 哦，你那儿出的科？
2: 对对对。
1: 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2: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1: 小生？
2: 文武小生啊。
1: 文武小生，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2: 全行。
1: 是吗？
2: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
1: 哦，
2: 最绝的一手我还能钻。
1: 那往哪儿钻？
2: 钻锅。
1: 什么叫钻锅呀？
2: 啊，这钻锅你不懂？
1: 不明白
2: 啊。这个钻锅呀，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1: 哦，是句行话。
2: 也就是行话。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我根本就不会。
1: 哦，
2: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哎，这就叫钻锅。
1: 哦，是这么回事。
2: 哎，
1: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2: 我钻的是不错。
1: 是，
2: 不过我们那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1: 他姓什么呀？
2: 姓林，叫林慧秋。
1: 他是唱哪工的？
2: 唱花旦的。
1: 哦，是个青衣花旦，
2: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1: 怎么叫钻锅林呢？
2: 能钻呢。
1: 是啊，
2: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1: 哦，钻一块儿去了。唱什么戏？
2: 戏貂蝉。
1: 哦，这出戏我知道
2: 啊。
1: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2: 不是吕布戏貂蝉，
1: 那是
2: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呀。
2: 怎么不像话？
1: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
2: 啊。对呀，
1: 啊
2: 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

0: 我们才钻过呢。
1: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呀？
0: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2: 在哪儿唱的？
0: 演堂会戏，在人家里唱的。
2: 给人唱这个？
0: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2: 那是
0: 他本家点的。
2: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0: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那还是在军阀时期啊。
2: 哦，
0: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宗昌，知道这人吗？
2: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0: 有一年呢，张宗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2: 是啊，
0: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2: 枪毙？
0: 嗯，
2: 因为什么呀？
0: 演一出戏演砸了。
2: 唱的什么戏？
0: 《贾家楼》。
2: 哦，这出戏我知道。嗯，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0: 就是这出戏。
2: 你扮什么角色？
0: 我演罗成啊。
2: 这道对宫
0: 啊，其实这戏里头呢也没我多着事儿。
2: 哎，
0: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2: 他就是个热闹戏。
0: 演半截，张宗昌他妈不愿意看了。
2: 哦，
0: 蹭一下子打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2: 他嚷嚷什么呀？
0: 别唱了。
2: 哦，这是不让唱了。
0: 你们唱的这是什么戏呀？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弯摸撩的一顿喊喊的，这心烦劲的，全叫我下去。
2: 全下去，
0: 我把你们这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2: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0: 管事这帮哪儿的事儿啊？
3: 赶紧过去了。
0: 那什么，老太太，您有什么事儿啊？
2: 就是，
0: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弯摸撩的一通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
2: 这好，
0: 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2: 谁欺负你了？
0: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2: 怎么着，
0: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2: 哎，你呀自己点吧。
0: 点戏？
2: 嗯。
0: 啊？
2: 嗯。
0: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2: 啊，
0: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2: 小小子？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0: 行啊。
2: 嗯。
0: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2: 是啊，
0: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给我让他扮罗成。
2: 那么还扮谁呀？
0: 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2: 这哪来的小媳妇儿？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扮谁呀？
0: 坏了，
2: 怎么
0: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2: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0: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给我扮一个貂蝉吧。
2: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0: 呀，这么两出啊？
2: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
2: 哪出戏？
0: 罗成戏貂蝉。
2: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0: 光是一听那个老太太，您别点这戏，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2: 都没学过呀。
0: 哼吗？
2: 怎么了？
0: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2: 谁点的也唱不了。
0: 你们不是唱不了，
2: 那是
0: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2: 我们倒气你了。
0: 张宗昌也火了，旁边是嚷嚷。
2: 嚷嚷什么？
0: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2: 不唱。
0: 不唱。不唱却枪毙。
2: 嚯，这不唱就枪毙。
0: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点下来就唱吧。这不行的，没这会这戏呀。
2: 这
0: 什么戏？罗成戏貂蝉。
2: 不，
0: 谁点的这戏呀？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2: 啊。
0: 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2: 这都不像话。
0: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一个受不了啊。
2: 是啊，这人命关天哪。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2: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2: 哦，你来罗成。
0: 我演罗成。
2: 那貂蝉呢？
0: 哎，有庄国林呢。
2: 哦，他来貂蝉。
0: 他来貂蝉。
2: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庄锅呀。
2: 对，是得钻锅呀。
0: 我们俩这化好了妆当上上门等着上场。
2: 嗯，
0: 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2: 看你们俩干嘛？
0: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2: 有词呢？
0: 有词一块演。
2: 没词？
0: 没词
2: 啊。
0: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2: 跑什么呀？
0: 他不跑的枪毙呀。
2: 这个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2: 怎么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2: 上场了
0: 啊？
2: 他有词吗？
0: 没词。
2: 没词怎么办呢？
0: 钻呢？
2: 没词愣钻。
0: 愣钻
2: 没词。

0: 可怎么钻呢？
1: 哎，那天他这么钻的，
0: 你给大家学一学。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好，
1: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0: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哦，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李斌。呆呆呆呆呆呆，啦哒呆。
1: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0: 有词儿了。
1: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0: 他是怎么念的？
1: 这么念的，
0: 你学一学，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行啊！您听吧，我还真钻上来了。您看吧，他坐下了。
1: 他一有事儿不要紧的、嗯，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1: 唐将扮了16个，汉将扮了24个，
0: 是
1: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
0: 嚯，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1: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
0: 嗯，
1: 三来是真要唱砸了，啊，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好，全豁出去了。
1: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了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
1: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0: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是怎么念的？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1: 如花眉毛似天仙。
0: 哦，这位是天仙呐。
1: 长扇古老。
0: 哇，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会落成，
0: 就是
1: 重新洗礼，
0: 干嘛呀？
1: 把故作。
0: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1: 奴寒食貂蝉。
0: 行，这句倒甭钻。
1: 自从儿父拨门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嚯，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
0: 哎，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
0: 我们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1: 油葫芦干嘛？
0: 是啊，你听这声啊，呦，这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1: 你想啊，30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
0: 对呀，他人多呀。
1: 丫鬟带路。
0: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儿啊。
0: 没词儿怎么办呢？
1: 钻呢。
0: 哎，对，还得钻呢。
1: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0: 他是怎么唱的？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好。

0: 里个啷当，里个里个啷当啷当，
1: 一到花园去散心。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2: 他下去了
0: 啊！
2: 看我的，
0: 哎对，看你的。
2: 家伙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
2: 啊？
0: 有词儿吗？
2: 没词儿，
0: 没词儿怎么办？
2: 钻！
0: 我就知道还得钻嘛。
1: 我的大大大大大大台，
0: 这是出场亮相。
1: 菜菜菜菜菜菜菜，
0: 透袖，整冠，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呢？
2: 这不想词儿呢吗？
0: 哎呦，对呀，他没词儿啊。
1: 一岁当年战瓦岗，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1: 战争不战，把名扬。
0: 名气是不小啊。
1: 本当今日本教场，
0: 那你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你呀，怕枪毙下的。
1: 俺唐将罗成，
0: 对，
1: 本当今日够本教场操练
3: 人
1: 马，
0: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叫军场路
0: 怎么样啊？
1: 不去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1: 呜呼呀，
0: 怎么了？
1: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撞啊。
1: 进的花园青山啊爽，
0: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
0: 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2: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0: 行，够难为你的呀。
2: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2: 林慧秋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0: 嚷嚷什么？
2: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啊、
0: 哎、
2: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里还就得唱，不唱嘛就枪毙，
0: 不像话。
2: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0: 这可不是。
2: 我说慧秋，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
1: 换带路，
0: 哇，他来的真快啊。
2: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我要抄词儿唱吧。
0: 抄词儿
2: 啊？
0: 什么词儿啊？
2: 抄那大俗词儿呗。
0: 俗词儿？
2: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2: 哎，您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0: 行，有道理。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2: 坏了，
0: 嗯，
2: 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忘词儿了
2: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哦，丫鬟带路。
2: 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着？刚出来就带路？我这八成是忘词儿了吧？
0: 哎，
2: 哎呦，你忘词儿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
0: 带吧，
2: 带吧。
1: 是，抬抬。
2: 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2: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丫鬟带路。
0: 哦，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2: 小丫鬟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这不是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啊、带吧
0: 带吧。
1: 是，抬抬。
2: 小丫鬟又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2: 还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2: 我扒台沿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0: 这下麻烦了。
2: 他一个人忘词儿不要紧，
0: 嗯，
2: 台上还有30多个小丫鬟呢。
0: 就是啊，
2: 救场如救火呀。
0: 对，
2: 我得赶紧上去。
0: 你得上。
2: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在菜里。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0: 是
2: 啊，你要再不来呀、啊
0: 嗯、
2: 我这邪非开战不可呀。
0: 对，都快跑不动了。
2: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儿来。
0: 他是怎么唱的？
1: 眼前站定一少年。哎
0: 行啊，他把腿给缝上了。
1: 什么人胆大，闯入汉室花园？
0: 他那是问你呢。
2: 问我啊？告诉他，
0: 告诉他，
1: 唐相罗臣。
0: 那么他说什么呀？
1: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因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2: 这个。
0: 我看你说什么，
2: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
2: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了。
0: 怎么？
2: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
2: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哎，
2: 错不就蒙老太太吧？
0: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2: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0: 好，
1: 啊，大姐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2: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是啊，
2: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这戏可唱完了，
0: 真不容易啊。
2: 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得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0: 怎么？
2: 这戏台上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2: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0: 叫唱
2: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贼！胡须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郎当里干，胡家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2: 胡家响了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2: 没词儿啊！
0: 没词儿怎么办呢？
2: 当时现编了四句唱的。
0: 现编
2: 啊？
0: 他是怎么编的？
2: 我给您学一学。
0: 你学学。
1: 你

0: 这哪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孙山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歌曲，咱们大家可都枪毙呀。
0: 我说实话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欢迎大家的光临，
2: 哎，
1: 并谢谢您为我们叫好。
2: 嗯，
1: 广大的观众说呀，陈老师相声表演的是越来越好。
2: 哦，
1: 不单节目好，质量也好，
2: 嗯，
1: 效果也好，而且还说您呢，
2: 怎么样，
1: 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2: 没想到我老来的，不是吗？我更有魅力了。
1: 让大家看一看啊，长得多好啊。
2: 哎
1: 啊，长得就这么好玩。
2: 哎啊，您这好玩像话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哎，您说话怎么那么些好字？
1: 这你又不懂了。好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字。
2: 哦，
1: 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首先都要问好啊。
2: 对，
1: 陈老师，
2: 哎，
1: 您好吗？
2: 我好。
1: 您家里人都好啊？
2: 看您问谁了。
1: 您的父亲好？
2: 好得很。
1: 大伙儿都说您父亲是好人呐。
2: 他人缘好啊。
1: 哎，您这衣服也做得好。
2: 这是我爱人给做的。
1: 要怎么大伙儿说您爱人的手好巧呢？
2: 哎，这一点不假。
1: 离开这好字了吗？
2: 没离开。
1: 当然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的时期，这个好字的内容也在产生不断的变化。
2: 是吗？
1: 拿您举个例子啊。
2: 哎哎，
1: 就拿您的奶奶跟您爷爷搞对象时候来说吧。
2: 您等会儿
1: 啊。
2: 我奶奶跟我爷爷搞对象
1: 啊？你爷爷跟你奶奶搞对象你不知道吧？
2: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我知道啊。
2: 哦，对，他知道。
1: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个你奶奶搞对象的时候啊，这个来了一个呢姓赵的媒婆。
2: 哦哦哦，
1: 啊，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奶奶的娘家。
2: 嗯，
1: 这赵媒婆可就说了，
2: 哎哎，
1: 老奶奶，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2: 哦，谁呀？
1: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2: 哎，您等会儿吧。
1: 啊，
2: 我爷爷跟我奶奶搞对象的时候还没我呢，那你提我干什么呀？
1: 是因为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拿陈永泉这三个字做个代号。
2: 哦，我这名字成代号了。
1: 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2: 嗯，
1: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2: 嗯，
1: 陈永泉他爷爷啊可忒好了。
2: 哎，我爷爷怎么好呢？
1: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2: 洋蜡？哦，我们家里头开蜡铺啊。
1: 你不知道啊，他用他的双手做出各式各样的蜡，一卖那个钱可多了。
2: 哦，
1: 那生活呀是甭提多好了。
2: 当然了，
1: 你说好不好啊？
2: 我奶奶说什么呀？
1: 好，冲他这爱做蜡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2: 您听我奶奶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1: 哎，到了你父亲跟你母亲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2: 那当然了，
1: 这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母亲的娘家。大婶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2: 哦，谁呀？
1: 就是陈永泉他爸爸。
2: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1: 我哄你说，陈永泉的爸爸这个人可忒好了。
2: 怎么好呢？
1: 他每天都吃辣。
2: 吃辣？那像话吗？
1: 他吃这个辣铺的产业呀。
2: 哦，
1: 家里那日子甭提多好了。
2: 对，
1: 你过门之后那日子是好上加好，你说好不好啊？
2: 我妈说什么呢？
1: 好，冲他这爱吃辣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2: 哎呀，我妈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1: 到了你跟你爱人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2: 那当然了。
1: 哎，这个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爱人的娘家。
2: 您等会儿吧。
1: 啊，
2: 我们家怎么都是姓赵的媒婆啊？
1: 啊，对了对了，你们爷儿仨都是这个姓赵的媒婆给你们保的媒。
2: 哪儿这么一赵媒婆啊？
1: 哎呦，这赵媒婆你最熟啊。
2: 谁呀？
1: 赵丽蓉啊。
2: 赵丽蓉啊。我说听着耳熟啊。
1: 哎，你们 这仨媳妇儿都是赵大妈给抱的。
2: 是啊，
1: 哎，他来到了，说了，大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嗯，
2: 谁呀？
1: 就是陈永泉呐。
2: 这回我不用代号了。
1: 我哄你说，陈永泉这个人可太好了。
2: 我怎么好呢？
1: 他不会说话。
2: 这啊？哦，我是哑巴呀。
1: 啊，他不会说一般的话，说出话来呀。就逗你笑啊。
2: 哦，因为我是相声演员，爱逗笑。
1: 你想啊，你一天到晚在笑声中生活，你说那日子够多好啊。
2: 对呀、啊、那么我爱人说什么呢？
1: 你爱人一听这个高兴啊，
3: 好，从他爱说笑话，我就愿意嫁给他。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秦山生日，岳有为送出一件清代银质龙凤镂空花瓶，他摆上书桌，插些从工地附近田野采回的花草。等岳有为一拿到复查结果，他就求婚了。手术一周年了，你已经好了。岳有为心里总有点不踏实。给秦山看工作计划，九月中旬有一场司法拍卖，秋拍有两场，做完就快过年了。他耍赖撒娇，
4: 我们现在跟结婚也没有两样，对吧小姑父？
3: 那明年把外公外婆接回国过年，把欢欢也接来。小女孩大名叫子熙，但小姑姑叫月月，她自封欢欢，经常在家族群里和小姑父视频。小姑父心里想，恋爱和结婚还是有区别的，不过让小姑姑再养养身体也好。岳有为对生活很满意，既有空继续事业，还能陪在秦山身边，见证他把千亩荒地建设成文化圣地。除了为一场场拍卖会忙碌，他仍在为江爷爷的藏品做资料编撰工作，闲时练练字。天气好的下午，他会去绣庄看看。不远处的希望学校里，孩子们的读书声朗朗。等到十一月，岳有为过生日，秦山送了一件宋代双凤缠枝花镜，主纹是两只展翅飞翔的鸾凤，边缘是有花草纹，很是古雅。将来搬去新家，这一瓶一镜会被放在书房。善思堂中堂的条案上摆有镜子、花瓶和座钟。秦山曾经听到岳有为向江天介绍，
4: 钟、瓶、镜，谐音是钟声平静。
3: 夜里星繁，浪花涌起又落去，秦山睡着了。岳有为望着他笑。陶妈妈和郑爸爸感情很好，但吵起架来地动山摇，都想把对方扔掉。但他和秦山从没吵过架，彼此推心置腹。
4: 又一年春天到了，叶之南向省博捐赠了半幅东晋求援书，另外半幅由省博珍藏了近半个世纪。求援书从唐代以来代代有著录，清末后历经劫难，原书和提拔残礼。20世纪70年代末，原书入藏省博，但释文和提拔不知去向。4年前，释文和提拔在日本的一个展览上横空出世，夏至带上他父母的同事前去考证，确认正是省博原书失散的另一版，他仍然保留着清代皇宫的原表，全卷完整无缺地保存于人间，破镜可圆，是收藏界至幸之事。公馆和私人藏家都找过藏家，但藏家意志坚决不肯出让。夏至每年都去拜访那位藏家，他辞世当年早春还去过一次。叶志南费尽心思终于弄回释文和提拔，无偿捐给省博，让分离已久的国宝得以重聚。叶志南的一举被收藏界褒扬，但他没参加捐赠仪式，独自去了绿岛，想亲口告诉夏至，他牵挂的珍宝何必了。14幢旧宅有不少损耗， 玉姑能拼接整合成九幢，被命名为九重天。园中还有一座拱桥，一座廊桥都在兴建中。从绿岛扫墓归来，秦山开始做商务酒店的方案设计。他灵狐而建，拥有多个大型多功能现代化会议厅和宴会厅，还设有游泳池、健身机构、垂钓酒吧等多种配套设施。秦山能从中学到很多。周末时，岳有威和秦山去白潭湖赏花。四月花市繁盛，秦山种下的蔷薇花开如海。他照常带了素描本，为岳有威画上一幅蔷薇图。这个品种名为白玉堂，很像他当年初见的拍卖台上的岳有威，洁白明亮，满是生辉。岳有威拍摄湖中的落雨山，接到刘亚成的电话。海外捷报传来，探宝队不负众望，打捞出一艘沉睡千年的古船。船长30米，宽约10米，满载银锭、珍珠、瓷器、玻璃器皿和青铜货物。银锭被送去鉴定，今天中午刘亚成得到答案，古船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王朝所造。
3: 南汉王朝是唐朝末年天下大乱产生的割据政权之一，他得从黄巢起义说起。当时刘谦邀击黄巢有功，晋升为丰州刺史，丰州即今天的广东地界。刘谦趁乱吞并了肇庆、广州等重镇，拥兵过万，战舰百余。刘谦死后，儿子刘季继承父职，逐步统一岭南。这期间，朱温篡唐，废黜唐哀帝，自行称帝，建立后梁政权。刘隐送上厚礼，讨来南海王封号。刘隐去世后，其弟刘志承袭王爵，凭借父兄在岭南的基业，在广东番禺称帝，史称南汉。南汉王朝暴虐无道，民众不堪其苦，宋太祖的部下节节进逼，南汉当时的统治者刘昶被迫投降，南汉灭亡，历经四帝，享有国祚54年。广州是岭南地区重要的通商贸易港口，刘氏盘踞岭南，利用地理之便拓展海贸，拥有强大的航

0: 还能立。刘昶被宋军杀得狼狈，还没忘把金银财宝装满十几艘海船。但他没跑成就被俘，那十几艘大船被宦官和卫兵盗取逃亡。南汉王朝虽然短命，海军力量却不俗，不仅出洋作战，还定期奉命出海抢劫，为统治者增加收入。海军当中有一支特种兵部队，名为湄川都，士兵全是沿海旦人子弟，在当兵之前就从事海盗活动。被收编后，他们除了在海上劫掠，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为王室采集海里的珍珠。刘昶的海船落到湄川都士兵手上，他们流亡海外，又活动了数十年。这从沉船里发现众多海珠以及上百件有明确纪年的北宋早期瓷器即可得知。让刘亚成欣喜的是，这批宋瓷里含有12件完好无损的定瓷器物，其中一件白釉官字款双叠纹玺，器底墨书供养舍利太平兴国二年等字样。太平兴国二年为公元977年，也就是宋太宗时期。沉船里另一件白釉龙首莲纹大净瓶也是国宝级的文物，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银锭。从模糊可辨的铭文来看，考古学家推论是南汉国库的支出款项，是负责贸易的官员前往南洋一带交易时留下的。两宋的繁盛人所共知，沉船中的艺术品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兼备，他们向世人展现了无可争辩的事实。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就已处于领先世界的水平。定窑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刘亚成正在办理相关手续，不日就能迎回。岳有威心潮澎湃，挂了电话走回秦山身旁。
1: 秦山以为岳有威接到平常电话，没太在意，专心画蔷薇。岳有威抱着他，无限温柔地说，
2: 小山，有件事想告诉你。
1: 秦山停住画笔。
0: 他们又争到好东西了？
2: 我爱你。
1: 秦山如饮佳酿，从心坎儿甜到全身。
0: 我也爱你，我们结婚吧。
1: 岳有威稳住他，晚霞多好啊，有生之年与你相依为命，多好啊。星垂平野阔，山青花欲燃。女人很白，白得像一碗清润的粥，男人汗水闪亮，从下颌线流到胸膛。星空下，蝴蝶懒懒地停在树枝上，背对着人间，一心一意地拥抱他的春天。余生很短，此夜很长。踏着星光回到家里，第二天清晨，岳有威醒来，秦山换上他送的那套正装，衬衫、西裤一丝不苟，西装外套挽在臂弯。
0: 吃完早餐就出发。
2: 去哪儿？
0: 领证。
1: 岳有威的生日、圣诞节、除夕夜、情人节，秦山都没吭声。岳有威觉得自己求婚也行，但秦山居然消停了。他很好奇秦山下次求婚会是几时，竭力沉住气。这一天来了，秦山说，
0: 太冷了，你穿婚纱会冻着，现在暖和了。
1: 夜深人静时互相说过脸红心跳的情话和脏话，岳有威听到最爱听的一句，
0: 小薇，不要怕，我愿意拖住你倒下，最后我来关灯。
1: 然后秦山凑近他，示意再给他修修眉毛，秦山要帅。岳有威不喜欢钻戒，秦山就订了京生珠宝出品的一款铂金对戒，余下的钱买了一只钧窑天青釉碗，它是窑变产物，蓝得像成了一碗宇宙，口沿处有不到1厘米的残损，他以底价就拿下了。
3: 正好夸情深送的新婚礼物很有创意，

0: 秦山说，岳有威说过，活字是三点水加个三寸不烂之舌，那是他的活法，所以送他一只碗，祝他永远有口好饭吃。岳有威喜欢极了，捧在手里不放。干了这碗宇宙。秦山收到的礼物是一件辽代的玉家楼罗摆件，它造型饱满，浑厚神秘。岳有威想请人刻成印章，给他签署合同用。秦山以后会接许多建筑项目。家楼罗又称金翅鸟，印度神话里的大鹏，被佛教吸收为天龙八部之一。此鸟以龙为食，扶摇直上九万里。秦山拿起它，岳有威没躲过，脸上被戳了一下。新婚夫妇不打算大操大办，岳有威安排了家宴，宴请他这边最要好的亲朋，也就两桌客人。然后两人飞去美国休斯敦，在外公外婆和莉拉的见证下，在教堂交换戒指，再去荷兰度蜜月。婚纱照是去绿岛拍的，两人在夏至墓前跟他说说话，遥寄一杯水酒。度完蜜月归来，秦家张罗了酒席，秦山喊上江天和项目组同事列席。江天看不得两人合开小面包车，送了一辆越野车。秦望送出一对紫檀透雕双龙玫瑰椅当贺礼，那是他大学时期偶然所得。紫檀玫瑰椅很罕见，成双成对更难得。那12件定窑瓷器在内的沉船珍宝被刘亚成无偿捐给省博，他在收藏界声名达到鼎盛，被众人称赞有侠举。岳有威得到主持捐赠仪式的机会，如数家珍，圆满完成。国家文明灿烂悠久，值得一代代传下去。捐赠仪式结束后，岳有威回到后台，拍拍秦山的脸。我的家珍。有天秦山在画图，岳有威坐在紫檀玫瑰椅上吃着葡萄看秋拍资料，然后去趟卫生间。洗把脸冷静片刻，岳有威去厨房拿出一盒冰淇淋，走进书房放在秦山面前。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秦山手上忙着。
1: 那当然了。
0: 下一秒他从图纸上抬起头。
1: 小薇。
0: 是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4集。刘亚成总跟人说叶芝南团队是逍遥派，金庸著作《天龙八部》里那个逍遥派掌门无崖子，生得俊逸，挑徒弟也挑好看的，座下都是美人。叶芝南选的弟子个顶个漂亮，刘亚成先后跟其中两个交往过，开始都和和美美，谈艺术品，谈人生，但没多久就管东管西，想跟他定下来。刘亚成只信奉盖棺定论，坦白说，像他这样一个身家能上排行榜且正当壮年的人，他觉得专情有违人性。他不认识身边没有狂风浪蝶围绕的有钱人。女人都说不想强人所难，可他们年纪不小了，想要个归宿。但在刘亚成看来，一个人只有变成骨灰盒里的那捧灰才称得上是归宿。男人从不是女人的归宿，也没有哪个男人会把女人当成归宿。这话是刘亚成的二姐说的，他很赞同。男欢女爱嘛，你情我愿，一拍即合，再一拍两散，多好。女人要是想明白这一点，就不会纠结煎熬了。刘亚成承认

0: 对着那泪眼，他有点心软，但哭多了也嫌烦。他谈情说爱是为了开心，没耐心应对一次次逼婚。不论他们听起来有多巧妙和深情。千年瓷器的鉴定手段时时更新，千年观念也该变一变了。刘亚成只喜欢招惹目标明确的女人，要钱给钱，要资源给资源。女人图实惠，刘亚成好色，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只可惜刘亚成看上的女人几乎都是为艳遇而生，交往初期他们会勾人懂调情，但没过多久就现出程咬金本色，所谓的聪明有趣就那三板斧，很快就不新鲜了。
1: 宁心倒是总有话跟刘亚成说，结婚十几年，两人说到某次在餐厅吃到的一道菜，仍能说得眉飞色舞。宁心常常一时兴起披衣起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复刻，最后一起就着好酒吃完。宁心是完美妻子，长得白皙秀丽，厨艺好，爱唱爱笑，待人接物很大方。刘亚成很依恋她，每个月都飞西雅图几次，跟她和两个女儿团聚。两个女儿只相差三岁，很小就被送出国读书，宁心待在美国陪读。夫妻俩时余微时，情分很深，但刘亚成管不住下半身，在国内交往了数不尽的美人。宁心也许知道，但彼此心照不宣。刘亚成圈子里的熟人都跟他一样，早早地让妻子带着孩子住到国外去，方便他们胡天胡地。妻子住豪宅开豪车，只要安分守己照顾孩子，就永远是正宫。男人女人各有各的贪心，刘亚成一度很沉迷于声色，他有个做苗木生意的朋友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猕猴桃。猕猴桃树是分雌雄的，一株雄树可配数株雌树，假如只种雌树则永不结果。古董瓷器为刘亚成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他第一次留意他们是去客户家，在入户花园，他看到一件唐代白釉梅瓶，插有一只绿萼梅花，古朴秀致。瓶身上书“清孤美酒”几个字，让刘亚成驻足。童年时，母亲去菜园摘菜时，总顺手捧回一把野花，插进酒坛子里，开得热热闹闹，他记忆犹新。客户是资深藏家，解释说这种器皿最早是酒器，明代以后多用于摆设，因它瓶口小，仅能插入梅花枝，从而被称为梅瓶。刘亚成随口问价，悚然心惊，自此对古瓷好奇。他想知道拿出买辆跑车的钱买件易碎品，此物除了器形优美，究竟好在哪儿？刘亚成去西雅图看望妻女时，受朋友之托到拍卖场帮着举过几次牌，渐渐开始了解古玩，迷上瓷器后，他入了收藏道。刘亚成挺喜欢听器物背后的历史，尽管很多人都说这是最无用的享乐，手一松，价值连城就变得一钱不值。但生活除了必需品，总得有个能让精神长久得到抚慰的爱好。女人办不到，承载了上下五千年的收藏品提供了足够多的新奇感。有时工作很不顺，刘亚成就去收藏室待着，饶有兴味地观赏许久。这种感觉唯有童年时带上一本书去山上阅读可以比拟。读到会心处，体会到至乐，像孙悟空刚从石头里蹦出来，在天地之间连飞带跑那样自由，那样喜不自胜。
0: 刘亚成在一个小镇度过童年，他父亲是没有编制的邮递员，记不清是何时，可能是某次父亲酗酒对妻儿拳脚相加之后，刘亚成随手从父亲的邮袋里抽出几本杂志，愤恨地跑去家背后的山坡，本想消磨到深夜，等父亲睡下再回家，就能躲避再挨打。但是一本又一本杂志，像漫山遍野的宝藏， 带给刘亚成狂喜。他贪婪地阅读，忘记身上的伤。童年和少年时有过很多痛苦时刻，但躲进书籍里总能浑然忘我。有时是科学探索类杂志，有时是一卷掉了封皮的武侠小说，不具备多少金钱价值。但那种沉醉其间的喜悦，体会过阅读快感的人都懂。成年后的刘亚成忙于赚钱，静不下心阅读。收藏使他重新体会到被慰藉的幸福，一件件至美之物使他不动脑子就能享受到的快乐。刘亚成初见叶之楠是在一场中国历代陶瓷拍卖会上，他的目标是一件北宋定窑白釉执壶。那年叶之楠24岁，很年轻，但盛名在外，行业新闻都形容他俊朗如玉。当天刘亚成有个重要会议，赶到会场，迎面一看，拍卖师高大漂亮，气度不凡，站在台上谈笑自若，仿佛江湖高手，以武会友。他立刻想起少年时看过的武侠小说里那些剑胆琴心的侠客。当时刘亚成参加过好几次拍卖会，都在国外，但汉语讲解更有亲切感，而且叶之楠谈吐很有魅力，一件件至宝经他讲来，是有江海奔流的壮美感，叫人听得胸口激荡。不速之客刘亚成派得3件定窑瓷。落锤后，叶之楠被熟客围住，向刘亚成微笑致意，让助手上前道谢。刘亚成便在座位上等了他一下。这么帅的读书人多难得，这个朋友他交定了。当晚两人吃饭喝酒，颇有点一见如故的意思。叶之楠为刘亚成引荐了云州一众鉴定大家，刘亚成聘请几人组成自己的专属鉴定团队，以便更好地搞收藏。刘亚成比叶之楠年长一轮，他和叶之楠深交，不仅是叶之楠擅长说话，每每让他听得兴致勃发，更因为叶之楠待人真诚温柔，虽然吃开口饭，但很懂得聆听，事事缄默。刘亚成为种种事物烦心时，叶之楠就陪他喝酒解忧，讲些有趣的历史人物。刘亚成爱听这些，叶之楠不问你怎么了，刘亚成想说自然会说。叶之楠像黑白电影里的明星，风雅且风流。刘亚成有时会好奇他曾经或者以后会对怎样的女人付出一些真心。
1: 相交2年后，刘亚成看到了岳有薇。少女时年19岁，浓眉黑眸，肤如凝脂，整个人都很光艳。刘亚成对女人的审美是长得又白又清苦的类型。岳有薇有烈劲儿，没有苦相。但当天他拎来一箱民国时期的杂项，请叶之楠看货，用来筹集大学学费，说明是苦出身。杂项多是灯具和木雕佛像，卖不出几个钱。叶之楠收下了，让岳有薇等消息。刘亚成知道这箱东西只会放在叶之楠那里，再给岳有薇一笔小钱，宣称已经脱手。贫寒的美人惹人怜惜，用一句很俗的话说，刘亚成想照顾岳有薇的生活，但叶之楠强调他有男朋友。刘亚成认定他想自留，不和他争，说
2: 姑娘家境不好，上我公司做兼职吧。
1: 叶之楠说
2: 他学的是艺术，我想让他去张茂林那边。
1: 刘亚成问
2: 干嘛不让他来贝斯特呀。
1: 叶之楠说贝斯特距离岳有薇的大学太远，现阶段得让他专注于学业，把基础打牢。刘亚成暗存画廊很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是叶之楠不放心别人。张茂林和太太池宇伉俪情深，感情很专一，是个正派人。然而艺术之地既有阳春白雪，却也藏污纳垢。张茂林是大忙人，哪有空照拂一个小姑娘。刘亚成说
2: 我要是你啊，我就放在身边了。
1: 叶志南坚信岳有威不会轻易折堕。

0: 面香气扑鼻，同事们都说一看就好吃。宁星笑答，
1: 那是我炒的饭独步天下。
0: 童年时，母亲炒出一大盘花不愣登的饭，青豆、玉米粒儿和葱花点缀，外加一勺麦酱，刘亚成很爱吃。走出银行大门，他又回了一下头。人群中圆脸爱笑的小女人有家常感，她想吃她做的饭。至今每次团聚，刘亚成都能干掉一整盘蛋炒饭，只是饮食口味没变，爱意却不再有了。
2: 刘亚成和叶之南建立交情后，分享了很多资源。张茂林的太太池宇是服装设计师，有自己的品牌。刘亚成集团旗下的面料厂和他达成深度合作，有时聚会时，他想到岳有威，会问上几句。岳有威一到画廊兼职就被客户们瞧见了，尽管他一再声明男朋友在国外留学，学成归来就结婚，但男人们都不当回事。追得最猛的那人做机电生意，起家较早，且酷爱购置房产和商铺，隔几个月就去画廊买点艺术品。男人的妻子在早教机构工作，平时勤于学习，时刻提升自己的专业。但男人说，哎呀，我真是搞不懂啊，当全职太太哪里不好了？他跟我说，女人要有自我价值，哼，挣的还没我司机多，还上班干嘛呀？挣的再少，也是能自主支配的钱，还不用听这种诛心之论。岳有为忍住骂人，问，
1: 那王总觉得他的价值应该是什么？
2: 女人相夫教子，把家里照顾好，那是天职啊。岳有为看了男人数秒，确定他说的不是反话，问，
1: 就您这种完全不顾已婚身份公然找女朋友的作风，他敢当全职太太跟社会脱节吗？
2: 我又没亏着他，等你跟了我就晓得了，他每年买多少奢侈品，我给你翻倍。
1: 这么好啊，那我们结婚吧，你快去跟他离婚啊。
2: 啊，不是，你也太着急了吧。哎，我们好歹相处一下再说。
1: 王总是不是不忍心跟您太太说？我去说。
2: 男人赶紧解释，妻子人很好，自己不能辜负她，没想过离婚云云。岳有为走了。
1: 我穷怕了，特别想结婚，做不到就别烦我。
2: 男人纠缠过岳有为，被池宇看见了，含笑护着他。
1: 小姑娘性子烈，王总别让她闹出笑话。
2: 岳有为问池宇，
1: 她想追别人，为什么还整天把太太挂在嘴边啊？
2: 池宇说，
1: 就是摆明了不想走心，叫你别多想。
2: 岳有为骂声无耻，问男人的妻子是否知情。池宇点头，妻子很介意，但不敢较真儿。离婚不见得能争取到一双儿女，更保不住现在的生活。每次被气狠了，他就去品牌店扫货、出国游，有时来画廊买几件艺术品，使劲花男人的钱。这样面目可憎的丈夫，这样憋屈的生活，女人何苦用自由交换？但离婚可能争不到孩子，那是实情。岳有为直叹气，池宇告诉他，
1: 归根结底啊，人各有各的贪欲，你就当是观察人性吧。我们做服务行业，多见点世相人心没坏处。
2: 刘亚成比岳有为大19岁，有时像逗女儿似的问他，哎，人性有意思吗？
1: 哎，除了我们张总和池姐，你们有钱人一个比一个不受道德约束，婚姻就是空架子。
2: 要不然拼死拼活赚钱是为了什么呀？
0: 岳有为用逼婚这招击退了很多追求者，但有人不信邪，当即就同意了，还开出支票以示诚恳。支票金额几十万，岳有为没收。隔天下班去赶公交车，他被男人的妻子堵上了。女人气质很好，看起来受过高等教育，一张嘴就回到封建社会。岳有为打断她，澄清对她男人无意。女人伸手想抓花她的脸，但岳有为学过自由搏击，轻易就把女人放倒，扬长而去。

0: 男人桃花无数，但岳有威是最嚣张的一个。女人恨上了他，跑到画廊大闹。岳有威赶来，女人要求他下跪道歉，自扇耳光，不然就去找校方领导。年纪轻轻就人品败坏，破坏别人家庭，必须勒令退学。岳有威冷着脸说，我真的看不上你男人，你管我不如管管他吧。退一万步，我退学就退学，重考还能考得更好。女人骂他不要脸，但岳有威从不怕污名，顶多被人说价格没谈拢罢了，这种话伤不到他。男人被画廊经理叫来哄走女人，女人临走前骂岳有威除了青春一无所有。岳有威回击，是没有，但你还会有一顶顶绿帽子。女人嚎啕大哭。张茂林得知这件事，给岳有威放了半个月假。女人面子里子都丢光，防着点好。男人找到岳有威学校去，表示已经正式向妻子提出离婚。岳有威烦了，我不喜欢你，更不想变成第二个他。媳妇儿好糊弄就晾着，不好糊弄就换人，这男人是后者。他早就想离婚，但妻子宁死不离，外头的小妖精都等着补缺，绝不能便宜他们。岳有威性子硬，男人觉得用他来打发妻子可行，恶人就得恶人磨。
1: 有天晚上，岳有威从自习室里出来，男人开车跟住他，他让男人别来找自己，自己永远不会跟他在一起。男人恼火，把他拽上车，对他用强。岳有威踢他下体，拉开车门跑了。那几下踢得又猛又重，男人扬言要办了岳有威。阿豹带着弟兄们出手了，再纠缠，等着被扇吧。在一把被玩得出神入化的军刀面前，男人认了错。岳有威很懊恼，
2: 我怎么老惹到这种人啊？我没招惹过他们呀，最多是见面的时候喊了一句某总好，我一句话也没多说。
1: 池宇说，
0: 记住，你是被伤害的一方，不用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把他们当成随机杀人就行了。那些被杀的人好好走在路上，就天降横祸，犯得着反省吗？
1: 出乎岳有威意料，男人的妻子出身中产，上大学时就开几十万的车。男人穷追不舍，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女人欣然当了全职太太。女人是家中独女，父亲把女婿当儿子栽培。男人生意越做越大，跃升到富豪阶层。女人生了三个孩子，亲力亲为照顾。男人全球置产，装修的事都丢给他。女人被旺夫一词哄住了，沾沾自喜，以为一心一意辅助丈夫，照顾好孩子和家庭，丈夫就会对她一心一意。但惨痛真相一再逼到面前，连父母都劝她忍。家庭主妇以为是分工合作，但男人不这么想。岳有威为女人叫屈，
2: 哎呀，他不如离婚分钱，又有钱又不用再受气。
1: 池宇笑他天真，国内大多成功男人的思维出奇一致，钱是我赚的，媳妇儿是我养的，他听话就能大把花我的钱，但想分家产，有的是龌龊手段逼他死心，让他除了债务什么都拿不到。做到富豪级别的男人，当然有能力保全财产。岳有威只恨那天没多踢那男人几下，
2: 怪不得他打女人啊，不敢打他男人。
1: 带孩子和打理资产都付出了劳动，却得不到男人的真心。外面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被男人重视，换谁能心里平衡？但经济大权不在手上，家庭主妇只好姑息男人，痛打想抢饭碗的竞争对手。20岁时的岳有威尝试理解那女人，得出一个结论，狡兔三窟，受由如此，人更不能把身家性命系于别人身上。甜言蜜语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信的。他有点惋惜，
2: 他就不能少买点奢侈品，多攒点钱吗？
1: 池宇说，
0: 如果一早就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想法，就不会当全职太太了。何况那些东西都是精神安慰，不买只怕日子更难。

0: 难挨。
1: 岳有为想到先前追自己的那个男人，他妻子坚持工作，处境也很被动，两性博弈实在残酷。此后仍有各路男人追求岳有为，已婚的、未婚的、离异的、丧偶的都有，他不再一味硬邦邦的拒绝，在周旋中练习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修正性子里的莽撞成分。刘亚成打趣，怎么样，对人性有了新感悟吗？岳有为始觉人性不过贪嗔痴三字，或为名利，或为情仇，凶案动机多半也是如此。他想学会自保，不想一直活在叶之南和他朋友们的荫蔽之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5集。
2: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康熙青花双龙文冠，刘亚成魂牵梦绕。他的鉴定团队几经探听，发现一件纹饰大致相同但尺寸略小的三龙赶珠纹盖冠。刘亚成飞赴加拿大维多利亚求取，藏家不愿出让。闲谈时，刘亚成得知藏家有个朋友计划出售房产，是一处位于温哥华岛的英式别墅。别墅是百年建筑，遍种绿树白花，对着一整片湖水，精美如诗。房主是国会议员，暗示可为购买者解决入籍问题，这一点很有吸引力。刘亚成把消息转给叶之南，建议做成拍卖会。藏家代表议员朋友和叶之南签订了委托拍卖协议。家宴上，藏家的女儿陈香款款而来，刘亚成暗自喝彩，有美一人，宛如清扬。这一年叶之南28岁，是潇洒里有温柔意的浪子，不知惹得多少女人甘心为他零落成泥，美人对他一见钟情，溢于言表。刘亚成发觉叶之南在看到沉香时面色有惊动，沉香容貌气质和才情无一不佳。刘亚成以为叶之南的良缘到了，但叶之南对沉香极尽客套。叶之南在美人面前游刃有余，刘亚成没见过他拘谨的时候，祈道：“
3: 动真心了？”
2: 叶之南说：“
3: 我想介绍阿豹和他认识。”
2: 刘亚成笑他保持距离是徒劳。阿豹虽有男人味儿，但长了一张狠痣面孔，美人不可能舍他选阿豹。沉香追到国内，叶之南叫上刘亚成在内的若干朋友一同为他接风，不和他单独相处，很明显是婉拒。但沉香信奉从朋友做起。叶之南主锤拍卖会，沉香到场支持，低调坐在一隅。次日带上礼物登门拜访，祝贺他斩获白手套。毕竟是美人，且礼数周全，叶之南伸手不打笑脸人，跟他品茶谈天，末了向他求一幅《春江花月夜》。沉香自有习字，写得一手漂亮楷书。叶之南邀请他出席阿豹生日宴，当他露面，举座皆惊。阿豹清新的叶映雪死于16岁，倘若他平安长大，究竟和眼前24岁的沉香有几分相似，已不可知。正因为不可知，在所有人眼里，两人十分相似。叶之南的用意，阿豹心知肚明，但是像他却不是他。阿豹拒绝再和沉香见面。
1: 阿豹生日宴后，他母亲向叶家人透露，沉香神似叶映雪。周末时，叶映雪的父母来云州做客，恰逢沉香来找叶之南。沉香待叶家亲人极友好，叶家亲人很喜欢他。之后有天，叶之南的父母见到沉香，叶母拉着他的手想认作干女孩。沉香说：“
4: 可我喜欢您的儿子。”
1: 叶家父母和亲人都很欢喜。叶之南对沉香说：“我做不到为谁停留。
4: 如果我只想让你停留一段时间呢？”
1: 他们也都这么说。
4: 我只要开始。
1: 你太像小雪了。那段时间，叶之南频繁去国外出差，逃避沉香的盛情。若是别的女人，他无可无不可，但是对着那张脸，叶之南既无法成全她，也无法说出强硬的话。国际大牌创意总监欣赏池宇的设计风格，聘请他当助手。池宇和他签约，即将去意大利米兰工作10年。他的个人品牌到了瓶颈期，想停下来学习。张茂林请来一帮老友为妻子践行。期间，叶之南听说岳有为从画廊辞了职， 专心准备托福考试，以期去国外和男朋友团聚。刘亚成头一次看到他为一个女人心神不宁，揶揄道：早跟你说了，放在身边。想到终有一天和岳有为远隔万里，叶之南心里一空，终于明白对他不只是怜惜，在不经意间对他有了别样情愫。他找了岳有为很多次，可是岳有为去意坚决。刘亚成骂道：这就退而不争了？抢啊，留啊，不该讲绅士风度的时候别讲。
4: 叶之南说：
1: 我对自己没信心，怕他将来后悔。
2: 刘亚成不以为然：
5: 哎呀，将来你们分手，你把他送出去读书不就行了吗？他没有损失，不会后悔的。
2: 强留他，迫使他放弃初恋少年，有天被他狠狠伤害，何忍如此？叶之南叹气：
1: 忠诚和长久，我都不确定我给得了。
2: 刘亚成指着他说：
5: 你将来可别后悔啊。
2: 叶之南很煎熬，沉香趁机攻势如潮，叶家父母和亲人都认定两人能成。叶之南想过遂了家人的愿，可是烛光晚餐味同嚼蜡，每每把沉香送回酒店，他就去听兰会所喝酒。叶之南心烦，刘亚成等好友腾出时间陪他喝酒，但众人各有一大堆公务，叶之南时常飞去英国。刘亚成依稀知道叶之南在那边有个还在读书的朋友唐叶晨，有空陪他看展出，参加拍卖会，饮酒和旅行。叶之南用各种手段逼迫自己不跟岳有威的男朋友争抢，但情难自控，终于跟刘亚成说：
1: 我就是舍不得他，该抢就得抢。
2: 刘亚成抚掌：
5: 哎，抢到手再说，当君子哪有当暴君快活。
2: 第二天就是七夕节，叶之南定位想对岳有威表白：
1: 我想对他认真，想和他长久。
2: 刘亚成静候佳音，然而岳有威牵着新男朋友丁文海的手赴约，他说他变了心，喜欢别人了，所以跟前男友分了手，不出国了。刘亚成气得骂娘：
5: 管他那么多，再抢。
2: 旧爱新欢五官不太像，但是同一型，感觉上很像。叶志南黯然说：
1: 他喜欢的是别人，还抢什么呀？
2: 刘亚成说：
5: 抢过来他就喜欢你了。
2: 叶志南见过岳有威的前任男朋友魏峰不止一次，少年是天之骄子，意气风发，岳有威舍他选丁文海，还为丁文海留在国内，感情不言而喻。叶之南低头喝酒：
1: 我希望他按自己的心意活着。
2: 刘亚成心说：这漂亮男人不是草马，有些事做不出来，安慰道：
5: 我也不喜欢对女人太粗暴，哎，要不跟雪莉试试吧，玩归玩，也该找个好女人生儿育女了。
2: 任雪莉是刘亚成老友的女儿，在他公司做财务，名讳开朗。叶之南谢绝了：
1: 好女人做错了什么？
2: 叶之南频繁去英伦散心，吴晓云误以为他决定收山坐不住了。贝斯特没他可以，没叶之南不行。他去跟沉香的母亲说了几桩关于叶之南的旧事：清白世家容不得女儿被这种男人诱骗，陈家父母勒令沉香放弃叶之南。沉香问：
4: 那些都是真的吗？
1: 都是真的。
4: 我心疼你，父母怎么想我不管，我知道你很好。
2: 叶之南道谢，把话说到决绝：
1: 第一次看到你，我想到的是妹妹，我们没办法有别的关系。
2: 沉香痛哭，叶之南束手无策。他看不得沉香哭泣，他一哭，叶之南就想起叶映雪。沉香流泪问：
4: 如果我不是长成这样，你会不会喜欢我？
2: 与其给予一丝丝虚无缥缈的希望，不如死地后生。叶之南说：
1: 不会，我另有所爱。
2: 沉香的泪眼里有明确无误的愿意。他问，
4: 他是怎样的人？
2: 多少人的妻子或女朋友都找过岳有威的麻烦，叶之南不答。他爱着岳有威，不必再对任何人承诺。沉香默然不语，这样的他让叶之南又想到叶映雪，他感到心碎，但再纠缠只会让沉香更伤心。在沉香想要一个拥抱时，他走开了。
1: 以后永远不要再来找我。
2: 大雨中穿白裙的女人离去，那是叶之南最后一次见到她。沉香回到加拿大，加入修会，正日穿黑衣，数年后发了终身愿，追随基督，服侍世人。
1: 岳有威和丁文海恋爱后，叶之南寄情于事业，买下一幢摩天大楼的顶层，打造一个以艺术展出和推介为主的机构，命名为天空艺术空间。张茂林是策展人出身，叶之南把艺术交流活动交给他主理，自己做些商务类工作。天空艺术空间做到第二年，叶之南的几位老友都进场了，分头负责艺术类策划设计咨询和艺术家经纪业务。刘亚成喜好的是瓷器，天空艺术空间侧重于书画和当代艺术，他兴趣寥寥，作壁上观。岳有威和叶之南各自都不缺追求者，但夜阑人静，叶之南宁可跟老友们待着，也不再去跟女人逢场作戏。每逢叶之南主持拍卖会，岳有威和男朋友丁文海都会来捧场。刘亚成看着碍眼，但不认为两人能走到最后。以他的直觉，出身寒门且有点才学的男人通常不甘心守着同样出身寒门的女人过一辈子，即使他的女人如此美丽。岳有威必将是叶之南的，刘亚成深信不疑。他猜叶之南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一如既往地爱护岳有威，让岳有威得以活得鲜亮清脆，对世界充满好奇和热情。大学四年级，岳有威进入贝斯特实习，那年初夏爆发了蒙马特女郎自燃事件。春拍后，叶之南把真迹交给刘亚成代持，岳有威和夏至陪同叶之南前往刘家。刘亚成见过的漂亮男女多，夏至仍使他眼前一亮，洁白清冽，有一股书香气。叶之南介绍说，夏至是自己今年收进的弟子。刘亚成不断地打量夏至，明明近在眼前，却飘远的像是烟云供养的仙童，生活在清冷雪山的那种。一问起来，夏家父母都是考古学家，刘亚成叹服，哎呀，怪不得气质这么好啊，可惜是个男的，男的长这么漂亮干什么呀？想说的其实是，可惜是个男的，是女的，我就拿下了。刘亚成对美人一贯是这态度，没察觉到自己语气里的侠义。傍晚，他请师徒三人下楼吃饭，他新交的女朋友做菜有雅意，想请夏至品鉴品鉴。夏至说，我叫的车快到楼下了。叶之南起身告辞，众人一起下楼。餐厅里，刘亚成的女朋友正端出一道小菜，刘亚成唤道，
5: 哎，来来来，见过你叶老师，还有这两位啊，金童玉女，哈哈，拍卖界未来的精英。
1: 女朋友说金童玉女把人形容俗了，一位是红桃皇后，一位是快乐王子。刘亚成惊呆了，
5: 这，哎呀，他哪里快乐了？
1: 岳有威笑着对刘亚成的女朋友晃晃大拇指，瓦尔德童话里高贵又孤寂的雕像就像夏至。夏至无动于衷，岳有威寒暄，
4: 怪不得刘总说您特别有才气。
1: 刚才在露台上，刘亚成说新女友大二在读，在网上开设美文专栏。岳有威凑趣地看了看女孩的社交网页，除了美食图片就是散文， 比如月光像一层白纱，温柔了城市的浮华，比如少年是清泉，大叔如烈酒。岳有为赞叹文笔优美，刘亚成笑骂他虚伪。他虽然没读过几年书，好歹世面见得多，小女孩装腔作势不甚才华，他还能看不出来。但他就喜欢这种看着清纯又会作的，没辙。餐桌上摆了几道菜，岳有为扫了几眼，这位女朋友对切丝切片器运用得很是熟练。一盘白玫瑰，主材料是萝卜片，花水是枸杞，另一道菜是黄瓜切细丝，上面铺开七八颗饱满的芸豆。刘亚成兴趣盎然，我说这个叫做一排黄梨名翠柳。
6: 刘总大才。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0:00。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高温天很多人喜欢躲在室内吹空调，虽然说是降温了，但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人体自我调节温度的功能就会减弱，室内外温差大，很容易感冒，患上空调病。空调温度过低，或者是对着人吹，也会加重湿气。暑天空调房间的最佳温度为25摄氏度到27摄氏度，每隔2小时就要通风换气。在不太热的傍晚或夜间，最好关上空调，拿起扇子，用最原始最古老的方式解暑降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夫妻之间相处之道也是这样，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包容对方的缺点，体谅对方的难处，这样才能化干戈为玉帛，让夫妻之间的情感更牢固，爱情更加持久。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难免有磕磕绊绊的，这时候呢，要提醒自己，理解万岁，心情平和，心态从容，这样呢，才能促进身心健康，家和万事兴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主动倾诉，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3: 说着话，这冯君衡把自己的扇子打开，轻轻地摇着。杨公子，我问你，你在这读书都读的是什么书啊？严查散说，所读之书无非是五经四书而已呀，科考能用得着的。啊，我问你，诗经读过吗？严查散说，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问你两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两句是什么？这冯君衡啊，还想考考严查散。他一说这个，严查散微微一笑，下两句好像应该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还真读过啊。哎呀，这几句怎么讲呢？严查散说，怎么讲，关关雎鸠，雎鸠乃是一种水鸟，在河之洲乃是河心的一块陆地，那么这个水鸟在陆地上，它们鸣叫着，关关乃是它们鸣叫之声。有人说，雎鸠这种水鸟就是鱼鹰， 也有人说不是鱼鹰，但是这种水鸟说它们雌雄相伴直到终生，以此来象征着男女爱恋之意呀。所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两句冯兄你怎么看呢？冯君康说，下两句那我最知道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这窈窕淑女你不知道啊？窈窕窈窕，这女的长得漂亮不漂亮就得看窈窕，远看窈窕近看脸，这女的在远处一瞅没看清脸的时候先看窈窕，窈窕长得好走近处再一看脸长得漂亮，这说明这是个漂亮女人。这个君子好逑呢，就这样的女人，这君子就希望得到她，就喜好她。言差散说，冯兄，据我所知，这两句好像解释的跟您略有出入，那你说你怎么解释？言差散说，窈窕淑女，窈窕淑女是指女子的美好，淑女是指的贤淑，那么君子好逑，这个逑字是一个求字加一个走之，这个字并不是要求的求，而当配偶讲，所以君子好逑是君子的好配偶，好女子应该是君子的好配偶，跟您解释的略有出入。也有像你这么说的，我听别人跟我讲过啊，这个事情呢反正各说各的理啊。哎呀，杨公子，看来你还真读过诗经，这个诗你都读过什么呀？言茶散说，诗唐诗我都读了一些啊，唐诗也读过。我来问你，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言茶散说，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对，这首诗是谁写的？言茶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刘禹锡的竹枝词里的。看来你读过，这首诗写得好啊。你说这首诗说这个杨柳青青江水平，江上边听见狼唱歌，狼就是男人的，这女的听到男人在那一唱歌，就说了，东边有日头，西边还下着雨，你说这个天没晴，但是那边它还晴了。言茶散说，它还有另一层意思，道是无情却有情，就说男女之情也含在自然天气之内啊。对，你说的这个也有点这个道理啊。我再问你，有一首诗，他写的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是谁写的你知道吗？言茶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唐朝人柏林崔护写的。对，那么崔护他为什么写这首诗你知道吗？言茶散说，愿听兄教。言茶散没工夫跟他瞎搭个，心想你愿意说，愿意展示自己的才华，我就让你展示。他一说这句话，这冯君衡就说了，跟你说啊，这个崔护啊是个风流才子，他进京赶考去了，有一年春天他闲着没事了，想上京郊去溜达溜达逛一逛，找了个酒馆，他喝了点酒，这酒喝完了之后他就醉了，醉么刀枪的晃晃荡荡的，他就往前走，走着走着他就口渴了，他一口渴呢，看见路旁边篱笆院内有几束桃花，这个院门关着，他过去就叩打这门环，想要点水喝。 就偏偏在这时候，哎，这门一开，崔护一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17、18岁的大姑娘，这姑娘长得就别提多漂亮了，那个小脸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就跟那个树上开的桃花一样。所以崔护一看见这姑娘，那心里就高兴了，说：“大姐，我找您要要点水喝。”这姑娘立时到屋子里边就给他端出一碗水来，给他的就喝了。喝完了之后，这崔护啊就把人家给记住了。这崔护瞅着这姑娘，瞅着那小脸，瞅着那腰条，心里边就把他给记住了。崔护心想，就冲这个，我明年我还往这儿来，我还得跟他见见。结果崔护回去了，转过年来崔护又来了，到这儿再一看，还是那个柴门，还是那几束桃花，门还是关着。他再一叩打门环，没人了。他心里想啊，这姑娘可能是走了。这姑娘上哪儿了？是不是出门子了？又嫁了别人了？哎呦，我去年来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把这事挑开。你说今年没给他挑开，怎么办呢？于是这崔护提起笔来，在这门上就写了这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写完了之后，

这崔护啊，他就走了。打那儿走了之后啊，这个崔护他就得了相思病了，得了这个相思病啊，最后一病不起。后来又怎么着呢？后来又怎么着？我也说不清楚了。您知道这首诗吗？严查散说：“哎呦，冯兄对这首诗知道的甚为详细呀、我跟你说，一沾这个事儿，我非把他唬得明白不可。哎，这个事儿我说的对不对？”严查散说：“不过据我所知，这个崔护后来又跟这位小姐见了面了，而且这位小姐也嫁给他了。崔护带着这位姑娘上任岭南，一同白头偕老。这后半截你听谁说的？哎，从书上看来的。看来你比我弄得还明白。哎呦呵，我说严公子啊。”我想想啊，我想想，还有一首什么诗？哎，这首诗叫《相思长相思》，相思无限极，相思苦相思，相思人面容，不叫人面容，应该叫人改容。这首诗是谁写的？严查散心想，这位冯君衡不会别的诗。全都是男女之间这个事儿写的一些诗。严查散说：“这首诗谁写的？我不知道，不知道。哈哈，他写男女相思之情啊。跟你说吧，严相公，这首诗据我所知是杜牧写的。这杜牧知道吗？就是写‘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那位杜牧。”严查散说：“这首诗大概不是他写的吧？据我所知，他是陈宇写的，不妨您再去查一查。啊，陈宇啊，哪个陈宇？尔东陈，羽毛的羽。您查查是不是这个人写的？啊，这冯君衡听严查散这么一说呀，他自个儿也二乎了，因为他记得这个东西都不太准。那好。”等有时间我去查看查看啊！哎呀，杨公子，看来你真是大才呀！无论是什么诗，无论是什么文章，一提出来您就知道啊！哎，我这个人呐，不但喜欢写诗，而且还喜欢对对儿。什么对联儿，我一看着我就记住了。而且我自己有时候也出个对联什么的，严公子，今天咱俩对个对联。严查散心里这烦呐，严查散心想，我在这儿要认真读书，你说来这么一位，他在这跟着瞎搅和，哎，又不能不答对。严查散说：“冯兄，您说，我给您出这上联啊。”一元二气三开泰，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你这叫对联啊？这就一般老百姓门口写那对子。”雨墨在旁边说了：“冯公子，我给您对的下联呀，你这个书童还会对对联吗？”雨墨说：“那当然啦，我这跟着我们公子学点啊。您上联是一元二气三开泰。”我跟您对四时五节六合春，哎，嘿嘿，你真对上了啊！我再给你出个上联，又是一年春草绿。雨墨说：“我给您对依然十里杏花红。”耶，这个你也对上了。我再给你出个上联，上天演好事。雨墨差点没乐喽。心想把灶王爷那对联里都拿来了，雨墨说：“我给您对下界保平安。”我再给你出个上联：“藏春楼前春意好。”这雨墨一听对不上来了，不知道这联在哪来的。"藏春楼前春意好，对呀，对呀，对不上来了吧？"雨墨说：“这个我对不上来了，这下联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呀，下联是

0: 柔乡里，温柔情。雨墨一听，哎呦，您这个对联是哪儿来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是那妓院藏春楼门口贴的。哦，雨墨说您还上那儿去呀？嘿，有时候上那儿光顾光顾。这回你对不上来了吧？哈，哎呀，严兄，您出个上联，我跟您对对。严茶散听他刚才出了这几个对联，心里边就更烦了。严茶散说：“您要让我给您出个上联，哎呀，给您出个什么上联呢？这么说吧，我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这修身立命就是为人做事。”我要效仿的是子由子路，子由子路是孔子的门生，都是贤人之类的。他一说这个上联，这冯君衡听完了，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我给您对这下联，这下联是什么呢？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有了，我给您对这下联。是交朋好友，有猴骑马伴。严茶散说：“对的甚好啊，这还行吧？啊，严公子果然您是大才呀。”雨墨在旁边说了：“冯相公，你也是才子啊，哈哈，岂敢呐，岂敢？”雨墨心想：这小子一肚子大粪。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严茶散与冯君衡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吟诗对对，这一吟诗对对呀，才显露出来冯君衡才疏学浅。可是这个冯君衡呢，自个儿并不觉得，自我感觉还甚为良好，连雨墨都觉得这个人呐，一肚子全是大粪，认什么不是。但是雨墨作为仆人不敢说。冯君衡跟严茶散就讲了：“严相公，看来您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啊，他顺手就把严茶散放在桌子上的那把扇子他拿起来了，拿起这把扇子了之后，唰，把这扇子打开，瞧了瞧。严茶散这把扇子上边写的什么，他一看这扇子上边写的是一首诗。什么诗呢？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下面落款是严茶散学书，说明这把扇子上边这诗是严茶散自个儿写的。他翻过来一看，这面这面是个空白的扇面，什么都没有。冯君衡一看到这个，哈哈哈哈，哎呀，茶散呐，你这字写的可是不错呀。哎呦，我就喜欢这写好字的。严茶散说，哪里哪里，我的字十分难看。不不不不不，写得好写得好。这是什么体呢？这是柳体还是燕体？哎呀，还是王羲之体？哎呦，我也看不出来。反正是你这字写得挺漂亮。这么着吧，茶散，你给我这扇子上面写幅字怎么样？严茶散说，您那扇子上没有字吗？哎呦，我这扇子上有画，它没有字儿。说着话，冯君衡把他自个儿这把扇子唰打开了，递过来了，您瞧瞧我这扇子，那面是空着呢。严茶散把他的扇子接过来一瞧，这面果然画了一幅画。这画是谁画的？严茶散不知道，因为上面也没有落款。这个画上啊，画着是一条江，江上边有一条大船，船上边画了一个美女。这个美女穿的这个衣服呢，还多少有点袒胸露踝。这个女的坐在船头上，扬着手冲着岸边那么招呼着。这时候岸边上呢，有一个年轻的书生，冲着那女的笑着，也在那摇着手，好像两个人互相打招呼。这是刚刚从船上分别。再一看上头提着有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严茶散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哪个拿他开玩笑啊？但是严茶散不好说什么，把这扇子翻过来一看，这面呢，这面没字儿，空白着。冯君衡说：“茶散呐，我这面一直空着。”我就想找个高手给我写一幅字，今儿个我看你这字写得好，你就在这面给我写幅字怎么样？严茶散心想，就您正面就这幅画，这反面这字儿我给你写什么呀？啊，面这字儿我给你写什么呀？啊，面这字儿我给你写什么呀？啊，哎呀，严茶散说，我这个字实在是不好看，我不好给冯兄写。哎，你瞧不起我啊？你瞧不起我，我向你求幅字你都不写，举手之劳，这怕什么呀？咱们俩就是这个亲戚，还过不着这个吗？严茶散让他这一说，心里也合计，是啊，人家求我写幅字，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好吧，冯兄，不过我不能马上给您写，您把这扇子先撂在我这儿，我什么时候有功夫了，情绪好了，我全神贯注的给您写一幅字。您写什么呢？随便随便。
唐诗啊，还是汉魏六朝的诗啊，都行。哎，你只要是写上，只要是你写的，那

我先借用着，不然的话呀，你老想不起来给我写这字儿，我把你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把这扇子拿着手里边，一边摇着一边晃着，然后说：“这么说吧，你什么时候把那个扇面给我写完，我什么时候把这把扇子就还给你。你要是着急用你自个儿这把扇子，你就加快把我那扇子给写出来，怎么样？”严查伞说：“好吧，冯兄，就按您说的办。”哈哈哈哈，今天我在你这里打扰了半天了，我也别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时间待的太长了啊，影响你读书，是不是？哎呀，这个小书童也很聪明啊，那我今天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说着话，冯君衡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严查伞站起来和雨墨两人一起往外送，一直把他送出了书房门外。冯君衡一转身：“查伞，改日再见，改日再见呐。”八万拱手，转身摇着扇子他走了。冯君衡跟严查伞见了这一面之后啊，自个儿心里边犯寻思。犯什么寻思？冯君衡来的时候是这么想的，要瞧瞧这个严查伞长相比他怎么样，才华比他如何，要都不如他，他觉得争取柳金蝉他就占有优势。可是今天到这书房里边跟严查伞见了这一面，经过一番谈吐之后，出了书房往回走的时候，冯君衡心里边就合计呀、哎呀，这个严查伞呢，这个严查伞呢，他长得比我漂亮啊，这小伙子长得多精神呐、我平常没事对着镜子瞅了瞅我这模样，我也仔细研究过呀，我这个模样实在不算太好啊，这眉毛长得也不齐整，这眼睛长得也不碍人，你说我这鼻子长得那样，我嘴长得那样，这牙还长得那样，哎呦我的妈耶，我哪点也赶不上严查伞呐。我爹我妈呀，您当初生我的时候，你们好好研究研究啊，你倒是把我弄得漂亮点，你说你把我弄成这么一个模样，我在风月场中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啊，您对得住我吗？冯君衡着急，为自己的容貌着急，那个年头还没有整容，其实要有整容的话，冯君衡这个容啊也不好整。为什么呀？现在整容他也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把丑的都能整成俊的。这冯君衡自个儿就合计，这短眉毛，短眉毛能给他加上点纹上那可以，说这单眼皮小眼睛充其量就给他弄个双眼皮，这鼻子像一片萝卜立着干那儿了，这鼻梁子特高，说给咔嚓下一块去那也可以，这一嘴碎芝麻粒牙怎么办，全都拔了，整个都镶上，就是这样全做喽。这冯君衡这模样也不算太漂亮，他也赶不上严查伞，更何况那宋朝就没有这整容。冯君衡自己觉得长得模样赶不上严查伞，要说才华呢，这才华我就更赶不上他了，我说什么他都知道，而且他那笔字写的比我好看，我这字儿幸亏没给他漏，我要是一漏得把他吓着，我这字儿写的就跟那个苍蝇爬的一样。哎呀，这样的话，这个柳金蝉，我这表妹，她还能看上我吗？她如果这样要是看上我的话，除非我这表妹她那眼睛有病啊。冯君衡看完了严查伞，自个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走了。他那儿走了，严查伞和雨墨两个人瞅着这位冯君衡走了之后，转身回到

书房里。烟叉伞说：“雨墨，你看这冯君衡怎么样啊？”雨墨说：“公子，您说呢？您觉得他怎么样？”烟叉伞说：“你觉得他怎么样？”雨墨说：“我觉得呀，这个人呐，就好像在那粥碗里边发现一个苍蝇，又好像在那水缸里边发现一只耗子，就这么种感觉，我觉得特恶心。哎，严重了，严重了。这个人是有些俗。雨墨说：他往这儿来干什么呢？”烟叉伞说：“他来干什么？我们不必细问呐。也许这就是一个好事之人，听说咱们来了，特意到这儿要见见咱们。啊，但愿的是这样。雨墨和烟叉伞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又过了一夜，转过天来，烟叉伞准备要见见这个后续的姑母，先得到前边。跟他的姑父柳红见礼，烟叉伞见了柳红之后，向他表示一番道谢，说昨天呢住在这里，睡得很好，吃得也很好，那么今天是不是去见见姑母啊？柳红一听，好吧，今天我领着你去见见你的姑母，咱们现在马上就够奔后边堂楼。烟叉伞说：“是。”于是烟叉伞和雨墨两个人跟着员外柳红就奔后边堂楼而来。这个堂楼就是柳红他夫人冯氏居住的地方。顺楼梯往上走，当快走到这个楼门的时候，就听见这屋子里边有男女说话的声音。柳红开始还愣了，

让他产生一点见面之情，以后提这个事儿，好有说的。怎么能见面呢？小姐柳金蝉在自己的绣楼上待着，没事是不下来的。那个时候的妇女讲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今天呢，这冯氏就差丫鬟，这个丫鬟叫绣红，实际就是小姐的丫鬟，让这绣红到她绣楼上去，告诉柳金蝉，说我呀准备要做双鞋。我这儿有个鞋样子，而且还有花，让你这小姐过来，把这个鞋样子和这花拿去，照这样子给我绣花，要做双鞋。小丫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到后边绣楼上招呼小姐柳金蝉。柳小姐就这样又打绣楼上下来，来到了冯氏的堂楼上。可是柳小姐往这儿来的时候，这冯氏就把冯君衡叫来了，告诉冯君衡，今天我让你呀跟这柳小姐见见面，你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也让这姑娘呢瞧瞧你长得怎么样。人都有个见面之情啊，如果你们两个有缘分，这一见面产生了感情了，下一步就都好办了。冯君衡一听要见柳小姐了，这心里边激动。哎呦，这手脚直哆嗦。冯君衡说：“这个姑母，我马上就要见到她了嘛。这柳小姐是像您说的，她长得那么漂亮吗？你稳当点儿，你这模样让这柳小姐一见，她能得意你吗？啊，你别像个气儿灯似的，坐稳当了。哎，好好好，我坐稳当了，我得装出来温文尔雅的样子。哎，对了。”冯君衡在这儿坐着呢，一会儿的功夫，柳金蝉在丫鬟绣红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冯氏的堂楼。当柳金蝉由打外边往里边一走的时候，这冯君衡举目定睛，仔细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天仙下界吗？啊，这柳小姐。可以说，从头上到脚下，浑身上下无处不美。这姑娘还没有认真的修饰打扮，也没有认真的去化妆，天生的清水脸儿，皮肤细嫩，五官清秀，身材窈窕，穿着合体，怎么说呢？那就是一个天生的美女，举止出众。谈吐不俗。这姑娘走进来之后，一眼看见这屋子里边坐着一个男人。这一般来讲，大姑娘对男人是都要回避的，除了自己的近亲父母之外呀。这姑娘当时一愣的功夫，这冯氏就说了："金蝉呐，进来吧，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娘家侄子，这是你表兄，他叫冯君衡。"今天到这儿来看我来了，偏赶上呢，我又让你到我的楼上来，你们呢，这算是有缘一见呐！啊，金蝉给你表兄见礼。这冯氏一说这话，柳金蝉低垂粉面，轻轻的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这冯君衡扑哧一乐，嘿。嘿，表妹，你好，你好，免礼，免礼。柳金蝉就到旁边坐下了。娘啊，是您叫我过来要给您做双鞋吗？对，别人给我送了一个鞋样子，这鞋样子这花儿挺好，你的手巧啊，你给我绣这花，绣完了之后呢，把这鞋给我做上，算娘求你一件事儿，怎么样？柳金蝉说："娘啊，何出此言？这不是女儿应该做的吗？您别看这是后妈，这柳金蝉对这后妈有礼节上的一种尊重。话说到这儿了，这冯君衡就想抖机灵显精神，嘿嘿，表妹，听说你真纸甚好啊！我听说表妹，而且写得好，画得也好，妙手回春呐！"啊！
柳小姐一听。

0: 点没乐了，心想怎么妙手回春呢？你把我当大夫了？那大夫才妙手回春呢，写得好，画得好，怎么会妙手回春呢？柳金蝉心想，看来这个人有点卖弄学问，滥用名词啊。柳金蝉没说什么，这冯君衡就接着看这柳金蝉，感情冯君衡这个人是一个色中恶鬼，花柳魔王，一见到柳金蝉这么漂亮的女人，那个眼睛就不离开柳金蝉了，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看了三五一十五眼，看的是垂涎欲滴，心烦意乱，恨不能就要过去动手。这冯氏瞅着冯君衡，拿眼睛狠狠地裂了他一下子，心想你规矩点，那个眼睛别秋后的蚊子往肉里叮。这冯君衡就明白了，冯君衡当时假装来了稳当了，说是稳当了，这腿他不稳当，这左腿在那直哆嗦，颤颤巍巍一个劲儿哆嗦，马不停蹄。他这左腿一哆嗦，这冯氏瞪他一眼，又瞧了瞧他那腿，说你哆嗦什么呀？哎，冯君衡觉得对，这腿不应该哆嗦，左腿不哆嗦了，停住了，右腿又开始哆嗦了，这是下意识产生的。这冯氏又狠狠瞪他一眼，心想你哆嗦个什么劲儿？这冯君衡右腿又不哆嗦了。正这个功夫，楼梯响，谁来了？柳员外带着烟茶伞和雨墨来了。柳员外没跟冯氏打招呼，贸然而来，来到楼上一推楼门就进来了。这一进来，冯氏一瞧，哟，员外你怎么来了？给你领来一个客人，跟你说，夫人，这是严茶伞，就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现在到咱们家这儿来读书来了。茶伞呢，过去，这就是你的姑母。说了这么一句话，严茶伞赶忙来到跟前，深深一揖，姑母大人你好，侄儿有礼。这一揖下来，冯君衡在旁边一瞧，耶，冯君衡心想，怎么这小子也来了，他这一来，这不在这对比吗？这一比，他就把我给比下去了，偏赶上还小姐也在这儿。冯君衡心里边168个不乐意呀，但是又没有办法，已经是进了屋了。严茶伞给姑母这一见礼，冯氏这个脸色不是太好看，但是强作欢颜，哦哦，好啊，茶伞呐，我听说你在武进县是不是啊？对，我在武进县榆林村。好的好的好的，今天到这来读书，这很好啊，这很好啊。家里人都挺好的啊？严茶伞说，是啊，家母身体尚还康泰。哦，好好好，快快坐坐坐。柳红接着就跟柳金蝉介绍，金蝉你也在这儿啊，这是你的表兄严茶伞给你的表兄见礼。一说这句话，柳金蝉轻轻站起，走两步到跟前，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说了一个表兄好，柳金蝉往下这一拜，腾的一下子脸红了。为什么脸红了呢？因为柳金蝉跟严茶伞两个人是曾经定过亲，他五六岁的时候两个人曾经见过一回面，由于那回见面，严茶伞是跟他父亲到这儿来的，见完面以后若干年第二次见面，他心里边有这么一件事，所以脸上带着一种羞臊之情。这一个表兄好，严茶伞没敢抬头，冯君衡在旁边一看，却是醋海生波。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冯氏的堂楼上，柳金蝉和岩茶散两个人是兄妹见面。当柳金蝉过来给岩茶散这一个万福的时候，岩茶散没敢抬头，柳小姐却是粉面含红，害臊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当年五六岁定亲的时候，是岩茶散的父亲领着岩茶散到这儿来的。定完了亲，换了年更贴，然后走了。这是一别多少年，第二次见面。而柳小姐心里边一直记着岩茶散这个人的名字。今天一见面，尽管说他是低垂粉面，那个眼睛对岩茶散就扫了一下，扫这一下，那比直着看还认真呢。直观感觉烟茶伞长得漂亮。小的时候见那个面儿长得什么样还记得，可是今天再一见都长成人了，一看烟茶伞比小时候更可爱。这就叫缘分，这就叫情缘，这就叫男女之情，比刚才见冯君衡那感觉强多了。正因为这么一种关系，小姐这一害臊，脸这么一红，冯君衡在旁边看见了。冯君衡这心里边就酸不溜的，有点醋海生波。冯君衡暗想：“嘿，今天真是倒霉，在我姑姑这堂楼上，我们俩赶一块儿了，让这个小姐当面鼓对面锣，瞅着我们俩。”不比不知道是一比，吓一跳，这一跳肯定是我不怎么样啊。冯君衡心里边这一难受，不是滋味儿。但是这小姐飘飘一拜之后，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柳红就说了：“夫人，茶散要在咱们家住些日子，在此借读，完了呢要赶考，要应试。”要考中了之后呢，那有些事情咱们就再商量了啊。今天特来到这来见见你。冯氏说了：“好啊，好啊，茶散呢？我听说你就在后花园住着呢，是吧？”严茶散说：“正是，借您贵方宝地呀，我在这儿叨扰数日。”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个功夫，柳金蝉就站起来了。娘啊，您不是就要做那鞋吗？没有别的事，那我就回绣楼了。因为这个姑娘知道，当两个表兄都在这儿坐着的时候，她不可能在这儿久坐，没别的事就得告退。所以这功夫，冯氏就说了：“好吧，金蝉呐，你回去吧。”柳金蝉跟丫鬟绣红两个人转身就出去下了楼了。这个丫鬟绣红呢，一眼看见雨墨了，跟雨墨用眼睛打了个招呼，因为雨墨在花园里边碰见那个丫鬟，就是这个绣红，两个人算是有一面之识。小丫鬟陪着柳金蝉出了房门，下了楼，回自己的绣楼了。这个功夫，岩茶散在这里跟这冯氏简单的谈唠了几句。冯君衡呢？也站起来了，姑母，这样的话，我就先出去了。岩茶散一看人家要走了，我也别在这待着了。岩茶散也站起来告辞，两个人同时都告辞出去了。柳员外随后跟着刚要下楼，这冯氏在旁边说了：“员外，您先等会儿走。”这柳红走到楼门外头了。冲着烟茶散说：“茶散呢？你先回去，你跟你的书童先走，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哎，烟茶散领着雨墨下了楼了。这冯君衡紧跟着也下了楼了。冯君衡上哪儿去，那就不知道了。这冯君衡整天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随便瞎出溜。柳红转身回进了老太太的这个堂楼之内，一见冯氏。怎么着？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哎，我说啊，你这个老东西，今天把你这侄子严茶散整过来要跟我见礼，你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要准备什么呀？你还给他弄什么东西吗？嘿，想得好，我还给他弄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个烟茶伞他到咱们家来得住多少日子？柳红说住多少日子，说的就是在这借地读书，等着赶考完了，看看能不能得中。要是得中了呢，他母亲给我写了封信，那信上说就打算把咱们家的金蝉呐一块取着，领着他回家。要得不中呢，就接着再读，在这再读一年，来年再考。呦呦呦呦，咱们家是给他们家开的店呐。哎呦，说的像自个儿一家人一样。哦，今年考不中，明年再考，明年再考不中呢，后年再考。他接着在这考，他考好了，咱家考糊了，烧得了吗？这个，我告诉你，柳红，他怎么样啊？他们家混得怎么样啊？柳红说：“就说呢，我问这烟茶散了，他自个儿说呀，家境贫寒，他爹死了之后啊，也没有什么收入，就靠着他刻苦读书。可是他来的时候，我看他穿的戴的很讲究啊，他跟他那书童一个人骑着一匹大马来的，那两匹马都不少钱呢。他这钱怎么来的，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好细问。”我告诉你，老东西，你别看他骑着大马，穿着好衣裳，那都是装的，不定找谁借的，借完了之后装点门面。我告诉你，他考中考不中的，上咱们家住着，这就说明他们家很贫穷。他要不贫穷的话，上咱们家住着干嘛呀？住店呢，住店花店钱，你住他3年5年也没人管。上咱们家住，就说明他们家不富。对，老婆子，你说的也有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你得想办法把这烟茶伞给我鼓捣走。他可别在咱们家住着，他在咱们家住着我烦。你一看见他呀，就想起你前妻来了。你前妻早已经死了，你现在还挂着你前妻这娘家侄子，这说明你心里边没有我。哎呀，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心里边能没有你吗？你自从到了我家之后，我对你，哎呦，视如掌上明珠啊！呸，还视如掌上明珠呢？我一点没看出来。我告诉你，你这前妻的娘家侄子，你必须把他给我骑走。他呀，刚到这儿，我先让他先住几天，住几天之后呢，就是想把他骑走，咱们也得找个理由啊。凭什么把他骑走啊？平白无故的，我就跟他发脾气，把他骑走，这说不出口。行，我问你，你想不想把他骑走？柳红说：“当然，我想把他骑走啊。你要想把他骑走，我不用你说话，我就把他骑走了。你把他骑走，你怎么骑走？我怎么骑走？我有的是说的。我就跟他说。”你到这儿住，在这儿吃，多这么2个人住到我们府里边，这是不少的开销。咱们家现在也不比当年了，咱们家现在家境也不是富裕，这玩意儿隔不住这么人吃马喂的在咱们家里搅和。你2个人还有2匹马，我们不都得管着吗？日子一多了不行，你要是3天2日还可以，所以要想日子多了。既然有马，你们还有钱，上外边找店房住去，我就把他打发走。但是他到底有没有钱，我也不太清楚。嘿嘿嘿嘿嘿，又来了吧？我说你的心里边老想着你的前妻，哦，他腰里边有没有钱，你还给他挂着。他有没有钱，用你管吗？他有钱就在这住着，没钱就回去，就别赶这考。哎，这个怎么着？你说，柳红说，要不就依你的办，依我的办，好嘞。
依我的办，我再让他在这住5天，怎么样？这是宽大了，5天天限呐，5天住完了，第6天我就撵他走人。好吧，好吧，好吧，行行行，就依着你，就这样。这柳红转身就出了楼门，下了楼了。可是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这一番对话，没想到窗户外边有个人听着了。听着的这个人是谁呀？是小姐柳金蝉的奶娘田氏。这田氏干什么来了呢？柳金蝉回到绣楼上以后，刚才跟严茶散见了这一面，应该说，小姐的心中很为激动。回到绣楼上，还想到要给自己的娘做这个鞋，可是由于慌慌乱乱的就告辞了，那鞋样子没拿着。所以柳金蝉告诉奶娘田氏说：“你去到那个楼上，把那鞋样子给我要来。”田氏听小姐吩咐之后，马上下了绣楼，就来到了堂楼。当他来到堂楼要往里走的时候，正听见这冯氏跟柳红两个人在屋里边吵吵。这田氏就站在门外边听着，一听啊，这冯氏容不得严茶散在他们家里住。准备着5天之后就把严茶散骑走，田氏没敢进屋，因为他合计了，我这个时候进屋，容易让他们怀疑我听着他们说的话了，所以这个田氏呢，提早就撤身回来了。他撤身回来的时候，这柳员外才又出来。田氏回来，来到小姐的绣楼之上，一见柳金蝉，小姐，那鞋样子我没给您要来。柳金蝉说：“怎么没拿来呢？”田氏说：“我到那儿去的时候，正听老爷跟夫人在那儿吵吵呢，吵吵什么呀？”田氏说：“他正准备把那严茶散严公子给撵走。”“什么？要把严公子撵走？”“对了，他们两个吵吵得很厉害。”夫人说了：“说。”这个人不能让他在这儿久住啊，连人吃带马喂，咱们家得搭多少啊？最后老爷也同意了，老爷不敢直接出面，就由夫人找他，5天以后就把这公子和那书童一起撵出去。撵出去？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呀，老爹爹，您怎么这样啊？我这个后妈这心可以够歹毒的。”平素当中对我很好，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对我好啊。要是对我好的话，这严茶散来了，他就不该把他撵出去。小姐说：“那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这田妈一听：“哎，小姐呀，这话可是不该我说。但是呢，您从小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我又不得不说，您说，他这是什么意思？田妈说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您没看见吗？咱府里边这冯少爷来了，这冯君衡，冯君衡是咱们夫人的娘家侄子。冯君衡到这儿来，他为什么呀？他什么事没有，在咱们府里边晃荡什么呀？必有所图啊！小姐说。他有什么所图啊？哎呦，我的傻小姐，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我出出进进的，在夫人的堂楼上，我就听他叨念过呀。开始的时候说这老严家这么多年也没有音信，到底是怎么着了？这么大的姑娘，眼看该出门子了，她也没有个消息。实在不行的话，干脆就给我们老冯家吧。我们夫人可有过这样的话？什么？柳金蝉一听，我这后妈有过这样的话，对，所以我就想了，给他老冯家，给他老冯家给谁呀？那肯定就是这个冯君衡吧？他把冯君衡叫来了，在这晃荡好几天了，而且今天把你招呼过去，要让你和这冯君衡见一面，让你们两个认识认识啊。他偏巧这个时候。

0: 严查散、严相公来了，两个人这不就在一块撞了车了吗？这里边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夫人要把严公子给赶出去，他能容得他在咱们府里边待着吗？他在府里边一待着，那冯军横往哪儿放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4: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李世济的唱腔委婉圆润，情真意切。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京剧《锁麟囊》选段。在剧中，李世济饰演薛湘灵。今天为大家播放的这段唱腔是他1980年的录音，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世济演唱的京剧《锁麟囊》选段。京剧名家杜近芳的演唱，吐字清晰，音色甜美，嗓音圆润清纯，他善于控制气息，以声传情。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谢瑶环》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近芳演唱的京剧《谢瑶环》选段。京剧名家赵艳霞在继承荀派表演风格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条件，突破传统技艺，唱念做打别具一格。他的戏路宽，唱腔悠扬婉转，嗓音清脆甜亮，咬字清晰。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京剧《白蛇传》。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赵艳霞演唱的京剧《白蛇传》选段。京剧名家杨春霞的嗓音清纯，扮相俊秀。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她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春霞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选段。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孙玉民演唱的京剧《红娘》选段。这段唱腔是他1980年的录音，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孙玉民演唱的京剧《红娘》选段。京剧名家杨秋龄的扮相端庄，嗓音宽亮，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凤还巢》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凤还巢》选段。京剧张派艺术的优秀传人薛亚平嗓音宽亮，在学习张派艺术特有的演唱风格和技巧时，他刻苦钻研，细心领会，终于练出了圆润的后堂音和轻柔的鼻音，以及似断非断、收放粘连的张派点唱法。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诗文会》选段，在剧中他饰演的是车敬芳。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薛亚平演唱的京剧《诗文会》选段。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十三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在中医学理论中，有许多水果都可以入药。今天呀，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颇为独特的水果，它的外形像是微微张开的手掌，有明显的指状分叉，色泽如黄金般光亮，果肉清香。它的名字更是特别，叫做佛手。那么佛手具有怎样的药用功效和食疗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天有四季，春夏秋冬，食有四气五味，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 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季节变化顺应自然，产生了季节养生。体质不同，辨证施善，孕育了食疗养生。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有一味中药跟人的手型一样，它就是佛手。佛手是芸香科柑橘属，由于它开裂似佛像之手，所以称为佛手。佛手最早的记载在公元四世纪，它的栽培历史可以查阅到北宋。宋代对这个佛手非常重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手有浓郁的一种香气，往往它作为文果跟清供的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佛手，包括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他也非常喜欢佛手。他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听说金华市的佛手非常有名，一年的秋天来到金华市北山下来观赏这个佛手。观赏之余，他的诗兴大发，写了两副对联，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寝人诗癖，清流环抱，香氛佛果，曲径通幽。其实在古代佛教文化中也经常用到佛手，比如说在佛龛旁庙宇中都可以见到佛手的身影。而在文人眼里呢，佛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吉祥福寿的素材，作为亲朋好友的馈赠。在《浮生六记》中这样写的：佛手乃乡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其实也可以见到佛手，这是在探春的房间中有一个大盘子，里边也有佛手在里边，因为它是一个吉祥祝福的一种象征，而且它又有清香之味，所以大家非常喜欢它。而在木雕还有石雕中以及玉雕中也可以经常见到佛手的身影。所以佛手在古代往往是文人清供的重要的角色，在佛教文化中代表了吉祥如意的象征，它还叫佛手柑、佛手香橼、福寿柑，还有一个叫五

枝干。所以佛手它实际代表的寓意非常好，所以受到了佛教文化和民间老百姓的喜爱。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进一步了解这个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在很早以前，金华罗店有一高山下住着一户人家，母子相依为命。这母亲呢有一个慢性病，胸腹经常出现胀满。这种情况下看了一些医生，效果都不太理想。他的儿子非常孝顺，认为一定有什么药能够治他的母亲的病，他觉着我要寻找名医名药为母亲的病来治疗。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手里拿着一个果子送给了他，让他给母亲治病。于是他拿着这个果子让母亲一闻，母亲的身体立刻恢复了原状，没有了胸腹的满闷，病好了。可是一醒来发现是一场梦，他想美梦成真，那怎么办呢？一想，既然梦中有这个仙果，那我一定要去寻找。于是他不辞辛苦地开始了寻找仙果之旅，翻山越岭。一天走累了，坐在岩石上吃点干粮，喝点水。这时候飞来一只仙鹤，一边在他面前起舞，一边唱了一首歌，四句话：金华山上有金果，金果能救一老母，明晚子时山门口，大好时机莫错过。他一听，总算我这几天的辛劳没有白费，毕竟有了这个仙果的去处了。第二天子时的时候，他到了山门外，发现山门里金光闪闪，金果满枝。这时候飘然来了一位仙女，正是他梦中的那位仙女，送给他一个果子，说这个你可以救你母亲的病。这小伙子一听，说光有一只果子不行，我还是希望你能赐我一个树苗，说这个树苗呢，我种了以后可以每年都结这些果实，不但可以治愈老母亲的病，还可以服务于乡里。这仙女一听，小伙子还是孝心可嘉，而且知道为了邻里百姓的健康做自己能做的贡献，于是赐给他一个植物，也就是这个果子的树苗。他回到家中，让母亲闻了这个果子，母亲的病立马减轻了许多。于是他把这个树苗栽种起来，经过了一段时间长大，也逐渐结了一些鲜果，救助老百姓邻里之间的一些人患的疾病。乡亲们就认为这个仙女是观音之手赐仙果，所以称为佛手。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是一个美好的寓意，也说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小伙子为了母亲的病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今天先从药用价值来聊一聊佛手。关于佛手的功效，《随溪居饮食谱》中是这样说的：醒胃豁痰

辟恶，解成消食止痛。什么叫醒胃呢？中医把脾胃的消化分成了两段，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当接受食物的胃出了问题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食欲不振，不想吃饭了。中医认为这个胃不作为了，醒胃就是让它醒过来，该干活了，该接受食物了，所以这叫醒胃。说佛手就有这个作用。豁痰，什么叫豁痰啊？痰有的是比较好出的，有的是难出的，所以这个痰好出的，一般的祛痰的药就可以了，但是不好出的，你用的药就不一样，就相对比较厉害的。那这豁痰就是对于痰黏难出日久的，这佛手有这个祛痰的作用，这叫豁痰。辟恶就是规避了一些污浊之气，解成实际上就是喝酒喝醉了，用佛手对于这个喝醉之人有解酒的作用，让他醒过来。还有消食止痛，消食吃多了脾胃消化不了了，用佛手可以帮助消化。所以总的来说，它应该有理气、化痰，还有止疼、醒酒这几个作用。那咱们看医家这么论述了，那历代的一些名医在临床上用佛手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看第一个医案。这个医案是来自于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首，叫费伯雄。他写了一本书《医纯圣医》，这里边有一个医案，说有这么一个病人，无锡人士，姓顾，食欲不振。这个费老先生一号脉，脉是弦的，尤其是左弦右是细的。那什么是弦脉啊？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弦脉一般主肝病，就有肝病的人出现弦脉。第二个主痛症，就是你正在胃疼或头疼的会出现弦脉。还有一个是老年性的动脉硬化、高血压会出现弦脉。那这个人正好出现中脘的不适，胃不舒服疼痛了，所以他出现弦脉。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是肝湿调达，脾湿健运造成的。费老先生一看是肝气太旺了，欺负到脾了，又问这个病人，你把原来的看过的方子给我拿来，因为这个人已经看过中医了，别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药方效果不理想，所以说费老先生说，你把原来的方子让我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医在临床上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原来看过的甭管是什么样的大夫，你都要看一下原来的方子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什么我们可以规避的一些弯路，这就是中医应该做。那费老先生虽然很有名，他也要看看原来的医生开的方子，他一看，明白了，用了什么承气汤，心里想这用的有点不太对，当然不能说呀，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方子叫益木和中汤。木五行中对应的是肝，肝气太旺了，我要抑制你，不让你太旺了，因为你一旺了就欺负到脾胃。这是因为中医讲的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所以肝克脾土了，那就影响消化吸收，食物不消化了，那中脘的憋闷不适就会出来，所以我要抑制你，肝不能太狂妄了。和中是什么？中焦脾胃，
要调和脾胃，让它被欺负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得到恢复。这边抑制它，不要再欺负了，这边又扶正，把这中焦的脾胃功能给恢复了，那这病自然而然就容易好了。所以吃完几副药，这病好了。益木和中汤有什么药呢？有当归、郁金、白吉利、厚朴、木香、青皮，还有什么苍竹、白竹、茯苓，还有佛手，当然还有砂仁等等。这些药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费老先生在治疗肝病当中最常用的就是用养血的药、行血的药。为什么呢？他认为肝主藏血，所以根据它的功能选择一些行血的药，所以第一位就是当归，养血、行血、活血的作用。用了郁金疏肝行血，用了白吉利平肝泻肝，厚朴木香青皮理气止疼，用苍竹、白竹、茯苓健脾利湿，佛手砂仁行脾开胃，也有止疼的效果。咱们回头又说了，他看了原来那个方子有什么问题呢？原来是这样，承气汤在中医认为是治疗重症和实症的，那个大夫用了这个药又发现这个实境就是一个消化不良，中脘不适吗？用这药有点过了，所以他用的量就给减了，重症轻头，他认为就可以好，但是这病人没好。所以费伯雄费老就认为重症轻头还不如我给开的这叫益木和中汤是轻症重头，因为这个病并不是复杂的病，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病案我们有三点可以总结的。第一个，费老先生的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所以有些病不要说上来就用很重的药，要根据病情、症状、病人的体质来综合考虑。第二个，这个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了理气止疼的作用，还有疏肝，肝气太旺欺负到这个脾胃了，所以益肝，抑制肝气太旺，疏肝，这人发火了，咱们一安慰他气儿顺了，就这个道理。所以用的佛手非常巧妙，有疏肝理气止疼的作用。那第三点，我们要学习费老先生很好的医德。医术就不用说了，刚才说了吃了几副药就好了。医德是什么？看见原来的方子，原来的大夫用的方子并不是很准确，不去批评人家，不去议论人家，只是说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方面我怎么考虑的，但是不能当着病人去说。有良好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医德，这就是这个病案我们需要总结和学习的。第二个医案，孤鹤医案这本书作者不详，但是这本书确实是对后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医案总结的非常到位，值得后来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大夫去思考去学习。这是一个什么病例呢？咳痰呕逆的，说这个人肝胃不和，突然又外感了风寒之邪，就是有慢性的一些疾病，又得了一个疾病，所以出现了什么？这个痰黏，有时候出现恶心呕吐，脉象是什么？
脉弦跟浮，弦代表什么？素肌，就原来的那个肝气不舒。脉浮代表什么？刚感染的外感之邪。也就是说，一个是旧病，一个是新病。所以中医的脉象可以了解历史，可以了解现在。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这肝胃不和又加上了外感，那外感是什么？咳嗽咳痰。他开了一个方子，什么药呢？党参、玄附花、川贝，还有干姜、佛手、茯苓、瓜蒌皮、半夏、炒枳壳，还有橘红等等，就这几味药。那起到什么作用？既有止呕化痰的半夏、橘红，还有清热化痰止咳的川贝，还有温中散寒的调理中焦脾胃的干姜，当然还有党参，可以益气健脾。而这个佛手，它管了三个手，在这里边，应该它的作用超过了其他的药。它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对于肝胃不和，它可以疏肝和胃，理气啊，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有止疼的作用，肝胃不和、胃脘不适，有的时候会出现疼痛，它有止疼作用。第三个，它有化痰作用。刚才那一案不涉及到化痰，这个一案就涉及到化痰的作用。所以吃完药，这个病人就好了。那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把佛手的三个作用，在这医案中充分的体现了，这就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病的精妙之处。第三个医案，那临床治什么呢？治疗肚子疼、腹疼。这是我们现代的国医大师方和谦方老医案中介绍了一个病例，在2003年5月的一天。方老的门诊中来了一个男士，40岁了，看什么病啊？肚子疼。哪儿疼啊？右下腹疼。按现在医学，这可是阑尾的位置啊。但是实际上，方老在检查，发现腹部平软，没有急腹症的特征，没有什么压痛、反跳痛，肝脾也没有触及，而且这个部位有热感，还出现什么？大便偏干，舌质红，苔黄腻，脉象基本上是平缓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弦脉。要弦脉就得考虑有没有痛症了。方老认为它是什么？肝经循行的部位出现问题，属于肝郁气滞，理气止疼，开了一个方子，有当归、白芍、柴胡、陈皮、茯苓、佛手、乌药、枳壳、木香、苏梗、鸡尾藤等等这几味药。白芍中医讲叫缓急止疼，加上一些健脾的，比如茯苓啊。那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更多的起到了一个理气止疼的作用。而木香、苏梗加强这个佛手的理气止疼的效果，柴胡有一种疏肝的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准确，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这些名家医案，根据佛手的功能主治，应用佛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佛手还能治什么呢？其实我用佛手也治疗一些腹疼，还可以治疗肝区的不适，就是肝病病人肝区疼痛也可以用到佛手。那中医怎么看佛手呢？滇南本草中是这样说：佛手甘，性温，味甘，微辛，入肝胃而经，补肝暖胃，止呕吐，
消胃寒痰，治胃气疼痛，止面寒疼，和中行气。滇南本草是云南的地方性本草，这本书也非常有名，介绍了很多重要的知识。他说这个佛手，它性味是偏温的，有时候偏热的，入肝胃二经，它可以补肝暖胃。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胃疼是因为受寒引起的，所以胃是最怕凉的，所以用佛手既可以疏肝又可以暖胃。历代医家对佛手论述都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点要说明，在明代以前有一味中药跟佛手有点相混，叫什么香橼。佛手跟香橼在明代以前混为一谈了，明代以后逐渐给它分开了。那现在我在临床上经常开香橼和佛手，它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都有理气的作用，但是佛手理气止呕的作用比较好，还可以化痰，但是化痰的作用它不如香橼。所以理气是它们的共性，止呕佛手效果比较好，化痰的作用其实香橼优于佛手。在药典中是怎么论述这个佛手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性味与归经，辛苦酸温，归肝脾胃肺经，功能与主治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用于肝胃气滞、胸胁胀痛、胃脘痞满、食少呕吐、咳嗽痰多。归纳起来，它有理气、止疼，还有什么化痰的作用。这几项在临床上可以治疗很多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它入了肝脾胃经，这是消化，还有一个肺经，化痰作用。如果本身就有脾胃不舒出现的一些症状，都可以用佛手。你像其他的中医的名家在一些书籍里也介绍了佛手，比如说《本草在心》就说了佛手有和胃化痰的作用，而《本草辨毒》中说了它可以治疗肝脾气滞。所以历代医家对佛手的论述还是比较全面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便安全的方法也可以治疗一些小的疾病，比如说用佛手柑煮粥，这个小偏方可以治疗什么？脾胃不和、胃脘胀满、食欲不振，这种情况下用佛手来煮粥，佛手柑粥有很好的理气止疼的效果。说了这么半天了，都说的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疗疾病的一些医案和它的使用的方法，那它还有食疗价值呢？那佛手的食疗价值古人到底是怎么去论述它呢？浦江吴氏中馈录这样写的：降佛手，香橼、梨子，梨子带皮入降肛内，久而不坏，香橼去瓤，降皮，佛手全降，心橘皮，石花，面筋皆可降食，其味更佳。这个说的是什么？做酱菜，佛手可以做酱菜，人们食用。这就是说什么？它的食疗价值，对古人来说，也都在生活中加以体现了。但是有一点，古人到底是用佛手来做酱菜，还是用佛手瓜呢？值得考证。佛手跟佛手瓜还是有区别的。佛手是
芸香科的植物，而佛手。

0: 很好的发挥作用。比如，它的史料价值，第一个，止咳平喘，咱们都说了，它有化痰作用，所以在咳嗽咳痰当中可以用到佛手。那从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是什么？它是挥发油起到了作用，这种挥发油有明显的止咳、定喘的作用。第二个，促进消化。佛手，中医认为它有疏肝解郁、和胃、调中的作用。现代医学发现，它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发挥的作用是它的纯提体物，也就是它的内含的东西，我们会研究出来哪部分对促进消化有一定作用，还有调节血糖的作用。佛手柑内酯对调节血糖有很好的作用，还有降血脂、抗动脉硬化，这些都有一定的作用。它还有抗抑郁的作用。中医认为，人的抑郁和焦虑跟肝主疏泄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肝疏泄功能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疏泄这功能不好了，人就会生气，就会焦虑。所以生气了是可以伤肝的，肝气不舒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的一系列症状。而这个佛手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它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我们从现代医学又发现是它的挥发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也是来自于挥发油。所以现代科学对于中药的研究逐渐的加以精细，能够发现中药到底是什么物质发挥的作用。所以挥发油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抗菌，还有消炎的作用。当然它有抗氧化作用，主要是用黄酮，它的黄酮的部分有抗氧化的作用。食疗我们选择什么呢？佛手玫瑰茶，用佛手加上玫瑰花。其实佛手跟玫瑰花，一个疏肝理气，一个解郁行血，气血全管了。对于肝郁气滞、肝气不舒、焦虑、抑郁，都可以有很好的解郁的作用。食疗的方法还有刮络佛手猪肝汤，也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当然，佛手药食同源，做成代茶饮也好，或者食疗的一个粥也好，这些都很好。当然，任何食物、任何药物，不管是药食同源的，还是我们日常的食物，合理使用才能取其精华。如果你不合理使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佛手也不例外，因为它是辛温的。对于阴虚火旺的人，或者平常上火的体质偏热偏实症的，最好不用。那等于火上浇油。所以说，我们要判断自己体质是容易上火的，是热性体质，那我们最好不用这个佛手。那怎么体现出热性体质呢？舌质红，苔黄，而且本身这人很容易上火，很容易发火，脾气急躁易怒，大便偏干燥，这些都是偏热性的体质。当然还有一种阴虚火旺的体质，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和心脏、心烦、手脚心热，这些最好都不用佛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老年之声。

0: 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这一天，李小月和男友相约去爬山，而两人似乎在行程安排上产生了一点分歧。而就在这些小分歧中，两人的性格似乎呢已经透露出些许不同。而在两人日益的交往过程中，这种性格的差异表现越来越大。这种性格的差异会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钱伟、演员邹思竹、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
2: 摆个姿势，
3: 咦，
4: 你看就是很养眼嘛，对吧？
5: 这个痴心于记录美景的女生叫李小月，这个男生是李小月的男友纳俊，
6: 他俩在外很般配。
4: 对，
5: 这天小情侣相约爬山散心，而两人似乎在行程安排上产生了一点小分歧。
3: 走啥呀？
7: 进来。
8: 不刚写完吗？就跟他在下边。
3: 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
7: 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8: 刚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五个景点，咱看完五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3: 这操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
4: 要体验这个过程。
6: 对，
7: 自己挖掘景点。
4: 大俊是非常明确的，我的目标就是要看流星雨。
6: 对，
7: 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8: 咱不说好了吗？这回来就为了看流星雨的。嗯，走吧。
3: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
4: 了。可以，可以的。
8: 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我看流星雨，好不好？
9: 他都不接，他不接人家，人家这么甜。
3: 男人，
10: 起步走，一二一。
3: 嗯，走不动了。
4: 很甜哦。
11: 快看，快看，真的有流星哎！
8: 来了。看见了吧？
4: 帐篷扎起来了，流星雨看见了，目标实现了。
7: 好多呀！
8: 好看吧？
6: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像纳俊一样，因为我们出来的目的很明确，我们要看流星雨，还是要看到的。
8: 这么好看是吧？
3: 但是就很互补呀，他们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8: 那是。
3: 那星星晚一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8: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吗？
8: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吧，你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
3: 嗯。
6: 其实这一刻他俩在一块真的很甜蜜。
8: 我之前不给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6: 也非常美好，
4: 很登对是吧？
8: 哥，给你讲一下啊。
4: 很妙的互补的这个。
6: 先生，一个愿意听，一个愿意讲。
8: 找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横向的两颗星星是上翘的，那个就是天鹅座。
5: 最终在纳俊的规划下，二人成功的看到了流星雨。而在这浪漫夜空之下，两人的性格似乎已经透露出些许不同。
4: 已经看到了些许不同。
6: 对，
4: 其实挺大不同的。
6: 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是我的话，说好了要去哪个地方玩，就是我们制定了非常明确的计划，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看瀑布的，今天就得看到。我比较支持纳俊这一点
4: 啊。那有没有不同观点？
9: 我分了，我觉得我是小月这一派的，我是小月派。
4: 小月派啊。
9: 比如说旅游，我要去看流星雨，但是旅途中间是很多变化。

0: 爬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早上刚去爬了山什么的，我走到一半我觉得好累，我有点不想去了。那你不能说哎不行，我们当初说好要看，一定要去看，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
1: 不舒服，
0: 不舒服，对。而且我明确提出我不舒服，但你还是说服我一直去的话，我就会觉得很烦。嗯，即使最后晚上流星雨真的出现了，我也心情也并不是那么好。如果我是小月，我就会流星雨出现，我就会许愿，希望纳俊从我面前消失。
1: 丝竹更站哪边？
2: 我觉得如果我是小月的话，我还是希望有纳俊这样的人在的。嗯，
0: 那你们三个聊，我先走了。
3: 小月他要撤场了。
0: 没事，小月啊，有我呢。
2: 我觉得小月还是可能会想看流星雨，只是可能迫于懒惰。
1: 对。
2: 反正我是这样的。
0: 为什么这么支持小月？因为我生活当中啊，我遇交过一些朋友，他是真的就控制欲蛮强的。他的那个规划强到什么程度？去旅游而已，他做了个 rundown， 你知道吧？就是多少点去哪，多少点去哪那种，很夸张的哦。然后他每天按照那个表，然后过来敲我的门，叫我起床。我都一开始我不想理他的，你知道我后面是怎么被他喊起来的吗？门口不是挂着个请勿打扰吗？他给我扭成那个立即打扫。我每一天早上就是阿姨
2: 来叫你。
0: 对啊，我就很烦，我很讨厌这种就是被安排的感觉，我是真的很烦。我看到纳俊，我就想起我那个朋友，我就想起那个进我房间的阿姨，
2: 创伤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呢，我跟丝竹可能我们俩都觉得身边有一个像纳俊这样的人，有规划，有步骤。哎，当我可能随着风飘得比较远的时候，他蹬一蹬手中的线，我还能往回拉一点。嗯，既要兼顾人生处处是风景，也要有一定的规划，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3: 我觉得我有时候是小月，我有的时候是纳俊。根据什么呢？根据跟我出去的人是谁啊？如果已经有一个纳俊了，那我就去做小月。如果那个对方是小月，那我们还是得规划规划。
0: 都是小月可不行，就是如果去旅游的话。
2: 对，就是换个酒店睡觉。
3: 我觉得刚才那个，我觉得两派相争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我觉得这个它其实特别典型。我觉得纳俊他很棒，挺优秀的，也负责任。他在对他们原来的共同目标负责。如果说他还能够优化，是不是能够体察一下他女朋友的那个当下的那个诉求，如果在那儿还能有一点当下的回应就好了。
1: 对，但其实除了我们只是看到他们日常的这个相处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性格上的不同，那其实落地到具体的工作上，人生规划上，他俩也是有很大不一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5: 原来此次爬山之行是纳俊为李小月精心策划的一场散心。此时的李小月刚刚辞去工作，显然他还没有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而纳俊却有些按捺不住了。
4: 赵师说啊，对，有事说事。
6: 哥，把小月招你们部门了。
4: 啥？
6: 咋了？
4: 你一个公司原老兼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吧？
6: 不是难不难，
4: 时机不对。
1: 你看这时候他给他操心呢，对吧？
4: 裁员呢，你把心
2: 很负责。
4: 救人走了，不正好这些人吗？
6: 再说，我是真得让他收拾心。你别一天总抢着玩了，人脱不了了我。
4: 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6: 你帮不帮吧？
4: 不懂。
3: 你看哥哥和他就不一样，哥哥多了个角色。
1: 对，
3: 老杜说小月愿意吗？
7: 对，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
2: 但他很固执。
6: 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骂伟，不让我结婚。
8: 我跟你说明白了。
6: 他说他
8: 跟你说明白。
3: 他是非常目标导向型的。
8: 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一万。试用期三个月，工资打八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6: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3: 你看，我替他说了，对，
9: 确实甘愿乙方，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4: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是啊。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
2: 循循善诱。
4: 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
3: 引导性猎人，
4: 休两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齐屯
1: 但其实，在事前，像刚才我们看那段，
3: 我让他有，
1: 他已经答应了他哥，
10: 是吧？
3: 对。
5: 那俊一股脑的罗列在哥哥那位手底下上班的好处，生怕被李小月找到理由。那俊了解李小月，此前他就是离职老手，找工作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苛。
10: 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
3: 离职老手。
10: 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三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的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
5: 而在那俊的亲情推荐下，李小月似乎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9: 我想想吧。
10: 你对，你真的好好想。
2: 有点爹吗？为什么？
3: 爹系男友其实就控制型的一点，对吧？
10: 什么有别人？没有。
2: 我觉得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
1: 这时候就是得忽悠他。之前他已经答应了他哥，说我替小月已经答应了。这个时候他需要做的就是让小月同意去上班就可以了。但是你想，就以小月这性格，他知道了之后肯定是心里不舒服的，
3: 一定是，
1: 对吧？虽然你是为我好，但是我有选择上什么班上不上班的权利。
3: 对啊，心理学里面有个点说的是叫做功能性替代，什么意思？就是我为你好，我太怕你过得不好了，所以我就来把你的事儿给你安排了。但是其实里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这个好是谁说了算的？
2: 对啊，
3: 是那俊说了算还是小月说了算的，对吧？这个好其实是需要去甄别一下的。
1: 就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个爹系男友，就是说那俊他好吗？挺好的，我希望咱俩能够共同成长，咱俩能够长久下去。但是他的做法欠妥，就是你在没有征得别人同意的情况下，你就先去替别人做了答复，
3: 对
1: 吧？
3: 对，这就是关系里的越界。
1: 对，
3: 就是关系里有些事情是也许我可以替他答应的，比如说今天晚上有朋友请吃饭，没问说哎差不多行，我们俩一块儿去。可是像工作这样的事儿，他就属于不是那个可以替他 say yes 的那个领域。
1: 对
3: 不对？
0: 而且他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好的工作，但小月可能不一定觉得是一份好的工作。
1: 对呀、
3: 啊、说到小月了，就是那啊小月派出山了。
0: 我也是小自费的。小仓
3: 和小月其他的。对，所以你看小月派是什么？小月派是体验的。
1: 对，
0: 体验，我们是体验派。
2: 体验派，我们都是体验派。
3: 我的目标就可以跟着我当下的体验去更改的嘛。所以当体验派遇到一个目标派的时候，一开始很有可能被强烈吸引，因为你跟我如此不同，我没有的你都有，哎呀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吸引。可是相处起来有可能这个差异就变成了一股暗流。
1: 哎，如果说你身边出现这样一个男生，就是有点爹味儿的男友，给你暗安排这安排那，你会接受吗？
2: 不太接受，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尊重我，特别是安排工作。我不想别人来替我决定。
0: 但如果那个工作真的很好呢？
2: 但是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呀。
0: 那你下次有这种工作你不要给我。我想去。
2: 那你要的工作我也去。
1: 为什么他要去替小月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主？
3: 好问题。第一个，从那俊个人的那个人格风格来看，他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其实你是在用一套计划对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不安全和风险。可是他遇到了一个这么烂漫的女朋友，这就成为了他人生中很大的一个变数，那会让那俊很有点焦虑的。所以这个焦虑他必须得去理顺。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他害怕小月过不好，不如说那俊其实有一点担心，就是他的失控，有可能他会觉得挺不安全的，所以他会去替小月去做很多的规划。然后这里面还隐隐约约的有一点，就是成功经验呀。但那俊他有很多的成功啊，对吧？他考上名校，
1: 对，
3: 工作也很好，我赚钱比你多，学校比你好。有的时候你看那俊看小月那个目光是不是有一点
1: 像俯视？
3: 俯视啊，
2: 他会有优越感吗？
1: 会有的。
3: 所以这三层叠加在一起，就会有那个像家长一样替他做决定。
5: 在那俊的精心推荐下，李小月成功入职哥哥那位所在的公司。
1: 你看，还是去了
3: 啊，去了。
5: 可正值公司改革期，员工长期加班苦不堪言，本就不愿加班的李小月这天找到机会，准备溜出公司。
1: 他去之前，那俊反复跟他说不会加班。
9: 学校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儿去，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11: 要走啊？
9: 啊，
11: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9: 拍拍情啊，行吧。
2: 就这么说定了啊。

0: 你们部门是李小月呢？
1: 我派他出外勤了。
0: 去哪儿了？去干什么？
1: 和几个大 V 吃饭联谊一下。
0: 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
1: 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会完成，明天就拿。
2: 他哥挺好的，
3: 是的，
2: 还打掩护。
4: 虽然成功离开公司，可李小月并没有成功逃出领导的目光。那伟的催稿电话径直打到那俊的手机上。
5: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找你。
3: 咋了，哥？
5: 哎，我跟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3: 我静音了，怎么了？
6: 哦，下班这静音。
5: 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7: 你走的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看你的方案，就这事啊。好。
5: 你早退出来呢？
3: 我正常下班。
5: 走，不玩了，我就把方案写了。走，
3: 我自己会行方案等着咱们。
8: 就是在纳俊的眼里，这一刻就是小月的玩心太重，
3: 对，不懂事儿，调皮了。
4: 得知李小月明天要提交的方案还没做完，纳俊的心态先李小月一步崩乱起来。在和朋友游戏的过程中，李小月分外投入，可纳俊却有点坐不住了。
9: 此事你怎么看？
10: 我还是怀疑人是他杀的。
3: 冤枉！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11: 哎，这个好好笑啊！
2: 你看纳俊的眼神。
8: 我的天，你在干什么？
9: 你在这儿，我拔刀了啊！
8: 哎，十点了，还要写方案呢，他心里想的是。
3: 此小女子真的是清白，
12: 说是为你鞠躬，我就上门，你怎么是你舅舅？
3: 七王爷有书信
13: 过
3: 来，证言不一定可靠。
10: 这你什么？
14: 这剧本得玩五个小时，那不得玩到下半夜两点？
3: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今天我也算很短了。你少写，
14: 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新方案没写？
3: 瞎说话！
2: 哎，没事吧？
3: 没事，接着玩。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是不是？
9: 哎，你打开看看，放文
3: 件。哎，学霸要开始上线了。
8: 对，
15: 纸巾。我
16: 咱俩就怀疑是，等会儿下一个。
9: 文盲，你这
10: 红色粉末
9: 。是不是？
3: 扇子这个事儿，是
9: 这样说。
16: 咱俩也别争了，咱俩一起行不行？我其实我就有好几个线索。
9: 不是，你是盲吗？
3: 你去给我看看。就
10: 我先手上下一
3: 个。别看，别看，还得说说，赶紧说瞎话。
5: 别吵了，
6: 我。
5: 凶手就是你，
3: 这么牛吗？
2: 谁呀？
5: 张云瑶。
2: 我啊？
5: 对。
2: 凭什么呀？
5: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20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那我猜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
9: 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
5: 证据就是我。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
11: 他整得像开会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呢？
8: 他想尽快结束掉，让小月赶紧回去写方案。
5: 道具就是那把带花纹的匕首，通过线索往下捋的话，大概率就能。
2: 但他们俩要是一家的还好，就是躺赢。
3: 对，
11: 分冷赢，但就没有乐趣了，就是感觉。
5: 后面的脚印就是你穿着郎中的鞋踩出来的，你杀了人，衣服上沾了血，你把衣服烧了，所以我们在
2: 这一刻真的觉得纳俊智商好高。
11: 他智商高，情商有点低啊，
5: 就只有你。
2: 他太着急了。
8: 那还玩什么呢？结束了呀！
3: 所有人都得结束了。
5: 可以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17: 得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3小时下班的人。冒昧的问一下啊，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5: 啊，我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
2: 那朋友应该也会很生气。
9: 大神就是大神啊。
18: 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8: 玩了个寂寞，
9: 结束了，
5: 结束了，那咱们撤吧，嗯，好吧，好吧，走。
6: 哎，挺厉害的。
4: 一通分析下，纳俊以一己之力独自终结了这场属于所有人的解谜游戏，朋友们悻悻而归，李小月的快乐也被纳俊破坏得一干二净。
2: 他是讨坏型人格吗？
6: 讨坏。
5: 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啥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五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3: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5: 我不是杀手，刘妙颖是。
3: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5: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
3: 火种，对。
5: 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3: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5: 是是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
13: 你看嘴角。
5: 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
2: 但也太好哄了吧？
5: 这你要是……
2: 但是他态度确实还挺好的。
3: 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5: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呢？
13: 这梗挺多。
5: 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吧。
3: 哎，我谢谢你了。
5: 别客气，我应该做。
3: 好好开车。
11: 哦，这就好了，这就很
13: 好了，基本上好了。
11: 不能这样啊，小月。
8: 其实俩人出现了问题矛盾的时候，这个纳俊还是有一些
3: 幽默感。
8: 幽默感。
15: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9: 北京时间14点整，
2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银耳味甘性平，既有补脾开胃的功效，又有滋阴润肺的作用。取银耳15克，水泡发后煮烂，加入适量的冰糖制成的银耳羹，具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的功效，主治肺阴不足引起的干咳或卡血，午后或有潮热盗汗等等。不过呢，风寒咳嗽以及感冒初期者最好不喝。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有老年朋友有这种情况，发觉走路总是腿疼酸胀，开始还能走个20分钟半小时，后来甚至走几分钟就开始疼了，更有严重的不走路也疼。这种情况啊，在医学上叫间歇性跛行，是一种腿部血管供血不全或坐骨神经病变的早期症状。如果您不幸被这种疾病找上门，那么要注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控制好基础疾病，对于已经堵塞的血管要及时就医，该手术治疗的也应该进行手术治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南瓜是一种老少咸宜的养生食物，我国民间甚至有热天半块瓜，中药不用抓的谚语。在《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把南瓜和灵芝放在一起，可见南瓜的保健功效相当优异。中医认为南瓜性质温和，营养丰富，在这里为大家推荐一道南瓜薏仁粥，就是南瓜搭配薏仁、枸杞、鸡蛋一起熬煮成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秦山生日，岳有为送出一件清代银质龙凤镂空花瓶，他摆上书桌，插些从工地附近田野采回的花草。等岳有为一拿到复查结果，他就求婚了。手术一周年了，你已经好了。岳有为心里总有点不踏实。给秦山看工作计划，九月中旬有一场司法拍卖，秋拍有两场，做完就快过年了。他耍赖撒娇，
4: 我们现在跟结婚也没有两样，对吧小姑父？
3: 那明年把外公外婆接回国过年，把欢欢也接来。小女孩大名叫子熙，但小姑姑叫月月，她自封欢欢，经常在家族群里和小姑父视频。小姑父心里想，恋爱和结婚还是有区别的，不过让小姑姑再养养身体也好。岳有为对生活很满意，既有空继续事业，还能陪在秦山身边，见证他把千亩荒地建设成文化圣地。除了为一场场拍卖会忙碌，他仍在为江爷爷的藏品做资料编撰工作，闲时练练字。天气好的下午，他会去绣庄看看。不远处的希望学校里，孩子们的读书声朗朗。等到十一月，岳有为过生日，秦山送了一件宋代双凤缠枝花镜，主纹是两只展翅飞翔的鸾凤，边缘是有花草纹，很是古雅。将来搬去新家，这一瓶一镜会被放在书房。善思堂中堂的条案上摆有镜子、花瓶和座钟。秦山曾经听到岳有为向江天介绍，
4: 钟、瓶、镜，谐音是钟声平静。
3: 夜里星繁，浪花涌起又落去，秦山睡着了。岳有为望着他笑。陶妈妈和郑爸爸感情很好，但吵起架来地动山摇，都想把对方扔掉，但他和秦山从没吵过架，彼此推心置腹。
4: 又一年春天到了，叶之南向省博捐赠了半幅东晋求援书，另外半幅由省博珍藏了近半个世纪。求援书从唐代以来代代有著录，清末后历经劫难，原书和提拔残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原书入藏省博，但释文和提拔不知去向。四年前，释文和提拔在日本的一个展览上横空出世，夏至带上他父母的同事前去考证，确认正是省博原书失散的另一版，他仍然保留着清代皇宫的原表，全卷完整无缺地保存于人间，破镜可圆，是收藏界至幸之事。公馆和私人藏家都找过藏家，但藏家意志坚决不肯出让。夏至每年都去拜访那位藏家，他辞世当年早春还去过一次。叶志南费尽心思，终于弄回释文和提拔，无偿捐给省博，让分离已久的国宝得以重聚。叶志南的一举被收藏界褒扬，但他没参加捐赠仪式，独自去了绿岛，想亲口告诉夏至，他牵挂的珍宝何必了。十四幢旧宅有不少损耗， 预估能拼接整合成九幢，被命名为九重天。园中还有一座拱桥，一座廊桥都在兴建中。从绿岛扫墓归来，秦山开始做商务酒店的方案设计。他临湖而建，拥有多个大型多功能现代化会议厅和宴会厅，还设有游泳池、健身机构、垂钓酒吧等多种配套设施。秦山能从中学到很多。周末时，岳有威和秦山去白潭湖赏花。四月花市繁盛，秦山种下的蔷薇花开如海。他照常带了素描本，为岳有威画上一幅蔷薇图。这个品种名为白玉堂，很像他当年初见的拍卖台上的岳有威，洁白明亮，满是生辉。岳有威拍摄湖中的落雨山，接到刘亚成的电话，海外捷报传来，探宝队不负众望，打捞出一艘沉睡千年的古船。船长30米，宽约10米，满载银锭、珍珠、瓷器、玻璃器皿和青铜货物。银锭被送去鉴定，今天中午刘亚成得到答案，古船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王朝所造。
3: 南汉王朝是唐朝末年天下大乱产生的割据政权之一，他得从黄巢起义说起。当时刘谦邀集黄巢有功，晋升为丰州刺史，丰州即今天的广东地界。刘谦趁乱吞并了肇庆、广州等重镇，拥兵过万，战舰百余。刘谦死后，儿子刘季继承父职，逐步统一岭南。这期间，朱温篡唐，废黜唐哀帝，自行称帝，建立后梁政权。刘隐送上厚礼，讨来南海王封号。刘隐去世后，其弟刘志承袭王爵。凭借父兄在岭南的基业，在广东番禺称帝，史称南汉。南汉王朝暴虐无道，民众不堪其苦，宋太祖的部下节节进逼，南汉当时的统治者刘昶被迫投降，南汉灭亡，历经四帝，享有国祚54年。广州是岭南地区重要的通商贸易港口，刘氏盘踞岭南，利用地利之便拓展海贸，拥有强大的航海能力。刘昶被宋军杀得狼狈，还没忘把金银财宝装满十几艘海船，但他没跑成就被俘，那十几艘大船被宦官和卫兵盗取逃亡。南汉王朝虽然短命，海军力量却不俗，不仅出洋作战，还定期奉命出海抢劫，为统治者增加收入。海军当中有一支特种兵部队，名为湄川都，士兵全是沿海旦人子弟，在当兵之前就从事海盗活动。被收编后，他们除了在海上劫掠，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为王室采集海里的珍珠。刘昶的海船落到湄川都士兵手上，他们流亡海外，又活动了数十年。这从沉船里发现众多海珠，以及上百件有明确纪年的北宋早期瓷器，即可得知。让刘亚成欣喜的是，这批宋瓷里含有12件完好无损的定瓷器物，其中一件白釉官字款双叠纹玺，器底墨书“供养舍利太平兴国二年”等字样。太平兴国二年为公元977年，也就是宋太宗时期。沉船里另一件白釉龙首连纹大镜瓶也是国宝级的文物，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银锭。从模糊可辨的铭文来看，考古学家推论是南汉国库的支出款项，是负责贸易的官员前往南洋一带交易时留下的。两宋的繁盛人所共知，沉船中的艺术品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兼备，他们向世人展现了无可争辩的事实。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就已处于领先世界的水平。定窑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刘亚成正在办理相关手续，不日就能迎回。 岳有威心潮澎湃，挂了电话走回秦山身旁。
4: 秦山以为岳有威接到平常电话，没太在意，专心画蔷薇。岳有威抱着他，无限温柔地说，
5: 小山，有件事想告诉你。
4: 秦山停住画笔。
3: 他们又争到好东西了？
5: 我爱你。
4: 秦山如饮佳酿，从心坎儿甜到全身。
3: 我也爱你，我们结婚吧。
4: 岳有威稳住他，晚霞多好啊，有生之年与你相依为命，多好啊。星垂平野阔，山青花欲燃。女人很白，白得像一碗清润的粥，男人汗水闪亮，从下颌线流到胸膛。星空下，蝴蝶懒懒地停在树枝上，背对着人间，一心一意地拥抱他的春天。余生很短，此夜很长。踏着星光回到家里，第二天清晨，岳有威醒来，秦山换上他送的那套正装，衬衫、西裤，一丝不苟。西装外套挽在臂弯。
3: 吃完早餐就出发。
5: 去哪儿？
3: 领证。
4: 岳有威的生日，圣诞节，初

0: 无锡夜、情人节，秦山都没吭声。岳有威觉得自己求婚也行，但秦山居然消停了。他很好奇秦山下次求婚会是几时，竭力沉住气。这一天来了，秦山说，
1: 太冷了，你穿婚纱会冻着，现在暖和了。
0: 夜深人静时，互相说过脸红心跳的情话和脏话。岳有威听到最爱听的一句，
1: 小薇，不要怕，我愿意拖住你倒下，最后我来关灯。
0: 然后秦山凑近他，示意再给他修修眉毛，秦山要帅。岳有威不喜欢钻戒，秦山就订了金生珠宝出品的一款铂金对戒，余下的钱买了一只钧窑天青釉碗，它是窑变产物，蓝得像盛了一碗宇宙，口沿处有不到一厘米的残损，他以底价就拿下了。正好夸秦山送的新婚礼物很有创意，秦山说岳有威说过，活字是三点水加个三寸不烂之舌，那是他的活法，所以送他一只碗，祝他永远有口好饭吃。岳有威喜欢极了，捧在手里不放，干了这碗宇宙。秦山收到的礼物是一件辽代的玉家楼罗摆件，它造型饱满，浑厚神秘。岳有威想请人刻成印章，给他签署合同用。秦山以后会接许多建筑项目。家楼罗又称金翅鸟，印度神话里的大鹏，被佛教吸收为天龙八部之一。此鸟以龙为食，扶摇直上九万里。秦山拿起它，岳有威没躲过，脸上被戳了一下。新婚夫妇不打算大操大办，岳有威安排了家宴，宴请他这边最要好的亲朋，也就两桌客人。然后两人飞去美国休斯敦，在外公外婆和丽拉的见证下，在教堂交换戒指，再去荷兰度蜜月。婚纱照是去绿岛拍的，两人在夏至墓前跟他说说话，遥寄一杯水酒。度完蜜月归来，秦家张罗了酒席，秦山喊上江天和项目组同事列席。江天看不得两人合开小面包车，送了一辆越野车。秦望送出一对紫檀透雕双龙玫瑰椅当贺礼，那是他大学时期偶然所得。紫檀玫瑰椅很罕见，成双成对更难得。那12件定窑瓷器在内的沉船珍宝被刘亚成无偿捐给省博，他在收藏界声名达到鼎盛，被众人称赞有侠举。岳有威得到主持捐赠仪式的机会，如数家珍，圆满完成。国家文明灿烂悠久，值得一代代传下去。捐赠仪式结束后，岳有威回到后台，拍拍秦山的脸，我的家珍。有天秦山在画图，岳有威坐在紫檀玫瑰椅上吃着葡萄看秋拍资料，然后去趟卫生间洗把脸冷静片刻。岳有威去厨房拿出一盒冰淇淋，走进书房放在秦山面前，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秦山手上忙着，
1: 那当然了。
0: 下一秒他从图纸上抬起头，
1: 小薇，
0: 是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4集。刘亚成总跟人说叶之南团队是逍遥派，金庸著作《天龙八部》里那个逍遥派掌门无涯子，生得俊逸，挑徒弟也挑好看的，坐下。

0: 都是美人。叶之南选的弟子个顶个漂亮，刘亚成先后跟其中两个交往过，开始都和和美美，谈艺术品，谈人生，但没多久就管东管西，想跟他定下来。刘亚成只信奉盖棺定论，坦白说，像他这样一个身家能上排行榜且正当壮年的人，他觉得专情有违人性。他不认识身边没有狂风浪蝶围绕的有钱人。女人都说不想强人所难，可他们年纪不小了，想要个归宿。但在刘亚成看来，一个人只有变成骨灰盒里的那捧灰才称得上是归宿。男人从不是女人的归宿，也没有哪个男人会把女人当成归宿。这话是刘亚成的二姐说的，她很赞同。男欢女爱嘛，你情我愿，一拍即合，再一拍两散，多好。女人要是想明白这一点，就不会纠结煎熬了。刘亚成承认，对着那泪眼他有点心软，但哭多了也嫌烦。他谈情说爱是为了开心，没耐心应对一次次逼婚。不论他们听起来有多巧妙和深情。千年瓷器的鉴定手段时时更新，千年观念也该变一变了。刘亚成只喜欢招惹目标明确的女人，要钱给钱，要资源给资源。女人图实惠，刘亚成好色，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只可惜刘亚成看上的女人几乎都是为艳遇而生，交往初期他们会勾人懂调情，但没过多久就现出程咬金本色，所谓的聪明有趣就那三板斧，很快就不新鲜了。
1: 宁心倒是总有话跟刘亚成说，结婚十几年，两人说到某次在餐厅吃到的一道菜，仍能说得眉飞色舞。宁心常常一时兴起披衣起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复刻，最后一起就着好酒吃完。宁心是完美妻子，长得白皙秀丽，厨艺好，爱唱爱笑，待人接物很大方。刘亚成很依恋她，每个月都飞西雅图几次，跟她和两个女儿团聚。两个女儿只相差三岁，很小就被送出国读书，宁心待在美国陪读。夫妻俩时余微时，情分很深，但刘亚成管不住下半身，在国内交往了数不尽的美人。宁心也许知道，但彼此心照不宣。刘亚成圈子里的熟人都跟他一样，早早地让妻子带着孩子住到国外去，方便他们胡天胡地。妻子住豪宅开豪车，只要安分守己照顾孩子，就永远是正宫。男人女人各有各的贪心，刘亚成一度很沉迷于声色，他有个做苗木生意的朋友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猕猴桃。猕猴桃树是分雌雄的，一株雄树可配数株雌树，假如只种雌树则永不结果。古董瓷器为刘亚成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他第一次留意他们是去客户家，在入户花园，他看到一件唐代白釉梅瓶，插有一只绿萼梅花，古朴秀致。瓶身上书“清孤美酒”几个字，让刘亚成驻足。童年时，母亲去菜园摘菜时，总顺手捧回一把野花，插进酒坛子里，开得热热闹闹，他记忆犹新。客户是资深藏家，解释说这种器皿最早是酒器，明代以后多用于摆设，因它瓶口小，仅能插入梅花枝，从而被称为梅瓶。刘亚成随口问价，悚然心惊，自此对古瓷好奇。他想知道拿出买辆跑车的钱买件易碎品，此物除了器形优美，究竟好在哪儿？刘亚成去西雅图看望妻女时，受朋友之托到拍卖场帮着举过几次牌，渐渐开始了解古玩，迷上瓷器后，他入了收藏道。刘亚成挺喜欢听器物背后的历史，尽管很多人都说这是最无用的享乐，手一松，价值连城就变得一钱不值。但生活除了必需品， 总得有个能让精神长久得到抚慰的爱好。女人办不到，承载了上下5000年的收藏品，提供了足够多的新奇感。有时工作很不顺，刘亚成就去收藏室待着，饶有兴味地观赏许久。这种感觉，唯有童年时带上一本书去山上阅读可以比拟。读到会心处，体会到至乐，像孙悟空刚从石头里蹦出来，在天地之间连飞带跑那样自由，那样喜不自胜。
0: 刘亚成在一个小镇度过童年，他父亲是没有编制的邮递员，记不清是何时，可能是某次父亲酗酒对妻儿拳脚相加之后，刘亚成随手从父亲的邮袋里抽出几本杂志，愤恨地跑去家背后的山坡，本想消磨到深夜，等父亲睡下再回家就能躲避再挨打，但是一本又一本杂志像漫山遍野的宝藏，带给刘亚成狂喜。他贪婪地阅读，忘记身上的伤。童年和少年时有过很多痛苦时刻，但躲进书籍里总能浑然忘我。有时是科学探索类杂志，有时是一卷掉了封皮的武侠小说，不具备多少金钱价值，但那种沉醉其间的喜悦，体会过阅读快感的人都懂。成年后的刘亚成忙于赚钱，静不下心阅读。收藏使他重新体会到被慰藉的幸福，一件件至美之物使他不动脑子就能享受到的快乐。刘亚成初见叶之南是在一场中国历代陶瓷拍卖会上，他的目标是一件北宋定窑白釉执壶。那年叶之南24岁，很年轻，但盛名在外，行业新闻都形容他俊朗如玉。当天刘亚成有个重要会议，赶到会场，迎面一看，拍卖师高大漂亮，气度不凡，站在台上谈笑自若，仿佛江湖高手，以武会友。他立刻想起少年时看过的武侠小说里那些剑胆琴心的侠客。当时刘亚成参加过好几次拍卖会，都在国外，但汉语讲解更有亲切感，而且叶之南谈吐很有魅力，一件件至宝经他讲来，是有江海奔流的壮美感，叫人听得胸口激荡。不速之客刘亚成拍得3件定窑瓷，落锤后，叶之南被熟客围住，向刘亚成微笑致意，让助手上前道谢。刘亚成便在座位上等了他一下。这么帅的读书人多难得，这个朋友他交定了。当晚两人吃饭喝酒，颇有点一见如故的意思。叶之南为刘亚成引荐了云州一众鉴定大家，刘亚成聘请几人组成自己的专属鉴定团队，以便更好地搞收藏。刘亚成比叶之南年长一轮，他和叶之南深交，不仅是叶之南擅长说话，每每让他听得兴致勃发，更因为叶之南待人真诚温柔，虽然吃开口饭，但很懂得聆听，事事缄默。刘亚成为种种事物烦心时，叶之南就陪他喝酒解忧，讲些有趣的历史人物。刘亚成爱听这些，叶之南不问你怎么了，刘亚成想说自然会说。叶之南像黑白电影里的明星，风雅且风流。刘亚成有时会好奇，他曾经或者以后会对怎样的女人付出一些真心。
1: 相交2年后，刘亚成看到了岳有威，少女10年19岁，浓眉黑眸，肤如凝脂，整个人都很光艳。刘亚成对女人的审美是长得又白又清苦的类型，岳有威有烈劲儿，没有苦相。但当天他拎来一箱民国时期的杂项，请叶之南看货，用来筹集大学学费，说明是苦出身。杂项多是灯具和木雕佛像，卖不出几个钱。叶之南收下了，让岳有威等消息。 刘亚成知道这箱东西只会放在叶之南那里，再给岳有为一笔小钱，宣称已经脱手。贫寒的美人惹人怜惜，用一句很俗的话说，刘亚成想照顾岳有为的生活，但叶之南强调他有男朋友。刘亚成认定他想自留，不和他争，说：“
2: 姑娘家境不好，上我公司做兼职吧。”
1: 叶之南说：“
0: 他学的是艺术，我想让他去张茂林那边。”
1: 刘亚成问：“
2: 干嘛不让他来贝斯特呀？”
1: 叶之南说：“贝斯特距离岳有为的大学太远，现阶段得让他专注于学业，把基础打牢。”刘亚成暗忖画廊很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是叶之南不放心别人。张茂林和太太池宇伉俪情深，感情很专一，是个正派人。然而艺术之地既有阳春白雪，却也藏污纳垢。张茂林是大忙人，哪有空照拂一个小姑娘？刘亚成说：“
2: 我要是你啊，我就放在身边了。”
1: 叶之南坚信岳有为不会轻易折堕。初相见时，他说他成绩特别好，一个自信的人，他有他的骄傲。刘亚成听乐了：“
2: 我就喜欢骄傲的女人，带劲儿。”
1: 年轻时的宁心很骄傲，他是刘亚成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时认识的。当时他是刚上班一年多的银行柜员，刘亚成去申请抵押贷款，签完协议被人送出来，听到有人问：“
2: 哎，让我看看，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
1: 刘亚成下意识地回头，宁心掀开饭盒，是蛋炒饭以及两只红烧鸡翅。蛋炒饭色泽鲜艳，香气扑鼻，同事们都说一看就好吃。宁心笑答：“
3: 那是我炒的饭，独步天下。”
1: 童年时，母亲炒出一大盘花不愣登的饭，青豆、玉米粒儿和葱花点缀，外加一勺麦酱，刘亚成很爱吃。走出银行大门，他又回了一下头。人群中圆脸爱笑的小女人有家常感，她想吃她做的饭。至今每次团聚，刘亚成都能干掉一整盘蛋炒饭，只是饮食口味没变，爱意却不再有了。
0: 刘亚成和叶之南建立交情后，分享了很多资源。张茂林的太太池宇是服装设计师，有自己的品牌。刘亚成集团旗下的面料厂和他达成深度合作，有时聚会时，他想到岳有为，会问上几句。岳有为一到画廊兼职就被客户们瞧见了，尽管他一再声明男朋友在国外留学，学成归来就结婚，但男人们都不当回事。追得最猛的那人做机电生意，起家较早，且酷爱购置房产和商铺，隔几个月就去画廊买点艺术品。男人的妻子在早教机构工作，平时勤于学习，时刻提升自己的专业。但男人说：“
2: 哎呀，我真是搞不懂啊，当全职太太哪里不好了？”他跟我说：“女人要有自我价值。”哼，挣的还没我司机多，还上班干嘛呀？
0: 挣的再少，也是能自主支配的钱，还不用听这种诛心之论。岳有为忍住骂人，问：“
3: 那王总觉得她的价值应该是什么？”“
2: 女人相夫教子，把家里照顾好，那是天职啊。”
0: 岳有为看了男人数秒，确定他说的不是反话，问：“
3: 就您这种完全不顾已婚身份，公然找女朋友的作风，她敢当全职太太，跟社会脱节吗？”“
2: 我又没亏着她，等你跟了我就晓得了。他每年买多少奢侈品，我给你翻倍。”“
3: 这么好啊，那我们结婚吧，你快去跟他离婚啊。”“
2: 啊，不是，你也太着急了吧。哎，我们好歹相处一下再说。”“
3: 王总是不是不忍心跟您太太说？我去说。”
0: 男人赶紧解释，妻子人很好，自己不能辜负她，没想过离婚云云。岳有为走了。“
3: 我穷怕了，特别想结婚，做不到就别烦我。”
0: 男人纠缠过岳有为，被池宇看见了，含笑护着他：“
1: 小姑娘性子烈，王总别让她闹出笑话。”
0: 薛有微问池宇，
3: 他想追别人，为什么还整天把太太挂在嘴边啊？
0: 池宇

0: 不到孩子那是实情。月有微直叹气，池宇告诉他，
1: 归根结底啊，人各有各的贪欲，你就当是观察人性吧。我们做服务行业，多见点世相人心没坏处。
0: 刘亚成比岳有威大19岁，有时像逗女儿似的问他，哎，人性有意思吗？
1: 哎，除了我们张总和池姐，你们有钱人一个比一个不受道德约束，婚姻就是空架子。
0: 要不然拼死拼活赚钱是为了什么呀？
1: 岳有威用逼婚这招击退了很多追求者，但有人不信邪，当即就同意了，还开出支票以示诚恳。支票金额几十万，岳有威没收。隔天下班去赶公交车，他被男人的妻子堵上了。女人气质很好，看起来受过高等教育，一张嘴就回到封建社会。岳有威打断他，澄清对他男人无意。女人伸手想抓花他的脸，但岳有威学过自由搏击，轻易就把女人放倒，扬长而去。男人桃花无数，但岳有威是最嚣张的一个。女人恨上了他，跑到画廊大闹。岳有威赶来，女人要求他下跪道歉，自扇耳光，不然就去找校方领导。年纪轻轻就人品败坏，破坏别人家庭，必须勒令退学。岳有威冷着脸说，我真的看不上你男人，你管我不如管管他吧。退一万步，我退学就退学，重考还能考得更好。女人骂他不要脸，但岳有威从不怕污名，顶多被人说价格没谈拢罢了，这种话伤不到他。男人被画廊经理叫来哄走女人，女人临走前骂岳有威除了青春一无所有。岳有威回击，是没有，但你还会有一顶顶绿帽子。女人嚎啕大哭。张茂林得知这件事，给岳有威放了半个月假。女人面子里子都丢光，防着点好。男人找到岳有威学校去，表示已经正式向妻子提出离婚。岳有威烦了，我不喜欢你，更不想变成第二个他。媳妇儿好糊弄就晾着，不好糊弄就换人，这男人是后者。他早就想离婚，但妻子宁死不离，外头的小妖精都等着补缺，绝不能便宜他们。岳有威性子硬，男人觉得用他来打发妻子可行，恶人就得恶人磨。
0: 有天晚上，岳有威从自习室里出来，男人开车跟住他，他让男人别来找自己，自己永远不会跟他在一起。男人恼火，把他拽上车，对他用强。岳有威踢他下体，拉开车门跑了。那几下踢得又猛又重，男人扬言要办了岳有威。阿豹带着弟兄们出手了，再纠缠，等着被扇吧。在一把被玩得出神入化的军刀面前，男人认了错。岳有威很懊恼，
1: 我怎么老惹到这种人啊？我没招惹过他们呀，最多是见面的时候喊了一句某总好，我一句话也没多说。
0: 池宇说，
1: 记住，你是被伤害的一方，不用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把他们当成随机杀人就行了。那些被杀的人好好走在路上，就天降横祸，犯得着反省吗？
0: 出乎岳有威意料，男人的妻子出身中产，上大学时就开几十万的车。男人穷追不舍，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女人欣然当了全职太太。女人是家中独女，父亲把女婿当儿子栽培。男人生意越做越大，跃升到富豪阶层。女人生了3个孩子，亲力亲为照顾。男人全球置产，装修的事都丢给她。女人被旺夫一词哄住了，沾沾自喜，以为一心一意辅助丈夫，照顾好孩子和家庭，丈夫就会对她一心一意。但惨痛真相一再逼到面前，连父母都劝他忍。家庭主妇以为是分工合作，但男人不这么想。岳有威为女人叫屈，
1: 哎呀，他不如离婚分钱，又有钱又不用再受气。
0: 池宇笑他天真，国内大多成功男人的思维出奇一致，钱是我赚的，媳妇儿是我养的，他听话就能大把花我的钱， 但想分家产，有

0: 的是龌龊手段逼他死心，让他除了债务什么都拿不到。做到富豪级别的男人当然有能力保全财产。岳有为只恨那天没多踢那男人几下。
1: 怪不得他打女人啊，不敢打他男人。
0: 带孩子和打理资产都付出了劳动，却得不到男人的真心。外面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被男人重视，换谁能心里平衡？但经济大权不在手上，家庭主妇只好姑息男人，痛打想抢饭碗的竞争对手。20岁时的岳有为尝试理解那女人，得出一个结论：狡兔三窟，兽犹如此，人更不能把身家性命系于别人身上。甜言蜜语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信的。他有点惋惜。
1: 他就不能少买点奢侈品，多攒点钱吗？
0: 池宇说，
2: 如果一早就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想法，就不会当全职太太了。何况那些东西都是精神安慰，不买只怕日子更难挨。
0: 岳有为想到先前追自己的那个男人，他妻子坚持工作，处境也很被动，两性博弈实在残酷。此后仍有各路男人追求岳有为，已婚的、未婚的、离异的、丧偶的都有。他不再一味硬邦邦的拒绝，在周旋中练习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修正性子里的莽撞成分。刘亚成打趣，怎么样，对人性有了新感悟吗？岳有为始觉人性不过贪嗔痴三字，或为名利，或为情仇，凶案动机多半也是如此。他想学会自保，不想一直活在叶之南和他朋友们的荫蔽之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5集。
2: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康熙青花双龙文冠，刘亚成魂牵梦绕。他的鉴定团队几经探听，发现一件纹饰大致相同但尺寸略小的三龙赶珠纹盖冠。刘亚成飞赴加拿大维多利亚求取，藏家不愿出让。闲谈时，刘亚成得知藏家有个朋友计划出售房产，是一处位于温哥华岛的英式别墅。别墅是百年建筑，遍种绿树白花，对着一整片湖水，精美如诗。房主是国会议员，暗示可为购买者解决入籍问题，这一点很有吸引力。刘亚成把消息转给叶之南，建议做成拍卖会。藏家代表议员朋友和叶之南签订了委托拍卖协议。家宴上，藏家的女儿陈香款款而来，刘亚成暗自喝彩，有美一人，宛如清扬。这一年，叶之南28岁，是潇洒里有温柔意的浪子，不知惹得多少女人甘心为他零落成泥，美人对他一见钟情，溢于言表。刘亚成发觉叶之南在看到沉香时面色有惊动。沉香容貌气质和才情无一不佳，刘亚成以为叶之南的良缘到了，但叶之南对沉香极尽客套。叶之南在美人面前游刃有余，刘亚成没见过他拘谨的时候，祈道：
3: 动真心了？
2: 叶之南说：
3: 我想介绍阿豹和他认识。
2: 刘亚成笑他保持距离是徒劳，阿豹虽有男人味儿，但长了一张狠质面孔，美人不可能舍他选阿豹。沉香追到国内，叶之南叫上刘亚成在内的若干朋友一同为他接风，不和他单独相处，很明显是婉拒。但沉香信奉从朋友做起。叶之南主锤拍卖会，沉香到场支持，低调坐在一隅。次日带上礼物登门拜访，祝贺他斩获白手套。毕竟是美人，且礼数周全，叶之南伸手不打笑脸人，跟他品茶谈天，末了向他求一幅《春江花月夜》。沉香自有习字，写得一手漂亮楷书。叶之南邀请他出席阿豹生日宴，当他露面，举座皆惊。阿豹清新的叶映雪死于16岁，倘若他平安长大，究竟和眼前24岁的沉香有几分相似，已不可知。正因为不可知，在所有人眼里，两人十分相似。叶之南的用意，阿豹心知肚明，但是像他，却不是他。阿豹拒绝再和沉香见面。
1: 阿豹生日宴后，他母亲向叶家人透露，沉香神似叶映雪。周末时，叶映雪的父母来云州做客，恰逢沉香来找叶之南。沉香待叶家亲人极友好，叶家亲人很喜欢他。之后有天，叶之南的父母见到沉香，叶母拉着他的手，想认作干女孩。沉香说：
4: 可我喜欢您的儿子。
1: 叶家父母和亲人都很欢喜。叶之南对沉香说：我做不到为谁停留。
4: 如果我只想让你停留一段时间呢？
1: 他们也都这么说。
4: 我只要开始。
1: 你太像小雪了。那段时间，叶之南频繁去国外出差，逃避沉香的盛情。若是别的女人，他无可无不可，但是对着那张脸，叶之南既无法成全他，也无法说出强硬的话。国际大牌创意总监欣赏池宇的设计风格，聘请他当助手。池宇和他签约，即将去意大利米兰工作10年。他的个人品牌到了瓶颈期，想停下来学习。张茂林请来一帮老友为妻子践行。期间，叶之南听说岳有威从画廊辞了职，专心准备托福考试，以期去国外 和男朋友团聚。刘亚成头一次看到他为一个女人心神不宁，揶揄道：“早跟你说了，放在身边。”想到终有一天和月有为远隔万里，叶之南心里一空，终于明白对他不只是怜惜，在不经意间对他有了别样情愫。他找了月有为很多次，可是月有为去意坚决。刘亚成骂道：“这就退而不争了？抢啊，留啊，不该讲绅士风度的时候别讲。”
4: 叶之南说：“
1: 我对自己没信心，怕他将来后悔。”
4: 刘亚成不以为然：“
5: 哎呀，将来你们分手，你把他送出去读书不就行了吗？他没有损失，不会后悔的。”
4: 强留他，迫使他放弃初恋少年，有天被他狠狠伤害，何忍如此？叶之南叹气：“
1: 忠诚和长久，我都不确定我给得了。”
4: 刘亚成指着他说：“
5: 你将来可别后悔啊。”
4: 叶之南很煎熬。沉香趁机攻势如潮，叶家父母和亲人都认定两人能成。叶之南想过遂了家人的愿，可是烛光晚餐味同嚼蜡，每每把沉香送回酒店，他就去听兰会所喝酒。叶之南心烦，刘亚成等好友腾出时间陪他喝酒，但众人各有一大堆公务，叶之南时常飞去英国。刘亚成依稀知道叶之南在那边有个还在读书的朋友唐叶晨，有空陪他看展出，参加拍卖会，饮酒和旅行。叶之南用各种手段逼迫自己不跟月有威的男朋友争抢，但情难自控，终于跟刘亚成说：“
1: 我就是舍不得他，该抢就得抢。”
4: 刘亚成抚掌：“
5: 哎，抢到手再说，当君子哪有当暴君快活。”
4: 第二天就是七夕节，叶之南定位想对月有威表白：“
1: 我想对他认真，想和他长久。”
4: 刘亚成静候佳音，然而月有威牵着新男朋友

0: 朋友丁文海的首赴约，她说她变了心，喜欢别人了，所以跟前男友分了手，不出国了。刘亚成气得骂娘，
1: 管他那么多，再抢。
0: 旧爱新欢五官不太像，但是同一型，感觉上很像。叶志南黯然说，
1: 他喜欢的是别人，还抢什么呀？
0: 刘亚成说，
1: 抢过来他就喜欢你了。
0: 叶志南见过岳有威的前任男朋友魏峰不止一次，少年是天之骄子，意气风发，岳有威舍他选丁文海，还为丁文海留在国内，感情不言而喻。叶之南低头喝酒，
1: 我希望他按自己的心意活着。
0: 刘亚成心说，这漂亮男人不是草莽，有些事做不出来，安慰道，
1: 我也不喜欢对女人太粗暴，哎，要不跟雪莉试试吧，玩归玩，也该找个好女人生儿育女了。
0: 任雪莉是刘亚成老友的女儿，在他公司做财务，明慧开朗。叶之南谢绝了。
1: 好女人做错了什么？
0: 叶之南频繁去英伦散心，吴小云误以为他决定收山坐不住了。贝斯特没他可以，没叶之南不行。他去跟陈香的母亲说了几桩关于叶之南的旧事。清白世家容不得女儿被这种男人诱骗，陈家父母勒令陈香放弃叶之南。陈香问，
2: 那些都是真的吗？
1: 都是真的。
2: 我心疼你，父母怎么想我不管，我知道你很好。
0: 叶之南道谢，把话说到决绝。
1: 第一次看到你，我想到的是妹妹，我们没办法有别的关系。
0: 陈香痛哭，叶之南束手无策，他看不得陈香哭泣，他一哭，叶之南就想起叶映雪。陈香流泪问，
2: 如果我不是长成这样，你会不会喜欢我？
0: 与其给予一丝丝虚无缥缈的希望，不如死地后生。叶之南说，
1: 不会，我另有所爱。
0: 陈香的泪眼里有明确无误的愿意，他问，
2: 他是怎样的人？
0: 多少人的妻子或女朋友都找过岳有威的麻烦，叶之南不答，他爱着岳有威，不必再对任何人承诺。陈香默然不语，这样的他让叶之南又想到叶映雪，他感到心碎，但再纠缠只会让陈香更伤心。在陈香想要一个拥抱时，他走开了。
1: 以后永远不要再来找我。
0: 大雨中穿白裙的女人离去，那是叶之南最后一次见到她。陈香回到加拿大加入修会，正日穿黑衣，数年后发了终身愿，追随基督，服侍世人。
3: 岳有威和丁文海恋爱后，叶之南寄情于事业，买下一幢摩天大楼的顶层，打造一个以艺术展出和推介为主的机构，命名为天空艺术空间。张茂林是策展人出身，叶之南把艺术交流活动交给他主理，自己做些商务类工作。天空艺术空间做到第二年，叶之南的几位老友都进场了，分头负责艺术类策划设计咨询和艺术家经纪业务。刘亚成喜好的是瓷器，天空艺术空间侧重于书画和当代艺术，他兴趣寥寥，作壁上观。岳有威和叶之南各自都不缺追求者，但夜阑人静，叶之南宁可跟老友们待着，也不再去跟女人逢场作戏。每逢叶之南主持拍卖会，岳有威和男朋友丁文海都会来捧场。刘亚成看着碍眼，但不认为两人能走到最后。以他的直觉，出身寒门且有点才学的男人，通常不甘心守着同样出身寒门的女人过一辈子，即使他的女人如此美丽。岳有威必将是叶之南的，刘亚成深信不疑，他猜叶之南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一如既往地爱护岳有威。

让岳有威得以活得鲜亮清脆，对世界充满好奇和热情。大学四年级，岳有威进入贝斯特实习。那年初夏爆发了蒙马特女郎自燃事件。春拍后，叶芝楠把真迹交给刘亚成代持，岳有威和夏至陪同叶芝楠前往刘家。刘亚成见过的漂亮男女多，夏至仍使他眼前一亮，洁白清冽，有一股书香气。叶芝楠介绍说，夏至是自己今年收进的弟子。刘亚成不断地打量夏至，明明近在眼前，却飘远的像是烟云供养的仙童，生活在清冷雪山的那种。一问起来，夏家父母都是考古学家。刘亚成叹服，哎呀，怪不得气质这么好啊，可惜是个男的，男的长这么漂亮干什么呀？想说的其实是，可惜是个男的，是女的我就拿下了。刘亚成对美人一贯是这态度，没察觉到自己语气里的侠义。傍晚，他请示

0: 我叫的车快到楼下了。叶之南起身告辞，众人一起下楼。餐厅里，刘亚成的女朋友正端出一道小菜。刘亚成唤道：
1: 哎，来来来，见过你叶老师，还有这两位啊，金童玉女，哈哈，拍卖界未来的精英。
0: 女朋友说金童玉女把人形容俗了，一位是红桃皇后，一位是快乐王子。刘亚成惊呆了，
1: 哎呀，他哪里快乐了？
0: 岳有为笑着对刘亚成的女朋友晃晃大拇指。瓦尔德童话里高贵又孤寂的雕像就像夏至，夏至无动于衷。岳有为寒暄：
2: 怪不得刘总说您特别有才气。
0: 刚才在露台上，刘亚成说新女友大二在读，在网上开设美文专栏。岳有为凑趣地看了看女孩的社交网页，除了美食图片就是散文，比如月光像一层白纱温柔了城市的浮华，比如少年是清泉，大叔如烈酒。岳有为赞叹文笔优美，刘亚成笑骂他虚伪。他虽然没读过几年书，好歹世面见得多，小女孩装腔作势不甚才华他还能看不出来，但他就喜欢这种看着清纯又会作的，没辙。餐桌上摆了几道菜，岳有为扫了几眼，这位女朋友对切丝切片器运用得很是熟练。一盘白玫瑰，主材料是萝卜片，花水是枸杞。另一道菜是黄瓜切细丝，上面铺开七八颗饱满的芸豆。刘亚成兴趣盎然，
1: 我说这个叫做一排黄梨名翠柳。
2: 刘总大才。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

0: 中心主任孙小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出现腰疼腿麻，要警惕是腰椎间盘突出在作祟。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诱因与症状表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可采用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式，早发现早治疗很重要。医生有话说，为您讲讲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与预防。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健康专家号，
2: 您是否会久坐后感到腰部僵硬酸痛？是否经历过突然的腿部麻木或行走无力呢？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4: 赵女士今年刚刚退休，本想着可以好好出去走走了，没想到因为腰疼问题打乱了计划。一年前，赵女士发现如果久坐或是走路多了就会腰疼，第二天她就会休息休息来缓解疼痛。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现经常左腿疼，尤其在久坐或者累了之后，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会一瘸一拐的。之后赵女士到医院就诊，医生诊断赵女士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手术治疗。可是赵女士害怕做手术，选择保守治疗来缓解疼痛。回家一周后的一天，闲不住的赵女士因为给家里做大扫除，结果引发左腿和腰部突然剧痛，坐不下来，站不起来，躺下都困难，连上卫生间都困难，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
2: 腰部出现不适在生活中很常见，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都可能造成腰部不适。今天健康专家号骨科专家带大家了解腰椎间盘突出的防治知识。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江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脊柱疾病诊疗与研究，擅长颈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的手术治疗。
2: 江宇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5: 老年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江宇，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是一名脊柱外科医生。
2: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江宇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来和我们聊聊关于这个腰椎方面的相关知识。其实呢，有腰椎间盘突出问题的患者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挺多的，可能从青年人到老年人都有啊。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哪些因素会造成腰椎间盘突出呢？
5: 您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也是我们很多呢在门诊啊就诊的患者啊经常提到的问题。
2: 一上来都会问这个问题是吧？
5: 是的，就是我为什么会腰椎间盘突出呢？
2: 嗯，
5: 那大家要知道呢，腰椎间盘呢它的一个生理的作用啊，就是为了啊支撑我们的脊柱，帮助我们的腰椎颈椎啊，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椎间关节的活动。
2: 嗯，
5: 那本身呢这样的一个椎间盘，它是一个椎体与椎体，就是骨头与骨头之间的连接，它又要承担我们身体的一个负重，又要帮助我们活动。也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它的发生因素呢，往往是跟脊柱的一个过度的一个负重，过度的活动有关系。那像我们这个案例中的这样的一位赵女士赵阿姨，她刚刚退休。那我不太知道他以前呢是不是从事一个长时间久坐的这样的工作。那么退休之后呢出现了这样的腰痛。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久坐负重，搬东西负重，干体力活，都有可能是我们常见的发生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经常出现腰痛往往是跟长时间的坐，从事一个伏案的工作，或者呢我们有很多学生长时间的伏案写作，用电脑，和这些久坐有关系。那么久坐之余呢，又疏于对于腰部肌肉的管理，没有进行很好的一个肌肉的锻炼，或者坐姿不正确，比如说喜欢有一些办公一族年轻人喜欢翘二郎腿，
2: 对，
5: 这些呢都有可能是引起腰椎间盘突出原因。那么还有一些呢情况，就是比较喜欢从事一些家务，劳动，
2: 对，
5: 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去做家务的过程中用腰的姿势不当，比如喜欢弯腰搬一搬地上的重物，去喜欢呢去拖地呀，打扫卫生，
2: 对，
5: 又没有很好的保护腰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没有注意腰部的姿势，由此呢会带来呢持续的这种腰痛，甚至是这种腰椎间盘突出
2: 啊。对，那其实听完您讲，我会觉得就是能够造成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啊。
5: 是的，
2: 对，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发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5: 不同的场景中
2: 啊。对对对，它可能不是一次造成的，可能应该是经年累月最后导致的结果。
5: 对，它有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导致呢腰部肌肉的疲劳，失去了对间盘的保护，那或者是在某一个动作搬东西也好久坐，或者呢坐姿的时候呢去捡了地上的一个小的物品造成了这个间盘的一个损伤，导致了间盘突出
2: 对，其实这点也是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您的间盘突出它不是说最近造成 的，它其实可能很多年以前一点点一点点累积到某一天突然爆发了，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回忆说，哎，我最近没干什么呀，我也没低重物啊，我也没有伤到它，它不是最近造成的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腰椎有很多节，就整个人的这个椎体它是有很多很多节的啊。那在您的门诊当中，患者的腰椎问题大多容易发生在哪些节呢？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在网上看了一些大家那个病例啊，就是他的这个易患病的节的这个位置还是相对比较集中的感觉。
5: 是这样的。
2: 嗯，
5: 那么我们的腰椎呢有五节。
2: 嗯，
5: 那它的第一节呢与我们的胸椎相连接，就是与我们的胸椎和胸廓相连接，它的最后一节呢第五节椎体与我们的骶骨相连接，那么其实呢两个椎体之间是相连接的一个椎间盘，那么最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这样的阶段呢是第四节和第五节相连接，我们专业的医生说呢叫腰四五这个椎间盘和第五节与骶骨相连接的腰五和骶一第一节骶骨相连接的叫腰五骶一椎间盘，更容易出现在这两个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阶段呢？因为从人体的这种统计学来看越靠下越靠近尾端的椎体它的这个负重越大
2: 对，
5: 那么腰椎的第四节第五节恰恰是我们腰椎的最靠下的阶段。那么与此同时呢腰四五和腰骶呢这两个阶段与其他的腰椎 不同之处呢，是参与了我们腰椎的生理的前凸。
2: 嗯，
5: 哎，我们的腰椎呢，其实是有个生理的前凸的。
2: 嗯嗯。
5: 那么这两个阶段呢，又在生理的前凸的顶点的部位。
2: 嗯。
5: 哎，那么它的负重呢是最大。
2: 嗯。
5: 那又因为呢，腰五和骶一呢，又是一个连接我们整个的上肢，就是我们的脊柱和骨盆相连接的部位。
2: 嗯。嗯嗯
5: 它的这个负担呢是格外大的。
2: 嗯嗯。
5: 哎，那么出于这样的一个生理学的特点，
2: 嗯，
5: 这两节腰椎呢，其实是我们人体的劳模。对不对、
2: 啊、
5: 它起到了一个承上
2: 启
5: 下
2: 的
5: 作 用
2: 哎对对对、
5: 哎、它的负担最重、
2: 嗯、
5: 那么呢更容易出现哎这个肩盘的这种突出
2: 嗯嗯、哎、嗯那我们再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肩盘其实就是两节骨头中间那个垫是吧
5: 是这样的
2: 啊、嗯、然后它突出是因为它出来了或者它有磨损了是不是都是这个会出现问题
5: 那么我们人体的腰椎间盘结构啊、
2: 嗯、
5: 可以理解为哎这样的一个一个垫儿，
2: 嗯
5: 啊，作为一个缓冲的结构，
2: 嗯、
5: 但是呢，它呢设计又很精巧，
2: 嗯，
5: 首先呢，它是由外层的这个纤维环，
2: 嗯，
5: 和内层的啊内部的髓核组织共同组成，
2: 嗯嗯嗯，
5: 这个纤维环呢，就是编织非常紧密的胶原纤维，
2: 嗯，
5: 哎，它的这个强度很大，它能够耐受垂直方向的一个压力，
2: 嗯，
5: 哎，是这个。帮助我们蹦跳缓冲啊、
2: 嗯
5: 各种方向的活动啊、
2: 嗯
5: 哎、起到这样缓冲的作用、
2: 嗯、
5: 那么内部的髓核组织呢、
2: 嗯、
5: 又能够吸收这种来自垂直方向的能量、
2: 嗯、
5: 那么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啊，帮助我们起到连接脊柱起到缓冲、
2: 嗯、
5: 啊，减少这个冲击的、哎、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嗯、
5: 这个纤维环呢、
2: 嗯、
5: 啊，它这个编织啊这个方向的不同、
2: 嗯嗯、
5: 它在能够耐受垂直方向的暴力的作用更强大一些
2: 嗯
5: 在呢耐受这种旋转暴力的这个方向的作用呢小一些
2: 嗯
5: 哎功能小一些也就是说如果说外层的纤维环如果受到损伤、
2: 嗯、
5: 无论是慢性的劳损、
2: 嗯、
5: 或者是突然的暴力、
2: 嗯、
5: 那么纤维环破裂之后髓核组织呢、
2: 嗯、
5: 就会因为哎这种纤维环的薄弱而呢突出到这个椎管里、压迫神经
2: 哦对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流程啊出现问题的我们了解一下
5: 是这样
2: 因为一般患者可能不太清楚我这个是怎么突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啊、
5: 哎、
2: 今天也是我们透过节目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
5: 好的
2: 对嗯因为其实有时候大家会开玩笑说你吃过羊蝎子吧然后就那个骨头中间它会有点那个像垫儿似的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椎间盘的那个那个东西哈，
5: 更像是啊、经常我们跟患者朋友聊天、
2: 嗯，
5: 这个更像是一个刚出锅的包子，
2: 嗯、
5: 是吧？年轻的时候这个包子刚出锅啊，
2: 嗯、
5: 一定是皮儿薄馅儿大，
2: 嗯 嗯，
5: 哎，那么放了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包子这个汤儿是吧凝固了。
2: 啊、
5: 这个包子皮儿也皱缩了、这个肩盘的高度啊就像包子一样放久了它的高度也下降
2: 啊、对
5: 那么突然呢有薄弱的地方包子皮儿破了、
2: 嗯、
5: 那个馅儿呢
2: 就
5: 流出来了
2: 啊、就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对对对
5: 啊打个比方
2: 对这样更好让大家来知道它什么怎么回事啊对对对、
5: 哎、
2: 嗯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腰椎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啊，但其实腰部的问题还有很多。那么常见的除了腰椎间盘突出，腰部还容易出现其他哪些问题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喊腰疼的机会非常多，但是它不是所有都是腰椎间盘突出。
5: 哎，是这样的，千惠老师，就是其实大多数呢来门诊就诊的患者呀，往往呢都是出现了腰痛，
2: 嗯，
5: 而且这种腰痛呢又通过个人的休息、个人的做的自己的一些简单的理疗啊、
2: 嗯、
5: 用药没法缓解，而来到门诊就诊。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呢，其实是腰部出现的这种蜕变性疾病中比较严重的一种表现。
2: 嗯，
5: 所谓的蜕变性疾病呢、
2: 嗯，
5: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疾病。
2: 嗯。嗯
5: 好多患者说我的 X 光片上写的腰椎退行性改变、
2: 嗯、
5: 怎么理解退行性疾病呢、
2: 嗯、
5: 那么腰椎它的退行性疾病、
2: 嗯、
5: 或者蜕变呢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嗯、那么我们能看到的、
2: 嗯、
5: 比如发生在身上的这些蜕变、
2: 嗯、
5: 比如说头发变白了、
2: 嗯、
5: 脸上长皱纹了、
2: 嗯、
5: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
2: 嗯、
5: 那么腰椎的蜕变比如像长骨刺、
2: 嗯
5: 哎、大家俗话说的长骨刺
2: 对对对对
5: 或者腰椎间盘的膨出突出、
2: 嗯、
5: 这是我们看不到的
2: 嗯嗯嗯
5: 那么大多数患者更关心的是我的腰痛到底是什么原因、
2: 嗯、哎，没错
5: 哎，那么 绝大多数的腰痛其实就是蜕变带来的、
6: 因
5: 为腰椎周围的肌肉、
6: 嗯
5: 因为长时间的牵拉、
6: 嗯嗯、
5: 久坐会导致

0: 导致我们的腰椎肌肉牵拉疲劳，
1: 嗯
0: 那么长时间的从事体力劳动，也会出现。那么这样的一些因为肌肉疲劳带来的疼痛，我们可以去通过门诊的检查呀，去帮助患者呢去发现，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您提到的腰椎间盘突出是一类腰部的疾病，还有一些呢，因为年龄增长，这些腰椎的关节与关节之间，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就像我们膝关节会有骨关节病一样，腰椎也会有退行性的骨关节病，产生的这样的疼痛也是一大类引起腰痛的原因
1: 啊。
0: 那更多见于老年人
1: 啊，对，像退行性的肯定更多见于老年人，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问题啊。
0: 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急性的腰部的肌肉的扭伤，导致的腰部的肌肉损伤，甚至是呢腰部肌肉的筋膜炎，或者呢我们说的这种关节急性损伤导致的炎症，也会引起腰痛。那么这一大类呢引起腰痛的原因呢，都是因为退行性改变呢，肌肉骨骼的蜕变，导致的，也分为根据发生疾病的时间分为急性啊慢性。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不是蜕变疾病导致的，我们常说的这种感染性的，这种腰部的疾病，比如说一些感染性的脊柱炎，这是感染性的，还有一类呢是免疫性的，免疫性的，比如我们常听到的强直性脊柱炎
1: 啊，对对对，
0: 没有原因的引起的腰部的这种强直啊、僵直啊、疼痛，我们就需要通过化验的一些检查去作为筛查
1: 啊。
0: 那么另一大类呢，引起急性腰痛的，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感染性的脊柱炎，不明原因的感染，那么通过一些身体呢其他地方的破口啊，有窗口啊，这个血液呢就帮这个细菌呢带到我们腰部的这个部位在这个部位呢发生感染一些感染的疾病，还有一些呢更少见的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肿瘤性疾病那么也有一些肿瘤它呢会原发在腰部，还有一些呢是发生在其他的身体器官转移到了这个腰部也会引起这种不明原因的腰痛。这是呢我们常见的几类。那对于大多数老年患者来说呢，不明原因的夜间的腰部的疼痛或四肢疼痛，还有一类呢我们不容忽视的疾病就是骨质疏松症。
1: 哦，对对对对，这种也很常见。
0: 也非常常见因为呢骨质它的质量的下降骨量的减少这种骨密度的降低导致呢骨的微结构破坏发生在腰部这些有骨质的这个区域出现的微骨折导致呢腰部的疼痛所以老年朋友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见过到我们的门诊说我早晨呢提个裤子或者打个喷嚏突然腰疼了那就要小心有没有这种腰部呢因为骨质疏松症导致的这种骨折的出现引起的腰痛
1: 对，因为骨质疏松呢其实在中老年朋友当中很常见，但是呢它容易被大家忽视，
0: 是这样的，
1: 因为你好像不是明确的去做一些相关检查你都不会发现，平时生活当中它也没有什么症状表现，
0: 没有症状，
1: 大家会先往一些疾病上去联想，而不是想到骨质疏松这种情况所以容易被忽视因为您这个身体有骨质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疏松是吧，对，它都有可能发生一些不适这也是给老年朋友做一个提示了，如果您有刚才江主任说那种情况，可以怀疑一下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0: 是这样的
1: 好，那这是我们了解了很多这种会造成腰部出现疼痛的疾病，其实还是多种多样的这个退行性的、感染性的、什么这个免疫性的，对对对，还是挺多的好，那么我们了解过了这些可以造成腰部疼痛的疾病之后呢，我们还是说回到腰椎间盘突出，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科普的这个疾病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它除了腰疼还有其他哪些症状呢？
0: 腰疼呢往往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早期的症状就是很多患者朋友说我在发生更严重的下肢的疼痛或麻木的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腰疼，而且这种腰疼呢某些姿势就很明显
1: 是的
0: 那这种情况往往是这个纤维环呢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包子皮儿在早期发生破裂的时候会有一些弥漫性的腰痛那么过了这个阶段之后这个腰不那么疼了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纤维环呢有了破裂之后它的髓核组织突出到椎管里甚至呢它没有突出到椎管里因为纤维环内部的髓核组织它的所含的这种我们说的酸碱度 pH 值和我们椎管内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它拖到椎管内会介导这种炎性的反应 它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会刺激神经根，会引起这个相应的神经根啊支配的区域的症状。
1: 哦，那就是你影响到哪个神经根，那么就哪个区域可能会受影响了。
0: 是这样的，您提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最为关注的问题。我们腰椎的神经根呢，它都是成对出现的，它每一个阶段每一对神经根，都支配了相应区域的感觉和运动。就是我们下肢的每一个区域的感觉是不同神经根支配的，每一个区域的这个肌群肌肉的力量也是由相应的神经根支配的。所以呢，作为医生呢，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是一定要给患者问诊，问清楚他症状的范围。
1: 你就能大概知道是哪个神经根了，是吧？
0: 是这样的。同时还要进行专业的神经学查体，去检查患者下肢的，比如说肌肉的力量啊，不同肌群的力量，下肢的反射，以及呢皮肤的这种感觉缺失或异常的范围，那么再结合患者的症状，最终呢用影像学呢来诊断，也就是说。一名负责任的大夫，他一定不光是要看患者带来的外地啊或者本地的一个检查，不光是通过检查去帮助患者去诊断，最最重要的就是要什么呀，了解患者的症状，他的一个出现的时间，出现的频率，持续的这种时长以及严重的程度，与此同时呢要经过医生的一个专业的查体，这方面呢包括症状啊体征，也就是查体，加上的影像诊断，共同来帮助患者朋友呢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
1: 啊，对，就是，
0: 诊断明确了，我们才能谈到下一步的治疗。
1: 对，就是不光只是看片子啊，就是因为大家会第一反应觉得骨科大夫基本上就是看片子就能够解决问题，但其实患者的症状表现他自己的描述也很重要啊。
0: 是这样，就您刚才提到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非常典型的表现，大家都张口就来的，
1: 腰疼，
0: 坐骨神经痛。
1: 坐骨神经痛，对，
0: 其实坐骨神经呢，它就是
1: 臀部疼，是吧？
0: 臀部疼或放射到下肢，小腿
1: 的
0: 内侧、外侧和足底的疼痛。但是坐骨神经啊，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两个阶段，因为坐骨神经呢是由腰四神经根、腰五神经根和骶一神经根这三个神经根组成的。那么腰椎的这个神经支配啊，不光包括坐骨神经，还包括骨神经。那么骨神经呢，其实呢是有幺一幺二幺三，对吧？甚至呢部分幺四的这个神经纤维呢共同支配。其实它覆盖的范围呢包括了大腿的前方以及膝关节的表面。所以呢好多朋友呢他出现了膝关节表面的疼痛，甚至大腿前方的疼痛，误以为是髋或膝关节的疾病
1: 是的，
0: 去做了很多检查，其实查来查去呢，最后发现也是什么呀，腰椎间盘突出症只是呢他忽略了。
1: 对，因为一般情况下患者还是觉得哪儿疼就是哪儿的问题，
0: 是这样。
1: 对，然后因为医学知识的不够充足了解，他可能关注不到说我膝盖的疼原来是腰椎的这个问题啊。对，因为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他本身膝盖也有可能出现问题。
0: 我们正恰恰是有一位这样的一位患者朋友，他在其他的大医院去做了检查，就是因为很严重的膝关节疼痛，所以呢当时呢也有相应的专家看了，说你得做关节置换的手术，都准备去给他做手术了。后来他不放心，又来到我们医院找到我呢来做检查。后来呢他的这个疼痛啊比较邪乎，疼得很剧烈，但是关节周围他按压的时候一点都不疼，这时候我们就要留一个心眼了，那到底是不是关节蜕变带来的疼痛呢？虽然他照了关节的片子，也有很严重的推荐，
1: 那确实关节
0: 也有问题，但是呢，他的这个疼痛就需要大夫去查一查。关节周围查体呢，一点都没有按压痛，也没有这种研磨的这种疼痛。我们查了核磁之后发现什么呀？就是因为腰椎的第三节、第四节出现了棘外侧的间盘突出，压迫了腰三神经根。那么腰三神经根呢，就是支配什么呀？膝关节表面这个区域。那么最后呢，我们给他做了腰椎的手术，他膝关节的疼痛就完全
1: 就好了。那其实他就不需要做那个关节置换术，
0: 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
1: 对，
0: 你想想，其实呢，有的时候就需要大夫医生经过专业的一个会诊，共同呢来帮他明确一个诊断。
1: 对，其实这也就是大夫一个经验的问题，而且确实可能要跟患者聊的时候要细一点，就方方面面都要问到哈。
0: 一是要细，二是要进行一个专业的查体。他 查体呢能够帮我们去鉴别。
1: 哦，
0: 这个事情呢我们的患者朋友不知道。
1: 对对对，是的，
0: 专科的医生呢是比较了解的。
1: 对对对，这也是又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啊，就是你腿疼膝盖疼那不一定就

0: 只是就是膝盖出了问题啊，对对，
1: 就是这样的问题。
0: 对对对，他当然膝盖他是也有问题，但是你的那种疼痛可能不是膝关节本身疾病带来的。
1: 您说的太对了，钱伟老师。
0: 嗯，好，这个是我们又了解了关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关知识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很多患者呢都是腰部疼了一段时间，或者是疼了很长时间才会去就医的，而且初期呢会觉得自己都是腰肌劳损，就是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先会觉得是自己是腰肌劳损啊。那如果出现腰椎间盘突出，早期有哪些症状可以让患者朋友们做一个识别？就是你可能自己初期有一个意识，说我这可能不单单是腰肌劳损，或者是简单的腰部的一些疼痛问题，要往腰椎间盘突出上去怀疑一下。
1: 哎呀，这个钱伟老师，你问的问题太好了。其实呢，能通过这样的一次分享呢，帮助我们很多啊，在线的听众。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个腰疼啊，它是因为腰肌劳损导致的，那首先呢，得有一个长时间用腰的一个情景。
0: 嗯，
1: 哎，他的腰容易出现疲劳啊，比如每天呢，他的站姿或坐姿多一些啊，比如久坐，容易出现腰部疲劳，或者呢在家里面家务活比较繁重一些，做了很多家务，这种呢做家务之后长时间弯腰导致腰疼，他自己会有感觉，对吧？比如说他把手放在自己的腰上，把大拇指朝腹侧朝前，这个四个手指朝后方，他摸摸自己的腰部，对吧？啊，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摸摸自己的腰部，
0: 是是、啊、
1: 对、
0: 嗯、
1: 他这个四个手指摸的那个腰部的肌肉，他按压的时候会出现酸痛，那说明、
0: 嗯
1: 啊，它就是腰部肌肉疲劳带来的。
0: 哦，这个可以自己试试啊。
1: 自己试试，我们在线的各位听众朋友，
0: 嗯、
1: 您可以呢用双手呢，这个我们叫做叉腰、
0: 嗯、
1: 啊，掐腰，哎，大拇指朝前，朝到肚子。
0: 反手叉腰。
1: 反手叉腰，哎、
0: 嗯
1: 啊，四个手指呢摸向后方的腰部的肌肉、
0: 嗯嗯嗯，
1: 哎，不同的高度啊，摸一摸这个腰部肌肉，摸起来很酸胀，按压的时候有一些酸胀，有一些或者按压的疼痛，那这都是腰部肌肉疲劳带来的。
0: 哦，
1: 哎，
0: 嗯、
1: 那么如果呢？除此之外、除了按压这个您感觉的这个疼痛酸胀之外、还有一些呢这种疼痛你和你按压没有关系，反复的呢出现在腰部，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比如说我通过这个卧床的休息或睡了一夜觉之后，这种疼痛没有任何缓解，那就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有可能呢不是腰部肌肉疲劳带来的腰痛，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神经受到了压迫、或者受到了刺激，反射性的出现了腰痛呢？我们就要留一个心眼儿，寻求呢这种专业的医生的帮助，帮助去判断。
0: 哦，对，这个很好识别啊，对，但是、这个虽然很简单，但是大家可能还真的就一般关注不到，说你这样捏一捏揉一揉试试按压一下试试来识别啊，
1: 是这样的，
0: 对，因为我就是一个经常腰痛的患者，然后我还真没用过这样的方法，我就是用这种休息来缓解，然后休息不了就去就医，又学了一个小常识啊，大家可以做一个识别。嗯，
3: 腰椎退行性改变、腰部受伤、不良坐姿、体重过重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腰椎间盘突出。所以，如果大家出现了刚才江宇主任说的那些症状表现，就建议尽快就医做相应检查。早发现、早干预，能更好地延缓腰椎间盘突出病情的一个进展。那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哪些方法？应该如何保护腰椎呢？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江宇带大家了解腰椎间盘突出的防治知识。
4: 医生有话说。
0: 好，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问题了啊。那么说起腰椎间盘突出，大家都知道一般就是分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你想彻底的治疗它，可能手术是 唯一的办法了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保守治疗吧，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呢，一般患者还他是心里含糊的，不敢轻易做。其实像我也一样啊，如果是我也觉得，因为他这个腰椎他起到承上启下，我就是大家会开玩笑说，这要做不好再给我做瘫了，这不是麻烦躺在床上了啊。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选择先保守治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保守治疗包含哪些内容。
1: 问的问题特别好，也是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来到门诊啊，他甚至是遍访了很多知名的医院，最后一站来到我们北医三院骨科。
0: 对，北医三院的骨科、
1: 就是
0: 非常有名气的，是特色的、
1: 尤其我们的脊柱外科。那么来了之后呢，就问我去了很多家医院都建议我手术治疗，那我还能不能保守治疗？那么对于大多数的患者朋友来说啊，80%-90%的患者朋友，这种初次出现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啊、来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愈。
0: 治愈，您说的是？
1: 是的，我说的治愈呢，就不是说我的这个包子皮儿破了，这个水合组织、这个包子馅儿就回到包子皮儿里面了，
0: 然后包子皮儿给我修好
1: 啊，不是这样的，而是呢，我们要通过判断，看看它是属于这个包子皮儿破了之后，这个馅儿跑到这个内部啊，还是外部的某一个阶段，那我们再去帮助患者。也就是说，初始有症状的时候，间盘突出呢，并不是很明显，或者是有轻微的突出，甚至是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个，理化环境的不一样啊，这个包皮内外，对不对？哎，我们的间盘组织啊，这个突到椎管里，它刺激神经导致的，就是压迫不太重，刺激神经。那我们来到医院之后呢，医生通过专业查体发现，哎，他的这个下肢的各个肌群的力量很好。而且呢，我们在做一些帮助这个，我们鉴别是否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特殊体征，叫直腿抬高实验。我们在做直腿抬高实验的过程中，发现他的神经根的这种肌惹的症状很轻。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结合影像学啊，突出不太严重，有一点轻微的症状，持续时间不是很长，那就可以回去保一段时间。通过很好的保守治疗，如果他的依从性很好，大多数患者都会获得一个很好的保守治疗的效果。
0: 那这个保守治疗的效果，我们得到结果就是腰不疼，是吧？对患者来讲，其实就是症状的改善，
1: 是这样的，腰啊，甚至腿啊，疼痛的症状明显的减轻啊，不影响他的一个生活。我们就达到一个我们说的临床上的像的一个治愈，它就是症状都消失了。虽然它的突出可能还在，但是对神经的影响非常小。自己呢，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不受影响。那就达到我们一个治疗的目的。
0: 那患者可能会想说，您看这段时间给我保守治疗了，他我不疼了，但是他这个包子皮儿依然破着，里边那馅儿也依然出来了，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他还会再疼啊。
1: 您说的问题也很关键，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也观察到很多患者，他这个突出的髓核，甚至突出的髓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慢慢吸收了。这种也是我们见到的，虽然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但是呢，通过保守治疗也实现了一个影像学上的这种这个髓核组织的一种吸收突出的环纳。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需要他这个严格的观察自己的这个症状和体征到底有没有变化。所以呢，他的复查呢可能会频繁一些，因为他是要通过保守治疗。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也不希望患者在保守治疗过程中冒着这种损伤神经的风险，都出现了下肢肌力的明显的下降，或者疼痛持续的存在，都影响

0: 者他在影像学的检查之下，他的突出可能挺严重的，医生的专业角度来判断，但是他自我感受没有很疼，就是没有很夸张。但有的患者呢，他是症状表现很夸张，他觉得很疼，非常影响生活，但是其实您看他的影像学也并不是很严重，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1: 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见。
0: 嗯，
1: 就是为什么我们医生就不能单纯通过影像学，通过核磁也好、CT 也好，就说你这种情况，对吧？诊断就很明确了，就一定得需要手术。为什么要去给患者进行反复的查体，通过问他的病史，去鉴别他到底是不是腰椎这个疾病引起的下肢的症状。那我昨天呢，手术的一位患者，微创手术啊，通过脊柱内径手术的患者，是一名20岁的珠海的学生。
0: 现在腰椎手术已经可以实现微创了，是吗？
1: 是的，我们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是好发于年轻人。
0: 嗯，
1: 那昨天这位患者朋友呢是一位珠海的学生。
0: 嗯，
1: 他从去年的12月份呢出现非常严重的下肢疼痛。
0: 嗯，
1: 那中间他走了很多弯路。
0: 嗯
1: 啊，也做了很多所谓的微创治疗，但是呢他疼痛的很邪乎。
0: 嗯
1: 啊，我说的这种邪乎啊，口语化啊。
0: 嗯，
1: 他的腿啊就没法什么呀，抬起不能往前迈。
0: 哦，
1: 但他影像学的特点就是刚才您提到，他的间盘突出并不是特别严重
0: 啊，
1: 就和神经根呢挨着有一点点突出。
0: 嗯，
1: 但是呢，通过查体呢，他的直腿抬高实验的是明显的阳性，他只能抬离床面啊不到30公分。
0: 直体抬腿，您刚说实在是比如坐着还是躺着还是站着呢？
1: 躺在床上。
0: 嗯
1: 啊，仰面朝上。
0: 嗯，
1: 让他呢一条腿呢看看是不是能够被动的，我们帮助他抬离床面。
0: 哦，
1: 他自己只能抬高啊不到30公分。
0: 哦，
1: 很疼痛。
0: 嗯，
1: 哎，我们一开始呢见到他的时候想的，你的间盘突出不那么严重，但体征很重。
0: 对，
1: 到底什么原因呢？我们给他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包治疗。
0: 嗯，
1: 那么他的包治疗啊包括用药啊，佩戴腰围啊，他适当的去做理疗，他自己的症状改善并不是很满意。那么后来呢，通过与他本人和家属沟通，我们想的呢，这种情况我们是见过的，虽然比较少见。很轻微的突出。
0: 嗯，
1: 但是引起比较严重的症状。
0: 嗯，
1: 那像他昨天呢，在手术过程中，我们通过这样的微创内镜的手术，就发现他的神经根呢和他前次的以前在别的医院做的治疗呢是有关系的，神经是有粘连。
0: 哦，
1: 然后我们把这个粘连和一点点突出间盘给他去掉之后，
0: 嗯，
1: 那么他当天就自己抬离床面就很轻松。
0: 哦，
1: 他今天就出院回家了。
0: 哦，这么快呀，2-3天就出院了。
1: 昨天下午的手术，今天早晨查房非常好，今天就出院回家了。
0: 天哪，就一宿
1: 啊！这是您
0: 现在这么快吗？
1: 真的是这样啊，他能够帮助患者呢快速的解决他主要的病痛。
0: 那他这是因为粘连的问题造成的吗？
1: 有粘连的可能
0: 啊，
1: 因为他说前一次呢，在其他医院。医疗机构呢做了这样的一个治疗啊，治疗之后他很快的症状加重了。所以呢我们当时也没有办法判断和前次到底有没有关系。但通过术中的治疗呢证实了。这就是您提到的影像学上间盘突出很轻，但实际上症状很重。这就需要医生呢要什么呀，去周密的去进行查体帮他判断。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也有一些情况像您说的，突出的间盘很大，患者症状很轻。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患者是特别多的。他就自己说，你看我症状也很轻，虽然突出很大，很多医生都建议我做手术，那我到底要不要做手术？
0: 对，因为我就觉得对于患者来讲，他肯定是拿自己的症状表现当第一的那个是否治疗的这个标准。是因为我要症状很重，那我肯定需要治，要是很轻，即便里头的表现很不好，那我肯定也希望先保守治疗。
1: 您说的太对了，恰恰是有很多外地的患者啊，去了很多医疗机构之后来到我们这里，拿着片子说，你看我的间盘突出很严重，这个髓核组织这个包的馅儿，已经跑到皮儿外面了，拖到椎管里了，而且呢对神经有挤压。那这个时候其实恰恰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对患者进行周密的详细的查体，每一个神经根它的感觉运动肌力，如果这些体格检查都是正常的，那往往呢其实我们会建议患者如果你的症状对生活影响不太重，你的体征也不重，那其实对你的生活是没有影响的。
0: 那就可以先保守。
1: 那我觉得是可以先保守治疗
0: 啊，
1: 也就是我们的医生不是为了治患者的片子，
0: 是
1: 要治疗他的疾病。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综合的判断。
0: 对对对，我是为了帮你改善你的症状表现，让你的那个生活幸福感和生活质量提高。
1: 是这样，
0: 我不是说为了看片子，说片子好坏，我来决定给你做不做手术的这件事情。
1: 您说的太对了，要有一个综合的判断，然后要给呢跟患者有一个充分的沟通。
0: 对对对。 对对，是的，
1: 帮助他。
0: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个手术，即便是微创，大家也觉得它是个手术，
1: 是这样的。
0: 要遇到的风险肯定比保守治疗要多得多嘛，
1: 那肯定是这样，
0: 所以患者自己也会考虑这个风险，医生也会替他考虑。

0: 这个风险，所以等于是会综合它的这个优利弊、优势最大化来考虑它的治疗方案啊。
1: 是这样。
0: 嗯，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么说过了保守治疗之后，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手术治疗了啊。因为就我了解，十多年前反正腰椎间盘突出手术还是那种大伤口的那种全麻的那个手术，但是您刚才说已经是微创的了啊。现在常用的手术是一个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新的治疗的方式方法？
1: 当前我们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来讲呢，相比十年前更丰富了。
0: 嗯，
1: 那么在十年前或者更早的时间，那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呢，也开展很多微创的小切口的手术。
0: 嗯，
1: 我们常说的这种皮肤的小切口、椎板间开窗、髓核摘除术，
0: 嗯，
1: 其实呢就是现在的内镜手术啊，
0: 嗯，
1: 对吧？尤其后颅内镜手术，它走的是一个相同的一个通道。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呢，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来讲，我们能够治疗的手段更多了。
0: 嗯，
1: 我指的手术的这种治疗手段。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很多医疗机构开展的也很好，包括脊柱的内镜手术。
0: 嗯，
1: 它内镜手术呢，无外乎呢就是什么呀？我们在通过皮肤到达间盘突出的这个通道。
0: 嗯。
1: 是通过在内镜下完成。
0: 嗯，应该一个很小的洞洞，然后把这个内镜伸进去，是那样的吗？
1: 是的，像昨天的这位患者朋友呢，他呢经历的是一个叫单通道的手术，
0: 嗯，
1: 只通过一个
0: 一个
1: 切口
0: 就可以了。
1: 哎，
0: 哦，
1: 那么进去这个通道它有什么作用呢？
0: 嗯，
1: 一方面呢，它在里面有光源，
0: 嗯，
1: 能够看清楚突出的髓核的位置。
0: 嗯，
1: 那么另一方面呢，它还是什么呀？有一个视频线，
0: 嗯，
1: 能够将里面的情况这种呢放大到我们的这一个显示器上面，
0: 嗯嗯嗯，
1: 也就是说能在直视下，
0: 嗯，
1: 看到，
0: 嗯，
1: 里面髓核脱出的位置，
0: 嗯。
1: 与此同时呢，这个口还有一个通道呢，是我们的操作器械
0: 啊，对，是
1: 在能看到间盘突出的情况下，
0: 嗯，
1: 把神经保护的很好的情况下，
0: 嗯，
1: 去完成了这个髓核组织的一个取出。这是一个单通道的技术
0: 啊。
1: 那还有一些患者，
0: 这通道有多大呀？
1: 这个通道呢，应该在5毫米左右。
0: 都不到1厘米就能，
1: 不到1米
0: 又能看，然后又能有光源，还能直接接受操作，
1: 是这样的，5到8毫米
0: 哦，
1: 哎，
0: 那真的是很小。
1: 这样的通道呢，也随着这个外套筒的大小不同，
0: 嗯，
1: 啊，随着我们想解决的那个减压呀，
0: 嗯，
1: 解除压迫的范围不同，也可能会选择这种直径更大的，
0: 嗯，
1: 这种操作的啊单通道的器械。
0: 嗯嗯。
1: 那么除此之外呢，当前呢，除了有这种一个切口了，还有两个切口。
0: 嗯，一般我了解都是两个切口，说的可能一边是看一边是操作，或者有的时候需要两头操作，所以需要两个通道嘛。
1: 对，您说的特别好。这种双通道的技术呢，
0: 嗯，
1: 现在也在这个很多医疗机构呢，
0: 嗯，
1: 去作为主流的啊治疗呢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方式。
0: 嗯，
1: 但是双通道呢毕竟多了一个切口，
0: 啊，
1: 多了一个切口的目的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切口呢是用来去看
0: 啊，对，
1: 一个切口呢用来
0: 操
1: 作，操
0: 作嘛，啊，
1: 对。那对于那些有巨大间盘脱出或者甚至呢它的骨性椎管结构狭窄的病例，
0: 嗯嗯，
1: 啊，需要稍微呢增加一些这个我们观察和操作的空间
0: 啊，
1: 提升手术安全性，
0: 嗯，
1: 有的时候呢会采用这种双通道技术。
0: 嗯嗯。
1: 那么单通道手术技术也好，双通道手术技术也好，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是要在保证这个神经安全的情况下，
0: 对，
1: 去完成 啊这个间盘突出的这样的一个切除的操作。
0: 嗯嗯。
1: 那么这两种技术呢，都是微创的手术技术。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传统的经典的，像您提到的开放的手术，
0: 嗯，
1: 也是。在前两种技术无法完成情况下，
0: 嗯，
1: 我们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0: 嗯，
1: 因为有些患者呢，他除了有间盘突出之外，
0: 嗯，
1: 他还有这个腰椎之间的不稳定，过度活动。
0: 哦哦哦，
1: 那么这种过度活动呢，其实通过我们的腰椎的这种内镜的手术是达不到的，
0: 嗯，
1: 因为内镜手术就是把脱出的这个，到包子皮外的这个芯儿给取出来，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那么这个皮儿，对吧，
0: 嗯？
1: 它的完整性如何，
0: 嗯？
1: 我们如何去重建腰椎的椎体间的稳定？
0: 嗯，
1: 或者甚至有些患者他是有腰椎滑脱的，
0: 嗯，
1: 那么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内镜手术啊，单纯的摘髓核，
0: 嗯，
1: 这种的术式是实现不了的，
0: 嗯，
1: 所以呢，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
0: 嗯，
1: 啊，这个我们经皮往里打钉子呀，
0: 嗯，
1: 或开放的这种，
0: 嗯，
1: 这种往里面呢拧入椎根螺钉，
0: 嗯，
1: 啊，实现的腰椎的稳定，在此基础上，
0: 嗯，
1: 再完成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操作。
0: 嗯嗯。那其实在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当中，患者也经常说的就有一个就是打钉子这件事儿啊，
1: 嗯，
0: 是不是像这种需要打钉子的治疗方法可能就是更需要开放性手术来治疗呢？
1: 而你提到问题特别好，那很多患者说，那我要做一个开放手术，要打钉子，是不是要做一个开放的切开的手术啊？
0: 对，我才能把钉子打进去。
1: 啊，现在呢，我们的技术呢，有所提高，
0: 嗯，
1: 我们可以通过经过皮肤，
0: 嗯，
1: 啊，非常好的，啊，切四个不到一厘米的。啊，皮肤的切口，经皮肤把这个螺钉呢拧入到菌根内。那目前呢，我们不光是吧，有顶尖的医生呢，通过经皮肤的这种拧入螺钉这种支撑操作，我们还可以用啊，我们现在机器人辅助。
0: 哦，对，
1: 经过皮肤对吧，导航将螺钉拧入。
0: 哦，对。
1: 那北医三院骨科呢，就做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手术治疗。那么很多呢，需要经皮质钉完成。肩盘切除甚至呢滑椎复位的这种手术的患者呢，他第二天就可以下地了。那么住院时间呢，相比以前的这种切开的开放的术式呢，住院时间明显缩短。
0: 对对，它恢复的也会快。
1: 哎，可以早期的开展术后的康复锻炼，就是说它的这种皮肤软组织的破坏更小了。对于骨骼结构的这种损失呢，也降到最低了。
0: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创口越小嘛，我恢复的越快，对患者的损伤是越低越小的嘛，所以大家还是希望不要创口开太大。而且我是觉得创口太大，相对的感染或者恢复的风险要比那创口小肯定要大一些的，是不是？
1: 您说的特别对，
0: 嗯，
1: 这种呢切口小，它的肌肉损失啊损伤就很小，
0: 嗯，
1: 出血也很少。
0: 对对对，
1: 整个全程的手术，那以前的开放手术可能出血会，做一个阶段，
0: 嗯，
1: 对吧？比如说100到200毫升，
0: 嗯，
1: 那现在呢，我们这种经皮微创的，
0: 嗯，
1: 啊这种手术，
0: 嗯
1: 啊，那么整个出血量呢，可能完成一台这样的手术，
0: 嗯，
1: 可能不到100毫升，
0: 嗯，
1: 那对于患者来说。它的损伤小，
0: 对，
1: 感染的几率呢也相应的降低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刚才提到了一个机器人手术啊，其实我了解这个技术是看那些讲医生的那个电视剧，我特别爱看讲医生的电视剧，
1: 啊，
0: 我就从中也可能了解一些知识，我觉得特别神奇啊。那现在机器人在咱们的手术的应用当中广泛吗？
1: 在一些大的科研院所，甚至呢大的大学的教学医院，
0: 嗯，
1: 那么目前呢很多单位呢也尝试使用机器人啊，
0: 嗯，
1: 完成手术中的某一部分的操作。
0: 嗯，
1: 那现在呢，大多数的手术机器人呢，
0: 嗯，
1: 都是采用这种经皮肤的，
0: 嗯，
1: 用导航穿刺，
0: 嗯，
1: 完成呢，不光是在腰椎，
0: 嗯，
1: 完成，现在在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
0: 嗯，
1: 甚至骨折的手术中。
0: 嗯
1: 嗯，北医三院和很多其他的医疗机构呢，都有很好的关于机器人手术的应用的这种场景和案例。那么机器人目前它的智能化水平还在逐渐的提升。那么北医三院骨科李威石主任我们的科主任目前呢也是率先在国际上率先应用用脊柱的手术机器人去自动的切割椎板。那么想椎板的下方就是神经，现在呢机器人呢可以自动的去做规划识别，以及呢这种切割。那么目前呢，我们应用的机器人去做的这种临床的观察和应用呢，发现呢确实能提高了我们手术的精准性。原来是需要
0: 机器人肯定会更准吧，是吧？
1: 是的，它的机器人的切割的范围准，
0: 嗯，
1: 而且呢，对于这种神经的这种保护，目前，
0: 嗯，
1: 从目前我们完成的这样的一些患者的这种观察来看，还是非常精准的
0: 啊，
1: 而且的安全性非常高
0: 啊啊，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会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啊。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最后我们就来说说关于这个康复吧，因为有些患者呢我也了解到他有些患者的康复做得比较好，他做完手术之后他这个健康的状态能保持很多年，但是也有患者做完手术两三年他又喊腰疼了，然后又不行了，然后又去治疗了，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他的情况要比他第一次做手术情况还要糟糕。
1: 是这样。
0: 嗯，所以就是说他的康复应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吧？
1: 对，我们目前呢很多患者因为住院的时间呢很短，就是手术这部分他的一个治疗非常成功。
0: 嗯，
1: 那么患者术后呢有一些回去之后回到当地，
0: 嗯，
1: 本身呢对这个腰椎手术呢怀着这种紧张的心情去完成了。那么说回到家里他就想我要不要躺在床上很长时间去养这个腰
0: 啊。对，以前都说要养。
1: 其实呢，这样的情况啊，目前来说呢，不是我们特别推荐的。那像我自己的手术患者，我是鼓励他做完手术，无论是微创手术还是开放手术，第二天呢是要下地的。一方面呢，能够促进他胃肠的一个蠕动，因为他做了全麻的手术。另一方面呢，也能检测他下肢的神经功能，因为我们做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患者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减轻他的这种神经受压带来的症状。所以呢，对于我们做完手术患者来说，我觉得有两点特

0: 别重要。
1: 嗯，
0: 第一点呢，要通过哎有指导性的下肢的功能锻炼，
1: 嗯，
0: 增加他神经根的一个活动度，避免、腰部手术区域的神经啊。受到
1: 粘
0: 连
1: 是吧，
0: 非常对、
1: 嗯、
0: 发生粘连。第二方面呢，早期的这种功能锻炼、
1: 嗯、
0: 我只是腰部肌肉功能锻炼、
1: 嗯、
0: 那么是能够保障它的手术效果这个延长到很久以后
1: 啊，因为腰部肌肉起到一个保护你这里面支撑的这个作用、哦、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恰恰是不动会带来骨质的一个快速的丢失、
1: 哦、
0: 甚至肌肉的萎缩、
1: 嗯、
0: 那我们还是希望患者呢他在肌肉很好的愈合之后呢、
1: 嗯、
0: 可以呢早期的开展腰部肌肉的功能锻炼、
1: 嗯、
0: 以此呢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术效果
1: 啊、
0: 这两方面呢其实是我本人非常关注的、
1: 嗯、
0: 也是我们北医三院骨科脊柱这个团队很多专家呢非常关注的。
1: 对对对，但是这个训练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跟医生学习和这个咨询啊，不太建议上网上看那些，因为如果不够准确您锻炼反而起到一个反向效果，刚做好的手术你又去伤它了。
0: 您说的非常对，千伟老师、嗯、那我们北医三院骨科呢是有自己的这个我们医院认证的面向患者人群的、
1: 嗯、
0: 患者朋友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那里面呢、
1: 哦、
0: 有我们自己录制的术后康复指导
1: 啊、哦
0: 从那个简单的踝蹦练习到直抬腿、
1: 嗯、
0: 包括腰部肌肉锻炼、
1: 嗯、
0: 就我们的患者朋友是每个人在出院的时候都会掌握、
1: 嗯、
0: 那我们在线的这些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
1: 关注一下公众号看看，
0: 搜索一下，
1: 平时锻炼也可以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北医三院骨科患者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1: 哦、这个挺好的，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正在处于保守治疗，
0: 是这样，
1: 他是不是也是可以做这些锻炼起到一个增强肌肉力量然后缓解疼痛的这样的作用，
0: 是这样的，值得大家呢关注和参考、参考、
1: 对对对，这个挺好，我就是不建议大家随便到网上去看，因为它的这个准确度和可信度咱们有待商榷和考究啊。好，那最后啊，作为骨科医生您送给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一些温馨提示吧。
0: 节目的最后呢也为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啊提供呢两句话作为参考、
1: 嗯、
0: 那么第一句话呢是年轻怕重，当然是双引号的年轻怕重、
1: 啊、
0: 那么就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如果需要搬重物、
1: 嗯
0: 需要呢去用腰的时候，那大家呢一定保证有腰部的肌肉的保护的情况下、
1: 嗯、
0: 再去从事这些体力劳动，也就
1: 是
0: 说
1: 好像也有一个姿态的问题，您不要腿直弯腰，要蹲下，什么靠腿的力量支起来是吧，
0: 是这样的，就保证我们在腰部呢、
1: 嗯、
0: 肌肉保护就腰挺直的情况下、
1: 啊啊、
0: 去屈髋屈膝去搬地下的东西、
1: 嗯嗯、
0: 甚至我们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呢用一些长柄的扫帚啊、
1: 嗯哦
0: 拖把
1: 对对对，
0: 去进行拖地、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腰呢就不容易受到损伤、
1: 嗯、
0: 那我们提示大家第一点呢叫双引号的年轻怕重那么这个年轻怕重呢也包括对于体重的管理、
1: 哦、
0: 那么今年呢也是我们的卫健委
1: 对，
0: 有
1: 一个
0: 体重管
1: 理
0: 年，希望大家呢适当的减轻体重、
1: 嗯、
0: 我们的腰的负担也轻了、
1: 嗯、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年轻怕重呢是两方面的含义、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呀，站如松坐如钟、
1: 嗯、
0: 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年轻的朋友来说、
1: 嗯、
0: 我们的坐姿呢是需要时刻提醒的、保证一个腰部的一个肌肉、
1: 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姜宇主任坐得可直了
0: 谢谢千伟老师，
1: 坐姿很好，
0: 您的坐姿也非常标准
1: 因为我觉得我弯一会儿就腰疼了，赶快调整一下，就你直立起来反而会觉得腰没有那么酸痛了，
0: 是这样的、那也需要我们额外的在不工作没有长时间的久坐学习的情况下、去适量的锻炼腰部的肌肉，可以通过游泳啊、平板支撑啊、小圆飞啊，这样一些对于核心肌群非常友好的，能起到锻炼和帮助的运动呢，提升大家腰部的肌肉力量，保护我们的椎间盘。
2: 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的方法，首先呢就是要保护好腰部，不去做那些会伤害腰部健康的行为。如果出现不适，尽快到专科就诊。早期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缓解症状的。保护腰部健康要从日常点滴做起。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姜宇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
4: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4: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刷新吧生活》。云南晋宁四季如春，地处滇池南岸，凭借四季如春的独特气候禀赋与深厚的产业积淀，已发展成为全球花卉产业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区域。刷新吧生活带您走进云南晋宁，去听一听这儿是如何成为世界花园的。云南巧家县地势险峻，出行受阻，生活层极度贫困。随着一座世界级水电站的建造，偏远小城开始出现惊人的蜕变。刷新吧生活带您走进云南巧家县，去听一听大国重器的建设如何影响一座城市的发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6: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云南晋宁被誉为高原花都，四季如春。这里是中国鲜切花种植面积和生产的第一大县，全国一半以上的鲜切花产自于此。世界花园不仅是晋宁对外的名片，更是当地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探访人刘姓一起去听一听农业农村部月季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李书斌和他的团队为我们讲述世界花园云南晋宁的致富故事。

0: 全国最具规模的月季杂交育种基地，基地的负责人被大家称为花痴博士。带着好奇我前去拜访，却没想到我们的见面地点竟然是在原始森林。
1: 我再提醒啊，遇到任何安全的隐患大家保持在一起。
2: 好的，
1: 那我们就出发。
3: 好。

0: 像这些竹拿回去种花就特别的好了。
1: 这个不苟言笑的人就是花痴博士李淑斌，现任云南月季种业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农业农村部月季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
0: 顾教练，后面给，来，手给我。
2: 好，谢谢。哎呦，完
0: 了！小心。
2: 手脚并用都不太够。
0: 有技巧，你一定抓藤子。
2: 可是这个藤子感觉也不结实似的，哎呦！
1: 这片看似平静的原始森林，并不像想象中浪漫，反而危机四伏。无论是对于初次到来的我，还是李淑斌团队，都状况频出。
0: 我们到我们的目的地还要跑，一个半小时左右。
1: 哀牢山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山体相对高差大，气候垂直分布明显，从山路至山顶竟然分布着六个不同的气候带，植物种类丰富，是重要的生物资源基因库。可也正是这片繁茂葱郁的秘境，让进山的路变得举步维艰。
3: 前面没有路了，
4: 哇塞，这边也上不去啊，必须得走这边。
5: 稍等一下，他说没有路了。
4: 你往后退，我往前，方向是这个方向。
6: 张花，前面能不能上去？
4: 被一棵秘树挡住了。
6: 不行的话，我们就折回来，另外寻一条路爬上去。
2: 咱们是经常要现开路是吗？
0: 是的，来陨石森林里面调查资源，很多时候是考验人的意志。他在这些大的藤棚里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东南西北，所以呢，他走到这条路以后往前走，他过不去了。但是呢，他个人认为又从另外一个方向去又过不去，所以他就会再来回走了两三次以后，还是发现又在原来的方向，那就人会又特别疲惫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崩溃。所以最害怕的是迷路，即便是陨路反悔，我们已经没办法找到从哪条路上下来，现在我也找不到了。所以呢，我们又必须要从另外开一条路才行。
4: 老师这边可以了，继续出发吧。
0: 那我们就从这里上去吧。
2: 哦，行，那我们抓紧。
1: 为了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品种，李淑斌放弃了在农科院做科研的舒适环境，一头扎进条件艰苦的深山老林里，不停地找寻可以用于科研实验的优质月季品种。多年来，李淑斌带领团队在全国各地的原始森林中寻找科研材料，每一步都走得很艰辛。是什么支撑着他一路走过来？原来这里面还有一个让人心痛的故事。2012年，李淑斌怀着兴奋的心情去法国国家农科院做访问研究，他意外地发现被国外引以为傲的月季品种基因却来源于中国。中国有世界最悠久的月季栽培历史和最丰富的种类资源，但目前中国的月季种质专利却寥寥无几，每年都还需要向欧洲同行缴纳大量专利费。这个现实深深刺痛了他。
7: 国内90%以上的计划月季品种都需要进口，我们的老百姓每卖一枝花都要交6%-10%的专利费，我是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的。
1: 从那时起，李淑斌的生活因为月季花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创新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品种，最难的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变卖掉家里唯一的房产来保证资金运转。再苦再难，他也咬牙坚持着。但好在寻找的过程中并不只有艰难，还会有意外的惊喜发现。
0: 你看一看
2: 哪个是呀、啊？我是看不出来。
0: 这个你看一下，这个蔷薇、这里你看都是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没有阳光的情况下，你看看这个叶片，一点病斑都没有，非常油亮。
2: 哇，这个光泽感真的是好强啊！
0: 对，你看一下，我取一支下来给你看，你看、有没有一个惊奇的发现？你在杆子上看到了刺了没有？
2: 哎，真是，你看，没有，一点没有。
0: 难得这是我们几年来了，在原始森林里面有这么优秀性状的材料。
2: 哦。 所以非常珍贵是吗？
0: 对对对，我们所以呢，我们今天信使就给他们打电话，要他们从村子里面来，我们要该取的研究材料，该取的要给他取回去。哎呦，赶紧做育种材料。
2: 那可真是宝贝。那接下来大家要怎么取呢？
0: 我们分为几步，周中发带着取 RNA 的材料，黄麒麟来弄那个枝条，回去测这个表型，雨娜来跟着我一起，我们给他挂上标签。这个是顶一，我们要取20份。
4: 先把那个写上吧。
0: 搬到里面，我们就赶紧走了。啊啊，来吃好就赶紧走了。
1: 收获了可以培育无刺品种的珍贵科研材料，李淑斌兴奋不已，马上带领团队马不停蹄地赶回实验室。为了科研方便，他把实验室建在了静宁区清水河村，而他和团队的到来也让村里拥有了全国最具规模的月季杂交育种基地。
2: 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0: 我们先把这个今天拿来的材料分一下。其实我们今天从山上我们做了4组材料回来，我们是要在发掘这些材料它特殊的这些性状背后，它又有什么基因啊，或者说它的遗传物质啊，它的化学组成啊，又有什么差异？
2: 他们大概是要经历多少个步骤啊？我看这边大家好像都是在负责不同的。
0: 在做准备，对对对。我们分为几步，一步呢，我们先获得无菌苗，在这个无菌苗培养基下获得无菌苗。我们获得了这一个无菌苗，再进行这个胚状体诱导，来做这一个转基因型的这种材料的准备。整个这里的实验室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可以进行转基因的材料。
1: 说起自己熟悉的科研领域，李淑斌侃侃而谈，广泛收集具有优良性状的种质资源，通过数万次的试验获取抗病虫害能力强、耐低温的月季新品种。李淑斌在这条创新路上不曾停歇。
0: 你要播那么多几十万粒的种子，
2: 哦，这里面有几十万粒种子，
0: 对对对对对，
2: 真是觉得真是虽然幼小，但是是充满希望、充满潜力的生命的力量啊！
0: 每一颗种子、每一朵花都是从这样开始的。好，我现在是带你到我们的这个新品种研发基地。哦，
2: 这还挺大面积的哈。
0: 对对，我们整个研发基地呢是200亩，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近30亩的面积，里面接近布了2000个品种，近10万盆的花。
1: 眼前这个基地拥有2000多个来自国内外的品种资源，上百种野生种，60个中国古老月季品种，以及在此基础上自主创制的10万多份科研材料，包括耐低温、抗病虫害优异的亲本材料2000余份。
0: 我们现在就引请的这个基地，每一年我们的杂交组合都是在几万组以上，我们收到的种子都接近100万粒，100万粒种子意味着100万种可能，100万粒种子播下去以后，它每一粒种子的将来的基因性都不一样，将来它开出什么颜色的花，那么呢它开的花的花瓣数是多少，它到底抗不抗病、抗不抗虫，很大程度上说它是未知的。
1: 这个种质资源库是李淑斌的心血与成果，也承载着他的初心与酸楚。
0: 在2021年之前，我们都是离这里20公里的山上，上面生存的太艰难了。
8: 我们夏天热，冬天冷的活动办法，
0: 吃的鸡和鸭我们自己养，我们蔬菜可以自己种，那是

0: 里面的一种较原始的一种生活状态。
1: 我的团队2015年到今年以后，村子里都不知道在山上有这么一个种苗的引发团队。在2021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大会在昆明召开，我们的区委区政府知道了有山上有这么个团队以后，各级领导都非常关心，他们就希望我们来到这个交通更方便的地方，让我们的学生和我的团队有更大的研究基地，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让更多的人知晓。
2: 月季育种基地的建设能够把种植新品月季的花田变成清水河村的美丽风景，也为村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李树斌与清水河村在相互扶持中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路。
0: 我们希望将来也更多的人来支持我们团队，
1: 所以我们的村民，我们都让学生
0: 教他们做育种。如果还能够理解我们在做种业振兴这个事情的意义，将来也更多的人来支持我们团队做月季的新品种研发。
3: 基地也是点燃大家对于月季的这是个爱的火苗。
0: 对对，说的太对了，就是爱月季的火苗，就是种业振兴的种子，给它播下去。
2: 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彝族农家小子，一路奋斗到昆明成为花卉研究员，再到回归大山致力于中国月季新品种研发，李树斌的人生一次次因花而刷新。今天是我来到云南静宁的第一天，高原花都果然名副其实，四处用花点缀的绚烂七彩刷新着我对这里的印象。李树斌播种下100万粒种子，育种规模全球领先，10年静待，只为一朝花开。这位花痴博士深知，天上不会掉下鲜花来，如果想要更多的鲜花，必须自己种植。刷新的意义或许就在于用自己的生命换种子生命。在静宁，因为一朵花，有数万人的每一天是从凌晨3点开始的。
4: 走走走走，马上就开始了，都已经排了这么多车了。
5: 来的人这个点了嘛，都是好品质的花花就给我来。哦，
4: 我现在是体会到了这个花农一大早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必须健步如飞呀、啊。
5: 是，所以说很快。
2: 作为玉莲花卉合作社的社长，周玉莲不仅带领周边百姓种花，还从散户手里收花，以满足源源不断的订单需求。因为喜欢花，周玉莲放弃了很多优越的工作机会，也是这一选择，周玉莲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据周玉莲介绍，静宁区这个因花而盛名的墩子鲜花市场正渐渐成为昆明花卉交易主要市场之一。当我还惊叹墩子鲜花市场的繁忙时，周玉莲已经轻车熟路地完成了第一笔交易。
6: 玩了，
7: 社长买多少？
6: 我好久不见。
7: 来，买多少？多少？买多少？
6: 15。
7: 我怎么有15呢？不是，昨天我买才12块呀。
8: 香，
7: 这个是蛋呢。20多年的老品种了。
6: 哎，这这这啊，
8: 意思就是说别的。是采购公司已经给他13了，我给他12块，找到一个的就可以。三月两，因为我还没点5块，我要16，
7: 开吧，算钱吧。
9: 那看花你这边就已经成交了，所以
7: 经常卖给
9: 客户，
7: 少钱，
10: 更厉害了这个地方。
7: 他们家的花质量好了嘛，他们
8: 我们别的做生意呢就不要再去摸它拿它，不然的话就会不小心就是揉酒的感觉。
9: 所以其实关上门这一瞬间代表
8: 已经成交完了啊，他已经是卖给我们了，走吧。
2: 这里的鲜花是以车为数量单位，平均几秒钟就能完成一笔交易。开市期间，日人流量最高有10000人次， 日交易额最高时超过600万元。凌晨交易是因为夜间温度较低，保证了花的新鲜。花商们交易成功后，就会将鲜花送到物流公司，几小时后，上万只鲜花就坐上了飞往全国各地的飞机。正当我觉得该回去补觉时，玉莲大姐告诉我，这一天的行程才刚刚开始，我们马不停蹄地又开始了下一趟旅程。这片1000多亩的花海是周玉莲和合作社120多户成员的王国，成员们跟随周玉莲投身鲜花事业，收入和生活不断被刷新。
11: 到基地还要收好多花，小美今天呢就踩这一步。
4: 哇，这一捧白色的月季，
11: 这些花呢都可以开采，
4: 现在就要开始采。
11: 对，
4: 那我也跟着好吗？
11: 对，试一试啊。
4: 林姐，那我可就开始采了啊。
11: 好的。
4: 哦，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啊，这开的不错了。
11: 哎呀，采错了。不对不对，
4: 错了。
11: 是高度采高了。
4: 嗯，
11: 开度对了。重新来，重新来，重新来。
4: 是要底下这个根茎留的长一些是吧？
11: 它的那个根茎，它是跟着它的台面，叫一台叶、二台叶、三台、四台、第五台叶，你那是到第七台了，所以不对，再来再来。
4: 哎呦，你看，虽然手到这么厚，哎、这胳膊还是哎呀，已经刮破了，
11: 刮破了，刮破了啊！啊、嗯，你这个也不对，太低了，
4: 还不对，这一只总算对了吧？
11: 它的斜口没剪，花的枝条要斜着走。
4: 哦，嗯，
11: 来吧，顺着踩着走吧。
4: 嗯，
2: 看似简单的一剪刀。背后是1000百次的弯腰，是无数次的划伤，是30多度的花盆温度，在汗水和笑颜中流露着百姓为之奋斗的喜悦，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现在晋宁的百姓们已经进入鲜花销售快车道，他们通过直播带货等数字化交易方式拓宽着销售渠道，周玉莲的合作社也因此受益，2022年年流水达到4700多万元，合作社成员每户年收入纯利润约20万元。
11: 今天感受怎么样？
12: 太棒了，太棒了，
11: 太棒了！
4: 我们是去了墩子、然后又感受了咱们的这个直播带货。
11: 是，
4: 哎呦，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丰富，而且能够感受到现在咱们花农的这个销售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哈。
11: 是，花农的销售渠道了嘛？它是分的那个级别，他们花店直接用花就花头好，价格便宜。小渠道就是上平台，第二就是拍卖市场、墩子市场，还有自由的交易市场，还有、是不是？所以他们的收入也很可观，一年下来。
4: 哎，给我的感觉就是月季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梦，然后这个梦现在已经照进现实了。
2: 鲜花装点了周玉莲的梦，也让更多人的生活焕然一新。在云南，鲜花不仅可以看，更有人将花香融进了味蕾，开创了富有浪漫色彩的鲜花宴。在晋宁清水河，就有一家民宿以鲜花宴而出名。
4: 这个方向不用讲究是吧？
12: 不讲究，不讲究，只要和的和匀均就可以了。
4: 这就是普通的面粉是吧？
12: 普通的面粉。
4: 哦。
13: 你看，
4: 我来带，
13: 漂亮吗？
4: 漂亮漂亮。
12: 对，
4: 那现在就能上桌了吧？
13: 可以了。
4: 走。我们今天的菜正好有鲜花怒放哈，
14: 因为我们这边鲜花特别多，所以说关于鲜花方面的就美食也特别多。除了桌面上看得到的，还有一些鲜花醋，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泡的鲜花酒。因为这边一个鲜花一个野生菌，外地过来的朋友们都会很喜欢这块东西。因为鲜花出了云南真的很贵，野生菌呢出了云南你也吃不着新鲜的，所以说来到云南就是非常值得体验的两个事情。然后我们刚好我们村都有，
4: 平时咱们这个民宿是不是也会来挺多人的哈？我觉得他们来肯定跟我一样，第一眼就被你们家小院给吸引了。咱们这个小院是什么时候修成这样的呀？
12: 1年前，就是我们家这个房子就是它一个框框，
14: 土房，
15: 你们觉得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6: 因为现在政策好了嘛，
15: 嗯，
16: 注重乡村打造，
15: 嗯，
16: 我们这个村呢刚好是打造的这个业绩村
15: 啊，
16: 也是一个旅游乡村，村子里面的卫生好，
15: 嗯，
16: 居住的环境呢提升了很多档次
15: 啊。
16: 原来农村里面你知道的就是猪鸡牛马，现在就是大部分种上的鲜花，来到家里面一看，你看我老婆把家里面打造的蛮漂亮的，
15: 这真的是一个花园一样、
16: 不单开启了这个农家小院，我们家还开了民宿，现在就是来看鲜花的，来我们村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就把这些配套设施全部都搞好，
9: 对，方便
16: 让外来的人嘛，就来了有吃的地方，
9: 还有住的地方，经济发展也大了。
14: 父母的话，他们俩是属于从白手起家，就是个体经营，所以说他们就是不会去打工。但是村子里面有很多人就不是，他们就是田地租给了李博士，还可以去打工，然后家里面还可以有额外的一些收入，他促进的是整个村子的发展。
17: 对，现在我们全村的人都特别的喜欢李博士，不抵触，而且还配合他。
15: 最重要的还是现在生活真的发生变化了，
14: 对，
15: 嗯，
14: 真的是实质上的变化。
15: 现在你们俩平时也都是在民宿帮忙？
14: 嗯，对，然后就是像张老师接了演出，我们也会去帮忙，
17: 对，
14: 这样子。
15: 你们帮忙是做什么呢？
14: 嗯，主持啊，
15: 主持张老师的节目。
17: 因为我是云南省市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嘛，所以就是说我带徒弟带了100多个。
15: 哦。
17: 因为我经常接得住演出，我都是带着他们出去演出。
14: 张老师的话，他肯定也更希望山歌能越来越有更多的人知道。
15: 嗯。
14: 他以山歌的形式去宣传，让外来人口来到我们村子，欣赏到美景，也听到好的歌声，
17: 也吃到好的美食。
15: 叔叔和阿姨是不是经常也可以一起对唱呀？
17: 对，可以的，
15: 这么甜蜜的一家，要不全家一起吧？我做观众，今天我是观众，
17: 我们唱一个祝福的歌吧，
9: 祝福，
17: 敬你一下，
15: 好好好。

0: 情的歌声记录下幸福的瞬间，这一天虽然有些疲倦，却让我真实感受到了当地人们热气腾腾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晋宁如果被绣成一幅画，那作者就是为了美好生活而不停奋斗的人们。如果你要来晋宁看花，就不能只看花，要看凌晨三点的墩子花卉市场开市的每一盏车灯，要看花棚里的每一剪刀，掐住花头的每一次摆放，要看民宿里人们脸上的幸福微笑，更要看这里的人们一直在刷新的生活，是花的生活，也是奋斗的生活。72小时后的别离，在依依不舍间，这里讲述着花的故事，上演着奋斗的生活，呈现着日新月异刷新的日子。我们将美好未来描绘在这里，只希望留下点属于我们的鲜花足迹。花改变了晋宁，也改变了这里的每一个人。花痴博士李淑斌在大山里的一朵朵鲜花中找到了奋斗一生的科研方向。
1: 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中国月季种业振兴的重要力量，把中国月季在全世界唱响。
0: 花让周玉莲找到了人生中最幸福的事，不仅自己因花致富，更要带着社员们一起奔未来，
2: 再做大再做强，把我们美丽的花花走向全世界。
0: 张建翠一家更是因为鲜花再次凝聚在一起，开启了不一样的花样人生。
3: 未来希望呢，能把我们家的民宿做成连锁品牌，开到云南每一个有花的地方。
0: 而无论哪种鲜花带来的改变，都写满奋斗，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正是我们要勾勒的时代底色。
4: 听众朋友，在云南晋宁，每一朵花背后都连着一个农民的致富梦。他们通过产业带动、科技赋能、模式创新，让

美丽经济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群众的脱贫致富花。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继续关注系列节目《刷新吧生活》，去听一听大国重器的建设如何影响一座城市的发展。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云南省巧家县坐落在金沙江畔，因为地势险峻，出行受阻，生活曾极度贫困。而随着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为巧家县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座世界第二大水电站让巧家县从一个偏远的交通死角蜕变为一座充满活力的山水新城，探索出一条绿能、赋能、产业兴旺、民族团结的共赴新路。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探访人苗林、宋雪莹和白鹤滩水电站设计副总工程师叶志平一起走进云南巧家县这座偏远小城，沉浸式感受因为一座水电站给这座小城带来的惊人蜕变。
3: 哟，我这第一次见到金沙江。
4: 金沙江它不是黄色的呀，
3: 很温柔。
5: 这确实是金沙江，那时候的金沙江确实是凶险异常，水流湍急。我们修了4个梯级的水电站，我们现在看到的金沙江是第二个梯级的白鹤滩水库的水面。水电站蓄水之后，水位抬升，水的流速也变缓，江水中的泥沙沉淀之后，水变得都很清澈。
4: 哎，叶总，我就发现咱们走的这条路挺新的呀。
5: 对，这个都是我们白鹤滩水电站新建过程中或者运行之后新修的这些道路。
6: 我参与白鹤滩的时候是2001年，当时到白鹤滩来开始准备前期工作，所以我们从东部过来啊，第一感受就是中国还是有这么贫穷的地方。从昆明当时到巧家，走这个金沙江这个沿江公路，汽车要开8个小时。
5: 以前金沙江两岸老百姓的交通完全靠原始的这种溜索来完成。
3: 溜索？溜索是什么？
5: 想参观体验吗？
3: 想啊。
4: 当然想啊，但想问一句，就是危险吗？
5: 这个如果要体验还是需要胆量的哦。
7: 都不好走啊，小心点啊。到了。哇，
4: 看到了。
7: 这就是索道的吊笼，人和货都在这里面坐着或者装着
3: 啊。就这样进去吗？
4: 还有点晃啊，而且下面都是一些木板。
7: 没事没事，你也慢慢上。
3: 你先来，我害怕。
7: 好。哎呀，小心。
3: 好晃呀，这个。哎，好晃，我不敢站直。
7: 站直。
3: 这下面就是悬崖。
5: 现在我们到江面应该有350-360米高，这个长度应该有

0: 工作充满了好奇。
1: 好高啊！雪岩，我考考你，这个大坝有多高？
2: 这个
1: 你学多少层楼吧？
2: 我猜二三十层楼。
1: 太保守了，我觉得至少得上百层吧。
2: 上百层？
3: 对，百货站的最大坝高是289米，将近100层楼这么高吧。哇、哦！阳光刺眼，但是我们的湖水很清晰，
1: 真美。
2: 我要去看，哎，快看，快看，快看！
1: 你看，把雪莹激动的，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去看看。哇！我收回刚才那句话啊。层峦叠嶂，几重山，碧波荡漾，映天蓝，双曲弧线筑拱坝，阳光照耀白鹤滩。
4: 好诗，好诗。
5: 哦，徐总好。
4: 人帅，诗美。
3: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6: 这位是我们华东站白鹤滩水电站的设计总工程师石建勇。
1: 哎呦，徐总你好，你好，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2: 你好，徐总。
6: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4: 尽管问。
1: 我观察到咱们这个拱坝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我知道咱们三峡大坝是直线。
4: 是的。
1: 那咱们白鹤滩怎么是弧线呢？
4: 白鹤滩有自身的特点。
1: 嗯。
4: 那两岸山脊非常雄厚，而且是个峡谷地带。两岸山脊高宽度也就是500来米。那长江三峡是几公里？三峡的我们称为叫重力坝。
1: 嗯。
4: 它呢是靠自身的重量来挡住大坝的水推力。
1: 水。
4: 而我们这个地方是弯弯的，我们说双曲，两个方向都是曲的，形成一个相当于一个拱的一个这种形式。我们是跟乌龟壳一样的形式。
6: 一个球面门。
4: 把它整个推在两岸山脊上，所以我们白鹤滩的1650万吨的水推力啊，就是通过这个拱形的这么个结构支撑在两岸山脊上。
1: 哎，我看前面有几幅照片啊。
4: 第一张图片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进行建设前的原貌，这张是2000年我们院做的航片图，就是白鹤滩当时还没有建的时候的真实情况。所以白鹤滩我们现在进脚下的这座坝就在这个位置，
5: 在这儿，
4: 在这个位置。
1: 哦，
4: 其实我们做白鹤滩大坝建设在这个地方，并不是我们想象，哎，一早选在这个地方，实际上经历了很多的
3: 很长的
4: 比较过程。当时的话，河流是非常湍急的。
1: 有没您有没有当时遇到过什么危险？
4: 危险肯定遇到过，因为西部地区啊，
1: 嗯，
4: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地质灾害是比较多。
1: 嗯，
4: 一个是边坡滑坡，
1: 嗯，
4: 另外一个是泥石流，这种沟沟曲曲啊，
2: 嗯，
4: 都是泥石流沟，一下暴雨或者一到雨季。这个里边都是泥石流，都会活动起来。
1: 您遇到过泥石流吗？
4: 也，我遇到过，经常遇到。
3: 这个地方经常会遇到，如果
4: 每年都
3: 来几次的话。
1: 哦。
4: 那么，因为你像是这个，特别像夜晚没我们治理了以后，好像很干净。
1: 嗯。
4: 没治理的话，这种山顶上是风大风一吹，就是滚石非常频繁。
1: 雪莹，你发现没有？就是咱们徐总这手，您看这个，一看就是风吹日晒呀、啊，然后非常不容易，向您致敬。徐总说，他们这些人可能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做就要做到极致，这是他们的使命和责任。从上世纪60年代规划开始，无数像徐建荣和叶志平一样的建设者远离家乡，一头扎根山区数十年。经历了几代人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才换来了今天白鹤滩水电站的举世瞩目。叶总告诉我们，自白鹤滩水电站开工建设起，为保障大型设备和车辆顺利通行，巧家县境内陆续建成了3条高速公路，新修的各级公路更是不计其数。一座座横跨金沙江两岸的新大桥，让巧家人彻底告别了溜索。而为了保障白鹤滩水电站的顺利开工，巧家人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只有30多万人口的巧家县，有5万人搬离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如今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雪莹，你看这个2-3层的别墅怎么样？
2: 太美了。
3: 哎，老周，好久不见，今天。

0: 带两个小朋友参观一下
1: 我们的设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样带他们参观参观吧。
2: 好，看看。
3: 好的，好的。
0: 这个是白鹤潭水电站新建之后，整个由白鹤潭电站规划设计施工的一个搬迁小区。
3: 对，就是政府给我们修的一个新家园。好，你看到我家了。
4: 哦，
3: 赶紧回来走，
4: 好大呀，
3: 赶紧回来走。
4: 你们家多大呀？
3: 250平米呢。
0: 好清爽啊。
5: 好温暖啊。
0: 放心得很。
4: 朱老师，这是您的。
3: 我的，来来。
4: 这位是您父亲和母亲是吗？
3: 啊，对。
4: 哦，这是您的老房子。
3: 啊，对对。新房子都在库区下面了，都水淹了。
5: 您先走，您先坐，我们在厨房忙一会儿，一会儿有鸟，好吧？
0: 好，辛苦辛苦。
4: 雪阳，哎，咱俩也一块儿去帮帮忙。
5: 那必须的，咱们打下手去。
4: 咱一块儿，咱一块儿，走走走。一看这厨艺，就经常在家做饭啊。
5: 您教我，我来。
3: 辛苦不辛苦？大家开始吃了，
0: 又吃到老周的菜了啊！
5: 动筷了，
0: 尝尝，动筷了，尝。
4: 雪莹，你真应该尝点鱼。
6: 老师，你吃一下我们
5: 这个
6: 攀枝花，
3: 就像到自己家一样，你看。
0: 谢谢，很好吃，很好吃。哎呦，
7: 等一等，对对，你
0: 看，
7: 真
0: 是看乔家现在的面貌，真是日新月异，这个速度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4: 嗯，周老师，您搬来这儿多久了？
3: 马上三年了，
2: 马上三年，
3: 今年第三个年头了。
4: 当时您从那老房子要搬出去，您当时什么心情啊？
3: 就是还是不想欢迎给我们搬在B组去，不适应啊，或者就是条件更差，肯定我们觉得跟当时心头还是有种想法。
6: 我感触最深的一幕就是我的母亲，因为60多岁了，她住了一辈子的老家，到那个要搬迁的时候。他流泪了，但是呢我们搬上来之后住上那个新家，我母亲都说啊，还是新房子好。
5: 哦，从泪水变成了笑容。
6: 对，
0: 当时到白鹤潭，交通状况、城市面貌、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那个真是确实用这个条件窝内来形容啊，一点都不为过，
3: 深有体会，
4: 是吧？
3: 比如说一到大雨天气了嘛，自行车骑的多半是扛的，
4: 对，多半扛着，所以是自行车骑人。
3: 那走的时候没有骑汗自行车，老人比如说那点感冒啊，先看医生，要走几公里，还会有交通也不方便，现在进来，卫生室隔的可能几百米。那卫生院里会有专门的医生给他那样洗啊，他是，一个医生是亲自上面帮他那样洗啊，
5: 这
3: 个洗
5: 好。
6: 大家在一起，还有邻居这些，基本上都在附近接触，也不远，还有可以到下面去打打牌、唠唠嗑、跳跳广场舞。
8: 一顿丰盛的家宴，让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大国工程造福一方。我还听说现在的巧家被称为西部小三亚，这越发调动起了我和雪莹对于明天探访的期待。

0: 我们现在到了巧家的早餐一条街啊，这一条街上所有的特色小吃都有，我们等一下去吃啊，我请客。啊，
1: 你请客？
2: 就等您这句话呢啊。哎，叶总，这是什么呀？是熨斗粑。
0: 我们说的像熨斗一样的粑粑吗？

0: 什么调料？
1: 芝麻酱。
2: 这是什么？这是
3: 做西葫芦。
2: 这家市场您经常来吗？
4: 那不是，以前乔家大街小巷每个角落都分布着很多吃早点的小餐摊位。这个市场因为汽车站重新修建之后重新翻新，把所有的集中到这里来。
2: 也是因为咱们现在的发展越来越好了。
4: 对，
5: 赶快吃
0: 了，真的很好吃。
2: 好，怎么样，
0: 外焦里嫩。
2: 群，我发现了一个美食，我觉得你应该也很喜欢。对面呢，小家小碗红糖，这肯定甜啊。
6: 来，走走走
0: 走走。小碗红糖，
4: 乔家典型当地特产。
2: 哎，这个真像这个小碗，还有心形的，
4: 有
2: 形状各式不一样的。
4: 哎呦，邓馆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是乔家县文化馆的邓国格。今天我请他过来给咱们当向导，转转乔家。
2: 乔家县的万事通。
4: 对，
0: 辛苦您了。
2: 邓馆长，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碗红糖？
7: 我们乔家小碗红糖，据我们文献资料记载，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它是用碗把它装订成型的，所以说叫小碗红糖，像一个碗的形状。乔家小碗红糖还有一个别称叫东方巧克力。
0: 啊，这个名字好浪漫。
7: 对对，
2: 咱们能不能尝一下？
7: 可以尝一下，欢迎你们尝一下。
2: 真的像巧克力。
7: 对对，真的像巧克力。
2: 这样的一种甜蜜蜜的感觉，甜的程度，就是咱们现在巧家人生活的幸福甜蜜程度。
0: 对，
7: 红糖是甜蜜的事业，巧家人是甜蜜的生活。

0: 哎呀，真漂亮啊！这么美的江景，这哪像以前连一个旅馆都找不到的乔家呀？
1: 这江水，你看，
2: 这个飞机是吗？
1: 水上飞机。哇，
3: 是我们新开发的文旅项目。
4: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成，抬升了金沙江的水位，形成了高峡平湖。集中建设的八个搬迁社区临江而立，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配套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紧随其后。一座有着西部小三亚之称的滨江城市在金沙江畔诞生了。
2: 踩这儿吗？
5: 对对。哎呦，
2: 好，就这样直接进吗？啊，直接进来了啊！
5: 安全带系上。
2: 有点紧张啊，突然。准备准备，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

0: 从无人问津到游客从八方涌来，从城市面貌到生活方式，巧家的刷新是巨大的。邓馆长告诉我们，巧家还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的栖息地，他们借着旅游热度正打造生态文旅项目马术湿地。我不禁感叹，巧家的发展如果没有巧家人的勤劳和智慧，光一座水电站的落地是远远不够的。咱们这个马术湿地有多少种鸟类啊？
1: 有30多种鸟类。那黑颈鹤每年大概会有300多只来我们这里过冬。
0: 雪莹，你找找黑颈鹤在哪？
2: 快出现吧，我们现在都得喊话了。
0: 黑颈鹤你在哪儿？那一群不是吗？
1: 那边那个野鸭。
2: 哎，我看到有

0: 一位大哥在工作呀，我们要不要问一问他？
1: 大哥，
2: 哎，
1: 大哥你好，打扰了。
2: 哎，你好。
1: 你在干嘛呀？
2: 哎，你别下来，别下来。
1: 啊、不能下吗？
2: 嗯、哎，我上来，我上来。
3: 我、哦、不能下呀，
4: 环境有要求啊。
0: 那你小心一些啊，
2: 下吧，
0: 小心小心。
1: 来，
5: 慢一点吧，
4: 小心。哎、
1: 好，
2: 哦，谢谢。
1: 您为什么不让我们下去啊？
2: 因为有规定，就是看货的只能是从这个路上，下面就不能下去了。
1: 那您为什么能下去？您是
2: 护货员。
1: 哦，护货员，就是保护黑警鹤的。
0: 您当护货员多长时间了？
2: 刚两年。
1: 哦，两年的时间。您的职责主要是做什么？
2: 主要就是捡捡垃圾，除除杂草。
1: 啊，
2: 我们保证他们不被打扰。
1: 嗯
2: 啊，就是只能从这个路上过。
0: 嗯，那您是怎么做上护货员呢？
1: 对啊，您是才做了两年护货员、嗯，那您之前做啥的呀？
2: 之前就是在本地种地的，这两年政府发展乡村旅游嘛，自家的地刚好也在这个保护区内，全部流转给村集体。
5: 因为有文旅产业的发展，给他们创造了就业机会。
1: 雪莹，
0: 嗯。
1: 最关键的问题还没问呢。
0: 黑井鹤。
1: 对呀、啊。
0: 什么时候能看到、啊？
1: 在哪儿看比较合适？
2: 你们就从这里过去，过去就是上边那个观后坎。
1: 哦，那个小亭子呢？
0: 那一般是什么时候？
2: 7点左右。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
1: 咱们去观景台，
0: 走走走。

0: 邓馆长，我和雪莹爬上来气喘吁吁啊，这海拔多高啊？
1: 这里海拔大概在2300吧，巧家整体接近3500米的落差，
2: 差这么多。
1: 对，所以是形成了我们巧家生态的多样化，文化的多样化，包括植物的多样化。
2: 一山有四季，十里
1: 十里不同天嘛啊！这个百合山电站的修建，对巧家人民来讲是一个百年难得的一个机遇。你看以前我们县城是在离江边3公里的一个斜坡上，交通不便，气候特别炎热，一到夏天的时候经常是40度以上的高温，
2: 这么热
1: 啊。对，
0: 现在呢
1: 蓄水以后略有降低，特别是晚上就更凉快了。
0: 就是刚才在邓馆长说这些话的时候，叶总一直脸上泛着微笑，很骄傲。
3: 大的工程一般都会带动当地的环境的改善，包括生活条件的改善，进而促进人的精神层面的升华。所以为什么我们马术湿地现在要开发湿地保护，开发黑颈鹤的保护，因为人们有这个精神需求。大国重器嘛，不仅仅是一个工程的概念，是吧？也是刷新我们的生活呢。
2: 是，
0: 咱们一起敬一下白河滩水电站吧。
2: 敬白河滩水电站，
0: 敬白河滩
4: 巧家人民。
0: 好，祝福巧家人民
2: 生活更好了。
0: 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啊。
2: 是，
1: 双向奔赴。
4: 对，
2: 太幸福了。
0: 说到幸福，幸福就在眼前。你看，黑颈鹤来了。
2: 真的。

白鹤滩水电站即将交付给运营单位，开始日常的运维工作。这些建设者即将告别白鹤滩水电站，告别他们生活了20多年的巧家县。今天现场有一位来自巧家县的代表，他要送给我们白鹤滩水电站工作人员一份特殊的礼物，我们掌声欢迎巧家县代表邱云顺，欢迎。

0: 我是从1993年给他们画东岩看水为起兴的。是当时的技术就是每天看了一次就把它记起，早八点晚八点中午两点，一天要看三次。我从1993年看到2013年，20年了。而且工作者的母亲回去了，我确实有点舍不得他们，要送他们两个瓶子做纪念。一瓶呢是装的这个金沙江的水，一瓶装的是这个乔家大山里的泥土。我们他们回去以后呢，希望他们常来看看乔家，乔家永远是他们的家。
1: 好，乔家永远是他们的家。
2: 老邱应该比我到百慕大还早，刚才他对百慕大工作的一些陈述，我听了真的很感动。也是正因为有了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把我们百慕大的基础资料收集得很完善很全面，保证了大坝设计的最终的高质量高水平。所以我们衷心的感谢巧家的人民。
3: 这些白河滩水电站的建设者们，从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到现在双鬓泛白，在退休的年纪离开了这里，他们留给巧家的是一座世界级的水电站和一个正在飞速发展的新城。没有巧家人的付出，白河滩水电站不会顺利的建成，而这座大国重器在行使国家使命的同时，也造福了一方水土。今天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着，勤劳奋进的巧家人在创造美好新生活的道路上正阔步前行。
4: 听众朋友，可以说白鹤滩水电站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更点燃了巧家县各族群众共同迈向富裕路的希望。这是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互利共赢的生动写照。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刷新吧生活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郭启儒先生堪称一代相声大家，他捧逗俱佳，台风潇洒，沉着稳健，趣味文雅，在曲艺界德高望重，同行呢都尊称他为老郭爷。捧哏要蔫儿，逗哏呢要欢，他为侯宝林先生捧哏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尺寸火候恰到好处，既起到了烘托作用，又不喧宾夺主，以自己的冷面托出侯先生的火爆，俩人呢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服务态度》。
1: 无论表演哪个节目啊，
2: 哎，
1: 演员一上台一定得有一种精神，
2: 是吗？无论干什么也得有正确服务态度。
1: 哎，干任何工作都是一样，
2: 是吗？
1: 比如你做个营业员，你态度不好那行吗？
2: 那可好，态度不好啊，
1: 嗯，
2: 全被顾客给气跑了。
1: 啊，气跑了？
2: 嗯，
1: 那你感情乐了？
2: 哎，怎么
1: 顾客少了，你事儿还轻上了呢？到时候照样拿月薪，哪有那好事啊。
2: 嗯，
1: 你不好人家给你提意见。
2: 那对呀，
1: 你看过去旧社会站柜的人
2: 啊，
1: 有不和气的吗？
2: 没有。
1: 有把顾客给气跑了的吗？
2: 那可没有。
1: 还是的吗？
2: 嗯，
1: 在旧社会学生也先得学这套。
2: 学什么？
1: 掌柜的教你，
2: 嗯，
1: 做买卖得有三分纳气。
2: 哎，就是啊，能忍耐。
1: 哎，学徒先得学那首歌。
2: 什么
1: 歌？
2: 根儿
1: 啊，这说明这做买卖能忍能耐。
2: 嗯，这我倒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
2: 那么您可以说说这首歌是什么词儿呢？
1: 买卖能忍，
2: 嗯，
1: 和气生财，
2: 嗯，
1: 不论穷富一样看待，买卖卖地守主道，上柜来笑颜开，休要发困莫发呆，像你这买卖怎么不发财。
2: 嗯，这做买卖还得有这么一套理论呢。
1: 过去学徒都会唱这个。
2: 唱
1: 啊，唱啊。
2: 怎么唱啊？
1: 买卖要能熬人，和气生财。

0: 到上柜来，笑颜开，休要发困的，莫要发呆呀、啊！像你这个买卖是怎么能够不发财？
1: 嘿，你还真有这么一套啊！
0: 哎，所以你要是到鞋店里买双鞋，
1: 嗯，
0: 甭管你怎么挑毛病，这掌柜的也得把这个买卖给你做下来。
1: 哦。
0: 比如说你上鞋店过去买便鞋，
1: 哎，
0: 来双铅底便鞋，
1: 是的，
0: 里弗尼的，
1: 嗯，
0: 一看你这脚多大，
1: 怎么样，
0: 他一看呢，
1: 嗯，
0: 九八的差不多，
1: 哦，穿九八的，
0: 拿过一双来，
1: 哎，
0: 您试试这双，
1: 嗯，
0: 再来一试，
1: 怎么样，
0: 紧点儿，
1: 嗯，
0: 紧点儿，好好，再给您拿一双，
1: 哦，
0: 又拿过一尺的，
1: 嗯，
0: 再说，那不双大呀，你说这怎么办，一尺的穿着大，九八的穿着小，
1: 那拿九九的呀，
0: 没那个号啊，
1: 那这怎么办呢，
0: 再拿过第三双，
1: 嗯，
0: 还是九八
1: 啊，
0: 这双就能够卖给你，
1: 哎，那不合适，人家能买吗，
0: 他那个说得好啊，
1: 哦，
0: 哎，他办法对付你
1: 啊，
0: 让你很满意的把鞋买走，
1: 你瞧呗，
0: 你看这双鞋他一看，
1: 嗯，
0: 穿九八的不是小点吗，
1: 嗯，
0: 拿胆子棒先给你撑撑，
1: 哦，
0: 揉揉，
1: 嗯，
0: 您试试这个，
1: 嗯，
0: 这不成，还是紧点儿，
1: 嗯，
0: 是，这个新鞋您穿上就这样，
1: 嗯
0: 啊，您要是买新鞋，您要一穿就合适了，过两天穿着就大了，
1: 怎么，
0: 这阵儿您不是穿紧点吗？您才两天的不就松疼了吗？
1: 哦，
0: 一定就合适了，
1: 是是，
0: 嗯，不成这鞋我，这样子我不大喜欢，
1: 嗯
0: 嗯。脸长好啊，抱脚啊，
1: 嗯，
0: 您那会省得走道人一踩就掉下来了，您再提多麻烦呢、啊、
1: 嗯，
0: 那、不行，这底儿也厚啊、
1: 嗯、
0: 底儿厚好啊，
1: 嗯，
0: 您穿着的不硌脚啊，
1: 你听他全都有词儿，
0: 就能把这双鞋卖了，
1: 哦，
0: 这就说他那种办法，甭管你穿着合适不合适，拿话也把你卖了，
1: 你瞧呗，
0: 可现在你要做营业员，这样就不行了，
1: 啊，
0: 做营业员不但服务态度要好，
1: 是，
0: 百拿不厌，百问不嫌，
1: 哎，
0: 啊，非得这个样，
1: 嗯，
0: 照顾人家实用，你不能胡说，随便说卖出去，推出不管换，那不行，
1: 大的以实求是嘛，
0: 哎，你看现在这个服务员的态度那真好，
1: 是啊，
0: 你到哪家合作社呀、百货店呢，
1: 哎，
0: 啊，那营业员那是多好，
1: 是好，
0: 啊，
1: 嗯。
0: 可是也有个别的差点
1: 啊，
0: 也有
1: 啊，这那说不好的也有，
0: 嗯，个别的那都是
1: 啊，个别的，
0: 哎，差点，他总不安心那工作
1: 啊，
0: 他不热爱他那个业务，
1: 你瞧，
0: 他总想做营业员有什么初心，
1: 嗯，
0: 啊，干点别的多好，建筑部门、工厂、矿山，
1: 嗯，
0: 哪怕我做个行政工作呢，将来也能啊当领导干部啊，
1: 你瞧。
0: 你说这玩意做营业员在合作社里头，你说领导谁呢，
1: 嗯，
0: 领导香蕉苹果胶皮鞋啊，没出息，您说一个营业员思想上要有这个东西，服务态度能好吗，
1: 那倒是，这思想上他有毛病啊，
0: 就说是嘛，
1: 哎，
0: 他总想这，嗨，干不干二斤半，这儿不干别处干，不论哪儿干都吃饭，
1: 你瞧，你这叫什么思想啊，
0: 这就坏了吗，
1: 哎，
0: 有一次我上合作社买胶皮鞋，
1: 哦，
0: 遇见那位同志就不大好，
1: 啊，
0: 我一看窗橱里的摆双胶皮鞋挺好，
1: 嗯，
0: 我说同志，我买胶鞋要什么样的，
1: 嗯，
0: 我说就摆着那个拿过来，我这么一瞧，
1: 嗯，
0: 37号，
1: 哦，
0: 合适尺9寸，我穿正合适啊，
1: 那你就买吧，
0: 是啊，我说那什么，你照这样再给拿两双，我挑挑，
1: 嗯，
0: 没有了，就这一双，
1: 你还赶巧了，就剩这一双了，
0: 谁说的，
1: 嗯，
0: 他怕麻烦呢，
1: 啊，
0: 我说好，就这一双，就买这个吧，
1: 嗯，
0: 鞋底下又给我抻出一只来，装个盒一捆，开了票，我拿回去了，
1: 嗯，
0: 到家打开了，我这么一瞧啊，
1: 嗯，
0: 穿不得，
1: 怎么坏的，
0: 不坏呀，
1: 那怎么会穿不得，
0: 两只全是左脚的
1: 啊，这一顺便啊，
0: 啊，你说这怎么办，
1: 那你赶紧换去呀，
0: 不成，那两天忙啊，没工夫换了，
1: 你
0: 我想过几天吧，过了一礼拜我又去换了，
1: 嗯，
0: 到那一问真卖光了，
1: 你瞧瞧，
0: 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穿不了啊，我这两只的左脚的你不能全卖光了，我你那还有两只右脚的呢。哎，没有，那不定谁买去。
1: 是啊，这位也穿不了。
0: 我说那我等着穿，我怎么办呢？
1: 嗯，
0: 我说你给我换换。
1: 那怎么办？
0: 仓库换去。
1: 嗯，
0: 啊，好吧，跑好几里地到仓库一问呢。
1: 嗯，
0: 人家那儿都整箱的呀。
1: 你那是啊，
0: 您还得门市部换去。
1: 可不是吗？
0: 来回跑了四趟，
1: 嗯，
0: 鞋也没换成。那天赶上下雨，一下大雨我便鞋全查了。
1: 你说这怎么办？
0: 我想得了，我别等着了。
1: 嗯，
0: 我先买一双穿吧。
1: 哦，
0: 又到另一个合作社。
1: 啊，哎，这个营业员怎么样？
0: 呵，太好了，跟那位同志一比呀，
1: 啊
0: 大不相同啊。
1: 哦，
0: 那真好。喂同志，买胶鞋。
1: 嗯，
0: 哦，要多大的？我说一尺八。
1: 嗯，哎，你不是穿九寸的吗？
0: 啊，不是，那两只。
1: 对，有这么说话的吗？
0: 啊，他也乐了。
1: 嗯，
0: 我拿说，你看吧，
1: 嗯，
0: 这怎么样？我说行，就这样子就蛮好。
1: 嗯，
0: 你试试好不好？嗯，不合适好换。
1: 嗯，
0: 我说成，我穿这尺寸就甭试了。
1: 嗯，
0: 他说你还试试好，试试要是不合适呢还能换，你回头一沾泥呀就不好换了。
1: 这话对，那你就试试吧。
0: 我不行啊，我俩脚这穿着便鞋都插着就是泥呀。
1: 那可没办法了。
0: 咱不要紧，我那儿有脚盆
1: 啊，
0: 跑到后边去啊，给我打了点水，拿一条旧毛巾，
1: 嗯，
0: 洗洗吧，洗洗回好试试。
1: 呵，
0: 您说这种服务态度那是多好。
1: 那个真好
0: 啊。
1: 哎，
0: 所以呀，这个服务态度好的人呢，群众他就表扬
1: 啊。那是啊，
0: 全国积极分子大会那代表来到北京这儿开会，那是多么热闹。
1: 啊，是吗？
0: 啊，
1: 哎，
0: 来自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
1: 是啊，
0: 那都是人民的好勤务员。
1: 当然了。
0: 啊，
1: 要不好能够选为代表吗？
0: 就是嘛。
1: 哎，
0: 像那个服务态度不好那个人呢，
1: 啊，
0: 也能参加会。
1: 嗯啊啊，
0: 参加检讨会。
1: 嗨，那不光荣。嗯，
0: 这个服务态度啊，
1: 嗯，
0: 这个还有。
1: 哦，
0: 还有这个服务态度的人呢。
1: 嗯，
0: 有问题的。
1: 是啊。
0: 嗯嗯，这服务态度。
1: 啊，嗯，
0: 有的时候你要遇见这种服务态度的人呢，
1: 嗯，
0: 你感觉更可怕。
1: 哦，怎么？
0: 他有这么一种啊，
1: 嗯，
0: 法官式的营业员。
1: 法官式的，
0: 往那一站呢，还是脸上他一点笑容都没有。
1: 嗯，这是干什么呀？
0: 大概还是表示他严肃吧。嗯，
1: 营业员干嘛要那么严肃啊？
0: 哎，就那样。
1: 嗯，
0: 你还没跟他说话呢，你要跟他说几句话就能把你气了。有这么一种人。
1: 咱们是来买东西的了，干嘛跟他怄气呀？
0: 啊，你不怄气不行，他气人呢。他气人。
1: 我不信。
0: 有
1: 您哪儿这事啊？
0: 你不信你就是那个顾客
1: 啊。
0: 嗯，我就作为那个营业员。
1: 哦，
0: 你跟我说几句话准把你气了。
1: 是吗？
0: 嗯，有。
1: 那好，咱们就试试吧。
0: 对吧。
1: 嗯，你就是这个营业员。
0: 对。
1: 啊，我就是这顾客。
0: 嗯，
1: 哎，同志。嗯，干什么？
0: 你听这头一句就不像话。
1: 嗯，
0: 你看这劲儿。干什么？没想人上合作社干什么？就是买东西。人要看病能上合作社吗？
1: 是啊，这个合作社也没贴门诊部啊。
0: 是啊，你往下听啊。
1: 嗯，
0: 还可气啊。
1: 哦，
0: 干什么？
1: 我买香蕉，好不好？
0: 那你跟谁商量？自个儿拿主意。
1: 不是商量啊，我问问是好不好。
0: 这儿不卖坏的，全是好的。
1: 我怕他不熟。
0: 熟？
1: 嗯，
0: 熟的到这儿就烂了。吃熟的上广东，你买不买？不买别下耽误工夫，好给别人拿。
1: 买呀。
0: 还是要多少？
1: 你给我来20斤。
0: 好。
1: 哎，
0: 嗯，
1: 挑点大的。
0: 你要大点。
1: 嗯，
0: 剩小的卖给谁？你这人自私自利。
1: 谁自私自利啊？那小个的我怕它不甜。
0: 没有不甜的，香蕉都是甜的，没咸的。这是香蕉懂吗？这不是酱萝卜。
1: 哦，这是够气人的。哈密瓜怎么卖呀？
0: 哈密瓜8毛
1: 一个呀。
0: 白给你啊。1斤。
1: 一斤？
0: 哎，
1: 怎么那么贵呀？
0: 贵，空运，知道吗？空运懂不懂？比你还强呢，坐过飞机。
1: 好，您给我来它一斤。
0: 嗯，行。
1: 我也尝一尝坐飞机的哈密瓜。
0: 行了，
1: 一共多少钱？
0: 1毛63毛。

0: 一块一毛二啊，
1: 给您五个钱找吧。
0: 没有，拿零的，没钱找。
1: 我没有零票啊。
0: 没零的？
1: 嗯，
0: 在这儿等着，卖够了找你。
1: 哎，那不行，我还等着上班呢。
0: 要上班了
1: 啊？
0: 等不了了？
1: 等不了，
0: 全买了
1: 啊。我买五块钱的香蕉，我怎么吃啊？
0: 那你问谁呀？那是你自个儿的问题呀，谁让你买东西不带零票？
1: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你看你这脸上什么样子？
0: 你不是买东西吗？你瞧我脸什么样干嘛呀？哦，你是来给我做媒的。哦，不满意是怎么着？提意见呢？那有意见簿啊，往上写呀。我还要给你提意见呢。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哪个单位？你什么成分吧？
1: 这像话吗？这是这好的跟坏的，您说这是这一比起来差多少？是吗？相差太远
0: 啊！还有这个可乐的事情
1: 啊？什么事？
0: 我告诉你，我遇见这个事情都特别
1: 哦。
0: 在53年春节，我遇见一档事情，那这太可乐了
1: 啊！什么事啊？
0: 春节呀、啊，30晚上，
1: 嗯，
0: 我拿着仨瓶子，
1: 嗯，
0: 上我们口上合作社买东西
1: 哦，
0: 买香油、酒、煤油，
1: 哦，
0: 到那会儿
1: 三
0: 瓶子，哎，我说。香油，酒，煤油，一样一斤，拿。就因为这位同志一马虎，我连饺子都没吃上。
1: 怎么？
0: 他马虎
1: 啊、
0: 他全给弄错了。
1: 怎么弄错了？
0: 他把这个香油啊
1: 啊
0: 打到煤油瓶里头了，他把煤油啊打到酒瓶里头了，把酒打到香油瓶里头了。
1: 全错了。
0: 当时我也没看，我拿回去了。第二天初一了，我才发现，
1: 那得赶紧找他换去呀、啊！
0: 不行、啊，他放假了，由打初一到初五，他放5天假呀、啊。
1: 行、那有什么话初六再说吧。
0: 是啊，我这饺子也甭吃了。
1: 嗯，那怎么搞的呢？
0: 嗨，他不是聚精会神在那儿工作呀、
1: 啊。啊，
0: 他一瞧见我是相声演员，他跟我斗啊。
1: 啊，小哥，
0: 啊，哪个？这哦，煤油，啊，香油酒啊。
1: 嗯，
0: 好嘿。
1: 你这来段怎么样？
0: 嗯、啊，说段给说段相声给有意思啊！一边到他这儿一边打
1: 啊！
0: 你来那段买猴怎么样？
1: 嗯，
0: 这买猴好嘞，有意思啊！
1: 嗯、
0: 买猴那马大哈有意思、哎
1: 嗯、
0: 啊！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他禁锢逗了，满给弄错了。嗯
1: 他也马大哈了，
0: 可是我这饺子没吃上。
1: 是啊，
0: 好容易盼到初六了，
1: 嗯，
0: 一早我就找他去了，
1: 是得找他谈谈呢。
0: 哎，我说同志，我说你这工作怎么搞的？
1: 嗯，
0: 啊，你心里惦记什么呢？你把酒给我打在香油瓶里头，我凑合了。我说你看这个没有？你看这俩怎么办？
1: 嗯，
0: 这是煤油，你给打在酒瓶里头了，啊，这是。这是煤油瓶，你给打的香油，连油带瓶子全完，你说这怎么办？
1: 他说：“哟，这怨我、嗯，那什么，这，他是煤油瓶，我是党是这香油瓶，那个人弄错了。哦，这是酒瓶，我给打了煤油了。
0: 嗯、
1: 我还党是酒呢，我是静电让你说段相声了，经过说话，所以才弄乱了。咚咚咚咚咚，到油桶里头了，
0: 他把煤油到酒缸里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服务态度》。在女人的眼里，男人总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比如在钱物的管理上总让女人不放心，比如说私房钱这个词儿，好像专门呢是给男人发明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钱哪儿去了》。
1: 谁呢？
2: 叫你呢，屋里有第三者吗？
1: 没有，要有就麻烦了。
2: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1: 昨天不是你让我去银行取钱了吗？
2: 取完钱呢？
1: 取完钱不就是回来给你做饭了吗？
2: 你给我过来。
1: 哎，好，过来。
2: 我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昨天晚上我干什么去？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这人胆小。
2: 你胆小？
1: 对，
2: 你胆小，你干大事啊你！你这干啥呢？
1: 切菜呢。
2: 菜呢？
1: 菜，哦，在那头呢。
2: 在银行取的钱哪去了？
1: 是啊，在银行取那钱哪去了？
2: 我这是在问你呀。
1: 对了，亲爱的，我那钱被小偷给我偷了。
2: 啊，就算是小偷把你给偷了，你晚上应该回家住啊。你这一宿你都没回来，你怎么解释？
1: 我这一宿没回来怎么解释？对，我去追小偷去了。
2: 在你勇追小偷的过程中，你就没看见一个姑娘？
1: 看见了。
2: 光是看就没干点别的？
1: 没干。
2: 你就没把她抱起来？
1: 抱了。
2: 钱呢？
1: 钱
2: 给姑娘了，对不对？你逞什么英雄啊？你犯事了。
1: 我犯什么事了？
2: 你好管闲事儿啊？
1: 哈，我好管闲事儿。当时那情景你没看见？那姑娘被摩托车撞倒之后，那脑袋直出血，那咕嘟咕嘟咕嘟哗的，那血流不止。要不是我救她，这姑娘就没命了。
2: 可她又不是你撞的，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1: 哈，我管那么多干什么？我看见了。
2: 撞她那个人呢？
1: 跑了。
2: 别人看见是她撞的了吗？
1: 这姑娘被撞倒的时候没人看见，我把这姑娘抱起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了。
2: 哎呀，那就更说明是你撞的了。
1: 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一个人看见的，当时围观的人都看见了。
2: 哎呀，这大伙都证明你就更跑不了了。
1: 开玩笑，我跑什么呢？我、哎、
2: 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救了姑娘就没事了。如果这个司机找不着，这一切后果都由你来承担，什么损失费、营养费、误工费。哎呀妈呀，这个姑娘有什么三长两短？
1: 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着急，他们根本找不到我。我办这种事儿从来就不留性命。
2: 人家记住你小胡子了。刚才居委会的刘大妈说，那个姑娘的哥哥真的找有小胡子的人。
1: 那怎么办呢？
2: 你说怎么办呀？这1000块钱咱不要了，救人的事儿咱死活不承认。
1: 那万一他要认出我来怎么办？
2: 我听说呀，他只认胡子不认人，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人了。
1: 什么？
2: 我听说呀，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了。
1: 刮胡子我不�刮，我这胡子都留20多年了，我如果一点胡子都没有就没有男人味了。
2: 你以为你现在有男人味啊？你刮不刮？
1: 非刮不可。
2: 刮。
1: 好，俗话说得好，留得下巴在，不怕没胡子。刮。
3: 118。
2: 哎呀，来了。
1: 谁来了？
3: 就是在家。开门。我是老虎。
2: 老虎，你快刮呀！哎，
1: 这个刀不快呀、
2: 啊。硬刮，
1: 硬刮。
3: 屋里有人吗？
2: 有人。哎，记住，死活不承认。
1: 知道了，不承认，不承认，死活不承认。
2: 你快刮！
1: 好，
3: 再不开门，我撞门了啊！
2: 来了。哎呀，大兄弟，
3: 你们家姓杨啊？
2: 啊，对，我们家姓杨。
1: 不承认，就是不承认。
3: 他说什么呢？
2: 他说您请进。
3: 哦，进。我这不都已经进来了？
2: 哎，对呀，您都进来了。他说您请坐，大哥您请坐。
3: 他就是你们家大哥？
2: 对，他是你杨哥。
1: 不承认，就是不承认，死活不承认。
3: 他嘟囔什么呢？他是不是有病啊？
2: 哎呀，对了，他有病啊，他一直都有病啊。
1: 就我有病啊，我有病。
3: 哎，大姐。
2: 哎，大哥。
3: 你们家杨哥这嘴上是不是长了两撇小胡子？
2: 哎呦，我们家小杨啊，他从来就不长胡子。
4: 对，我从来就不长胡子。对，我不长胡，从来不长胡。啊，
3: 那他怎么不敢把脸给转过来啊？
2: 谁跟你说的？小杨，哎，转过来给他看看。哎，
4: 转过来看看。
3: 这嘴上怎么贴上封条了？
2: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们家小杨啊，有一天啊，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小

0: 偷啊在偷钱包，
1: 他嘴欠呢，他喊呢，有人偷钱包了，这有人偷钱包了。于是乎啊，我就拿手啊赶紧给他封上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我手欠，我嘴也欠，我嘴欠。
3: 好，大哥，这戏演得不错呀，啊！哎，你接着往下演，你接着给我演，我看你能演成什么样。我问你，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2: 昨天我什么也没干。
3: 什么也没干？你就没有在街上撞上一个姑娘？
2: 啊，那姑娘就不是我撞的。
3: 你说什么？
2: 不是，我从来就没看见过什么姑娘。
3: 就是你，
2: 不是我，
3: 就是你，
2: 不是我，
3: 你不承认也不行，在场所有的人都证明是一个小胡子。
2: 不是我没胡子吗？
3: 你有胡子，
2: 没胡子，
3: 你有胡子，
2: 没胡子，
3: 没胡子，你把嘴上的东西给我摘下来。
2: 摘就摘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摘来，你摘来，你看有胡子吗？
3: 你看有胡子啊？
2: 这边呢？
1: 哎呀，你看他没胡子，胡子呢？
2: 刮掉了。
1: 那干嘛呢？
2: 刀不快，刮不下来。
3: 就是，说吧，想怎么办？
2: 你这别拽我，都到这节骨眼了，还想你？哎，就是我，怎么办吧？你能帮我啊？是我是我，对，就是我，你把我怎么办？
3: 大哥，谢谢，谢谢，谢谢，大哥，我谢谢你了。事情的经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就这一个妹妹，如果没有你，我妹妹就，嗨，啥话也不说了。大哥，这是你的1000块钱，还给你。这200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得收下。
2: 啊，不不不，这200块钱是你的，还给你；这1000块钱是我的，也还给你。
3: 怎么了？瞧不起我？
2: 啊，不是那意思，给你妹妹买点营养品。
3: 那不行，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
2: 啊，不对，
3: 都拿着。
2: 不对，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你都拿。
3: 不，你都拿着，
2: 你都拿着，
3: 你都拿着，
2: 你都拿。
3: 别废话了，这1000块钱是你的，拿着。这200块钱
1: 是你的，你也拿着吧。
3: 不，
2: 对，大兄弟，这200块钱是你的，你就拿着吧。
3: 好，我拿着。大哥，大嫂，你们真是好人呐。
2: 不敢当。
3: 什么不敢当？就是好人。
2: 是好人，是好人。
3: 我走了。
1: 1000块钱他还真还给咱了。
2: 你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干什么事你就放心吧。我哪又错了？我呀，
3: 大哥，钱错了，这是1000块钱，这才是你的。嗯，这是那200
2: 啊，这是你的。
3: 不不不，都是你的。
2: 不，都是你的，
3: 都是你的，
2: 都是你的，都是你。
1: 哎呀，大兄弟，你们俩别争了，你的就是你的，你的也就是你的。
3: 大嫂，
1: 大兄弟，快点去看看你妹妹吧。
2: 对，大兄弟，快回去照顾你妹妹吧。
3: 大哥，大嫂，谢谢了。
2: 不客气。
3: 还是好人多呀，还是好人多呀。走吧。
2: 亲爱的，听到了吗？还是好人多呀。这1000块钱完璧归赵，数数，快数数。
1: 呀，200，那1000呢？
2: 又让他拿走了，我去找他吧。
1: 哎，算了。啊，就这么地吧。
2: 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长江、刘毅等表演的小品《钱哪儿去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咱们今天能够欣赏到的传统相声的精品节目和老一辈相声艺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关公战秦琼、焦赞打严嵩、罗成戏貂蝉，还有河南戏等等，就来自于老一辈相声艺人张杰尧。他在晚年的时候呢，把这些段子教授给了后辈，这之后一辈一辈的相声子弟学习表演，我们呢才得以时时欣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
1: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2: 哦，这个节目是您表演
1: 啊？是啊。
2: 您这场是？
1: 我这场是相声啊。
2: 哦，您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2: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1: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2: 啊？不，
1: 嗯，
2: 我从小学京剧。
1: 哦，学戏
2: 啊。
1: 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2: 啊。那当然了。
1: 那么你是哪科的？
2: 我是副科的。
1: 哎，副科的。我跟你一样啊。
2: 你也是副科的？
1: 我是产科的。
2: 好，我们俩搁一块是副产科，这都像话吗？
1: 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副科呀？
2: 怎么没有啊？那个有名的戏班傅连城知道吗？
1: 知道啊，
2: 简称副科。
1: 没听说过。那就叫傅连城
2: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1: 哦，你那儿出的课？
2: 对对对。
1: 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2: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1: 小生？
2: 文武小生啊。
1: 文武小生、
2: 嗯、
1: 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2: 全行。
1: 是吗？
2: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
1: 哦，
2: 最绝的一手、嗯、我还能钻。
1: 那往哪儿钻？
2: 钻锅。
1: 什么叫钻锅呀？
2: 啊，这钻锅你不懂？
1: 不明白
2: 啊。这个钻锅呀、
1: 嗯、
2: 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1: 哦，是句行话。
2: 也就是行话。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啊、
1: 嗯，
2: 我根本就不会。
1: 哦，
2: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哎，这就叫钻锅。
1: 哦，是这么回事。
2: 哎，
1: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啊，
2: 我钻的是不错。
1: 是、
2: 啊、不过我们那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1: 他姓什么呀？
2: 姓林，叫林慧秋。
1: 他是唱哪工的？
2: 唱花旦的。
1: 哦，是个青衣花旦，
2: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1: 怎么叫钻锅林呢？
2: 能钻呢。
1: 是啊，
2: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1: 哦，钻一块去了。唱什么戏？
2: 戏貂蝉。
1: 哦，这出戏我知道
2: 啊。
1: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2: 嗯，
1: 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奉义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2: 啊，不，啊，不是吕布戏貂蝉，
1: 那是
2: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呀。
2: 怎么不像话？
1: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
2: 啊。对呀、
1: 啊，
2: 啊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1: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2: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1: 在哪儿唱的？
2: 演堂会戏也在人家里唱的。
1: 给人唱这个
2: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1: 那是
2: 他本家点的。
1: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2: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那还是在军阀时期。
1: 哦，
2: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松昌，知道这人吗？
1: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2: 有一年呢、
1: 嗯、
2: 张松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1: 是啊。
2: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1: 枪毙？
2: 嗯，
1: 因为什么呀？
2: 演一出戏演砸了。
1: 唱的什么戏？
2: 贾家楼。
1: 哦，这出戏我知道、
2: 嗯、
1: 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2: 对，就是这出戏。
1: 你扮什么角色？
2: 我

0: 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1: 谁欺负你了？
0: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1: 哎，你呀自己点吧。
0: 点戏？
1: 嗯
0: 啊
1: 嗯，
0: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1: 啊，
0: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1: 小小子？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0: 行啊，
1: 嗯，
0: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是啊，
0: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替我让他扮罗成。
1: 那么还扮谁呀？
0: 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 这哪来的小媳妇？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0: 嗯，
1: 扮谁呀？
0: 坏了，
1: 怎么？
0: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1: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0: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替我扮一个貂蝉呗。
1: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0: 呀，这么两出啊？
1: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
1: 哪出戏？
0: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0: 光是一听，老太太，您别点这戏，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1: 都没学过呀。
0: 哼吗？
1: 怎么了？
0: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1: 谁点的也唱不了。
0: 你们不是唱不了，
1: 那是
0: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1: 我们倒气你了。
0: 张宗昌也火了。旁边是
1: 嚷嚷什么？
0: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1: 不唱？
0: 不唱。
1: 嗯，
0: 不唱全枪毙。
1: 嚯，这不唱就枪毙呀。
0: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点下来就唱吧。他不行的，没这会这戏呀。
1: 这
0: 什么戏？罗成戏貂蝉。
1: 不，
0: 谁点的这戏呀？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1: 啊。
0: 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1: 这都不像话。
0: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一个受不了啊。
1: 是啊，这人命关天呐。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哦，你来罗成。
0: 我演罗成。
1: 那貂蝉呢？
0: 哎，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貂蝉。
0: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装锅呀。嗯，
1: 对，是得装锅呀。
0: 我们俩这化好了妆当上场门等着上场。
1: 嗯，
0: 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1: 看你们俩干嘛？
0: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呢？
0: 有词一块演。
1: 没词？
0: 没词
1: 啊。
0: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1: 跑什么呀？
0: 他不跑的枪毙呀。
1: 这个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怎么？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
1: 没词怎么办呢？
0: 钻呢。
1: 没词儿愣钻，
0: 愣钻，
1: 没词儿他怎么钻呢？
0: 哎，那天他这么钻的，
1: 你给大家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好，
0: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1: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
0: 哦，
1: 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李斌。
2: 呆呆呆呆呆
1: 呆，啦哒呆。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有词儿了。
0: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1: 他是怎么念的？
0: 这么念的。
1: 你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行啊，
1: 您听吧，我还真钻上来了。您看吧，他坐下了，
2: 他一有刺儿不要紧的、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1: 乱什么呀？
2: 全化妆去了。
1: 扮什么戏？
2: 唐将扮了16个、
1: 哦、
2: 汉将扮了24个。
1: 是啊，
2: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哇。

0: 小丫鬟干嘛？
1: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三来是真要唱砸了啊，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哎，好，全豁出去了。
1: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了十八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
1: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0: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是怎么念的？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1: 如画眉毛似天仙。
0: 哦，这位是天仙呐。
1: 长扇古楼到今天。
0: 哇，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回洛城。
0: 就是啊。干嘛呀？
1: 把锅钻。
0: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1: 奴寒食貂蝉。
0: 行，这句倒甭钻。
1: 自从儿父拨门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嚯，好大的流进啊！
1: 想去王室，咱不叫人伤心落泪。
0: 哎，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1: 啊，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我们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2: 油葫芦干嘛？
0: 是啊，你听这声啊，呦呦呦呦呦呦呦！那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1: 你想啊，三十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哎呦，对呀，他人多呀。
1: 丫鬟带路。
0: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儿啊。
0: 没词儿怎么办呢？
1: 钻呢。
0: 哎，对，还得钻呢。
1: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0: 他是怎么唱的？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好。

0: 里根啷当里根里根啷当啷当，
1: 一到花园去散心。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2: 他下去了啊！看我的，
0: 哎对，看你的，
2: 家伙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啊？有词吗？
2: 没词，
0: 没词怎么办？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嘛。
1: 我的大大大大大大台，
0: 这是出场亮相，透袖，整冠，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
2: 这不想词儿呢吗？
0: 哎呦，对呀、啊，他没词儿。
1: 一岁当年战瓦岗，
0: 对他倒是瓦岗盖的人。
1: 战争不战，把名扬。
0: 名气是不小啊。
1: 本当今日本小城，
0: 那你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你呀、啊，怕枪毙下的。
1: 俺唐将罗成，
0: 对，
1: 本当今日够本教场操练
3: 员
1: 马，
0: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教军场路
0: 怎么样啊？
1: 不去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1: 呜呼呀！
0: 怎么了？
1: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闯啊。
1: 进的花园青山啊爽，
0: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分
0: 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2: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0: 行，够难为你的呀。
2: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0: 了。怎么了？
2: 林慧秋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0: 嚷嚷什么？
2: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啊、
0: 哎、
2: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里还就得唱，不唱嘛就枪毙。
0: 不像话，
2: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0: 这可不是。
2: 我说慧秋，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
1: 丫鬟带路。
0: 哇，他来得真快啊。
2: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我要抄词唱吧。
0: 抄词
2: 啊？
0: 什么词啊？
2: 抄那大俗词呗。
0: 俗词？
2: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成喧。
2: 您、哎、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0: 行，有道理。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2: 坏了、
0: 嗯、
2: 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忘词儿了
2: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这
1: 哦，丫鬟带路。
2: 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这刚出来就带路
0: 啊？
2: 我这八成是忘词了吧？
0: 哎，
2: 哎呦，你忘词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啊。
0: 带吧，
2: 带吧。
1: 是，抬抬。
2: 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
2: 来啊？
0: 那怎么办呢？
1: 丫鬟带路。
0: 哦，他没词就哄丫鬟呐。
2: 小丫鬟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啊？这不是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啊、带吧
0: 带吧。
1: 是，抬抬。
2: 小丫鬟又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2: 还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2: 我扒台沿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0: 了。这下麻烦了。
2: 他一个人忘词不要紧，
0: 嗯，
2: 台上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0: 就是啊，
2: 救场如救火呀。
0: 对，
2: 我得赶紧上去。
0: 你得上。
2: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在菜里。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0: 是
2: 啊，你要再不来呀、啊
0: 嗯、
2: 我这邪非开战不可呀。
0: 对，都快跑不动了。
2: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儿来。
0: 他是怎么唱的？
1: 眼前站定一少年、哎、
0: 一
3: 行了，他把腿儿给缝上了。
1: 什么人胆大，闯入汉室花园？
3: 他那是问你呢。
2: 问我？啊，告诉他，
3: 告诉他，
1: 唐相洛臣。
3: 那么他说什么呀？
1: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应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2: 这个，
3: 我看你说什么，
2: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3: 这就是，
2: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
3: 怎么？
2: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3: 对，
2: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3: 哎，
2: 错不就蒙老太太吧？
3: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2: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3: 好，
2: 啊，大姐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3: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2: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3: 是啊，
2: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这戏可唱完了，
3: 真不容易
2: 啊。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3: 怎么？
2: 这戏台上有规矩。
3: 什么规矩？
2: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3: 叫唱
2: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贼，那胡琴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郎当里干，胡家响了，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想了，当时就得唱啊！
2: 胡家想了就得唱啊！
3: 他有词吗？
2: 没词啊！
3: 没词儿怎么办？
2: 当时现编了四句唱的。
3: 现编
2: 啊！
3: 他是怎么编的？
2: 我给您学一学。
3: 你学学。
1: 你。

0: 这哪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苏文山，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个。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欢迎大家的光临，
2: 哎，
1: 并谢谢您为我们叫好。
2: 嗯，
1: 广大的观众说呀，陈老师相声表演的是越来越好。
2: 哦，
1: 不单节目好，质量也好，
2: 嗯，
1: 效果也好，而且还说您呢，
2: 怎么样，
1: 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2: 没想到我老来的，不是吗？我更有魅力了。
1: 让大家看一看啊，长得多好啊。
2: 哎
1: 啊，长得就这么好玩。
2: 哎啊，您这好玩像话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哎，您说话怎么那么些好字？
1: 这你就不懂了。好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字。
2: 哦，
1: 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首先都要问好啊。
2: 对，
1: 陈老师，
2: 哎，
1: 您好吗？
2: 我好。
1: 您家里人都好啊？
2: 看您问谁了。
1: 您的父亲好？
2: 好得很。
1: 大伙儿都说您父亲是好人呐。
2: 他人缘好啊。
1: 哎，您这衣服也做得好。
2: 这是我爱人给做的。
1: 要怎么大伙儿说您爱人的手好巧呢？
2: 哎，这一点不假。
1: 离开这好字了吗？
2: 没离开。
1: 当然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的时期，这个好字的内容也在产生不断的变化。
2: 是吗？
1: 拿您举个例子啊。
2: 哎哎，
1: 就拿您的奶奶跟您爷爷搞对象时候来说吧。
2: 您等会儿
1: 啊。
2: 我奶奶跟我爷爷搞对象
1: 啊？你爷爷跟你奶奶搞对象你不知道吧？
2: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我知道啊。
2: 哦，他知道。
1: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个你奶奶搞对象的时候啊，这个来了一个呢姓赵的媒婆。
2: 哦哦哦，
1: 啊，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奶奶的娘家。
2: 嗯，
1: 这赵媒婆可就说了，
2: 哎，
1: 老奶奶，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2: 哦，谁呀？
1: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2: 哎，您等会儿吧。
1: 啊，
2: 我爷爷跟我奶奶搞对象的时候还没我呢，那你提我干什么呀？
1: 是因为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拿陈永泉这三个字做个代号。
2: 哦，我这名字成代号了。
1: 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2: 嗯，
1: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2: 嗯，
1: 陈永泉他爷爷啊可忒好了。
2: 哎，我爷爷怎么好呢？
1: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2: 洋蜡？哦，我们家里头开蜡铺啊。
1: 你不知道啊，他用他的双手做出各式各样的蜡，一卖那个钱可多了。
2: 哦，
1: 那生活呀是甭提多好了。
2: 当然了，
1: 你说好不好啊？
2: 我奶奶说什么呀？
1: 好，冲他这爱做蜡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2: 您听我奶奶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1: 哎，到了你父亲跟你母亲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2: 那当然了，
1: 这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母亲的娘家。大婶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2: 哦，谁呀？
1: 就是陈永泉他爸爸。
2: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0: 了。
1: 对，
0: 你过门之后那日子是好上加好，你说好不好啊？
1: 我妈说什么呢？
0: 嗯，好，冲她这爱吃辣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她。
1: 哎呀，我妈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0: 到了你跟你老爷人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
0: 哎，这个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爱人的娘家。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家怎么都是姓赵的媒婆啊？
0: 啊，对了对了，你们爷儿仨都是这个姓赵的媒婆给你们保的媒。
1: 哪儿这么一赵媒婆啊？
0: 哎呦，这赵媒婆你最熟啊。
1: 谁呀？
0: 赵丽蓉啊。
1: 赵丽蓉啊。我说听着耳熟啊。
0: 哎，你们这仨媳妇儿都是赵大妈给抱的吗？
1: 是啊。
0: 哎，她来到了，说了，呵呵，大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嗯，谁呀？
0: 就是陈永泉呐。
1: 这回我不用代号了。
0: 我哄你说，陈永泉这个人可太好了。
1: 我怎么好呢？
0: 他不会说话。
1: 这啊。哦，我是哑巴呀。
0: 啊，他不会说一般的话，说出话来呀就逗你笑啊。
1: 哦，因为我是相声演员，爱逗笑。
0: 你想啊，你一天到晚在笑声中生活，你说那日子够多好啊。
1: 对呀。啊，那么我爱人说什么呢？
0: 你爱人一听这个高兴啊。
2: 好，从他爱说笑话，我就愿意嫁给他。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

0: 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养生保健除了注意饮食、运动和起居之外，根据自身的情况选用一些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的食疗方子来食用，对于调理体质、恢复气血平衡、防病保健等方面是很有帮助的。中医有着药食同源的说法，有些食物和药物之间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例如《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很多药材，像大枣、山药、薏米、核桃、莲藕等等，都是人们日常的食物。所以呢，根据自身体质的不同，选一些具有保健食疗作用的食物，加工烹饪后食用，是很好的保养方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洗澡能放松身心，有益健康，是一件享受的事儿。所以呢，洗澡时不要对自己太狠了，一定不要用洗澡巾使劲儿地搓皮肤。这是因为皮肤表层的角质层、脂质膜共同构成了皮肤的屏障保护层。这道屏障不仅可以防止体内营养物质的流失，还能保护皮肤不受外界的损害。如果经常使劲儿地搓皮肤，就会把这层保护层破坏掉，导致细菌、真菌趁虚而入，造成皮肤感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好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增强抵抗力，有助于养生保健。那么什么样的睡眠算是好的睡眠呢？今天呀，简单的来说一说。一是睡眠时间好，晚上十点左右就能够入睡。二是睡眠时间够，每晚

晚能睡7到8小时，三是睡觉不打鼾，四是醒来之后感到精神饱满，白天不嗜睡。拥有好的睡眠质量，很多疾病也不容易找上门来。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李世济的唱腔委婉圆润，情真意切。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京剧《锁麟囊》选段。在剧中，李世济饰演薛湘灵。今天为大家播放的这段唱腔是他1980年的录音，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世济演唱的京剧《锁麟囊》选段。京剧名家杜近芳的演唱，吐字清晰，音色甜美，嗓音圆润清纯，他善于控制气息，以声传情。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谢瑶环》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近芳演唱的京剧《谢瑶环》选段。京剧名家赵艳霞在继承荀派表演风格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条件，突破传统技艺，唱念做打别具一格。他的戏路宽，唱腔悠扬婉转，嗓音清脆甜亮，咬字清晰。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京剧《白蛇传》。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赵艳霞演唱的京剧《白蛇传》选段。京剧名家杨春霞的嗓音清纯，扮相俊秀。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她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春霞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选段。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孙玉民演唱的京剧《红娘》选段。这段唱腔是他1980年的录音，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孙玉民演唱的京剧《红娘》选段。京剧名家杨秋龄的扮相端庄，嗓音宽亮，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凤还巢》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凤还巢》选段。京剧张派艺术的优秀传人薛亚平嗓音宽亮，在学习张派艺术特有的演唱风格和技巧时，他刻苦钻研，细心领会，终于练出了圆润的后堂音和轻柔的鼻音，以及似断非断、收放粘连的张派点唱法。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诗文会》选段，在剧中他饰演的是车敬芳。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薛亚平演唱的京剧《诗文会》选段。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

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出现腰疼腿麻，要警惕是腰椎间盘突出在作祟。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诱因与症状表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可采用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式，早发现早治疗很重要。医生有话说，为您讲讲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与预防。
7: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健康专家号，
6: 您是否会久坐后感到腰部僵硬酸痛？是否经历过突然的腿部麻木或行走无力呢？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8: 赵女士今年刚刚退休，本想着可以好好出去走走了，没想到因为腰疼问题打乱了计划。一年前，赵女士发现如果久坐或是走路多了就会腰疼，第二天她就会休息休息来缓解疼痛。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现经常左腿疼，尤其在久坐或者累了之后。 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会一瘸一拐的。之后赵女士到医院就诊，医生诊断赵女士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手术治疗。可是赵女士害怕做手术，选择保守治疗来缓解疼痛。回家一周后的一天，闲不住的赵女士因为给家里做大扫除，结果引发左腿和腰部突然剧痛，坐不下来，站不起来，躺下都困难，连上卫生间都困难，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
6: 腰部出现不适在生活中很常见，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都可能造成腰部不适。今天健康专家号骨科专家带大家了解腰椎间盘突出的防治知识。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江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脊柱疾病诊疗与研究，擅长颈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的手术治疗。
6: 江宇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9: 老年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宇，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是一名脊柱外科医生。
6: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江宇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来和我们聊聊关于这个腰椎方面的相关知识。其实呢，有腰椎间盘突出问题的患者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挺多的，可能从青年人到老年人都有啊。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哪些因素会造成腰椎间盘突出呢？
9: 您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也是我们很多呢在门诊啊就诊的患者啊经常提到的问题，
6: 一上来都会问这个问题是吧？
9: 是的，就是我为什么会腰椎间盘突出呢？
6: 嗯，
9: 那大家要知道呢，腰椎间盘呢它的一个生理的作用啊，就是为了啊支撑我们的脊柱，帮助我们的腰椎颈椎啊，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椎间关节的活动。
6: 嗯，
9: 那本身呢这样的一个椎间盘，它是一个椎体与椎体，就是骨头与骨头之间的连接，它又要承担我们身体的一个负重，又要帮助我们活动。也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它的发生因素呢，往往是跟啊脊柱的一个过度的一个负重，过度的活动有关系。那像我们啊这个案例中的这样的一位啊赵女士啊赵阿姨，她刚刚退休。那我不太知道他以前呢是不是从事一个长时间久坐的这样的工作。那么退休之后呢出现了这样的腰痛。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久坐啊负重，搬东西啊负重，干体力活，都有可能是我们常见的发生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经常出现腰痛啊，往往是跟啊长时间的坐，从事一个伏案的工作，或者呢我们啊有很多学生长时间的伏案写作，用电脑，和这些久坐有关系。那么久坐之余呢，又疏于对于腰部肌肉

0: 的管理、
1: 嗯、
0: 啊，没有进行很好的一个肌肉的锻炼，
1: 嗯，
0: 或者坐姿不正确，
1: 啊，
0: 比如说喜欢啊，有一些办公一族年轻人喜欢翘二郎腿、
1: 嗯、啊，对，
0: 这些呢都有可能是哎引起腰椎间盘突出原因，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呢情况就是比较喜欢从事一些家务。
1: 嗯、
0: 啊，劳动、
1: 嗯、对
0: 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去做家务的过程中，啊、用腰的姿势不当、
1: 嗯、
0: 啊，比如喜欢弯腰搬一搬、
1: 嗯、
0: 啊地上的重物，
1: 对
0: 啊，去喜欢呢去拖地呀、
1: 啊、
0: 打扫卫生，
1: 对 对
0: 又没有很好的保护腰部的，哎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哎没有注意腰部的姿势，
1: 嗯
0: 啊，由此呢会带来呢持续的这种腰痛，
1: 嗯、
0: 甚至是这种腰椎间盘突出
1: 啊。嗯哎对，那其实听完您讲，我会觉得就是能够造成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啊。
0: 是的。
1: 对，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发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0: 不同的场景中
1: 啊。对对对，它可能不是一次造成的，可能应该是经年累月最后导致的结果。
0: 对，它有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
1: 嗯。嗯
0: 导致呢腰部肌肉的疲劳，失去了对肩盘的保护，
1: 嗯，
0: 那或者是在某一个动作啊，搬东西也好啊，久坐，
1: 嗯，
0: 或者呢坐姿的时候呢去捡了地上的一个小的物品、
1: 嗯、
0: 啊，造成了这个肩盘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导致了肩盘突出
1: 啊。对，其实这点也是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您的肩盘突出它不是说最近造成 的，它其实可能很多年以前一点点一点点累积到某一天突然爆发了，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回忆说，哎，我最近没干什么呀，我也没低重物啊，我也没有伤到它，它不是最近造成的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腰椎有很多节，就整个人的这个椎体它是有很多很多节的啊。那在您的门诊当中，患者的腰椎问题大多容易发生在哪些节呢？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在网上看了一些大家那个病例啊、
0: 哎、
1: 就是它的这个易患病的节的这个位置还是相对比较集中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腰椎呢有五节，
1: 嗯，
0: 那它的第一节呢与我们的胸椎相连接、
1: 嗯、
0: 就是与我们的胸椎和胸廓相连接、
1: 嗯嗯、
0: 它的最后一节呢第五节椎体与我们的骶骨相连接、
1: 嗯嗯嗯、
0: 那么其实呢两个椎体之间是相连接的一个椎间盘、
1: 嗯、
0: 那么最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啊这样的节段呢是第四节和第五节相连接、
1: 嗯、
0: 我们专业的医生说呢叫腰四五、
1: 啊
0: 哦、这个椎间盘、
1: 哦
0: 哦、和第五节与骶骨相连接的腰五和骶一啊、
1: 哦，
0: 第一节骶骨啊、
1: 哦、
0: 相连接的叫腰五骶一椎间盘，
1: 嗯
0: 更容易出现在这两个阶段。
1: 嗯，
0: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阶段呢？
1: 嗯、
0: 因为从人体的这种统计学来看、
1: 嗯、
0: 啊，越靠下越靠近尾端的椎体，它的这个负重啊、
1: 嗯、
0: 越大
1: 啊、哦哎。对，
0: 那么。腰椎的腰第四节第五节、
1: 嗯、
0: 恰恰是我们腰椎的最靠下的阶段，
1: 嗯嗯，
0: 那么与此同时呢腰四五和腰骶一呢这两个阶段与其他的腰椎不同之处呢、
1: 嗯、
0: 是参与了我们腰椎的生理的前途，
1: 嗯，
0: 哎，我们的腰椎呢其实是有个生理的前途的，
1: 嗯嗯，
0: 那么这两个阶段呢又在生理的前途的顶点的部位，
1: 嗯，
0: 哎，那么它的负重呢是最大，
1: 嗯，
0: 那又因为呢腰五和骶一呢又是一个连接我们整个的上肢，就是我们的脊柱和骨盆相连接的部位，
1: 嗯嗯嗯嗯、
0: 它的这个负担呢是啊格外大的。
1: 嗯嗯、
0: 哎。那么出于这样的一个生理学的特点，
1: 嗯、
0: 这两节腰椎呢其实是我们人体的劳模，对不对？
1: 啊、
0: 它起到了一个承上
1: 启
0: 下
1: 的
0: 作
1: 用。哎，对对对、
0: 哎。它的负担最重，
1: 嗯、
0: 那么呢，更容易出现哎这个肩盘的这种突出。
1: 嗯嗯嗯，那我们再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肩盘其实就是两节骨头中间那个垫儿，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然后它突出是因为它出来了，或者它有磨损了，是不是都是这个会出现问题？
0: 那么我们人体的腰椎间盘结构啊，
1: 嗯、
0: 可以理解为啊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垫儿，
1: 嗯
0: 啊作为一个
1: 缓
0: 冲缓
1: 冲
0: 的结构，
1: 嗯、
0: 但是呢它呢设计又很精巧，
1: 嗯，
0: 首先呢它是由外层的这个纤维环，
1: 嗯，
0: 和内层的。啊，内部的髓核组织共同组成。
1: 嗯嗯嗯，
0: 这个纤维环呢，就是编织非常紧密的胶原纤维。
1: 嗯，
0: 哎，它的这个强度很大，它能够耐受垂直方向的一个压力。
1: 嗯，
0: 哎，是这个，帮助我们蹦跳缓冲啊，
1: 嗯、
0: 各种方向的活动啊、
1: 嗯，
0: 哎，起到这样缓冲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内部的髓核组织呢、
1: 嗯，
0: 又能够吸收这种来自垂直方向的能量。
1: 嗯。
0: 那么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啊，帮助我们起到连接脊柱，起到缓冲啊，减少这个冲击的哎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这个纤维环呢，
1: 嗯
0: 啊，它这个编织啊，这个方向的不同，
1: 嗯，
0: 它在能够耐受垂直方向的暴力的作用更强大一些。
1: 嗯，
0: 在呢耐受这种旋转暴力的这个方向的作用呢小一些，
1: 嗯，
0: 哎，功能小一些。也就是说，如果说外层的弦环如果受到损伤，无论是慢性的劳损，或者是突然的暴力，那么弦环破裂之后，髓核组织呢就会因为哎这种弦环的薄弱而呢突出到这个椎管里啊，压迫神经。
1: 哦，对，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流程啊，出现问题的，我们了解一下。
0: 是这样。
1: 因为一般患者可能不太清楚我这个是怎么突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啊。今天也是我们透过节目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
0: 好的。
1: 对，嗯，因为其实有时候大家会开玩笑说你吃过羊蝎子吧，然后就那个骨头中间它会有点那个像垫儿似的，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椎间盘的那个。那个东西哈，
0: 更像是啊，经常我们跟患者朋友聊天，这个更像是一个刚出锅的包子，是吧？年轻的时候这个包子刚出锅啊，一定是皮儿薄馅儿大，哎，那么放了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包子这个汤儿是吧凝固了。
1: 啊，
0: 这个包子皮儿也皱缩了，这个肩盘的高度啊，就像包子一样，放久了它的高度也下降。
1: 哦，对。
0: 那么突然呢，有薄弱的地方，包子皮儿破了，那个馅儿呢
1: 就
0: 流出来了。
1: 啊，就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对对对。
0: 啊，打个比方
1: 啊，对，这样更好让大家来知道它什么怎么回事啊，对对对，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腰椎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啊，但其实腰部的问题还有很多。那么常见的除了腰椎间盘突出，腰部还容易出现其他哪些问题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喊腰疼的机会非常多，但是它不是所有都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哎，是这样的，千惠老师，就是其实大多数呢来门诊就诊的患者呀，往往呢都是出现了腰痛，
1: 嗯，
0: 而且这种腰痛呢又通过个人的休息，个人的做的自己的一些简单的理疗啊，用药没法缓解，而来到门诊就诊。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呢，其实是腰部出现的这种蜕变性疾病中比较严重的一种表现。
1: 嗯，
0: 所谓的蜕变性疾病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疾病。
1: 嗯，
0: 啊，好多患者说，我的 X 光片上写的腰椎退行性改变，怎么理解退行性疾病呢？那么腰椎它的退行性疾病或者蜕变呢，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
1: 啊。
0: 那么我们能看到的，比如发生在身上的这些蜕变，比如说头发变白了
1: 啊，
0: 脸上长皱纹了，这是我们能看到的。那么腰椎的蜕变，比如像长骨刺，哎，大家俗话说的长骨刺，
1: 对对对，
0: 或者腰椎间盘的膨出突出，这是我们看不到的。
1: 嗯嗯嗯。
0: 那么大多数患者更关心的是我的腰痛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哎，没错。
0: 哎，那么绝大多数的腰痛其实就是蜕变带来的。
1: 哦，
0: 因为腰椎周围的肌肉，
1: 嗯，
0: 因为长时间的牵拉，
1: 嗯嗯，
0: 久坐会导致我们的腰椎肌肉牵拉疲劳，
1: 嗯嗯，
0: 那么长时间的从事体力劳动，也会出现。那么这样的一些因为肌肉疲劳带来的疼痛，我们可以去通过门诊的检查呀，去帮助患者呢去发现，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您提到的腰椎间盘突出是一类腰部的疾病，还有一些呢。因为年龄增长，这些腰椎的关节与关节之间，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就像我们膝关节会有骨关节病一样，腰椎也会有退行性的骨关节病，产生的这样的疼痛也是一大类引起腰痛的原因
1: 啊。
0: 那更多见于老年人
1: 啊，对，像退行性的肯定更多见于老年人，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问题啊。
0: 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急性的腰部的肌肉的扭伤，导致的腰部的肌肉损伤，甚至是呢腰部肌肉的筋膜炎，或者呢我们说的这种关节急性损伤导致的炎症，也会引起腰痛。那么这一大类呢引起腰痛的原因呢，都是因为退行性改变呢，肌肉骨骼的蜕变，导致的，也分为根据发生疾病的时间分为急性啊慢性。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不是蜕变疾病导致的，我们常说的这种感染性的，这种腰部的疾病，比如说一些感染性的脊柱炎，这是感染性的。还有一类呢是免疫性的，免疫性的比如我们常听到的强直性脊柱炎
1: 啊，对对对，
0: 没有原因的引起的腰部的这种强直啊、僵直啊、疼痛，我们就需要通过化验的一些检查去作为筛查
1: 啊。
0: 那么另一大类呢，引起急性腰痛的，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感染性的脊柱炎，不明原因的感染，那么通过一些身体呢其他地方的破口啊，有

0: 窗口啊，这个血液呢就帮这个细菌呢带到我们腰部的这个部位啊，在这个部位呢发生感染啊，一些感染的疾病，还有一些呢更少见的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肿瘤性疾病
1: 啊。
0: 那么也有一些肿瘤，它呢会原发在腰部，还有一些呢，是发生在其他的身体器官啊，转移到了这个腰部啊，也会引起啊这种不明原因的腰痛。这是呢我们常见的几类。那对于大多数老年患者来说呢，不明原因的夜间的腰部的疼痛或四肢疼痛，还有一类呢我们不容忽视的疾病，就是骨质疏松症。
1: 哦，对对对对，这种也很常见，
0: 也非常常见啊。因为呢骨质它的质量的下降啊，骨量的减少啊，这种骨密度的降低，导致呢骨的微结构破坏
1: 啊，
0: 发生在腰部这些有骨质的这个区域出现的微骨折啊，导致呢腰部的疼痛
1: 啊。
0: 所以老年朋友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见过，到我们的门诊说我早晨呢提个裤子啊，或者打个喷嚏，突然腰疼了，那就要小心有没有这种腰部呢出因为骨质疏松症导致的这种骨折的出现引起的腰痛。
1: 对，因为骨质疏松呢其实在中老年朋友当中很常见，但是呢它容易被大家忽视，
0: 是这样的。
1: 因为你好像不是明确的去做一些相关检查，你都不会发现，平时生活当中它也没有什么症状表现，
0: 没有症状，
1: 大家会先往一些疾病上去联想，而不是想到骨质疏松这种情况啊，所以容易被忽视啊。因为您这个身体有骨质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疏松，是吧？对，它都有可能发生一些不适啊。这也是给老年朋友做一个提示了，如果您有刚才江主任说那种情况，可以怀疑一下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啊。
0: 是这样的。
1: 好，那这是我们了解了很多这种会造成腰部出现疼痛的疾病，其实还是多种多样的啊。这个退行性的、感染性的、什么这个免疫性的，对对对，还是挺多的啊。好，那么我们了解过了这些可以造成腰部疼痛的疾病之后呢，我们还是说回到腰椎间盘突出，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科普的这个疾病啊。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它除了腰疼还有其他哪些症状呢？
0: 腰疼呢往往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早期的症状。就是很多患者朋友说我在发生更严重的下肢的疼痛或麻木的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腰疼，而且这种腰疼呢某些姿势就很明显。
1: 是的。
0: 那这种情况往往是这个纤维环呢，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包子皮儿在早期发生破裂的时候会有一些弥漫性的腰痛。那么过了这个阶段之后这个腰不那么疼了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纤维环呢有了破裂之后它的髓核组织突出到椎管里甚至呢它没有突出到椎管里因为纤维环内部的髓核组织它的所含的这种我们说的酸碱度 pH 值和我们椎管内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它拖到椎管内会介导这种炎性的反应它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会刺激神经根会引起这个相应的神经根支配的区域的症状。
1: 那就是你影响到哪个神经根，那么就哪个区域可能会受影响了。
0: 是这样的。您提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最为关注的问题。我们腰椎的神经根呢它都是成对出现的它每一个阶段每一对神经根都支配了相应区域的感觉和运动就是我们下肢的每一个区域的感觉是不同神经根支配的每一个区域的这个肌群肌肉的力量也是由相应的神经根支配的所以呢作为医生呢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是一定要给患者问诊问清楚他症状的范围
1: 你就能大概知道是哪一个神经根了是吧
0: 是这样的同时还要进行专业的神经学查体去检查患者下肢的比如说肌肉的力量不同肌群的力量下肢的反射以及呢皮肤的这种感觉缺失或异常的范围那么再结合患者的症状最终呢用影像学呢来诊断也就是说一名负责任的大夫他一定不光是要看患者带来的外地或者本地的一个检查
1: 对对对
0: 不光是通过检查去帮助患者去诊断最最重要的就是要什么呀了解患者的症状他的一个出现的时间出现的频率持续的这种时长以及严重的程度与此同时呢要经过 啊，医生的一个专业的查体，
1: 嗯、
0: 啊、这方面呢，包括症状啊、体征，
1: 嗯，
0: 啊，也就是查体，
1: 嗯
0: 啊，加上呢影像诊断，共同来帮助患者朋友呢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
1: 啊、哦，对，
0: 诊断明确了、
1: 就是，
0: 我们才能谈到下一步的治疗。
1: 哦，对对对，就是不光只是看片子啊，就是因为大家会第一反应觉得骨科大夫基本上就是看片子。

0: 就能够解决问题。但其实患者的症状表现他自己的描述也很重要啊。
1: 是这样，就您刚才提到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非常典型的表现，大家都张口就来的，
0: 那就腰疼，
1: 坐骨神经痛。
0: 哦，对，坐骨神经痛，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坐骨神经呢，它就是
0: 臀部疼是吧，
1: 臀部疼或放射到下肢，
0: 对对对，
1: 小腿的内侧外侧和足底的疼痛。
0: 嗯，
1: 哎，但是坐骨神经啊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两个阶段。因为坐骨神经呢是由腰四神经根、腰五神经根和第一神经根这三个神经根组成的。
0: 哦，
1: 那么腰椎的这个神经支配啊不光包括坐骨神经还包括骨神经。那么骨神经呢其实呢是有腰一腰二腰三对吧，甚至呢部分腰四的这个神经纤维呢共同支配。其实它覆盖的范围呢包括了大腿的前方以及膝关节的表面。所以呢好多朋友呢他出现了膝关节表面的疼痛，甚至大腿前方的疼痛，误以为是髋或膝关节的疾病
0: 啊，是的，是的，
1: 哎，去做了很多检查，
0: 嗯，
1: 其实查来查去呢，最后发现也是什么呀，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只是呢，他忽略了。
0: 对对对，因为一般情况下患者还是觉得哪儿疼就是哪儿的问题，
1: 是这样
0: 的。对，然后因为医学知识的不够充足了解，他可能关注不到说我膝盖的疼原来是腰椎的这个问题啊。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因为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他本身膝盖也有可能出现问题。
1: 哎，我们正恰恰是有一位这样的一位患者朋友，他在其他的大医院去做了检查，就是因为很严重的膝关节疼痛。所以呢当时呢也有相应的专家看了，说你得做关节置换的手术，都准备去给他做手术了。后来他不放心，又来到我们医院找到我呢来做检查。后来呢，他的这个疼痛啊，比较邪乎，疼得很剧烈。但是关节周围他按压的时候一点都不疼。这时候我们就要留一个心眼了。那到底是不是关节蜕变带来的疼痛呢？虽然他照了关节的片子，也有很严重的推荐，
0: 那确实关节
1: 也有问题，但是呢，他的这个疼痛就需要大夫去查一查。关节周围查体呢，一点都没有按压痛，也没有这种研磨的这种疼痛。我们查了核磁之后发现什么呀？就是因为腰椎的第三节、第四节出现了极外侧的间盘突出，压迫了腰三神经根。那么腰三神经根呢，就是支配什么呀？膝关节表面这个区域。那么最后呢，我们给他做了腰椎的手术，他膝关节的疼痛就完全
0: 就好了。那其实他就不需要做那个关节置换术，
1: 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
0: 对对对，
1: 你想想，其实呢，有的时候就需要大夫医生经过专业的一个会诊，共同呢来帮他明确一个诊断。
0: 对对对，其实这也就是大夫一个经验的问题，而且确实可能要跟患者聊的时候要细一点，就方方面面都要问到哈。
1: 一是要细，二是要进行一个专业的查体。他查体呢能够帮我们去鉴别。这个事情呢我们的患者朋友不知道。
0: 对对对，是的，
1: 专科的医生呢是比较了解的。
0: 对对对，这也是又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啊，就是你腿疼膝盖疼那不一定就只是就是膝盖出了问题啊。对，
1: 就是这样的问题。
0: 对对对，它当然膝盖它是也有问题，但是你的那种疼痛可能不是膝关节本身疾病带来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小伟老师。
0: 好，这个是我们又了解了关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关知识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很多患者呢都是腰部疼了一段时间，或者是疼了很长时间才会去就医的，而且初期呢会觉得自己都是腰肌劳损，就是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先会觉得是自己是腰肌劳损啊。那如果出现腰椎间盘突出，早期有哪些症状可以让患者朋友们做一个识别？就是你可能自己初期有一个意识，说我这可能不单单是腰肌劳损，或者是简单的腰部的一些疼痛问题，要往腰椎间盘突出上去怀疑一下。
1: 哎呀，这个千伟老师，你问的问题太好了。其实呢，能通过这样的一次分享呢，帮助我们很多在线的听众。那么如果这个腰疼它是因为腰肌劳损导致的，那首先呢，得有一个长时间用腰的一个情景。他腰容易出现疲劳比如每天呢，他的站姿或坐姿多一些比如久坐容易出现腰部疲劳。或者呢在家里面家务活比较繁重一些，做了很多家务，这种呢做家务之后长时间弯腰导致腰疼，他自己会有感觉。对吧，比如说他把手放在自己的腰上，把大拇指朝腹侧朝前，这个四个手指朝后方，他摸摸自己的腰部，对吧， 啊，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摸摸自己的腰部，
0: 是是、啊、
1: 对、
0: 嗯、
1: 他这个四个手指摸的这个腰部的肌肉，他按压的时候会出现酸痛，那说明、
0: 嗯、
1: 啊，他就是腰部肌肉疲劳带来的。
0: 哦，这个可以自己试试啊、
1: 哎、自己试试，我们在线的各位听众朋友、
0: 嗯、
1: 您可以呢用双手呢这个我们叫做叉腰啊、
0: 嗯、
1: 掐腰，哎，大拇指朝前朝到肚子、
0: 嗯、反手叉腰，
1: 反手叉腰啊、
0: 哎、
1: 四个手指呢摸向后方的腰部的肌肉、
0: 嗯嗯嗯、
1: 哎，不同的高度啊摸一摸这个腰部肌肉，摸起来很酸胀，按压的时候有一些酸胀，有一些或者按压的疼痛，那这都是腰部肌肉疲劳带来的。
0: 哦，
1: 哎，
0: 嗯，
1: 那么如果呢除此之外、除了按压这个您感觉的这个疼痛酸胀之外、
0: 嗯、
1: 还有一些呢这种疼痛你和你按压没有关系，
0: 嗯，
1: 哎，反复的呢出现在腰部，
0: 嗯，
1: 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
0: 嗯、
1: 比如说我通过这个卧床的休息、
0: 嗯、
1: 或睡了一夜觉之后、
0: 嗯、
1: 这种疼痛没有任何缓解，那就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0: 嗯、
1: 有可能呢不是腰部肌肉疲劳带来的腰痛、
0: 嗯嗯、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神经受到了压迫、
0: 啊、
1: 或者受到了刺激、
0: 嗯、
1: 反射性的出现了腰痛呢、
0: 嗯、
1: 我们就要留一个心眼儿、
0: 嗯嗯、
1: 哎，寻求呢这种专业的医生的帮助、
0: 嗯、
1: 帮助去判断
0: 啊、哦，对，这个很好识别啊，对，但是、
1: 哎、
0: 这个虽然很简单，但是大家可能还真的就是一般关注不到，说你这样捏一捏揉一揉试试按压一下试试来识别啊，
1: 是这样的，
0: 对，因为我就是一个经常腰痛的患者、嗯、然后我还真没用过这样的方法，我就是用这种休息来缓解，然后休息不了就去就医，又学了一个小常识啊，大家可以做一个识别啊、嗯，
2: 腰椎退行性改变、腰部受伤、不良坐姿、体重过重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腰椎间盘突出。所以如果大家出现了刚才江宇主任说的那些症状表现，就建议尽快就医做相应检查，早发现早干预能更好地延缓腰椎间盘突出病情的一个进展。那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哪些方法，应该如何保护腰椎呢？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江宇带大家了解腰椎间盘突出的防治知识。
3: 医生有话说。
0: 好，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问题了啊。那么说起腰椎间盘突出，大家都知道一般就是分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你想彻底的治疗它，可能手术是唯一的办法了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保守治疗吧，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呢，一般患者还他是心里含糊的，不敢轻易做。
1: 哎、
0: 其实像我也一样啊，
1: 样
0: 如果是我也觉得，因为他这个腰椎它起到承上启下，我就是大家会开玩笑说，这要做不好再给我做瘫了，这不是麻烦躺在床上了啊。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选择先保守治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保守治疗包含哪些内容。
1: 问的问题特别好，也是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来到门诊啊，他甚至是遍访了很多知名的医院，最后一站来到我们北医三院骨科、
0: 对，北医三院的骨科、
1: 是
0: 非常有名气的，是特色的、
1: 尤其我们的脊柱外科、
0: 嗯、
1: 那么来了之后呢，就问我去了很多家医院都建议我手术治疗、那我还能不能保守治疗、那么对于大多数的患者朋友来说啊，80%-90%的患者朋友、这种初次出现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啊、来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愈
0: 啊、治愈您说的是
1: 我说的治愈呢，就不是说我的这个包子皮儿破了，这个髓核组织、这个包子馅儿就回到包子皮儿里面了、
0: 然后包子皮儿给我修好
1: 啊，不是这样的，而是呢我们要通过判断看看它是属于这个包子皮儿破了之后这个馅儿跑到这个内部啊还是外部的某一个阶段，
0: 那
1: 我们再去帮助患者、
0: 嗯、
1: 也就是说初始有症状的时候间盘突出呢并不是很明显、或者是有轻微的突出、甚至是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个理化环境的不一样啊、这个包皮内外对不对，哎，我们的间盘组织啊、这个突到椎管里它刺激神经导致的、就是压迫不太重刺激神经、那我们来到医院之后呢，医生通过专业查体发现它的这个下肢的各个肌群的力量很好，而且呢我们再做一些帮助这个 我们鉴别是否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特殊体征，叫直腿抬高实验。
0: 嗯、
1: 我们在做直腿抬高实验的过程中，发现他的神经根的这种积惹的症状很轻。
0: 嗯，
1: 哎，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结合影像学啊，突出不太严重，有一点轻微的症状，啊，持续时间不是很长，那就可以回去保一段时间。
0: 啊、
1: 通过很好的保守治疗，如果他的依从性很好，
0: 嗯
1: 啊，大多数患者都会获得一个很好的保守治疗的效果。
0: 嗯嗯，那这个保守治疗的效果，我们得到结果就是腰不疼，是吧？
1: 啊、
0: 对患者来讲，其实就是症状的改善，
1: 是这样的，腰啊，甚至腿啊，啊，疼痛的症状明显的减轻啊，不影响他的一个生活。
0: 嗯，
1: 哎，我们就达到一个我们说的临床上的。啊，这样的一个治愈，它、
0: 啊、
1: 就是症状都消失了。
0: 嗯，
1: 虽然它的突出可能还在，
0: 嗯，
1: 但是对神经的影响非常小。
0: 嗯，
1: 哎，自己呢，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不受影响。
0: 嗯，
1: 哎，那就达到我们一个治疗的目的。
0: 啊、嗯、啊、哦，那患者可能会想说，您看这段时间给我保守治疗了，他我不疼了，但是他这个，包子皮依然破着，里边那馅儿也依然出来了，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他还会再疼啊。
1: 哎，您说的问题也很关键，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也观察到很多患者，
0: 嗯、
1: 他这个突出的髓核，
0: 嗯，
1: 甚至突出的髓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0: 嗯，
1: 他慢慢吸收了，
0: 啊、哦，
1: 哎，这种也是我们见到的，虽然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0: 嗯、
1: 但是呢，通过保守治疗也实现了一个影像学上的这种，啊，这个髓核组织的一种吸收啊，
0: 哦、
1: 啊，突出的环纳，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需要他这个严格的。观察自己的这个症状和体征到底有没有变化，
0: 嗯嗯、
1: 哎，所以呢，他的复查呢可能会频繁一些，
0: 嗯嗯，
1: 因为他是要通过保守治疗，
0: 哦，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也不希望患者在保守治疗过程中冒着这种损伤神经的风险，
0: 嗯嗯、
1: 啊，都出现了下肢肌力的明显的下降，
0: 嗯嗯，
1: 或者疼痛持续的存在，
0: 嗯嗯，
1: 都影响夜间睡眠了，
0: 嗯嗯，
1: 还在坚持保守治疗，
0: 嗯嗯，
1: 那可能呢，往往他就冒着这种神经损伤加重的风险
0: 啊。对，所以这种保守治疗，医生还是会根据患者的情况来建议您。就有的时候您，可能不建议您进行一个保守治疗，是不是？
1: 是的，我们会要去评估患者的这种神经的功能，
0: 嗯嗯嗯，
1: 啊，结合他的症状和他的影像学，
0: 嗯，
1: 给出他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
0: 嗯，
1: 啊，帮助他呢，啊，做出选择。当然，
0: 嗯，
1: 选择权呢还是在患者本身，我们也会跟他分析是保守治疗更好，
0: 嗯，
1: 收益更多，还是通过手术呢，
0: 嗯，
1: 解决他当前的主要问题，
0: 嗯，
1: 让他尽快的融入到正常的工作生活中。
0: 嗯嗯嗯。那关于这个治疗，其实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有的患者他在影像学的检查之下，他的突出可能挺严重的，医生的专业角度来判断，但是他自我感受没有很疼，就是没有很夸张，但有的患者呢，他是症状表现很夸张，他觉得很疼，非常影响生活，但是其实您看他的影像学也并不是很严重，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哎，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见。
0: 嗯，
1: 就是为什么我们医生就不能单纯通过影像学，通过核磁也好，
0: 嗯，
1: CT 也好，就说你这个这种情况，
0: 嗯，
1: 对吧，诊断就很明确了，就一定得需要手术。
0: 嗯，
1: 哎，为什么要去给患者进行反复的查体，
0: 嗯，
1: 通过问他的病史，哎，
0: 嗯，
1: 去鉴别他到底是不是腰椎这个疾病引起的下肢的症状。
0: 嗯，

0: 是吗？
1: 是的，我们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是好发于年轻人。
0: 嗯，
1: 那昨天这位患者朋友呢是一位珠海的学生。
0: 嗯，
1: 他从去年的12月份呢出现非常严重的下肢疼痛。
0: 嗯，
1: 那中间他走了很多弯路。
0: 嗯，
1: 啊，也做了很多所谓的微创治疗，但是呢他疼痛的很邪乎。
0: 嗯，
1: 啊，我说的这种邪乎啊，口语化啊。
0: 嗯，
1: 他的腿啊就没法什么呀，抬起不能往前迈。
0: 哦，
1: 但他影像学的特点就是刚才您提到他的肩盘突出并不是特别严重
0: 啊，
1: 就和神经根呢挨着有一点点突出。
0: 嗯，
1: 但是呢通过查体呢，哎，他的直腿抬高实验的是明显的阳性，他只能抬离床面啊不到30公分。
0: 直体抬腿您刚说是他是比如坐着还是躺着还是站着呢？
1: 躺在床上。
0: 嗯，
1: 啊，仰面朝上。
0: 嗯，
1: 哎，让他们一条腿呢看看是不是能够被动的我们帮助他抬离床面。
0: 哦，
1: 他自己只能抬高啊不到30公分。
0: 哦，
1: 很疼痛。
0: 嗯，
1: 哎，我们一开始呢见到他的时候想的，你的肩盘突出不那么严重，但体征很重。
0: 嗯，对，
1: 到底什
0: 么
1: 原因
0: 呢？
1: 我们给他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包治疗。
0: 嗯，
1: 那么他的包治疗啊包括用药啊佩戴腰围啊，他适当的去做理疗。
0: 嗯，
1: 他自己的症状改善并不是很满意。
0: 嗯，
1: 那么后来呢通过与他本人和家属沟通。
0: 嗯，
1: 我们想的呢这种情况我们是见过的，虽然比较少见。
0: 嗯，
1: 啊，很轻微的突出。
0: 嗯，
1: 但是引起比较严重的症状。
0: 嗯，
1: 那像他昨天呢，
0: 嗯，
1: 在手术过程中。
0: 嗯，
1: 我们通过这样的微创内镜的手术。
0: 嗯，
1: 又发现他的神经根呢和他前次的以前在别的医院做的治疗呢，
0: 嗯，
1: 是有关系的，神经是有粘连。
0: 哦，
1: 然后我们把这个粘连和一点点突出肩盘，
0: 嗯，
1: 给他去掉之后。
0: 嗯，
1: 那么他

0: 腱板突出很轻，但实际上症状很重，
1: 嗯、
0: 这就需要医生呢、
1: 嗯，
0: 要什么呀？去周密的去进行查体，
1: 嗯、
0: 帮他判断。
1: 嗯
0: 啊、
1: 嗯，对对对。
0: 但是呢，也有一些情况像您说的，突出的腱板很大，
1: 嗯，
0: 患者症状很轻，
1: 嗯，
0: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患者是特别多的
1: 啊、嗯，
0: 他就自己说、哦，你看我症状也很轻。虽然突出很大、
1: 嗯、
0: 啊，很多医生都建议我做手术，那我到底要不要做手术？
1: 对，因为我就觉得对于患者来讲，他肯定是拿自己的症状表现当第一的那个是否治疗的这个标准，是吗？因为我要症状很重，那我肯定需要治，要是很轻，即便里头的表现很不好，那我肯定也希望先保守治疗。
0: 您说的太对了，恰恰是有很多外地的患者啊，去了很多医疗机构之后来到我们这里，
1: 嗯，
0: 哎，拿着片子说，你看我的腱盘突出很严重，这个髓核组织这个包的馅儿，
1: 嗯，
0: 已经跑到皮儿外面了，
1: 嗯，
0: 拖到椎管里了，而且呢对神经有挤压，那这个时候其实恰恰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对患者进行周密的详细的查体，
1: 嗯，
0: 啊，每一个神经根它的感觉运动啊、
1: 哦、
0: 肌力，如果这些体格检查都是正常的、
1: 嗯、
0: 那往往呢其实我们会建议患者啊，如果你的症状对生活影响不太重、
1: 嗯、
0: 你的体征也不重，
1: 嗯，
0: 那其实对你的生活是没有影响的，
1: 哦，那就可以先保守，
0: 那我觉得是可以先保守治疗
1: 啊、
0: 哦、也就是我们的医生不是为了治患者的片子、哦、
1: 是
0: 要治疗他的疾病，
1: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综合的判断，
1: 对对对，我是为了帮你改善你的症状表现、
0: 嗯、
1: 让你的那个生活幸福感和生活质量提高，
0: 是这样，
1: 我不是说为了看片子说片子好坏我来决定给你做不做手术的这件事情、啊、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要有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嗯嗯嗯，
0: 然后要给呢跟患者有一个充分的沟通，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是的，
0: 帮助他，
1: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个手术，即便是微创，大家也觉得它是个手术，
0: 是这样的。
1: 要遇到的风险肯定比保守治疗要多得多嘛，
0: 那肯定
1: 是这样，所以患者自己也会考虑这个风险、
0: 嗯，
1: 医生也会替他考虑这个风险，所以等于是会综合他的这个优利弊、优势最大化来考虑他的治疗方案啊。
0: 是这样，
1: 嗯。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么说过了保守治疗之后，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手术治疗了啊。因为就我了解，十多年前，反正腰椎间盘突出手术还是那种大伤口的那种全麻的那个手术，但是您刚才说已经是微创的了啊。现在常用的手术是一个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新的治疗的方式方法？
0: 当前我们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来讲呢，相比十年前更丰富了。
1: 嗯，
0: 那么在十年前或者更早的时间，那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呢，也开展很多微创的小切口的手术。
1: 嗯，
0: 我们常说的这种啊，皮肤的小切口、椎板间开窗、髓核摘除术，
1: 嗯，
0: 其实呢，就是现在的内镜手术啊、
1: 嗯，
0: 对吧？尤其后颅内镜手术，它走的是一个相同的一个通道，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呢，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来讲，我们能够治疗的手段更多了，
1: 嗯。
0: 啊，我指的手术的这种治疗手段，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很多医疗机构开展的也很好，包括脊柱的内镜手术，
1: 嗯。
0: 嗯，它内镜手术呢，无外乎呢就是什么呀？我们在通过皮肤到达间盘突出的这个通道，
1: 嗯。
0: 是通过在内镜下完成，
1: 嗯，应该一个很小的洞洞，然后把这个内镜伸进去，是那样的吗？
0: 是的，像昨天的这位患者朋友呢，他呢经历的是一个叫单通道的手术，
1: 嗯、
0: 只通过一个
1: 哦一个
0: 切口
1: 就可以了。
0: 哎，
1: 哦、
0: 那么进去这个通道它有什么作用呢、
1: 嗯？
0: 一方面呢，它在里面有光源，
1: 嗯，
0: 能够看清楚突出的髓核的位置，
1: 嗯，
0: 那么另一方面呢，它还是什么呀？有一个视频线，
1: 嗯，
0: 能够将里面的情况这种呢。放大到我们的这一个显示器上面、
1: 嗯嗯嗯、
0: 也就是说能在直视下看到、
1: 嗯
0: 嗯、里面髓核突出的位置、
1: 嗯、
0: 与此同时呢这个口还有一个通道呢是我们的操作器械、
1: 哦、对是
0: 在能看到间盘突出的情况下、
1: 嗯、
0: 把神经保护得很好的情况下、
1: 嗯、
0: 去完成了这个髓核组织的一个取出，这是一个单通道的技术、
1: 哦、
0: 那还有一些患者
1: 这通道有多大呀？
0: 这个通道呢应该在5毫米左右，
1: 都不到一厘米就能、
0: 不到一米，
1: 又能看，然后又能有光源，还能直接接受操作，
0: 是这样的，5到8毫米
1: 哦、
0: 哎、
1: 那真的是很小。
0: 这样的通道呢也随着这个外套筒的大小不同、
1: 嗯、
0: 啊，随着我们想解决的那个减压呀、
1: 嗯、
0: 解除压迫的范围不同，也可能会选择这种直径更大的、
1: 嗯、
0: 这种操作的啊单通道的器械、
1: 嗯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当前呢除了有这种一个切口了，还有两个切口、
1: 嗯，一般我了解都是两个切口，说的可能一边是看一边是操作，或者有的时候需要两头操作，所以需要两个通道嘛。
0: 对，您说的特别好，这种双通道的技术呢、
1: 嗯、
0: 现在也在这个很多医疗机构呢、
1: 嗯、
0: 去作为主流的啊治疗呢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但是双通道呢毕竟多了一个切口，那么多了一个切口的目的、
1: 啊、
0: 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切口呢是

0: 用来去看
1: 啊，
0: 一个切口呢用来
1: 操
0: 作
1: 嘛，啊，
0: 对。那对于那些有巨大键盘脱出或者甚至呢它的骨性椎管结构狭窄的病例，
1: 嗯嗯，
0: 啊，需要稍微呢增加一些这个我们观察和操作的空间啊，
1: 哦，
0: 提升手术安全性，
1: 嗯嗯，
0: 有的时候呢会采用这种双通道技术，
1: 嗯 嗯
0: 那么单通道手术技术也好，双通道手术技术也好，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是要在保证这个神经安全的情况下，
1: 对，
0: 去完成 啊这个键盘突出的这样的一个切除的操作，
1: 嗯嗯，
0: 哎，那么这两种技术呢都是啊，微创的手术技术，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传统的经典的，像您提到的开放的手术，
1: 嗯，
0: 啊，也是，哎，在前两种技术无法完成情况下，
1: 嗯，
0: 我们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1: 嗯，
0: 因为有些患者呢，他除了有键盘突出之外，
1: 嗯，
0: 他还有这个腰椎之间的不稳定、过度活动，
1: 哦哦哦，
0: 那么这种过度活动呢，其实通过我们的腰椎的这种内镜的手术是达不到的，
1: 嗯，
0: 因为内镜手术就是把脱出的这个。这个到包子皮儿外的这个线儿给取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那么这个皮儿对吧，
1: 嗯，
0: 它的完整性如何，
1: 嗯，
0: 我们如何去重建腰椎的椎体间的稳定，
1: 嗯，
0: 或者甚至有些患者他是有腰椎滑脱的，
1: 嗯，
0: 那么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内镜手术啊，单纯的摘髓核，
1: 嗯，
0: 这种的术式是实现不了的，
1: 嗯，
0: 所以呢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
1: 嗯
0: 啊，这个我们经皮往里打钉子呀，
1: 嗯，
0: 或开放的这种，
1: 嗯，
0: 这种往里面呢扭入椎根螺钉，
1: 嗯，
0: 啊，实现的腰椎的稳定，在此基础上，
1: 嗯，
0: 再完成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操作。
1: 嗯嗯，那其实在，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当中，患者也经常说的就有一个就是打钉子这件事儿啊，
0: 嗯，
1: 是不是像这种需要打钉子的治疗方法，可能就是更需要开放性手术来治疗呢？
0: 而你提到问题特别好，那很多患者说，那我要做一个开放手术，要打钉子，是不是要做一个开放的切开的手术啊？
1: 对，我才能把钉子打进去
0: 啊。现在呢，我们的技术呢，有所提高，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经过皮肤，
1: 嗯，
0: 啊，非常好的，啊，切四个不到一厘米的啊皮肤的切口，经皮肤把这个螺钉呢拧入到椎弓根内。那目前呢，我们不光是吧，有顶尖的医生呢，通过经皮肤的哎这种拧螺钉，
1: 嗯，
0: 这种支撑操作，我们还可以用。啊，我们现在机器人辅助，
1: 嗯，哦，对，
0: 经过皮肤，
1: 这个，
0: 对吧？导航将螺钉拧入，
1: 哦，对对对。
0: 那北医三院骨科呢，
1: 嗯，
0: 就做了非常好的这样的啊，一系列的这个手术治疗。
1: 嗯，
0: 那么很多呢，需要经皮制钉完成键盘切除，甚至呢滑椎复位的这种手术的患者呢，
1: 嗯，
0: 他第二天就可以下地了。
1: 哦，
0: 那么住院时间呢，相比以前的这种切开的开放的术式呢，
1: 嗯，
0: 住院时间明显缩短，
1: 对对，它恢复的也会快，
0: 哎，可以早期的开展术后的康复锻炼，
1: 嗯嗯，
0: 就是说它的这种皮肤软组织的破坏更小了，
1: 嗯，
0: 对骨骼结构的这种损失呢，
1: 嗯，
0: 也降到最低了。
1: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窗口越小嘛，我恢复的越快，对患者的损伤是越低越小的嘛，所以大家还是希望不要窗口开太大，而且我是觉得窗口太大，相对的感染或者恢复的风险要比那窗口小肯定要大一些的，是不是？
0: 您说的特别对，
1: 嗯，
0: 这种呢切口小，它的肌肉损失啊损伤就很小，
1: 嗯，
0: 出血也很少。
1: 对对对，
0: 整个全程的手术，那以前的开放手术可能出血会，
1: 嗯，
0: 哎，做一个阶段，
1: 嗯，
0: 对吧？比如说100到200毫升，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这种啊经皮微创的，
1: 嗯，
0: 啊这种手术，
1: 嗯
0: 啊，那么整个出血量呢，可能完成一台这样手术可能不到100毫升，
1: 嗯，
0: 那对于患者来说，它的损伤小，
1: 对，
0: 感染的几率呢也相应的降低了。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刚才提到了一个机器人手术啊，其实我了解这个技术是看那些讲医生的那个电视剧，我特别爱看讲医生的电视剧，
0: 啊，
1: 我就从中也可能了解一些知识，我觉得特别神奇啊。那现在机器人在咱们的手术的应用当中广泛吗？
0: 在一些大的科研院所，甚至呢大的大学的教学医院，
1: 嗯，
0: 那么目前呢很多单位呢也尝试使用机器人啊，
1: 嗯，
0: 完成手术中的某一部分的操作。
1: 嗯，
0: 那现在呢大多数的手术机器人呢，
1: 嗯，
0: 都是采用这种经皮肤的，
1: 嗯，
0: 用导航穿刺，
1: 嗯，
0: 完成呢不光是在腰椎，
1: 嗯，
0: 完成，现在在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
1: 嗯，
0: 甚至骨折的手术中，
1: 嗯，
0: 北医三院和很多其他的，
1: 嗯，
0: 医疗机构呢都有很好的关于机器人手术的应用的这种场景和案例。
1: 嗯嗯，
0: 那么机器人目前它的智能化水平还在逐渐的提升，
1: 嗯嗯
0: 啊，那么北医三院骨科李威石主任，
1: 嗯，
0: 啊，我们的科主任，
1: 嗯，
0: 目前呢也是率先在国际上啊，
1: 嗯，
0: 率先应用脊柱的手术机器人去自动的切割椎板，
1: 嗯，
0: 那么想椎板的下方就是神经，
1: 嗯，
0: 现在呢机器人呢可以自动的去做规划识别，
1: 嗯，
0: 以及呢这种切割，那么目前呢，
1: 哦，
0: 我们应用的机器人去 做的这种啊临床的观察和应用呢、
1: 嗯
0: 啊、发现呢确实能提高了我们手术的精准性。
1: 啊、
0: 原来是需要
1: 机器人肯定会更准吧，是吧？
0: 是的，它的机器人的切割的范围准、
1: 嗯、
0: 而且呢对于这种神经的这种保护、
1: 嗯、
0: 目前从目前我们完成的这样的一些啊患者的这种观察来看、
1: 嗯、
0: 还是非常精准的
1: 啊、
0: 哦、而且的安全性非常高
1: 啊、哦哎哦、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会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啊。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最后我们就来说说关于这个康复吧，因为有些患者呢我也了解到他有些患者的康复做得比较好，他做完手术之后他这个健康的状态能保持很多年，但是也有患者做完手术两三年他又喊腰疼了，然后又不行了，然后又去治疗了，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他的情况要比他第一次做手术情况还要糟糕。
0: 是这样。
1: 嗯，所以就是说他的康复应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吧？
0: 对，我们目前呢很多患者啊，因为住院的时间呢很短，就是手术这部分啊，他的一个治疗非常成功。
1: 嗯，
0: 那么患者术后呢，有一些回去之后回到当地、
1: 嗯、
0: 本身呢对这个腰椎手术呢怀着这种紧张的心情啊、
1: 嗯、
0: 去完成了、
1: 嗯、
0: 那么说回到家里他就想我要不要啊躺在床上很长时间去养这个腰
1: 啊。对，以前都说要养。
0: 其实呢这样的情况啊目前来说呢不是我们特别推荐的、
1: 嗯、
0: 那像我自己的手术患者，我是鼓励他做完手术无论是微创手术还是开放手术、
1: 嗯、
0: 第二天呢是要下地的。
1: 嗯、哎、
0: 一方面呢能够促进他胃肠的一个蠕动、
1: 嗯、
0: 因为他做了全麻的手术、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也能检测他下肢的神经功能、
1: 嗯、
0: 因为我们做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患者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1: 嗯、
0: 哎减轻他的这种神经啊受压带来的症状。所以呢对于我们做完手术患者来说，我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
1: 嗯，
0: 第一点呢，要通过，哎，有指导性的下肢的功能锻炼，
1: 嗯，
0: 增加他神经根的一个活动度，避免，
1: 嗯、
0: 腰部手术区域的神经啊。受到粘连
1: 是吧，
0: 非常对、
1: 嗯、
0: 发生粘连。第二方面呢，早期的这种功能锻炼、
1: 嗯、
0: 我只是腰部肌肉功能锻炼、
1: 嗯、
0: 那么是能够保障它的手术效果啊、这个延长到啊很久以后
1: 啊，因为腰部肌肉起到一个保护你这里面支撑的这个作用、哦、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恰恰是不动会带来骨质的一个快速的丢失、
1: 哦、
0: 甚至肌肉的萎缩、
1: 嗯、
0: 那我们还是希望患者呢他在肌肉啊，很好的愈合之后呢、
1: 嗯、
0: 可以呢早期的开展啊腰部肌肉的功能锻炼，
1: 嗯，
0: 以此呢
1: 嗯
0: 啊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术效果
1: 啊、
0: 这两方面呢其实是我本人非常关注的、
1: 嗯、
0: 也是我们北医三院骨科啊脊柱啊这个团队
1: 嗯
0: 啊很多专家呢非常关注的。
1: 对对对，但是这个训练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跟医生学习和这个咨询啊，不太建议上网上看那些，因为如果不够准确您锻炼反而起到一个反向效果，刚做好的手术你又去伤它了。
0: 您说的非常对，千伟老师、嗯、那我们北医三院骨科呢是有自己的这个我们医院认证的面向患者人群的、
1: 嗯、
0: 患者朋友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那里面呢、
1: 哦、
0: 有我们自己录制的术后康复指导
1: 啊、哦
0: 哎、从那个简单的踝蹦练习到直抬腿、
1: 嗯、
0: 包括腰部肌肉锻炼、
1: 嗯、
0: 啊就我们的患者朋友是每个人在出院的时候都会掌握。
1: 嗯，
0: 那我们在线的这些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
1: 关注一下公众号看看，平时锻炼也可以
0: 是
1: 吧？是
0: 这样的、
1: 嗯、
0: 北医三院骨科啊患者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1: 哦、
0: 啊、
1: 哎这个挺好的，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正在处于保守治疗，
0: 是这样，
1: 他是不是也是可以做这些锻炼起到一个增强肌肉力量然后缓解疼痛的这样的作用。
0: 是这样的，值得大家呢关注和参考。
1: 嗯，
0: 参考。
1: 嗯，哎对对对，这个挺好，我就是不建议大家随便到网上去看，因为它的这个准确度和可信度咱们有待商榷和考究啊。好，那最后啊，作为骨科医生您送给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一些温馨提示吧。
0: 节目的最后呢也为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啊提供呢两句话作为参考。
1: 嗯，
0: 那么第一句话呢是年轻怕重，当然是双引号啊的年轻怕重。那么就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啊，如果需要搬重物、
1: 嗯
0: 啊，需要呢去用腰的时候，那大家呢一定保证那有腰部的肌肉的保护的情况下、
1: 嗯、
0: 再去从事这些体力劳动。也就
1: 是
0: 说
1: 好像也有一个姿态的问题，您不要腿直弯腰，要蹲下，什么靠腿的力量支起来是吧？
0: 是这样的，就保证我们在腰部呢、
1: 嗯、
0: 肌肉保护，就腰挺直的情况下、
1: 啊啊、
0: 去屈髋屈膝去搬地下的东西、
1: 嗯嗯、
0: 甚至我们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呢用一些长柄的扫帚啊、
1: 嗯哦
0: 拖把
1: 啊，对对对，
0: 去进行拖地、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腰呢就不容易受到损伤、
1: 嗯、
0: 那我们提示大家第一点呢叫双引号的年轻怕重。那么 这个年轻怕重呢，也包括对于体重的管理。
1: 哦、
0: 那么今年呢，也是我们的啊卫健委啊。
1: 哦，对，
0: 提出的
1: 有一个体
0: 重
1: 管
0: 理年，希望大家呢适当的减轻体重、
1: 嗯，
0: 我们的腰的负担也轻了。
1: 嗯、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年轻怕重呢是两方面的含义、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呀？站如松，坐如钟
1: 啊、
0: 嗯。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年轻的朋友来说，啊、我们的坐姿呢是需要时刻提醒的，
1: 哎，
0: 保证一个腰部的一个肌肉，哎，
1: 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姜宇主任坐的可直了，
0: 谢谢钱伟老师，
1: 坐姿很好，
0: 您的坐姿也非常标准，
1: 因为我觉得我弯一会儿就腰疼了，赶快调整一下，就你直立起来反而会觉得腰没有那么酸痛了，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也需要我们额外的啊，在不工作。啊，没有长时间的久坐学习的情况下、
1: 嗯、
0: 去适量的锻炼腰部的肌肉，
1: 嗯嗯、
0: 哎，可以通过游泳啊、平板支撑啊、
1: 嗯、
0: 小圆飞啊、
1: 嗯、
0: 这样一些对于核心肌群非常友好的，
1: 嗯
0: 啊，能起到锻炼和帮助的运动呢、
1: 嗯，
0: 啊，提升大家腰部的肌肉力量，
1: 嗯
0: 嗯，保护我们的椎间盘。
1: 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的方法，首先呢就是要保护好腰部，不去做那些会伤害腰部健康的行为。如果出现不适，尽快到专科就诊。早期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缓解症状的。保护腰部健康要从日常点滴做起。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第四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姜宇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 说着话，这冯君衡把自己的扇子打开，轻轻地摇着。杨公子，我问你，你在这读书都读的是什么书啊？严查散说，所读之书无非是五经四书而已呀，科考能用得着的。啊，我问你，诗经读过吗？严查散说，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问你两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两句是什么？这冯君衡啊，还想考考严查散。他一说这个，严查散微微一笑，下两句好像应该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还真读过啊。哎呀，这几句怎么讲呢？严查散说，怎么讲，关关雎鸠，雎鸠乃是一种水鸟，在河之洲乃是河心的一块陆地。那么这个水鸟在陆地上，它们鸣叫着，关关乃是它们鸣叫之声。有人说雎鸠这种水鸟就是鱼鹰，也有人说不是鱼鹰，但是这种水鸟说它们雌雄相伴，直到终生，以此来象征着男女爱恋之意呀。所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两句，冯兄你怎么看呢？冯君衡说，下两句那我最知道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这窈窕淑女你不知道啊？窈窕，窈窕，这女的长得漂亮不漂亮就得看窈窕，远看窈窕，近看脸。这女的在远处一瞅没看清脸的时候，先看窈窕，窈窕长得好，走近处再一看脸长得漂亮，这说明这是个漂亮女人。这个君子好逑呢，就这样的女人，这君子就希望得到她，就喜好她。严查散说，冯兄，据我所知，这两句好像解释的跟您略有出入，那你说你怎么解释？严查散说，窈窕淑女，窈窕淑女是指女子的美好，淑女是指的贤淑。那么君子好逑，这个逑字是一个求字加一个走之，这个字并不是要求的求，而当配偶讲。所以君子好逑是君子的好配偶，好女子应该是君子的好配偶，跟您解释的略有出入。也有像你这么说的，我听别人跟我讲过啊。这个事情呢，反正各说各的理啊。哎呀，杨公子，看来你还真读过诗经。这个诗你都读过什么呀？严查散说，诗，唐诗我都读了一些啊，唐诗也读过。我来问你，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严查散说，

0: 头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哎，对，这首诗是谁写的？烟茶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刘禹锡的《竹枝词》里的。嗯，看来你读过，这首诗写得好啊。啊，你说这首诗，说这个杨柳青青江水平，江上边听见狼唱歌，狼就是男人呐。这女的听到男人在那一唱歌，就说了，东边有日头，西边还下着雨。你说这个天没晴，但是那边它还晴了。烟茶散说它还有另一层意思，道是无晴却有晴。就说男女之情也含在自然天气之内，啊，哎，对，你说的这个也有点这个道理啊。哎，我再问你，有一首诗，他写的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是谁写的，你知道吗？烟茶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唐朝人柏林崔护写的。对，那么崔护他为什么写这首诗，你知道吗？烟茶散说愿听兄叫，烟茶散没工夫跟他瞎搭个，心想你愿意说，愿意展示自己的才华，我就让你展示。他一说这句话，这封君衡就说了："跟你说啊，这个崔护啊是个风流才子，他进京赶考去了。有一年春天，他闲着没事儿了，想上京郊去溜达溜达、逛一逛，找了个酒馆，他喝了点酒。这酒喝完了之后，他就醉了，醉么刀枪的，晃晃荡荡的，他就往前走。走着走着，他就口渴了。他一口渴呢，看见路旁边篱笆院内有几束桃花，这个院门关着，他过去就叩打这门环，想要点水喝。哎，就偏偏在这时候，哎，这门一开，崔护一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17、8岁的大姑娘，这姑娘长得就别提多漂亮了。那个小脸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就跟那个树上开的桃花一样。所以崔护一看见这姑娘，那心里就高兴了，说："大姐，我找您要点水喝。"这姑娘立时到屋子里边就给他端出一碗水来，给他就喝了。喝完了之后，这崔护啊就把人家给记住了。这崔护瞅着这姑娘，瞅着那小脸儿，瞅着那腰条，心里边就把他给记住了。崔护心想，就冲这个，我明年我还往这儿来，我还得跟他见见。结果崔护回去了，转过年来，崔护又来了，到这儿再一看，还是那个柴门，还是那几束桃花，门还是关着。他再一叩打门环，没人了。他心里想啊，这姑娘可能是走了，这姑娘上哪儿了？是不是出门子了？又嫁了别人了？哎呦，我去年来的时候，我就应该跟她把这事儿挑开。你说今年没给她挑开，怎么办呢？于是这崔护提起笔来，在这门上就写了这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写完了之后，这崔护啊，他就走了。打那儿走了之后啊，这个崔护他就得了相思病了。得了这个相思病啊，最后一病不起。后来又怎么着呢？后来又怎么着？我也说不清楚了。您知道这首诗吗？烟茶散说："哎呦，冯兄对这首诗知道的甚为详细呀、啊！我跟你说，一沾这个事儿，我非把他唬得明白不可。哎，这个事儿我说的对不对？"烟茶散说："不过据我所知，这个崔护后来又跟这位小姐见了面了。 而且这位小姐也嫁给他了。崔护带着这位姑娘上任岭南，一同白头偕老。哎，这后半截你听谁说的？哎，从书上看来的。看来你比我弄得还明白。哎呦呵，我说杨公子啊，我想想啊，我想想，还有一首什么诗？哎，这首诗叫《相思长相思》，相思无限极，相思苦相思，相思人面容，不叫人面容，应该叫人改容。这首诗是谁写的？严查散心想，这位冯君衡不会别的诗，全都是男女之间这个事儿写的一些诗。严查散说：“这首诗谁写的？我不知道，不知道。哈哈，他写男女相思之情啊。跟你说吧，严相公，这首诗据我所知是杜牧写的。这杜牧知道吗？就是写‘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那位杜牧。”严查散说：“这首诗大概不是他写的吧？”据我所知，他是陈宇写的，不妨您再去查一查。啊，陈宇啊，哪个陈宇？尔东陈，羽毛的羽。您查查是不是这个人写的？啊，这冯君衡听严查散这么一说呀，他自个儿也二乎了，因为他记得这个东西都不太准。那好，等有时间我去查看查看啊。哎呀，杨公子，看来你真是大才呀！无论是什么诗，无论是什么文章，一提出来您就知道啊。哎，我这个人呐，不但喜欢写诗，而且还喜欢对对儿。什么对联儿，我一看着我就记住了，而且我自己有时候也出个对联什么的。杨公子，今天咱俩对个对联儿。严查散心里这烦呐，严查散心想：我在这儿要认真读书，你说来这么一位，他在这跟着瞎搅和，哎，又不能不答对。严查散说：“冯兄，您说，我给您出这上联啊，一元二气三开泰。”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你这叫对联啊，这就一般老百姓门口写那对子。雨墨在旁边说了：“冯公子，我给您对的下联呀，你这个书童还会对对联吗？”雨墨说：“那当然啦，我这跟着我们公子学点啊。您上联是一元二气三开泰，我跟您对四时五节六合春。哎，嘿嘿，你真对上了啊！”我再给你出个上联，又是一年春草绿。雨墨说：“我给您对‘依然十里杏花红’，耶，这个你也对上了。我再给你出个上联，‘上天演好事’。”雨墨差点没乐了，心想：“把灶王爷那对联里都拿来了。”雨墨说：“我给您对‘下界保平安’。”我再给你出个上联儿，“藏春楼前春意好。”这雨墨一听对不上来了，不知道这联儿在哪儿来的，“藏春楼前春意好。”对呀，对呀，对不上来了吧？雨墨说：“这个我对不上来了，这下联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呀，下联是温柔乡里温柔情。雨墨一听，哎呦，您这个对联是哪儿来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是那妓院藏春楼门口贴的。哦，雨墨说：“您还上那儿去呀？有时候上那儿光顾光顾。这回你对不上来了吧？”哎呀，严兄，您出个上联。我跟您对对。严查散听他刚才出了这几个对联儿，心里边就更烦了。 严查散说：“您要让我给您出个上联儿，哎呀，给您出个什么上联儿呢？这么说吧，我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这修身立命，就是为人做事，我要效仿的是子由子路。子由子路是孔子的门生，都是贤人之类的。他一说这个上联，这冯君衡听完了，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我给您对这下联儿，这下联儿是什么呢？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有了，我给您对这下联儿，是交朋好友，有猴七马八。严查散说：“对的甚好啊，哈哈哈哈，这还行吧？啊，严公子，果然您是大才呀。”雨墨在旁边说了：“冯相公，你也是才子啊！”哈哈，岂敢呐，岂敢！雨墨心想：这小子一肚子大粪。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严茶散与冯君衡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吟诗对对，这一吟诗对对呀、才显露出来冯君衡才疏学浅。可是这个冯君衡呢，自个儿并不觉得，自我感觉还甚为良好，连雨墨都觉得这个人呐，一肚子全是大粪，认什么不是。但是雨墨作为仆人不敢说。冯君衡跟严茶散就讲了：“严相公，看来您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啊，他顺手就把严茶散放在桌子上的那把扇子他拿起来了，拿起这把扇子来之后，唰，把这扇子打开，瞧了瞧严茶散这把扇子上边写的什么。他一看这扇子上边写的是一首诗，什么诗呢？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下面落款是严茶散学书，说明这把扇子上面这诗是严茶散自个儿写的。他翻过来一看，这面这面是个空白的扇面，什么都没有。冯君衡一看到这个，哈哈哈哈，哎呀，茶散呐，你这字写的可是不错呀，哎呦，我就喜欢这写好字的。严茶散说，哪里哪里，我的字十分难看。不不不不不，写得好写得好。这是什么体呢？这是柳体还是燕体？哎呀，还是王羲之体？哎呦，我也看不出来。反正是你这字写得挺漂亮。这么着吧，茶散，你给我这扇子上面写幅字怎么样？严茶散说，您那扇子上没有字吗？哎呦，我这扇子上有画，它没有字儿。说着话，冯君衡把他自个儿这把扇子唰打开了，递过来了。您瞧瞧，我这扇子那面是空着呢。严茶散把他的扇子接过来一瞧，这面果然画了一幅画。这画是谁画的？严茶散不知道，因为上面也没有落款儿。这个画上啊，画着是一条江，江上边有一条大船，船上边画着一个美女，这个美女穿的这个衣服呢，还多少有点袒胸露怀。这个女的坐在船头上，扬着手冲着岸边那么招呼着。这时候岸边上呢，有一个年轻的书生，冲着那女的笑着，也在那摇着手，好像两个人互相打招呼。这是刚刚从船上分别。再一看上头提着有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严茶散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哪个拿他开玩笑啊？但是严茶散不好说什么，把这扇子翻过来一看，这面呢，这面没字儿，空白着。冯君衡说，茶散呐，我这面一直空着，我就想找个高手给我写一幅字。今儿个我看你这字写得好，你就在这面给我写幅字怎么样？严茶散心想，就您正面就这幅画，这反面这字儿我给你写什么呀？啊，哎呀，严茶散说，我这个字实在是不好看，我不好给冯兄写。哎，你瞧不起我啊？你瞧不起我，我向你求幅字你都不写，举手之劳，这怕什么呀？咱们俩就是这个亲戚，还过不着这个吗？严茶散让他这一说，心里也合计，是啊，人家求我写幅字，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好吧，冯兄，不过我不能马上给您写，您把这扇子先撂在我这儿，我什么时候有功夫了，情绪好了，我全神贯注的给您写一幅字。您写什么呢？随便随便。哎，唐诗啊，
还是汉魏六朝的诗啊，都行。哎，你只要是写上，只要是你写的，那就好，而且得落上你的款儿。严查伞说：“好吧，那您改日再来取。”哎，那行行。不过，贤弟，哎，这我跟你套个近乎说了啊。论说，我也是你大哥，你这把扇子我先借用着，不然的话呀，你老想不起来给我写这字儿。我把你这把扇子先拿着。他伸手把岩茶伞这把扇子拿起来了，那上边写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把这扇子拿着手里边，一边摇着一边晃着，然后说：“这么说吧，你什么时候把那个扇面给我写完，我什么时候把这把扇子就还给你。你要是着急用你自个儿这把扇子，你就加快把我那扇子给写出来，怎么样？”严查伞说：“好吧，冯兄，就按您说的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今天我在你这里打扰了半天了，我也别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喽，时间待的太长喽啊，影响你读书是不是？哎呀，这个小书童也很聪明啊。那我今天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说着话，冯君衡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严查伞站起来，和雨墨两人一起往外送，一直把他送出了书房门外。冯君衡一转身，查伞，改日再见，改日再见呐！报完拱手，转身摇着扇子，他走了。冯君衡跟严查伞见了这一面之后啊，自个儿心里边犯寻思，犯什么寻思？冯君衡来的时候是这么想的，要瞧瞧这个严查伞长相比他怎么样，才华比他如何。要都不如他，他觉得争取柳金蝉他就占有优势。可是今天到这书房里边跟严查伞见了这一面，经过一番谈吐之后。出了书房往回走的时候，冯君衡心里边就合计呀、哎呀，这个烟叉伞呐、啊，这个烟叉伞呐、啊，他长得比我漂亮啊！这小伙子长得多精神呐、啊！我平常没事对着镜子瞅了瞅我这模样，我也仔细研究过呀，我这个模样实在不算太好啊，这眉毛长得也不齐整。这眼睛长得也不碍人，你说我这鼻子长得那样，我嘴长得那样，这牙还长得那样，哎呦我的妈耶！我哪点也赶不上烟茶伞呐！我爹我妈呀，您当初生我的时候，你们好好研究研究啊！啊，你倒是把我弄得漂亮点儿，你说你把我弄成这么一个模样。我在风月场中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啊！您对得住我吗？冯君衡着急，为自己的容貌着急。那个年头还没有整容，其实要有整容的话，冯君衡这个容啊也不好整。为什么呀？现在整容他也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把丑的都能整成俊的。这冯君衡自个儿就合计，这短眉毛能给他加上点纹上，那可以。说这单眼皮小眼睛，充其量就给他弄个双眼皮。这鼻子像一片萝卜立着干那儿了，这鼻梁子特高，说给咔嚓下一块去，那也可以。这一嘴碎芝麻粒牙怎么办？全都拔了，整个都镶上，就是这样全做喽。这冯君衡这模样也不算太漂亮，他也赶不上严查伞，更何况那宋朝就没有这整容。冯君衡自己觉得长得模样赶不上严查伞。要说才华呢，这才华我就更赶不上他了，我说什么他都知道，而且他那笔字写得比我好看，我这字儿幸亏没给他漏。我要是一漏，得把他吓着。我这字儿写的就跟那个苍蝇爬的一样。哎呀，这样的话，
这个柳金蝉，我这表妹，她还能看上我吗？她如果这样，要是看上我的话，除非我这表妹她那眼睛有病啊！冯君衡看完了岩茶散，自个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走了。他那儿走了，岩茶散和雨墨两个人瞅着这位冯君衡走了之后，转身回到书房里。岩茶散说：“雨墨，你看这冯君衡怎么样啊？”雨墨说：“公子，您说呢？您觉得他怎么样？”岩茶散说：“你觉得他怎么样？”雨墨说：“我觉得呀，这个人呐，就好像在那粥碗里边发现一个苍蝇，又好像在那水缸里边发现一只耗子，就这么种感觉。”我觉得特恶心，哎，严重了，严重了。这个人是有些俗。雨墨说：“他往这儿来干什么呢？”岩茶散说：“他来干什么？我们不必细问呐。也许这就是一个好事之人，听说咱们来了，特意到这儿要见见咱们。啊，但愿的是这样。”雨墨和岩茶散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又过了一夜，转过天来，岩茶散准备要见见这个后续的姑母，先得到前边跟他的姑父柳红见礼。岩茶散见了柳红之后，向他表示一番道谢，说昨天呢住在这里，睡得很好，吃得也很好。那么今天是不是去见见姑母啊？柳红一听，好吧，今天我领着你去见见你的姑母，咱们现在马上就够奔后边堂楼。岩茶散说是，于是岩茶散和雨墨两个人跟着员外柳红就奔后边堂楼而来。这个堂楼就是柳红她夫人冯氏居住的地方。顺楼梯往上走，当快走到这个楼门的时候，就听见这屋子里边有男女说话的声音。柳红开始还愣了，说：“这堂楼里边怎么还有男人说话的声音呢？”其实他哪知道谁在这里头呢？冯君衡。冯君衡怎么在这儿呢？咱说了，他这姑姑冯氏把他这娘家侄子叫来之后啊，就想让他这娘家侄子跟这小姐柳金蝉见见面。他们两个人一直没见面，冯氏想的是让这柳金蝉跟这个冯君衡一见面呢，让他产生一点见面之情，以后提这个事儿好有说的。怎么能见面呢？小姐柳金蝉在自己的绣楼上待着，没事是不下来的。那个时候的妇女讲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今天呢，这冯氏就差丫鬟，这个丫鬟叫绣红，实际就是小姐的丫鬟，让这绣红到她绣楼上去，告诉柳金蝉，说我呀准备要做双鞋。我这儿有个鞋样子，而且还有花，让你这小姐过来，把这个鞋样子和这花拿去，照这样子给我绣花，要做双鞋。小丫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到后边绣楼上招呼小姐柳金蝉。柳小姐就这样由打绣楼上下来，来到了冯氏的堂楼上。可是柳小姐往这儿来的时候，这冯氏就把冯君衡叫来了，告诉冯君衡，今天我让你呀跟这柳小姐见见面，你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也让这姑娘呢瞧瞧你长得怎么样。人都有个见面之情啊，如果你们两个有缘分，这一见面产生了感情了，下一步就都好办了。冯君衡一听要见柳小姐了，呵，这心里边激动。哎呦，这手脚直哆嗦。冯君衡说：“这个姑母，我马上就要见到她了嘛。这柳小姐是像您说的，她长得那么漂亮吗
你稳当点儿。你这模样让这柳小姐一见，她能得意你吗？啊，你别像个气儿灯似的，坐稳当了。哎，好，好，好，我坐稳当了，我得装出来温文尔雅的样子。哎，对了，冯君衡在这儿坐着呢，一会儿的功夫，柳金蝉在丫鬟秀红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冯氏的堂楼。当柳金蝉由打外边往里边一走的时候，这冯君衡举目定睛，仔细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天仙下界吗？啊，这柳小姐可以说从头上到脚下，浑身上下无处不美。这姑娘还没有认真的修饰打扮，也没有认真的去化妆，天生的清水脸儿，皮肤细嫩，五官清秀，身材窈窕，穿着合体，怎么说呢？那就是一个天生的美女，举止出众，谈吐不俗。这姑娘走进来之后，一眼看见这屋子里边坐着一个男人。这一般来讲，大姑娘对男人是都要回避的，除了自己的近亲父母之外呀。这姑娘当时一愣的功夫，这冯氏就说了：“金蝉呐，进来吧，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娘家侄子，这是你表兄，他叫冯君衡，今天到这儿来看我来了，偏赶上呢，我又让你到我的楼上来，你们呢，这算是有缘一见呐，啊，金蝉给你表兄见礼。这冯氏一说这话，柳金蝉低垂粉面，轻轻的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这冯君衡扑哧一乐，嘿，表妹你好，你好，免礼免礼。柳金蝉就到旁边坐下了。娘啊，是您叫我过来要给您做双鞋吗？对，别人给我送了一个鞋样子，这鞋样子这花儿挺好，你的手巧啊，你给我绣这花，绣完了之后呢，把这鞋给我做上，算娘求你一件事儿，怎么样？柳金蝉说：“娘啊，何出此言？这不是女儿应该做的吗？您别看这是后妈，这柳金蝉对这后妈有礼节上的一种尊重。话说到这儿了，这冯君衡就想抖机灵显精神，嘿嘿，表妹，听说你针指甚好啊！我听说表妹，而且写得好，画得也好，妙手回春呐！”啊！柳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心想：怎么妙手回春呢？你把我当大夫了？那大夫才妙手回春呢，写得好，画得好，怎么会妙手回春呢？柳金蝉心想：看来这个人有点卖弄学问、滥用名词啊。柳金蝉没说什么，这冯君衡就接着看这柳金蝉。感情冯君衡这个人是一个色中恶鬼、花柳魔王，一见到柳金蝉这么漂亮的女人，那个眼睛就不离开柳金蝉了，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看了三五、一十五眼，看的是垂涎欲滴，心烦意乱，恨不能就要过去动手。这冯氏瞅着冯君衡，拿眼睛狠狠地裂了他一下子，心想：“你规矩点儿，那个眼睛别秋后的蚊子往肉里叮。”这冯君衡就明白了。冯君衡当时假装在那稳当了，说是稳当了，这腿他不稳当，这左腿在那直哆嗦，颤颤巍巍一个劲儿哆嗦，马不停蹄。他这左腿一哆嗦，这冯氏瞪他一眼，又瞧了瞧他那腿，说：“你哆嗦什么呀？”哎，冯君衡觉得对，这腿不应该哆嗦，左腿不哆嗦了，停住了，右腿又开始哆嗦了，这是下意识产生的。这冯氏又

0: 来，你怎么来了？
1: 给你领来一个客人，跟你说，夫人，这是岩茶伞，就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现在到咱们家这儿来读书来了。茶伞呢，过去，这就是你的姑母。说了这么一句话，岩茶伞赶忙来到跟前，深深一揖：“姑母大人你好，侄儿有礼。”这一揖下来，方君衡在旁边一瞧，耶！方君衡心想：怎么这小子也来了？他这一来，这不在这对比吗？这一比，他就把我给比下去了。偏赶上还小姐也在这儿，方君衡心里边168个不乐意呀，但是又没有办法，已经是进了屋了。岩茶伞给姑母这一见礼，冯氏这个脸色不是太好看，但是强作欢颜。好啊，茶伞呐。我听说，你在武进县是不是？啊，对，我在武进县榆林村。好的，好的，好的。今天到这来读书，这很好啊，这很好啊。家里人都挺好的。岩茶伞说：“是啊，家母身体尚还康泰。”哦，好，好，好，快快坐，坐，坐。柳红接着就跟柳金蝉介绍：“金蝉。”你也在这儿啊？这是你的表兄岩茶伞给你的表兄见礼。一说这句话，柳金蝉轻轻站起，走两步到跟前，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说了一个表兄好，柳金蝉往下这一拜，腾的一下子脸红了。为什么脸红了呢？因为柳金蝉跟岩茶伞两个人是曾经定过亲，他5、6岁的时候，两个人曾经见过一回面。由于那回见面，岩茶伞是跟他父亲到这儿来的。见完面以后，若干年第二次见面，他心里边有这么一件事，所以脸上带着一种羞臊之情。这一个表兄好，岩茶伞没敢抬头。冯君衡在旁边一看，却是醋海声波。
2: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冯氏的堂楼上，柳金蝉和严茶散两个人是兄妹见面。当柳金蝉过来给严茶散这一个万福的时候，严茶散没敢抬头，柳小姐却是粉面含红，害臊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当年5、6岁定亲的时候，是严茶散的父亲领着严茶散到这儿来的。定完了亲，换了年更贴，然后走了。这是一别多少年，第二次见面。而柳小姐心里边一直记着严茶散这个人的名字。今天一见面，尽管说他是低垂粉面，那个眼睛对严茶散就扫了一下，扫这一下，那比直着看还认真呢。直观感觉烟茶伞长得漂亮。小的时候见那个面儿长得什么样还记得，可是今天再一见都长成人了，一看烟茶伞比小时候更可爱。这就叫缘分，这就叫情缘，这就叫男女之情，比刚才见冯君衡那感觉强多了。正因为这么一种关系，小姐这一害臊，脸这么一红，冯君衡在旁边看见了，冯君衡这心里边就酸不溜的，有点醋海生波。冯君衡暗想：“嘿，今天真是倒霉，在我姑姑这堂楼上，我们俩赶一块儿了，让这个小姐当面鼓对面锣瞅着我们俩，不比

不知道是一比吓一跳，这一跳肯定是我不怎么样啊。冯君衡心里边这一难受，不是滋味儿。但是这小姐飘飘一拜之后，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柳红就说了：“夫人，茶仔要在咱们家住些日子，在此借读，完了呢要赶考，要应试。”要考中了之后呢，那有些事情咱们就再商量了啊。今天特来到这来见见你。冯氏说了，好啊，好啊。茶散呢，我听说你就在后花园住着呢，是吧？严茶散说，正是。借您贵方宝地呀，我在这儿叨扰数日。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个功夫，柳金蝉就站起来了。娘啊，您不是就要做那鞋吗？没有别的事，那我就回绣楼了。因为这个姑娘知道，当两个表兄都在这儿坐着的时候，她不可能在这儿久坐，没别的事就得告退。所以这功夫，冯氏就说了：“好吧，金蝉呐，你回去吧。”柳金蝉跟丫鬟绣红两个人转身就出去下了楼了。这个丫鬟绣红呢，一眼看见雨墨了，跟雨墨用眼睛打了个招呼，因为雨墨在花园里边碰见那个丫鬟，就是这个绣红，两个人算是有一面之识。小丫鬟陪着柳金蝉出了房门，下了楼，回自己的绣楼了。这个功夫，严茶散在这里跟这。

严查三也站起来告辞。两个人同时都告辞出去了。柳员外随后跟着刚要下楼，这冯氏在旁边说了：“员外，您先等会儿走。”这柳红走到楼门外头了，冲着烟叉伞说：“叉伞呢？你先回去，你跟你的书童先走，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哎，烟叉伞领着雨墨下了楼了。这冯君衡紧跟着也下了楼了。冯君衡上哪儿去，那就不知道了。这冯君衡整天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随便瞎出溜。柳红转身回进了老太太的这个堂楼之内，一见冯氏，怎么着？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哎，我说啊，你这个老东西，今天把你这侄子严查散整过来要跟我见礼，你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要准备什么呀？你还给他弄什么东西吗？嘿，想得好！我还给他弄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个烟叉伞他到咱们家来得住多少日子？柳红说：“住多少日子？”说的就是在这借地读书，等着赶考完了，看看能不能得中。要是得中了呢？他母亲给我写了封信，那信上说，就打算把咱们家的金蝉呐一块取着，领着他回家。要得不中呢，就接着再读，在这再读一年，来年再考。哟哟哟哟，咱们家是给他们家开的店呐。哎呦，说的像自个儿一家人一样。哦，今年考不中，明年再考，明年再考不中呢，后年再考。他接着在这考，他考好了，咱家考糊了，受得了吗？这个，我告诉你，柳红，他怎么样啊？他们家混得怎么样啊？柳红说：“就说呢，

他这钱怎么来的？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好细问。我告诉你，老东西，你别看他骑着大马，穿着好衣裳，那都是装的，不定找谁借的，借完了之后装点门面。我告诉你，他考中考不中的，上咱们家住着，这就说明他们家很贫穷。他要不贫穷的话，上咱们家住着干嘛呀？住店呢，住店花店钱，你住他3年5年也没人管。上咱们家住，就说明他们家不富。对，老婆子，你说的也有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你得想办法把这烟叉伞给我鼓捣走。他可别在咱们家住着，他在咱们家住着我烦。你一看见他呀，就想起你前妻来了。你前妻早已经死了，你现在还挂着你前妻这娘家侄子，这说明你心里边没有我。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心里边能没有你吗？你自从到了我家之后，我对你，哎呦，视如掌上明珠啊！呸，还视如掌上明珠呢？我一点没看出来。我告诉你，你这前妻的娘家侄子，你必须把他给我骑走。他呀，刚到这儿，我先让他先住几天，住几天之后呢，就是想把他骑走，咱们也得找个理由啊。凭什么把他骑走啊？平白无故的我就跟他发脾气，把他骑走，这说不出口。

既然有马，你们还有钱，上外边找店房住去，我就把他打发走。但是他到底有没有钱，我也不太清楚。嘿嘿嘿嘿嘿，又来了吧？我说你的心里边老想着你的前妻，哦，他腰里边有没有钱，你还给他挂着？他有没有钱，用你管吗？他有钱就在这住着，没钱就回去，就别赶这考。哎，这个怎么着？你说，柳红说，要不就依你的办，依我的办。好嘞，依我的办，我再让他在这住5天，怎么样？这是宽大了，5天天限呐，5天住完了，第6天我就撵他走人。好吧，好吧，好吧，行行行，就依着你，就这样。这柳红转身就出了楼门，下了喽啰。可是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这一番对话，没想到窗户外边有个人听着了。听着的这个人是谁呀？是小姐柳金蝉的奶娘田氏。这田氏干什么来了呢？柳金蝉回到绣楼上以后，刚才跟严茶伞见了这一面，应该说，小姐的心中很为激动。回到绣楼上，还想到要给自己的娘做这个鞋，可是由于慌慌乱乱的就告辞了，那鞋样子没拿着。所以柳金蝉告诉奶娘田氏说：“你去到那个楼上，把那鞋样子给我要来。”田氏听小姐吩咐之后，马上下了绣楼，就来到了堂楼。当她来到堂楼要往里走的时候，正听见这冯氏跟柳红两个人在屋里边吵吵。这田氏就站在门外边听着，一听啊，这冯氏容不得严茶伞在他们家里住。准备着5天之后就把严茶伞骑走。田氏没敢进屋，因为他合计了，我这个时候进屋，容易让他们怀疑我听着他们说的话了。所以这个田氏呢，提早就撤身回来了。他撤身回来的时候，这柳员外才又出来。田氏回来，来到小姐的绣楼之上，一见柳金蝉，小姐，那鞋样子我没给您要来。柳金蝉说：“怎么没拿来呢？”田氏说：“我到那儿去的时候，正听老爷跟夫人在那儿吵吵呢，吵吵什么呀？”田氏说：“他正准备把那严茶伞严公子给撵走。”“什么？要把严公子撵走？”“对了，他们两个吵吵得很厉害。夫人说了，说。”这个人不能让他在这儿久住啊，连人吃带马喂，咱们家得搭多少啊？最后老爷也同意了，老爷不敢直接出面，就由夫人找他，5天以后就把这公子和那书童一起撵出去。撵出去？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呀，老爹爹，您怎么这样啊？我这个后妈这心可以够歹毒的。平素当中对我很好，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对我好啊。要是对我好的话，这严茶伞来了，他就不该把他撵出去。小姐说："那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这田妈一听："哎，小姐呀，这话可是不该我说。但是呢，您从小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我又不得不说，您说，他这是什么意思？田妈说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您没看见吗？咱府里边这冯少爷来了，这冯君衡，冯君衡是咱们夫人的娘家侄子。冯君衡到这儿来，他为什么呀？他什么事没有，在咱们府里边晃荡什么呀？必有所图啊！小姐说。他有什么所图啊？哎呦，我的傻小姐，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我出出进进的，在夫人的堂楼上，我就听他叨念过呀。开始的时候说这老严家这么多年也没有音信，到底是怎么着了？

0: 这么大的姑娘，眼看该出门子了，她也没有个消息。实在不行的话，干脆就给我们老冯家吧。我们夫人可有过这样的话？什么？柳金蝉一听，我这后妈有过这样的话，对，所以我就想了，给他老冯家给谁呀？那肯定就是这个冯均衡吧。他把冯均衡叫来了，在这晃荡好几天了，而且今天把你招呼过去，要让你和这冯均衡见一面，让你们两个认识认识啊。他偏巧这个时候，严查散、严相公来了，两个人这不就在一块撞了车了吗？这里边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夫人要把严公子给赶出去，他能容得他在咱们府里边待着吗？他在府里边一待着，那冯均衡往哪儿放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

0: 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1: 下面开始今天的放松，舒服的躺好，做一个深的呼吸，然后放松身体，让所有的思绪都随着呼吸远离自己，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陪伴着你，想象你躺在一团巨大的云朵上，漂浮在寂静的夜空，云朵载着你轻松地飘着，你感受到身体无比轻盈，随着一次深长的呼气，你全身都陷入松软如棉的云朵中，放松，放松。深邃寂静的夜空，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像无数银珠镶嵌在深黑色的夜空中，繁星璀璨，闪耀的光芒此起彼伏，仿佛在谱写一曲星光的乐章。此刻音乐慢慢流入你的耳中，流进你的身体，放松，放松。皎洁的月光温柔地洒在你的身体上，四周一片静寂，你在星空的包围中沉稳地呼吸着，感觉自己已与繁星的能量连接，一丝丝温暖的感觉在身体里流动，温暖的感觉，暖暖的，暖暖的。你自由自在地飘着，全世界与你无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几乎完全脱离了大地的引力，你的头轻轻的，你的脖子软软的，你的双肩非常的轻松，双臂 自然地垂落在身体两侧，放松，放松。你的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此刻，你全身都在放松，内心深处宁静平和。如此高远的夜空中，你享受着宁静清明的感觉，任由自己释放一切。你听着自己舒缓的呼吸，越来越放松，相信在这浩渺的宇宙中，你非常的安全。你的双腿放松，双脚胀胀的，麻麻的。你躺在云朵中，持续的放松着。放松，放松。你的呼吸越来越顺畅，自然。你可以感觉到，随着你每一次的呼气，云朵都把你推向离繁星更近的地方。

暖暖的，放松的，轻柔的音乐让你更加的放松，每一个音符好像都有一颗星星与它相应，你随着云朵穿梭在音符之间，轻轻的，愉悦的，放松的感觉。你好像听见，又好像听不见。你好像看得清，又好像看不清。放松，放松，云朵载着你进入一个缓慢下降的热气球，这个热气球非常的安全，它将把你载回到地面，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安全地降落在地面。放松，放松，气球开始下降。一，更深，更沉的放松。二，深深的，沉沉的放松。三，更深，更沉。四，深深的，深深的。五，更深，更沉的放松。六，深深的，沉沉的。深的放松。

介入更深更沉，使深深的沉沉的沉沉的十一更深更沉，十二，你完全的放松下来，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你安全的降落在地面，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带着轻松、宁静、愉快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深深的睡眠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好，用再好的保健品都保持不了精神的年轻。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俗话说，病由心生，相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都与情绪打了败仗有关联。最好的养生不是靠外物一时的调节而获得的，而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养好情绪，则会为我们养好容颜，养好精神长相。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双目似盈盈秋水，这是人人都想拥有的美丽。那么从健康角度讲，眼睛啊，是我们人体最累的器官之一。如何呵护好这份美丽和健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让自己动起来，可以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等穴位。二，食养，平常呢，在家做一些食疗药膳滋养眼睛，比如决明子粥。第三就是水养，也就是中医常说的中医药熏蒸治疗，热气熏眼也可以达到明目的效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没有出血现象。这就需要您打赢口腔清洁的保卫战。想要赢，得经过四大战役的拼杀。第一，基础战，刷牙，清除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第二，细节战，牙尖的清洁，清除牙缝当中的牙菌斑、软垢和食物残渣碎屑。三，辅助战，漱口，让口气清新起来。四，终极战，洁牙，清除顽固的菌斑和牙石，防止龋齿和牙周疾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养生医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八段锦的历史源远流长，也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健身操。它只有八节动作，每个动作舒展优美，简便易学，而且健身效果明显，所以受到很多长寿老人的喜爱。八段锦的练习不只是简单的肢体活动，同时还要配合意念和呼吸。八段锦每节的动作都和人体的某个脏腑相关联，对内脏有自我按摩和调理作用，能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所以啊，推荐老年人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迎来芒种节气，从芒种开始，我们使用空调电扇就比较频繁了。在空调房里待得太久，体内的寒气就会偏重，所以可以适当吃些生姜制品，将寒邪驱除，不适症状也会缓解。有些朋友晚上开着空调睡觉，早上起床后感到胃部不适，隐隐作痛，这时可以喝一碗姜枣茶。做法也很简单，取生姜一块，切成细丝或小片，与五枚掰开的红枣一起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煎煮，水开后改文火煮10多分钟就可以了。大枣性温，可以补益脾胃，再加上生姜驱寒，两者搭配，温脾养胃的效果更好。一条健康提示之后，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芒种》。芒种时节，湿热交织，养生大智慧和大家聊聊重点如何健脾养心。湿热重，脾胃容易不舒服，防病有重点，带大家养好脾胃，远离脾胃疾病。苦夏时苦，夏不苦。谷雨润生活为您带来和芒种节气相关的谚语，听听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养生智慧，为您安享夏日助力。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3: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5: 养生大智慧，
0: 芒种至盛夏始。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也是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此时节麦黄梅熟，天地间阳气充盈，湿热交织，暑湿之气容易困阻脾胃，使人感到四肢沉重，精神倦怠。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该如何顺应自然养护自己呢？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为大家请来中医专家，和您聊聊芒种养生的重点是什么。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王平，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胃炎、胃癌癌前病变、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病、慢性腹泻、便秘等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
0: 欢迎王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的王平大夫。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些脾胃健康的知识。
0: 欢迎王平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因为我们今天是芒种节气哈，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芒种节气有什么样的自然特点。
7: 大家知道哈，其实我们一年有24个节气，那芒种呢，其实是我们夏天的第三个节气。那从芒种开始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这个时候温度开始起来了，就是开始进入高温状态，然后北方南方这个雨水都开始多起来，湿加热，所以就呈现一个湿热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特别容易的苦夏呀、出汗呐、心烦呀这些。另外就是这时候的天气就是白天长晚上短，所以大家活动就比较兴奋，活动比较多，特别容易耗气，容易伤阳气，容易出汗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脾胃也会呈现一些不同的症状，不同的疾病，有一些调理的一些方法。
0: 那我们就顺着这个说哈，我们中医讲天人合一嘛，那自然界是这样的一个气候状况，那我们人体呢，我们的身体是如何适应这样的自然特点来减少疾病发生的呢？
7: 因为天热嘛，那人也是要应着这种天气，这种阳气比较旺的状态，其实也是人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也可以说阳气是在浮于表、浮于上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特别容易急躁啊，起一些心火，比如说口腔溃疡啊、小便黄啊，容易牙龈肿痛啊这样的哈。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湿气也是一年当中最重的，那我们的脾胃，尤其这个脾，它是特别怕湿的，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年当中脾经受考验最多的时候，所以很容易出现胃口差呀、胃胀啊、腹泻啊、大便黏滞、人困乏这样的一些表现。
0: 那我们芒种时节，我们的养生侧重点是什么呢？
7: 芒种时节养生侧重点就是去湿气，防中暑。然后从脏腑的来说，重要。

0: 上来就是要养心养脾，是这样的。
1: 养心养脾哈，我们这个季节的养生重点，那具体该怎么养呢？
0: 养心，其实我们说心跟火是相同的。那这个季节刚才说了，这个阳气是特别重的，大家这个季节呢也特别兴奋，爱玩爱跳哈，也爱吃一些热性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阳气旺的时候，人也比较急躁，所以这个时候养心呢，就要求大家要安静下来，是吧？要沉下心来，不要做太多的剧烈的活动，不要大热天出去跑步啊这样的哈，就是容易上火。再另外就是还是要把觉睡好，再就是保持平静的心态，然后做一些平静的活动，比如说静坐呀，或者说听一些轻音乐呢，或者做一些什么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比较和缓的运动啊，不要做那些特别剧烈的暴汗的一些活动哈。那么我们养脾呢，就是这个时候不要吃太多的凉的东西，然后不要吃太多甜的、太多油腻的东西，因为夏天这个时候我们说湿气会困脾，另外这些凉的东西也会伤脾，然后这时候我们其实吃的东西也比较多，这个脾胃的负担也比较重哈，尤其对于日常脾胃比较弱的人，本身湿气就比较重的人，或者我们老年朋友他本身脾胃就弱，消化能力就差，所以这个时候饮食还是要在富含营养的同时还是要清淡一些，把东西做细做烂啊，让适当的清淡一些，减少那些煎炸炒这样的一些食物哈，减少这种烧烤啊特别甜腻这样的一些食物啊。然后此外呢，其实还是我们一会儿可以交流一下，就是配合一些清淡养胃祛湿的一些小的方法和这些疗法哈。
1: 一会儿在防病有重点这个栏目我们重点来聊脾胃的问题哈。现在我们养生大智慧还是多聊一聊这个养心的话题。你看很多朋友说我们夏天和心是对应的哈，可是很多朋友在夏天会出现像心慌啊、烦躁啊、睡不好啊这些问题，那这个跟我们的心有啥关系？是心脏出问题了，还是我们阳气不足，还是我们心火过旺了呢？
0: 其实中医的心和西医的心还是不是完全对应的哈。西医的心主要是心脏和它所需的一些血管系统，那我们中医的心呢，其实就是心主其他的整个的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哈。其实更多的就是说心它在上面，心主气血是吧，这个时候就是夏天嘛，它血是一个比较活跃比较旺盛的比较喷涌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什么东西不要太剧烈，然后也避免一些热性的东西，一些特别剧烈的，一些特别剧烈的一些情绪啊，还是以和缓为主，就会把夏天这种心就会养护的比较好一些啊。另外就是说，我们日常一些什么苦味的，其实是有助于降心火的。就日常我们说的苦瓜呀、莲子啊、生菜呀，这些对于心都是比较好的。主要是一个是情绪上，一个是行为上，再一个饮食上。那整个就是对我们的心都是要有一个调节作用。
1: 那我们说夏天芒种时节天气比较炎热嘛，那我们也来问问王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食物可以让我们能清热又不伤阳呢？
0: 其实我们一想到热呢，那我就要凉的去对它哈，但是过凉的东西反倒伤阳气了。大家可能好多年轻人，比如说我热，那我就要吃冰棍、冷饮，然后两冰西瓜啊，吃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是吧？我吹空调，但这种过凉的这种行为，反倒把阳气给伤了，然后把热又淤闭在里头，反倒不有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选一些有一点点凉性，但是又不是特别凉的东西，我们叫甘淡。或者干寒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的刚才说的莲子心啊、莲子啊、冬瓜皮啊、绿小豆啊，这些就是它有一点点凉，但是又不是特别寒的东西，这个东西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另外就说因为夏天它有心火又有湿气，那他们要从哪儿走是最安全呢？就是我们这个火和湿从尿走是最安全的。那什么东西让我们会从尿走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红小豆啊、冬瓜皮呀、茯苓啊、 这些还有这什么茵陈、薏米，这些它属于淡渗利湿的药，然后能让我们的热和湿从小便走。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药能帮我们清透一些热，把热从汗或从小便那样慢慢透出去，其实就是这类肝淡的药，包括我们什么芦根呐、包括我们的藕啊、荷叶呀、都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帮我们清爽，但是又不会伤我们脾胃、伤阳气，所以就比较安全。
1: 听起来是不是就我们老百姓说的那些利尿的食物啊？
0: 对，有助于利尿的，
1: 有助于利尿的食物。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夏天多喝一点点热水，其实也有助于利尿。你要是喝饮料啊、牛奶啊这些过于厚重甜腻的东西，并不是很有利。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再聊一聊网上有个懒人养阳法，就是泡脚。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王主任，泡脚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们养阳气啊？然后我们再聊聊这个泡脚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对，其实我们日常知道，其实很多人日常比如说吃凉的呀、饮食不规律、熬夜久坐，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伤阳气的行为。那阳气不足的人最容易表现在什么呢？就是他的末端会容易凉哈，比如手脚哈这些地方。所以我们日常在养护的时候都喜欢泡泡脚。那这个季节呢，其实泡泡脚也是有好处的。是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帮我们辅助温阳提高阳气，但是可能它不是直接补的，它可以帮我们调节阳气，也可以让我们把上面的热往下引，不至于下面上火，又把阳气引到下面，让足部更加或者肾更加去温暖一些哈。就所以我们日常都可以用一些热水啊，或者加一点点其他的小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花椒、生姜这类的，在38度、40度左右去泡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哈，这样的一个时间，也不易于泡的太久。泡的太久呢，你就会大汗，尤其是虚的人或者老年朋友，他容易出汗比较多。如果出汗多的时候，反倒伤阳气了。其实我们补阳气，让身体微微有这种热的感觉，能够让全身的气血能够流通。另外是有一个微微的汗出，会帮我们去湿气。如果出汗特别多，反倒是伤阳气，反倒让湿气出不来。
1: 那我也想听听王主任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的，安全温和的补阳气的方法。
0: 首先，你要知道阳气是怎么伤的。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些原因给它去除，其实就是养阳的方法。比如说大家不要起得特别早的出去运动。其实养阳最首先的就是你要应天地的阳气。其实夏天虽然说我们是特别容易伤阳气，但是夏天也是个养阳的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哈。夏天可以选择不是特别热这个时候去运动。冬天呢就不要过晚的出去运动，因为就会把阳气就丢了。另外阳气就是不要吃特别凉的食物。这种凉的食物呢，除了它我们尝着它是凉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或者冰饮啊这些哈，还有一就是它本身不是凉性的，性质要温和一点哈，因为老是吃这种凉性的东西，把脾胃的阳气伤了。那脾胃的阳气一伤，它运化食物也好，运化湿气也好，还是化生气血也好，它都不足。再一个就是我们养阳最好的方法就是说要运动。刚才说了要什么时候运动。再另外就是熬夜，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很容易在后半夜就睡。其实我们说晚睡是特别容易伤阳气的，因为我们在该睡觉的时候就要睡觉，就要进入被窝，就要把自己的阳气保存起来哈。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在活动，还在干工作，就阳气耗损得很厉害，一天两天可能不觉得，时间长一定会特别的明显。再就是久坐不动的人，其实也是挺伤阳气的，因为他不能从自然界从自我的运动中去进行补养。 然后久坐其实也是把阳气慢慢就耗散了，所以要注意这些损失阳气的东西，我们把它纠正就会补起来。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些我也注意到了，然后我就是一个手脚很凉，我吃不得凉东西，一吃凉的我就浑身难受，我就拉肚子这样的人，你也可以适当去吃一点有助于补充阳气的药，比如说我们日常能够见到的小建中，比如说虚寒胃痛，比如说附子理中、理中丸，那还有老年朋友有时候腰疼腰酸尿频，这些附子理中丸都是有助于补阳的，首先是行为和饮食的调整，其次才是药物的应用哈。
1: 嗯，首先我们不要做那些伤阳气的事情，
0: 对，
1: 然后至于用药呢，那我们这里呢还是建议大家别自己乱用哈，我们还是要请医生给我们把脉开方，然后我们根据医生的建议再来用一些药。
0: 对，
1: 嗯，因为我们知道芒种已经是昼长夜短了嘛，那我们在作息上具体给我们什么建议呢？我们所谓的夏季的晚睡早起，到底您觉得该啥时候睡啥时候起比较合适呢？
0: 其实内经里头就是说夏天我们是要晚睡早起哈。哎，那好多年轻人可能一听，哎，正好啊，我就晚睡。其实晚睡也有标准的哈，不能超过11点，是吧？就是这种应着这种一天的这种阳气来的。那早起呢，就是5到7点啊，有年轻人要晚一点，7点起来也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另外呢，就说其实我们夏天的一天的睡眠的时间还是有点短的哈。如果说觉得困倦呢，中午还是要小�睡一会儿哈，中午小睡个30分钟左右，不要太久，太久会影响夜间的睡眠啊。如果不睡呢，也会让人觉得一天很困乏啊。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时间段。
1: 所以我们老祖宗讲让我们睡好子午觉嘛，就是子时和午时一定要好好的睡觉，是吧？
0: 对，还有一个谚语叫芒种午气半小时胜过补药一大盆。
1: 睡个芒种时节睡个午觉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还补的是吗？
0: 对，因为夏天太热了，出汗，这个热这个汗其实特别容易耗我们的气，那一天当中中间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中间午休的时候给自己午休半小时，然后充电会让自己精力满满，下午可以更有精力的投入工作哈。所以在关键的时候让自己睡一会儿比要吃很多补药要用处大得多。
1: 那就说到为什么午睡中午这个时间是关键的时候呢？
0: 一天阳气是最旺的时候，最旺的时候就不要太消耗自己了，因为我们上午也会出汗呀，下午也会出汗啊，是已经消耗了。那中午最旺的时候，尤其又吃完午饭你吃了很多饭以后，这个气血都归这个胃肠了，那大脑本身就是有一点稍稍缺氧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本身就是容易困倦的状态，索性就顺应这个人体这种生理的变化就睡一会儿，让自己充充电也是非常好的。
1: 那我们中医说五行是午时是心经当令，那我们睡这个午觉和我们养心阳有关系吗？
0: 应该是有关系的，其实也是顺应我们这个心经的这种趋势嘛，是吧？让自己去恢复一下啊，尤其那些平常气血就不太够，他心气也不太够。其实现在很多大家都熬夜呀，工作也比较劳累啊，本身对于这个心气的消耗就比较大啊。真正心火旺的人是有，但是毕竟是一部分，更多的人其实还是处在一个心气不足的状态，尤其老年朋友他心气特别容易不足，西讲这种供血不足啊啥的，适当在这个时间去休息一下，从经络讲，从经络这种气血的一个旺盛的角度讲，我觉得都是有利的。
1: 那我们能自我判断一下，就是我可能是心气不足或者是心火旺吗？
0: 能，他俩比较容易区分。心火旺的人嘛，他一般就是这个人脾气比较大呀，然后稍微壮实一点呢，或者就更多的是从症状上出现，比如说舌尖红，然后口腔容易长溃疡，小便黄，这种容易什么牙疼啊，口苦啊，这些都是心火旺的表现。但是心火旺的人一般不会有心脏不舒服的感觉。反倒是心气虚的人，他更有心脏不舒服的感觉，他更多的表现是心慌、胆小、吓一跳， 心扑扑跳哈，

0: 偶尔还会有胸闷的时候，所以他俩是一实一虚这样的一个状态。
1: 然后我们再聊一下运动哈，确实你看这个芒种季节要运动肯定会出大汗嘛，但是不运动肯定又不行，而且不运动不出汗也排不出湿气啊，所以呢到底怎么运动才是比较合适的运动，既能祛湿又能不伤津耗气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0: 对，这其实现在大家也有那样的误区哈，大家都喜欢那种撸铁啊，或者说什么暴汗啊啥的，那觉得夏天是不是暴汗更好哈、啊？好多人就是中午出去跑，那这种暴汗还是挺危险的。它这种大量的出汗，从西医讲会导致你这种脱水、电解质的紊乱，老年人容易会诱发心脏的问题哈。其实这种大汗其实并不是说对我们身体很有好处的，其实往往是我们是需要适当的运动，让微微的出汗，这样的话能保持阳气，还能去除湿气，对我们脾胃来说，对于养心来说，对于强身健体来说，都是很好的哈。所以我觉得运动呢，应该是上午9-10点钟，那个时候不是特别饱，也不是特别饿啊，下午4-5点钟这样的哈，就是避开烈日，避开特别热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当的去运动哈，然后运动也选择那种刚才说的那个中医的比较和缓那些功法哈，太极拳啊、五禽戏啊、八段锦啊这样，再就是快走或者是慢跑，这种轻中量的运动都是可以的。其实我觉得运动是贵在坚持。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带来的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和您聊聊芒种时节重点预防脾胃病。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3: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5: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6: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7: 防病有重点，
1: 进入芒种节气，全国大多数地区雨量充沛，气温显著升高，湿与热夹杂是许多疾病的高发季。中医认为湿邪容易困脾，天气炎热，大家就喜欢吃点凉的，吃的不合适了还容易伤脾。那么这个时节我们该如何养护脾胃，防止脾胃病发生呢？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和您聊聊如何醒脾化湿，预防脾胃病。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芒种期间啊，哪些疾病容易高发，我们身体容易出现哪些不舒服？
0: 因为芒种首先它热嘛，它属于暑天，是一年当中很热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防中暑嘛。那中暑就是人突然的这种高热，这种脱水哈，来另外就是还是要防止心脏的问题哈，因为这个时候心脏血管或者血管都是一个扩张状态 然后大家监测好血压，监测好心率啊，尤其在这种天热出汗特别多的时候要注意哈，或者说夏季有腹泻的时候，你像老年朋友就特别要关注自己血压心率这种变化哈。再就是这个季节呢，刚才说了阳气容易虚，湿气容易大，还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皮肤的问题，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夏季我们都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如果既往有这样的病史的患者，就格外要小心，要注意。再就是脾胃病，因为大家睡得晚，起得早，是吧？然后又吃凉的，又烧烤啊，瓜果梨桃又比较多，其实胃肠还是经受了一年当中最大的考验哈，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急性的胃肠炎的问题。我们临床上本身，日常中脾胃问题就特别多，如果脾胃功能不好的人，脾胃本身比较弱的人，在这个芒种季节，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那种肠易激的、胃食管反流的、消化不良的哈。比如说夏天瓜果梨桃多，吃的甜的比较多，然后大家又喜欢喝一点甜的饮料、咖啡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诱发这种反酸、烧心这种胃食管反流的问题。如果说吃凉的多，又喝一些凉奶啊、奶茶，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那种腹泻、腹痛的问题。然后大家如果吃一些凉的，吃一些烧烤油

0: 这个湿和我们的脾到底是个啥关系呢？
1: 首先脾是可能大家在听的特别多的哈，这个脾跟我们西医的脾还是不太一样的。西医的脾它还是个免疫器官，那我们中医的脾呢，其实是一个以消化为主的一个功能单位，它其实包含了我们现代医学的这种脾的功能、小肠的功能，还有我们胰腺的功能，它主要是负责消化吸收的。它脾呢，其实我们说后天之本，也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脾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喜燥而恶湿，就是它最怕湿邪太多。所以您刚才说的湿邪困脾，那其实湿邪也是最容易袭击我们的脾的，尤其是这个脾胃本身弱的人。我们说有脾虚才会招致外湿，有内湿才会招致外湿，有内湿才会招致暑热所以就说到这个季节，就是脾胃的患者就是格外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湿气怎么叫困脾呢？就是有湿气伤我们脾胃的时候，脾胃的很多的功能它是下降的，会受影响的。脾胃这种运化食物啊，这种运化湿气呀，包括它产生气血呀，包括我们说脾的生清功能啊，它都会受到影响。那我们脾胃如果运化食物不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如果我们运化这个湿气的能力下降呢，那我们就会出现浮肿啊、湿疹呀、小便不利啊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脾胃如果化生气血的功能不行，那就会觉得乏力哈。再就是脾有湿的时候会困住它这种生清的功能。什么叫生清的功能？就是我们脾胃功能强健的时候我们会很精神哈，但是如果脾一虚的时候，就这种生清的功能就不行，人就会觉得困倦想睡。所以这个湿气如果把这个困住了的话，所以夏天就会出现那种特别困倦呢，睡也睡不够啊，好像 越睡越累啊，这种就是这种湿气困脾有很多方面。
0: 我觉得王主任给我们解释了这个湿气困脾的情况哈，我们后面还会请王主任给我们讲讲该怎么办。那我们再说一个现象哈，就是在芒种时节，天热了嘛，很多朋友会喜欢吃冰镇西瓜，喝冰啤酒，然后再配上烧烤，这样的饮食习惯对我们来说是解暑啊，还是给我们的脾胃添乱呢？
1: 大概率还是添乱哈。如果脾胃功能强的时候，可能吃一两顿还不觉得。从西医来讲，其实它对我们脾胃胃肠是一个刺激，因为我们胃肠其实神经是特别丰富的，它特别敏感，它对于凉是特别敏感的，凉就很容易让它就是痉挛，所以很多患者会出现，比如说吃凉之后会痉挛疼痛或者呕吐，这个时候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从中医来讲，那它就是伤我们脾胃的阳气，让我们脾胃就运化不好。尤其平常脾胃本身就不好的人，那吃一点凉立马就运化不动了，就是你再吃东西它可能就没有胃口，然后也不想吃，吃了也不能把它运走，就会出现胀气、恶心、呕吐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可能还有很多患者就直接就出现腹泻了所以可能脾胃强的人一顿两顿不会有问题，但是脾胃弱的人很容易就出现问题了。那烧烤啊、油炸的东西，它本身我们吃肉类的脾胃就消化就需要时间更长，尤其这种烧烤类的东西肉类的东西，它不一定完全能烤熟做熟，它其实需要我们的消化能力会更强，那这个时候消化不良的人他就格外容易出现问题。
0: 而且我想就算消化功能好的人，您现在能消化得了，您要是长期这么吃的话，恐怕也会把脾胃搞坏，是吧？
1: 对，谁也受不了这么长期这么吃。
0: 那我们来问一下王主任，就是除了饮食哈，我们还有哪些习惯可能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生活习惯正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脾胃呢？
1: 临床看到很多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都会问他病因的，因为问到病因才知道患者的根儿在哪里，所有治病都必须取得患者的这种配合，这个病因的梳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说吃凉的、吃肉多，那这个可能固然是引起消化不良，那更多的就是比如说三餐不规律，那这是我们临床上遇到最多的就是可能不吃早饭，也可能不吃晚饭，然后或者说有一顿吃的特别多，他从时间上不规律。

0: 量也不固定，这种时候就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脾虚的，然后就会出现一对脾胃的一些问题。那再就是，那有人减肥节食就吃两顿饭，两顿饭是否合理呢？这显然其实不太合理哈。其实我们还是要胃是有节律的，它是要有节律的工作才是健康的。所以正常还是三餐节律哈。然后两顿饭呢，一个是胃空置时间过长，对胃黏膜还是有一个损伤的，也影响于我们脾胃去化生气血和营养。那长期两顿饭呢，很容易就是缺乏营养，会严重的会导致气血的不足，再就是全素食。那这种我们也比较常见，就是女孩子爱美，她不想吃那么多肉啊，怕胖，然后吃的是全素食。其实全素食它可能这种维生素会多一些，纤维会多一些，但是没有肉类的东西，我们身体很多化学反应都缺酶缺东西，它仍然会出一个很不健康的状态。就算是维生素，也有脂溶性维生素和水溶性的，那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必须要煎油或者煎肉类的东西才能吸收。所以不主张全素食，还是要荤素搭配，然后控制一天的总的热量。如果您怕胖呢，可以适当减少这种主食的量哈，以蛋白呀或者说菜类多一点，但是肉类不可以缺。我们说这种肉蛋鱼类的还是很好的这种营养的来源，也不会让你胖哈，尤其鸡鸭鱼肉这些。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普通人在家怎么简单的判断自己是不是湿气重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判断我自己脾胃运化不好，有没有一看就懂的自测方法？
0: 其实我们湿气多重在北方一点也不少见，尤其在我们北京地区也不少见哈。那湿气重我们最直接的判断呢，从几种方法哈。一种就是舌头，其实我们的舌头舌苔是最直接能反映湿气的，然后那个舌苔又厚又白，就像密密的一层附在舌头上面，然后你也刮不掉，这种基本就是湿气比较重的一个状态。那有些人是白白的一层满满的，那这种叫寒湿。那有时候有人是也有湿气，但是他中间或者根儿那发黄，那这种也是实叫湿热。这就是从舌苔上看哈。另外就是从症状上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疲乏呀困倦呢，吃完饭胃堵堵的闷闷的，那这种也是湿气的状态，大便稀或者是黏。再另外患者会比较疲乏，小便或者是黄或小便有味儿，这也都是有湿或湿热的表现。
2: 那如果从吃上入手来调理脾胃，那我们该吃点什么，或者说我们该多吃点什么少吃点什么呢？
0: 就是刚才说了，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饮食的节律，我们按时按点按量，这种按节律进餐对脾胃是最好的养护。那此外吃什么东西能对脾胃更好呢？其实我们经常会跟患者说，你要吃一些温软有营养又好消化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好的。不要吃的那么硬啊，炸呀死面呢，这些东西其实炒菜很难完全炒熟，对于胃消化不好的人来说它其实也是负担。所以还是多主张我们的煮炖蒸多嚼一嚼，这些对我们脾胃都是很好的。
2: 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食疗方？比如说我们民间常说喝红豆薏米水来祛湿，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方式是不是我们都可以自己去使用呢？
0: 可以，就是尤其这种夏季这种湿气比较重的患者，就是那种红豆薏米汤啊，绿豆汤，冬瓜汤，冬瓜丸子汤，海带汤，还有什么薏米粥，扁豆粥，莲子粥，都是对我们脾胃比较好的。
2: 那还有人说夏天要吃苦，像苦瓜呀、莲子心这些，那我们夏天觉得它可以清暑嘛，但是对我们的脾胃到底有没有好处？我们吃这些苦味的食物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0: 如果我们说你这个胃有热有湿热的时候，夏季有这种暑热的时候，适当吃苦，吃一点苦，对我们的脾胃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从胃的角度，没有胃的热性的这种症状，就是一个很虚寒的人，腹泻、腹痛、手脚凉，那我们是不太主张吃太多苦的，少吃一点，短期吃少吃一点是可以的。如果你觉得你怕凉又寒，你可以兑一点陈皮或者生姜，尤其我们做苦瓜可以放一点姜片，都还是可以的。
2: 然后在芒种期间也有人会表现为容易口干，但是喝水呢又觉得肚子胀，我们也来问一问王主任，到底该喝什么水，怎么喝水才能很好的补水又不伤到我们的脾胃呢？
0: 我们夏天会出很多汗哈，有时有人也会拉肚子，就是那就有人就是会喝很多水，发现喝水并不能够让自己解渴哈，还有人越喝越渴。其实我们说我们出汗也好，我们损失的不应该叫水，叫津液，所以我们是应该补津液的。那津液缺的少的话喝点水也可以帮忙，但是如果津液缺的多的话是补不上的，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喝一点汤和汁儿啊，比如说我们各种汤、各种粥，还有我们这种榨的各种汁儿，其实这种汁类的东西是能帮助我们身体去补损失的津液的，而不是单纯喝白水。
2: 就是其实我们平常夏天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如果我特别热，出了好多汗，我单喝水其实是补不回来的。那这时候其实这个水里面要有一点盐分啊，有一点各种营养成分啊，那才能更好的帮我们把这个水分补充进去，是吧？
0: 对，其实刚才讲的是中医方面，那西医方面呢，你在尿多，在出汗多的时候，除了水分你还损失了一些盐类的东西，所以你看其实喝点汤它不光有水它还有盐分呀，你喝一点淡盐水啊，都会多方面的去帮我们补充所丢失的东西，比不光光补水还是要好很多。
2: 有的朋友会经常揉腹，觉得揉肚子可以帮助养脾胃，这种方法管用吗？
0: 管用，因为我们很多人现在都久坐，那很多老年朋友他本身那个胃肠这个蠕动也是减弱的嘛，那其实揉按腹部也是会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的，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的，其实日常我们都也可以做一做哈。如果说你大便不太顺畅、腹胀，这样的以不通不畅这样症状为主的，你可以考虑这种围着这种脐周，然后慢慢揉这种大圈，顺时针的去揉，那对于促进肠蠕动、促进消化、缓解腹痛腹胀、便秘、打嗝这样的症状都是有帮助的。

0: 意，嗯，然后不想吃饭，那它表现的是一个脾胃的一个虚的状态，我们不想让它排得太过啊，让它把东西多留存一会儿，然后多吸收一会儿，多摄入点营养啊，那这种我们可以选择逆时针去揉，嗯，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个补的作用，嗯，所以揉腹也要看你是实症啊是虚症啊，是想让它往外排呢，还是想让它多留一会儿呢，嗯，是不一样的。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然后有没有一些简单好用的穴位按摩，我们自己在家可以操作，能帮助我们健脾祛湿的？
0: 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就是那个足三里，是我们日常脾胃保健，就强健脾胃，然后改善体质的一个状态哈，就是我们那个足鼻下的三寸啊，大家都比较了解那个穴位哈，叫足三里。另外就说，它健脾的同时，也会帮我们适当的祛湿，但它还是以一个健脾为主的哈。另外就是我们的阴陵泉、三阴交，那这个大家看看它具体的位置哈，都会帮我们去健脾除湿的，会帮助我们把湿气去一去。但大家也是要坚持。要手法正确哈，揉按要轻揉，然后每次揉按个5分钟左右啊，然后每天坚持一下，坚持一周左右，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可能会对我们健脾祛湿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嗯，还有就是天气热了啊，大家都想待在空调房间里，但是呢又怕这个空调伤害到我们嘛，怕得空调病嘛，那我们从保护脾胃的角度王主任跟我们说说我们开空调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皮肤是直接对外的哈，我们一开空调我们会觉得凉，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们的脾胃也是直接对外的，那个如果有空调特别凉的时候，很多人马上就会感觉到胃疼或者说想拉肚子，所以这个空调对我们的脾胃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夏天又这么热怎么办呢？所以还是要控制温度，26度的温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不会让你觉得从外面进来特别凉啊，然后也不会太浪费哈，所以一个是要控制温度，再就是如果你很热进到空调房里，一定要把身上的汗擦一擦啊，或者在一个缓冲的空间让自己先初步先凉快一会儿，然后再进入空调房里哈。再另外，本身脾胃比较弱，脾胃比较敏感，容易拉肚子，容易肚子疼的人，可以在这个胃脘这块地方、腹部这个地方、脐周这个地方盖一点东西啊，都是比较好的。像女孩子有那些小热宝啊，都是可以的，覆盖一些东西。然后再就是控制不要特别凉，再就是不要汗出吹空调，
2: 那刚才王主任说到，就是我们不要一下子从特别热的地方进到特别凉的地方，但是现实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有这种体验啊，比如说我从外面很热的环境中一下子进到商场或者是甚至进到一些公共交通，突然觉得哎呀一下子好凉哈，甚至一哆嗦，那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吗？因为明显感觉哎呀我被寒气给伤到了呀。
0: 首先就是如果有衣服呢，肯定要配个衣服哈，
2: 就随身我们还是带一件薄衫比较好。
0: 对，这是我们最常的一个保护方法哈。再就是喝一点热粥，尤其是比如说夏天我们淋雨了，突然到空调房里，那你可以喝点生姜红糖水、生姜水、生姜陈皮水，都是对我们胃肠是一个暖的一些作用。
2: 好。那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私上脾哈，我们中医讲私上脾，夏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心烦气躁，这种不良的情绪会不会伤脾呢？那我们又该如何调节情志呢？
0: 中医讲的是私伤脾，有人讲过什么样的私会伤脾吗？正常的思考其实还好哈，但其实是比如说像学生，他每天都在学习，每天过度的思考，这种肯定会伤脾的哈。再另外就是思而不达的时候，就是我想要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点也想要不到 我也实现不了。那这种其实也会伤我们脾胃的。再就是长久的一个思虑就会伤脾，所以说主张思考哈，但是不要过度的思虑，这种就是长期的过量的或者不切实际的这种思考，

0: 思虑，它都是要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所以其实我们临床经常会劝患者不要事情要求那么完美，那我们工作上我们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认真的去思考把事情做好，那回家了呢就不要把这种在工作状态这种高度思考的状态带回家，那要有张有弛，那回家呢就要放松下来，不要把那种较真啊完美主义啊用到家人或用到生活上，如果用错了地方肯定会伤脾的。
1: 然后如果有朋友在这段时间啊感觉胃口差没精神，想自己在家调理调理啊，王主任会给出哪些建议呢？
0: 首先就是你如果精力差呀胃口差呀，这个时候要看为什么，是吧，自己是吃了凉的了，还是过累了，还是吃的太厚重了，要排除这样的原因。再另外就是如果单单胃口差的话，可以自己去调理一下哈，比如说把自己的饮食切得碎烂一点，清淡一点，变成这种含蛋白呀，蔬菜类的东西多一点，然后变得清淡一点啊，然后以汤啊粥啊这种软食这样的为主。但是如果你不想吃饭，以及到了这种精力体力都差的程度，还是可能就是稍微严重一点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去医院要看一下哈。如果偶尔一会儿的短时的这个问题不大，大家可能都会有哈，劳累之后。但是如果持续时间很长的这种不想吃饭，没精神没有力气，那就要去医院好好看一下。
1: 那关于预防脾胃疾病，王主任还有什么建议嘱咐我们大家？
0: 还是老生常谈哈，脾胃呢其实它也从西医讲从中医讲它都是有节律的，就是一定要按规律办事儿，要做到规律的进食，规律的生活，规律的起居，那我们的脾胃就会比较健康。再另外其实大家现在普遍缺的就是运动，就是还是要有适量的运动，强调的是一个适量的运动，适量的运动对于我们脾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和滋养的作用。那过度的劳累，这种运动，过量的运动可能对我们是一个损耗。再就是我们的胃肠是一个精神情绪相关的一个器官，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乐观哈，不过滤的生气，也不过度的思虑。那这样不过度的内耗自己，那脾胃也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定期的做体检，因为现在我们的医院的设备啊技术都很先进，胃肠镜检查在我们中国也比较容易获得，也不算太贵，所以说40岁往上尤其有家族史的患者还是要建议一下做一下胃肠镜，不要觉得它特别恐怖就不管这一块，因为我们胃肠实在占的面积太大了，而且它有什么息肉啊长个东西它不能以症状告诉你，等你真有症状来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很早，所以要及早的做胃肠镜检查。另外其实我们很多胃肠疾病尤其上消化道疾病跟幽门杆菌是特别相关的，就大家现在意识已经很强了哈，但是没有做过幽门杆菌检测的成年人还是要尽早去做一下，这对我们远期预防胃肠问题不出肿瘤这样严重的胃肠问题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建议还是这几点。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的健康提示，希望这些实用的知识能帮助大家在芒种时节乃至整个夏季更好的预防脾胃病，养好我们的脾胃。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谷雨润生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5: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
3: 冲冲直。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古语润生活。
3: 古语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接下来，古语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为您带来与芒种节气有关的谚语“苦夏时苦，夏不苦”，让我们一起听听这句谚语中蕴含着怎样的养生道理。然后我们下一个栏目叫古语润生活了，就是我们来说一句和这个我们芒种节气相关的典籍或者谚语或者诗词，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说点谚语吧，就是苦夏时苦，夏不苦。
1: 就是、这个时是吃的意思。
0: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夏天容易上火，容易心火旺哈，也胃肠也容易湿热，所以适当吃一点苦。刚才说的苦瓜，莲子心，还有生菜，这些苦味的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平安度夏的。
1: 这个夏季食苦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度？
0: 有。
1: 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呢？
0: 就夏天食苦这个事情，也不是说要吃一直吃很多苦的东西哈，那样会把我们伤掉的，尤其脾胃弱的人。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哈，自己比较身体比较强健呢，火性比较大呢，那可以经常吃一吃，然后吃一定的量哈。但你本身比较虚寒的人，热象又没那么大，你可能吃两顿这个火就下去了，其实要注意就不吃了哈。所以注意自己的体质啊，也不能一味的吃那么多。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古语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王平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养生知识。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全国爱眼日，有些眼部疾病容易盯上老年人，很多老年人对眼部疾病的防治还停留在过去的认知误区中。明天节目带您详细了解如何科学预防眼疾，眼睛出现哪些症状要尽快就医。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9: 可以可以。
10: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9: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事航天产品总体装配工作30余年，李军成为了备受赞誉的航天工匠，从船员到船长。扎根海上巡航救助一线，詹春佩成为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不忘初心的奋斗者。醉酒驾驶员想出各种歪招逃避责任，能否逃脱法律的制裁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醉驾歪招。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李军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3研究院的特级技师， 从事航天产品总体装配工作30余年。航天产品的总体装配是产品交付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对精度和质量要求极高。李军凭借30多年的实践积累，能将复杂的设计图纸在脑海中转化为三维结构，迅速判断装配空间是否合理，电缆走向有无问题，多次在产品研制中提出关键优化建议并被采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李军，走进这位脑子里装着活图纸的总装大师的故事吧。
13: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的总体装配钳工特级技师李军，他已经在这片充满挑战与梦想的航天领域里默默耕耘了30余载春秋。
14: 一个总装工人有一种使命，你叫科技强军，航天报国，这是这个岗位赋给你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飞航产品不允许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我们叫99-1=0。我说10000-1也是等于零。
13: 1969年，李军出生在北京丰台。儿时的课余时间，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父亲工作的159厂。
14: 父亲呢，他那时候呢是159厂8车间的一个钣金技师。农村的孩子嘛，连汽车都没有见过。当时把我领到车间里头，我很新鲜，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机器，巨大的轰鸣声，切板机哐哐哐，心里非常非常震撼。老磨着那个父亲，然后哎呀，我跟你一块儿上班吧。
13: 1985年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支持下，李军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进入国营159厂技工学校学习机械加工。
14: 前2周是在教室学习钳工知识，后2周是到我们159技校专门有一个实习工厂练习错钻修配这些工作。这样一来呢，就是你学到理论知识用到这个实践中。
13: 在实操中，最令李军头疼的是钻销，这是一种用锤子击打钻子对金属工件进行切削加工的方法，稍有不慎，操作者就会误伤到自己，这一点李军深有体会。
15: 钻销并不是要盯这个，是眼的位置是在这个切削刃这个位置上。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就是经常是把这个手给打肿了，都打得鼓个包。
13: 为了精准掌握锤击技术，李军充分利用上课时间反复练习钻削，他的手臂常常因此疼痛，手部也总是出现淤青。
14: 你要是长时间挥，你肯定胳膊会有不适，但是这一个礼拜你一旦过去就没事了，身体机能就适应了。
13: 3年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使李军熟练掌握了钳工技能。从技校毕业时，他即将面临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选择。
14: 我就回去征求了我父亲的意见，他说你去上总装车间当总体装配钳工吧。
13: 19岁那年，李军正式成为一名飞航产品总体装配钳工，他需要从头学习飞航产品装配的专业技能。工作之初，他便遇到了一位技术高超的引路人。
14: 我师傅是那里最大的侠客，其他师傅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会问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应该说他是这个里头什么最厉害的，我这师傅跟对了。
13: 令李军没有想到的是，学艺初期他的一时疏忽竟给师傅带来了麻烦。
14: 那时候我们要把托盘龙铆在那仓上，那么我就得从里头往外打孔，仓呢是比较小，我必须得钻进去爬在里面长钢钻去找那个钉孔。当我打到其中一个呢，或者说你打哪儿了，我说按照那眼打的呀，他说你再看看，我啪一看，哎呀， 在那个托盘笼子的旁边打了一个孔，就等于把舱体上多打了一个孔，要有人承担这个责任，师傅呢就要负责你的那个所有的过错。
13: 心生愧疚的李军决心练就一身过硬的技能，成为像师傅那样有担当有本事的飞航产品总体装配钳工。
14: 过了几天，师傅呢就是跟我说，李军，就是干咱们飞航产品的要的是那个优质品，不是合格品，你要精益求精，就是自己原来那种心高气傲忽然之间就自己开始就默默的就学。
13: 带着这份教导，李军几乎每天都会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车间，熟悉舱体结构，仔细辨别和记忆零件的装配位置，甚至专注地对着空气推导数据。在每项任务中，他时刻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在这一时期，李军养成了强迫症，每一次作业完成他都要反复检查好几遍。依靠这份坚持和努力，李军成为了厂里技术一流的总体装配钳工。2003年，成为159厂总装一组班组长。与此相伴的是，艰巨的任务接踵而至。在一次试验中，李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时的紧张和压力，至今他还记忆犹新。在正常情况下，将油箱分解拆装，取出油标的周期为3天。而此时，距离试验日期仅剩2天，如果油标掉落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飞行试验将要被紧急叫停。就在李军犯难时，周围人的一些话语刺激到了他。
14: 就盯了一句，哎呀，要是你师傅在就好了，你师傅在一定能拿出来。当时听到这话呢，紧接着说了一句，我说只要有人能拿出来我就能拿出来。我说完这句话，我忽然间后悔了，100多人的一个大的实验队，话有点说的有点大了，你也太自信了吧。我就心里忽然之间压力就上来了。
13: 此刻临危受命的李军只有一个目标，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凭借对滑油箱圆环构造的了解，李军明白需要自制工具才有可能将油标取出。
14: 厂房的侧面木箱加固室的那种打包的那种钢带条，我见到它的时候我眼前一亮，自己就有主意了，拿那个锉把它修得非常的圆滑，没有棱角，因为我也怕它在里头对那个滑油箱产生那种类似于刮削的那种，那么容易产生多余物，我们航天产品对多余物是非常忌讳的。我又拆了旁边其他产品的油标，比着那个油标的直径做一个专用的工具，前头呢是一个嘴，油标呢能叼着它，后头呢做了一个反省的油弯能挂着它。
13: 拿着制作完成的工具，李军试图捞取油标，然而由于滑油箱箱体的异形结构，顺利夹取到油标并非易事。
14: 闭着眼去感知，我希望能听到是这个东西滚动的声音，说明它是顺着航向这个方向的，我容易刮到。如果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的这个工具下去我是刮不到它的。我希望那钢条它要贴那个圆环的壁，但是你下这个直管这段呢又得必须是直的你才能下去，所以那个不断的去调那个角度，那段时间很压抑。有一次我把那个提到了口那块，那油标横在了那个加油口的下面，我说我看到你了，就不能让你再下去。
13: 在这关键时刻，李军急中生智，迅速与留在现场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开始了合作。
14: 我说王叔，王叔你快过来，给我拿一个0.8千伏兹，拿你一段蜡绑线过来。我说你在这儿拴一个活扣，手拿着一边把这 U 型的细铁丝顺下去，然后再绕过那个油标一提，把我下头那个捆住。我说拽紧了吗？他说拽紧了，没问题。说我就慢慢松了啊，把咱们那个工装往下，让它与油标分离开。 我把那个工具拿了出来，被咱们那个刚才拴紧的那个绑线现在吊着，还横在那个加入口下端。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只能拿一个细长的钢板尺，然后把游标的一边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往下压，让它自己竖起来。
13: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紧张操作，李军终于取出游标，最终飞行试验按计划顺利进行，
14: 飞行得非常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非常非常激动。通过这件事情之后，使我的那个自信心提上来了，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些办法，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
13: 这次成功解决棘手问题的经历，让李军成为大家心中的难题解决师。名声在行业内传开后，各种难以预料的挑战接踵而至。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任务，李军始终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接受任务调度。
16: 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李军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要求他在一次联合演练中负责提供技术保障。然而任务进行了几天之后，一个意外打破了平静。当李军赶到现场时，他看到自己单位提供的产品下方竟然有油滴落下。李军一摸一闻，一股浓烈的燃油味扑面而来，这让他顿时紧张了起来。这意味着产品的供油系统很可能出现了漏点。那么面对零部件繁杂的供油系统，李军该如何进行排查呢？他又能否精准定位并解决这令人棘手的漏油问题呢？
13: 由于产品内部装配零部件繁多，且仅有狭窄的舱口盖处可观察到产品里面的局部装配构造，面对这样困难的作业条件，李军只能仅凭手的摸索和大脑的推算进行检查。
14: 我顺着那个我的供油管路一个接头去摸，没有一个接头是漏的，很蹊跷。自己就在琢磨会出现什么问题，脑子里一遍遍过自己的产品上的那些管路的可能出现的问题的那些点，想着我应该怎么排查它。
13: 在摸索中，李军脑海中存储下的各种产品设计图纸和零部件构造开始发挥作用，他逐渐估算出眼前产品零件的装配位置和空间布局，找到了导致产品漏油问题的关键。
14: 发动机这个堵头上了一个堵帽，我发现有油迹，而且这个帽松了一点点，给这个油箱增压，哎，发现那个地方漏了，这样一来呢，等于是故障复现。连夜给发动机厂打电话，重新换装堵头，再打压，打压不漏了，很圆满处理，圆满完成任务。
13: 像这样棘手的难题，李军解决了无数个。2014年，以李军名字命名的李军班组正式成立。领域拓荒者，人脑识图器，飞航筑梦人是班组成员基于李军的称号，诠释着这位航天工匠30多年如一日的勤勉与坚守。我国飞航产品的研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从跟踪同行技术到不断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奋斗历程。伴随飞航产品总体装配事业成长的李军亲身见证了这一过程，如今他更迫切的心愿是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够持续投身于飞航产品的研发与装配事业。
17: 听众朋友，詹春佩是现任上海海事局海巡01轮船长，也是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詹春佩扎根海上巡航救助一线，从3副、2副、大副一步步成长为船长，累计航程年均可绕地球一圈。他先后参与了20多次重大海上救援行动，在危急关头，他沉着冷静，带领团队直面险境，科学施救，展现了专业素养与大国担当。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詹春佩，走进这位乘风破浪的女船长的故事。

0: 1990年，詹春佩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市，这里没有大江大河，海洋更是遥不可及。而在小学的一堂音乐课上，詹春佩学了一首歌《大海呀，故乡》，自此他有了将来去看海的梦想。于是2009年，詹春佩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就读航海技术专业。大学期间，他实现了儿时看海的愿望。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让梦想就此终结，而是进入上海海事局，成为了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1轮上的一员，开始了远洋搜救、与海搏击的职业生涯。
1: 当时的心情就是很激动，既激动又忐忑，因为我确实在我出发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个冲动就是，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任务就机会就摆在我面前，但是确实说，去参与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前面会面对着什么，有很多是未知的。确实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不会拖团队的后腿？我能不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哪怕在恶劣的风浪天里面，我能给它做好？这或者说我会不会还遇到一些我未知的、目前没有预料到的困难？
0: 尽管詹春佩在出发前做足了准备，但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困难让他的远洋首航充满了挑战。随着船只进入深海，风浪逐渐大了起来，加之轮船正在全速前进，他出现了晕船的症状。
1: 第一次参与这种海上的搜寻任务，刚开始就是遇到过2次比较大的风浪。第一次遇到风浪起来的时候，那时候风浪估计也不是很大，现在想起来也就是5-6级的风浪，但是可能涌浪稍微大一点，会让人比较难受。然后一开始的话，一天吐个就估计有个8次9次的样子，就该吐，然后也吃不下一点饭，吃饭会非常的难受，然后时不时的冒冷汗，时不时的就整个脸色看上去就整个是雪白雪白的。
0: 性格要强的詹春佩，为了不影响工作，就把呕吐袋随时带在身上，哪怕晕船吐得再厉害，他也从不离开岗位，坚持完成航行值班任务。虽然不再受晕船的影响，但对于刚开始做当班驾驶员的詹春佩来说，每一次夜间航行过渔区才是他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1: 晚上就是光凭雷达和电子海图还有望远镜，然后要穿越渔区，那时候可紧张了，晚上密密麻麻的，你往外面看就只能看到灯光，就要凭借那些灯光判断他们跟我们船有没有碰撞的可能性，然后及时的做出调整，然后渔船跟渔船之间中间还有渔网，你得想办法把确保你的船不会撞到渔船，不会缠绕渔网，然后心就一直在那儿吊着。那个时候晚上值完一个，比如说值完一个3副班，晚上下去了，一整个晚上做梦都在逼着那些渔船渔网，甚至有的时候会吓醒。
0: 在詹春佩看来，参加工作的最初2年多里，他就像在练级，用不服输的勇气与坚韧战胜着一个个困难。2018年1月6日晚，巴拿马籍游船桑吉轮与中国香港籍散货船长风水晶轮在东海海域发生碰撞，燃爆起火。桑吉轮当时满载11.13万吨宁西油，随时可能出现更大的燃爆和溢油情况。
1: 接到报警的时候是晚上，那天我们船舶是一个靠港状态，很多船员休假在家。我们接到指令后紧急回船，然后前往现场担任现场指挥船。当时在搜救现场的话，形势非常的严峻，一个是那条船燃爆，然后起着熊熊大火，第一时间我们要想办法灭火以及防止它的油污污染。
0: 海巡01轮抵达现场后，接过现场指挥权。由于桑吉轮剧烈燃烧，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存在爆炸。

0: 沉没等危险，救援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1: 当时在搜救现场，前期一直都是八级以上的风浪，我们在这些风浪里面就是要持续搜寻，而且海上的搜寻跟我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想象的都是在迎风破浪，但是实际上的海上搜寻更大的困境，凝析油它是有毒的，会对神经系统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但是因为我们的搜救需要，我们很多次包括现场的其他的搜救船舶都需要抵近难船进行营救或者拍照取证，那我们就多次冒着这种有毒的浓烟，然后在难船周围，一个是组织现场船舶开展现场搜救，另外一个也要保障过往其他商船它属于一个正常航行的状态。
0: 当时在海巡零一轮上担任二副的詹春佩身上的担子无比沉重，面对随时可能燃爆沉没的桑吉轮，他需要协助船长精准把控多条船只的安全距离。
1: 右舵五，
2: 右舵五，
1: 振动，
2: 振动，
0: 振。詹春佩一方面要顶着七八级风浪，让船保持稳定状态，同时还要协调调度其他搜救船只。高强度的工作让詹春佩每天都需要让大脑快速旋转，一天下来整个人已经疲惫不堪。
1: 有的时候我们正在睡觉，早上五点钟因为工作需要，我们要抵近难船去拍照取证，很多人就在舱里面，船舱里面被熏醒了，那个味道很刺鼻，然后跑到驾驶台一看，哦，果然又要靠近难船了。我们当时为了搜救需要，要求是现场的船舶，搜救船舶如果要抵近难船周围三海里范围内，需要向我们指挥船报告，以此来组织搜救现场的，我们维持好一个交通，然后保障过往船舶的安全。
0: 2018年1月13日，在火势被控制的情况下，专业搜救船舶的四名救援人员登船搜救。
3: 向后0.4啊，向后减啊，
4: 0.4，
3: 对，向左0.2，向左0.2，
4: 向左0.2。
0: 救援人员在自身面临极大危险的情况下，对桑吉轮的生活舱、防海道安全舱、驾驶台等部位进行了搜救工作。
1: 因为职责所在，所以绝不后退。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做到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精神是我们海上一线工作者的榜样。
0: 四名登船搜救者让詹春佩敬佩不已，也让他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定。1月14日12点30分，桑吉轮突然猛烈爆燃，火焰最高达1000米，危险异常。作为现场指挥船，詹春佩所在的海巡零一轮身先士卒，闯入灭火第一线。搜救各方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当天16点45分，桑吉轮最终沉没。整个桑吉轮的搜救过程持续了8天。作为海巡零一轮上的二副，詹春佩一边协助船长操控船只，一边协调指挥包括海事、救助、海警、打捞等单位参与搜救，累计搜寻海域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詹春佩没有出现一次失误，和团队一起确保了所有搜救船只和来往商船的安全。这次海上搜救任务，詹春佩临危受命，通过一次10万火急下的实战锻炼，他在海巡救援方面积累了经验，也建立了与海搏击的信心。由于每次远洋搜救的时间都比较长，再加上工作本身充满了紧张和压力，海巡零一轮上配备了很多设施，船员们在闲暇时可以通过一些娱乐方式来缓解压力。
5: 那詹春佩的闲暇时间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 空闲的时候可以画画，可以找人下棋，然后船上也有很多图书资料、影视资料，也可以找人打乒乓球， 还有喝茶聊天。就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比较热衷于画灯塔，觉得灯塔又好看又好画。
5: 画画和装扮房间是詹春佩在船上最常做的事儿。每当一次任务结束后，他总会坐在摇椅上，面朝大海和夕阳，用画笔将一些美好的景色捕捉在画纸上。詹春佩休息室的墙上挂着一排排的照片，一个个玩偶，这些大都是他在各地旅行时的留念。工作之余，詹春佩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喜欢到处走走看看，拍几张美美的照片。然而近几年来，随着詹春佩开始在海巡林荫轮上担当重要岗位，出海执行任务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他已经很少有充足的时间去旅行了。
1: 主要是因为时间被碎片化了，所以很难凑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去开展比较长途一点的旅行。有一天的时间就去周边走走啊 ，city walk； 有两天、三天以上的时间可以稍微跑得远一点的地方。就旅行有旅行的乐趣，船上有船上的乐趣。在比如说你在航行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值大副班的时候，我就深切地感觉到大副班的一整个就是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的一个班头。在远海的时候，被那个船头打上来的那个浪花，在阳光的照射下，船头就会一直挂着一条彩虹。
5: 2024年2月，这位看着瘦瘦高高的90后姑娘詹春佩正式任职海巡林荫轮船长，成为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
1: 我的身份在转变，我的心态需要发生转变。以前一个我一直在后面当小跟班的，做执行，领导有任务我就执行就好了。然后刚一上来就遇到过年，我是需要是吧，就是去角角落落的去照顾到的。
5: 2024年2月14日，詹春佩迎来了他任职船长后的第一次出海执行任务，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4: 前面那条船什么动态？
6: 叫什么船？
5: 此次海巡林荫轮的航行任务需要在管辖水域进行海事监管，维护航道秩序，应对海上突发事件，保障通航安全。詹春佩作为船长要应对各种情况，虽然已经积累了10多年的海上工作经验，但第一次作为船长出海执行任务，詹春佩还是有些紧张。
1: 驾驶台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情况比较复杂，就内心是紧张的，内心怕任何一个指令下错了会就是会变得比较棘手麻烦，场面会比较不好看。然后也是一个新手的船长，相对来说肯定比较紧张，所以我那个时候自己没有注意，就是我下口令的时候语气可能跟平常不大一样。然后当时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事后就跟我说，当时明显感觉到驾驶台的气氛跟平常不大一样。我就那次突然意识到了，就是我不管是自己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我的情绪是会很直接的感染到我团队的其他人。所以就是后面就会有意识的，就是说不管自己内心是不是紧张，我的紧张不能表露出来。从船员到船长这个阶段，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需要不断的去调整跟突破自己。
7: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人物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原则，更是底线。以身试法，醉酒驾驶机动车，最终难逃法网。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在接受酒驾检查时，竟当着交警的面喝下大量白酒，企图逃避检查。这名男子的这种行为能否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冯涛为我们以案说法。
3: 这天深夜，北方某市交警在公路上设下了路障，展开了新一轮的查酒驾工作。就当路过的车辆全都降下车窗陆续接受检查的时候，有一位男司机却死活不配合检查。他不仅拒绝做酒驾测试，而且呢还当着交警的面拿起半瓶白酒一饮而尽，喝完醉醺醺地对着交警说：警察同志，你看见了，我是被你们拦下之后才刚喝的酒，之前呢我可没喝过啊，我肯定不会醉驾。那这个男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举动呢？竟然会当着查酒驾交警的面儿，居然就大口喝酒呢？这件事啊，咱还得从这个男人的一场聚会说起。男人名叫赵大鱼，这天呢刚好是他32周岁的生日。从前一天开始啊，他就在不停地筹备着自己的生日宴。他一大早就在自己的兄弟群里啊发信息，张罗着生日的饭局。消息啊刚发出去，那么手机呢就开始不断地在裤兜里震动，那么兄弟群里呢不断跳出大家一个挨一个的回复：一定准时到，届时一醉方休啊，等等等等。那么最新一条是赵大鱼最好的死党王胖子发来的，只见上面写着：鱼哥，今年可别像去年那样啊，三杯下肚就钻到桌子下面了。赵大鱼哈哈大笑，然后回复道：明晚呢单独和你切磋一下，让你呢也长长见识。随着一阵门铃声，话题此时被赵大鱼家的门铃打断了。那么赵大鱼呢打开门，看到快递员正扛着一箱白酒站在门口等待签收。刚过6点，赵大鱼早早的就来到了房间，点好了菜，等着朋友们的到来。一个小时之后啊，8位好哥们陆陆续续的就坐定了，原本清冷的包间瞬间变得热闹起来，这笑声啊谈话声啊此起彼伏。这推杯换盏之间，他们从儿时的回忆聊到啊最近的现状，空调都压不住满屋子热烈的气氛。赵大鱼作为今晚的主角，加上啊老友叙旧，那么自然呢是喝得酣畅淋漓。这眼看着都已经大半夜了，大家呢也是酒足饭饱。这个时候王胖子提议道：今晚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差不多了，以后呢可以常聚，那么开车呢

0: 赶紧交代驾，自己呢就别再开车冒险了。王胖子话音刚落，赵大鱼突然想起来前一天两个人在群里打趣的话，接着呢他便大手一挥，车钥匙呢在手里咣当咣当响，说道，说王胖子，我说什么来着，今晚呢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酒量，我呢你看喝这么多啥事儿没有，闭着眼我都能把车开回去。朋友们呢又拽着赵大鱼的胳膊劝道，说叫个代驾才几个钱呢，别开车了，别冒险。而这个时候呢，赵大鱼的自尊心呢开始作祟，他一个劲儿摆手，嘴硬的说，我没事，你们看我这像有事的样吗？而且我家呢离这儿很近，15分钟一会儿的事儿，别担心。他一边说一边呢钻进了驾驶位，这都凌晨1点了，肯定附近不会有交警了，就算有交警我也有办法对付。凌晨路上的车呀很少，只有路灯照着路面发着幽暗的灯光。那么从刚才热烈的氛围当中慢慢的安静下来之后，赵大鱼的意识开始越来越模糊，他只觉得眼皮沉重，那么手上呢也好像泄了力般的握不紧方向盘，车在路上啊开始行驶的摇摇晃晃。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前方十字路口一排闪烁的警灯映入眼帘，赵大鱼心想，坏了坏了，平时这个点儿哪有交警啊，今天这怎么回事。赵大鱼啊眼见一名交警朝自己的车走过来，他心头一紧，暗自盘算着策略，正想着，只听咚咚咚，交警呢弯下腰开始敲他的车窗，同时呢右手摆了摆，示意他呀把车窗摇下来。赵大鱼呢佯装镇定，不慌不忙的就把车窗呢给降了下来，只听交警说道，先生您好，我们是区域交警队的，现在呢正在进行夜间酒驾巡查，请您呢出示驾驶证配合检查。交警一边说着一边呢就举起了酒精检测仪，准备让赵大鱼呢呼气测试。赵大鱼这时候啊身子就往后仰了一下，和凑过来的这个酒精检测仪了隔开了点距离，脸上呢挤出一个生硬的笑容，说道，说交警同志辛苦了，这么晚还在坚守岗位，我今晚上呢没喝酒，这个测试呢没必要做了吧，家里老人生病住院，我得赶紧去医院，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交警一听赵大鱼这个话，酒气熏天，就知道他在找借口故意不配合检测，还没等他说完，交警呢就直接掐断了他的话头，告诉他不配合检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然而此刻被酒精麻痹的赵大鱼哪能听得进去交警的话，他一心在想该如何逃开检查，后悔和焦急交织在一起，一时找不到头绪。突然他想起了一个网络上的段子，
0: 这个段子当时好像是说，万一酒驾被查到了话，赶紧再喝点酒，那么这样交警就没有办法准确的确定被查的时候你的血液酒精含量到底是多少，那么检测出来的酒精含量呢，你可以说是刚喝的那个酒造成的，就没有证据证明你刚喝酒之前是不是喝酒了，酒精含量是多少，然后呢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就可以脱罪了。只见呢赵大鱼转手从副驾座位上拿起了今晚散场时带走的半瓶喝剩的白酒，众目睽睽之下毫不犹豫拧开瓶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喝完后赵大鱼啊用残存的一点清醒意识挑衅似的看着眼前的交警，得意地说，说同志您看，我是因为家里母亲生病才心烦意乱借酒浇愁，那么现在呢刚喝的，之前开车我可没有酒驾呀，于是就出现了咱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赵大鱼的这个小伎俩能够得逞吗？面对这套啊突如其来的表演，交警呢其实早已见怪不怪。那么赵大鱼

那么最后的结果证明，他的侥幸心理再一次落空了。最后结果显示，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远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这个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10毫克，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80毫克就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那么赵大于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在没有经过多长时间之后立即检测就已经如此之高了，显然呢，他是在开车抵达检测地点之前就已经喝了不少酒。交警呢，就结合其驾驶状态以及后续的检测结果，足以判断赵大于醉酒驾驶。那么

0: 逃脱法律的制裁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危险驾驶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四条第四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本案中呢，赵大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交警依法检查的时候啊，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故意大量饮酒，他的行为实际上呢，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最终经过审理，赵大宇依法被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呢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次重新取得驾驶证。
1: 听众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是早已深入人心的观念。可就在这样一个全民抵制酒驾醉驾的大环境下，还有人心存侥幸地触碰法律的底线。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醉酒之后，竟然指使同样饮酒的同乡驾驶机动车，结果发生了车祸。他们又将受到法律怎样的严惩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冯涛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天晚上11:30，窗外啊淅淅沥的小雨依旧下个不停。张峰呢，单手扶着方向盘，驾车呀疾驰在高架上，右手呢将喝剩的啤酒罐啊捏的是咔咔作响。而后视镜里映着助理马自强被酒精涨红的脸，这个刚毕业2年的助理正蜷缩在后座，领带呢也歪斜地挂在脖子上，小心翼翼地前倾着身体说道：“峰哥，要不呢咱别去下一场了，这都喝了2轮了。”张峰却说：“小蒋新到的洋酒等着咱们去品尝呢，今天呢难得高兴，咱再喝他一轮。”这个张峰是什么人？怎么会酒局一场接一场？原来啊，张峰呢是当地某建筑公司啊最年轻的一位副总，有这个成就，说句实话，一半靠能力，一半靠酒量。他和助理马自强在今天下午代表公司签下了新区商业中心的1元级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将给他带来丰厚的奖金。
2: 从仪式结束到现在，他们已经辗转了2个庆祝酒局。殊不知，张峰满心期待的下一场酒局，竟将他推进了犯罪的深渊。
0: 就在一家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里，客户经理蒋文斌早已等候多时。他与张峰是同乡，19岁就来此市闯荡的蒋文斌呐，因为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没有什么特殊技能，面试屡屡碰壁。这穷途末路之际啊，他尝试着就联系了老乡张峰。那么张峰呢，二话没说，就先暂时呢让蒋文斌住到自己家。那么这份 KTV 的工作也是张峰凭着自己认识的人帮他介绍的。所以说呢，蒋文斌一直对张峰啊是心怀感激，他也知道张峰的工作性质少不了应酬，所以每次店里进了好酒啊，他都会给张峰留几瓶。时间呢刚过12点，包厢门呢终于被撞开了，张峰呢直接踉踉跄跄的就栽进了沙发里，身后呢跟着脚步发软的助理马自强。蒋文斌一看，立马就起身说道：“说峰哥，你们终于来了，这边稍微坐一下，我这就去拿好酒，咱们呢好好庆祝庆祝。”蒋文斌呢赶紧就去把自己早已预留好的 顶级红酒拿进了

0: 包厢。那么接下来呢，三个人一边唱歌一边喝酒，越聊越尽兴，越喝越上头，直到最后一口酒仰头喝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张峰呢，早已醉醺醺地瘫在了沙发上，助理马自强呢，也好不到哪儿去，连句整话都已经说不利索了。蒋文斌觉得自己啊，也喝了不少，两瓶红酒见底了，不能再喝了。这个时候，蒋文斌就说道：“峰哥，自强，今晚上咱就到这儿吧。以后呢，我有什么好酒啊，我都给峰哥你们留着，你给他常来我这儿捧场啊。”蒋文斌呢，接着又对马自强说：“我一会儿呢给峰哥叫个代驾，那么自强呢，你呢先送峰哥回家，然后呢你再回家。”马自强呢用残存的意思啊点了点头，接着他就和蒋文斌呢扶起了张峰，三个人摇摇晃晃的往 KTV 的大堂走去。到门口了，蒋文斌说：“自强，你扶着峰哥先在这儿站一会儿，我去前台呢让同事找个代驾过来。”蒋文斌说完就往前台走去，而张峰呢此时已经站不稳了。蒋文斌松手的瞬间，失去平衡的张峰差点就栽倒在地上。马自强赶紧去搭了一把手，扶着张峰走到门口的罗马柱边靠着。两个人呢其实啊都已经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了。这个时候蒋斌回来了，说道：“代驾呢一会儿就到，我送你们呀上车。”蒋文斌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呢上手去搀扶张峰，可是此时只见张峰呢大手一挥，掏出口袋里的车钥匙，冲着蒋文斌扬了扬，说道：“车钥匙我给你，我要回家睡觉。”蒋文斌一听，反应了一会儿，张峰这是想让自己开车送他回去啊。蒋文斌扯了扯领带，面露难色地说道：“峰哥，我也喝了不少，还是啊让代驾送您回去比较好，这样安全。”“不要代驾！”原本迷迷糊糊的张峰啊，像是突然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抬起头来大声喊了一句，车钥匙呢也甩到了地上。“你忘了你能有今天，你还不是全靠我，让你给我当回司机怎么了？”在众人的围观注目之下呀，这平时派头十足的蒋文斌经理觉得自己颜面扫地，而这个时候呢，代驾司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1: 事已至此，为了不影响到其他客人，蒋文斌只好强压着心头的怒气，捡起车钥匙，搀扶着张峰向停车场走去。可谁成想，他这番举动不但没有让自己找回颜面，反而更让他悔恨不已。
0: 车子呢就停在 KTV 的大堂门口对面，那么蒋文斌下车之后打开后车的车门，和马自强呢一块搀着张峰就钻进了后座，蒋文斌呢就坐上了驾驶位，打着火就开着车往张峰家里驶去。这寂静的凌晨呢，路上的车并不多，蒋文斌心里啊很不平静，自己呢是靠着张峰的扶持起来的，但毕竟呢不是跟班儿，更不是奴隶，这些年自己对张峰也算是知恩图报，那么今天呢简直让他蒋文斌呢是颜面扫地。他开着车越想越气，再加上酒精的催化呀，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此时的油门越踩越深，而车子呢已经行驶到中央护栏的边缘。等看到中央护栏即将和车子碰撞的时候，蒋文斌一个机灵，赶紧就猛踩刹车，但是呢此时啊由于距离已经太近了，刹车为时已晚，愉悦的寂静瞬间被巨大的金属碰撞声打破，那么车子呢最终重重地撞上了中央护栏。蒋文斌瞬间被安全气囊拍回椅背，惊魂未定的他呀望着翘起的车前盖和被撞倒的这个护栏啊懵了。 而此时呢，陷入熟睡的张峰和马自强显然也被这声巨响吓了一大跳，三个人瞬间都清醒了。张峰额头啊，在刚才急刹时被撞出了一个鹅卵石大的肿包，马自强呢也抱着腿在副驾驶上嗷嗷叫。张峰一边捂着额头一边咒骂，怎么了，开个车都开不好。而蒋文斌呢颤抖着声音说，峰哥刚才没注意，车撞上护栏了。蒋文斌显然还没有从惊吓当中完全走出来，他呢已经忘记了刚才的怒气。三个人定了定神之后啊，蒋文斌和张峰啊立马就报了警，主动报告了这起事故。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蒋文斌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00毫克，已经处于醉酒状态。那么根据案例一当中讲述的法律点，蒋文斌醉酒驾驶机动车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车辆所有人张峰并没有开车，但是也被检察机关一并起诉，认为呢他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峰喝酒了，但他没开车呀，为何也会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本案当中呢，张峰明知蒋文斌饮酒后不宜驾驶机动车，却仍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交给他驾驶，并且呢搭乘该车，其虽未亲自驾驶机动车，但其呢为蒋文斌提供了主要犯罪工具，并且呢放任蒋文斌醉酒驾驶，以致造成交通事故的危害后果，其行为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他与蒋文斌一同构成了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至此呢，张峰也才醒悟过来，喝酒不开车不仅是自己不能开，也不能给饮酒的其他人开。那么在明知他人醉酒后啊，仍然向其提供车辆的，成立共犯。蒋文斌此时啊也是悔不当初，自己一开始明明是拒绝的，明明是在找代驾的，但是呢被张峰的言语一刺激，他就完全呢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原则，在明知自己喝了酒不能开车的情况下强行去开车，最终呢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为自己的冲动埋了单。那么最终呢，经过人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处蒋文斌拘役2个月，张峰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两个人呢都因此失去了原本前途无量的工作。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坛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8点整。